0: 坡上顺着山间倾泻而下，位于山谷的一个村庄被泥石流瞬间淹没。灾害发生后，尼泊尔当局展开救援行动，在受灾严重的图普切村镇，大片土地被淤泥覆盖。有老人浑身裹满淤泥被救出，借助铲车运送至安全地带。也有大量当地居民躲避在房顶等待救援。有被救幸存者表示，即使是房屋顶层也已被洪水淹没，在被困四五个小时后被救援直升机救出。尼泊尔政府已向中国和印度发出救援请求。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将与尼泊尔卫生部密切合作，评估尼泊尔的紧急救援和资源要求，并调动并分发包括药品和多用途帐篷在内的必要紧急医疗物资，为灾区提供现场医疗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的泥石流灾害，造成了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而截至26号的晚间8点多，初步核实统计，这次的泥石流灾害暂时知道的是，造成中国一侧3个人遇难，265人失联，而具体的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的核查当中，而各项的救援工作正在有序的展开。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26日上午发生泥石流灾害。灾情发生后，西部战区空军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统筹推进航空侦察、战场搜救、空中运输等抢险任务，组织运输机、直升机、无人机等装备完成前置准备。受高原复杂气象条件影响，灾区空域天气持续不稳定。当晚8时许，灾区出现短时稳定天气窗口期。西部战区空军抓住有利气象条件，立即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灾区开展灾情勘察工作，为抢险救援提供数据支撑。当晚通往吉隆镇的道路由公安交警进行交通管制，除救援力量外，社会车辆、游客一律禁止通行。由于灾情发生于高山密林峡谷地带，并且雨水落石不断，救援工作难度升级。截至当晚，吉隆县至吉隆口岸的道路仍通行中断，各方救援力量正陆续赶往吉隆口岸区域。西藏日喀则军分区边防某团已派出挖掘机、铲车等前往灾害现场。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针剪、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27日从成都赶赴现场增援。在距吉隆口岸约20公里的一处临时安置点，27日凌晨已搭建起约30顶帐篷，每顶配备4个床位及被褥、枕头等。当地夜间体感温度约10度，预计未来3天吉隆口岸到定日机场一带仍有降雨。临时安置点、电力保障设备、应急照明灯已启用，也有充电设施可供使用。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网传的监控视频显示，泥石流来袭前一刻，人们纷纷跑步逃离，但洪流将吉隆口岸附近的人员、车辆和建筑物瞬间吞噬掩埋。顷刻间，画面中只剩洪流裹挟着砖块瓦砾呼啸而过。当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支持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应急管理部针对西藏启动国家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中国安能集团也迅速调集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灾情发生之后，西部战区空军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统筹推进航空侦察、战场搜救、空中运输等抢险任务，组织运输机、直升机、无人机等装备完成前置准备，随时待命投入救援。
1: 晚间8点多左右，灾区终于出现了短时稳定的天气窗口期。西部战区的空军也抓住了有利的气象条件，立即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灾区开展灾情勘察工作，为抢险救援提供数据支撑。
2: 而针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的泥石流灾情，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27号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

0: 赶赴灾害现场增援。 在今天清晨，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经在成都双流机场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在当天的8点半前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这一支救援队的111名消防救援队员大多是来自北京、四川，具有重大灾害搜救经验。他们在凌晨3点半左右抵达机场，而机场为消防员们随身携带的救援特种装备进行快速安检托运，并且全力 确保装备随消防员一同抵达日喀则。随行的还有4只具有搜救经验的搜救犬。为了尽快投送救援力量，成都双流机场在16号下午决定包机投送。中国国航随即开始飞机准备工作。
1: 而受到尼泊尔一侧泥石流灾害的影响之下，中印边境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的区域发生重大灾情。来看我们的记者在奔赴吉隆路上传回的报道。
2: 我们现在正在赶赴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吉隆口岸的区域发生重大灾情，来看我们的记者在奔赴吉隆路上传回的报道。 我们现在目前也感受得到呢，稍微有一些头晕。那到达日喀则市区之后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其实车窗外面昼夜温差还是非常大的，沿途中我们也有不断遇到一些车队，一辆接着一辆闪着灯的工程器械，还有一些运输物资的大型货车，能感觉得到这个各方的力量都向都跟我们一起呢，在往前线集结救援。那同时我们也从前线的指挥部了解到了一些最新的消息，从尼泊尔兰塘这个喜马拉雅山区冲下来的洪水，夹杂着泥石，现在目前把吉隆的这个口岸的道路完全的淤堵了。那各方力量也在争分夺秒的抢险，疏通道路。但是我们了解到，现在现场的这个淤泥啊， 平均厚度有1.5米深，那最高达到了2米的深度，所以真的想要疏通这个道路去核心的救援区域呢，还是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也会跟进前线指挥部的最新消息，为大家持续报道。好，以上就是凤凰卫视杨若欣、童虎在西藏日喀则带过来的报道。
0: 下节回来，还将关注卡塔尔首相将会访问德黑兰，和多名伊朗官员举行会晤，稍后见。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
0: 平
1: 時開都
2: 唔開，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3: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赴吉尔吉斯斯坦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0: 而对此，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比什凯各峰会进一步的凝聚共识，要共同谱写合作新篇章。
1: 习近平还将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介绍了中方对发展中吉中埃关系的期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成员国秉持上海精神，坚持团结协作，全面深化合作，推动上合组织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
2: 成功探索出一条新型区域合作的道路，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去年进行峰会对上合组织未来10年发展作出战略擘画，开启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中方今年愿推动峰会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的新篇章。今年比什凯各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各国与会各国领导人就新形势下深化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 以及当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作出规划部署。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比什凯各峰会进一步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的新篇章，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
3: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2: 另外，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习近平将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26日介绍了访问主要安排以及中方对发展中吉中埃关系的期待。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扎帕罗夫总统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 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中方期待同吉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造福两国人民。
1: 针对埃及行程，林健还介绍，这将是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就中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埃方更续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拓展互利合作，树立彼此现代化进程，共同谱写中埃关系的新篇章，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8月25号在北京举行，双方也达成8点成果共识。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5日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杜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双方达成8点成果。 双方重申坚持以两国领导人共识为引领，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营造适宜氛围。双方强调将按照2005年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和此后两国特代会晤达成的共识，推进边界问题解决框架的磋商，寻求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双方在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框架下，成立划界专家小组和边境管控工作小组，分别推进讨论边界划界早期和实质性收获，以及边境管控工作。两个小组将首先明确各自的职能范围，双方同意通过现有的外交军事渠道，包括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限地指挥官会谈和其他双方同意的机制，及时处理边境限地任何情况，致力于解决突出问题，避免双方在边境时控线地区的误解误判。双方讨论了增进对相应地区实控线理解的方式，以便更好管控边境。为完善边境管控措施，双方同意增加2个将军级会谈会晤点，并且在边境东段中段新增2条边防军事联络热线。 双方积极评价跨境合作取得的进展。印方赞赏中方为扩大印官方相克赴中国西藏自治区冈仁波齐峰马旁雍措湖朝圣规模所做努力。双方赞赏恢复开通中印3处边贸市场。双方同意加强边境贸易、朝圣等交流合作，共同在边境地区营造对话、和平、协商合作的氛围。 双方同意九月召开新一轮跨境河流专家级机制会议，就水文报汛、续迁备忘录等相关问题保持沟通，并同意2027年在印度举行第26次特代会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26号就中日关系表示，中国是日本的重要邻国，双方需要在各层级展开对话，保持沟通。他又称，日本政府有关构建建设性稳定的日中关系这一方针没有变化。
1: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周三在记者会上就中日关系表示，中国是日本重要邻国，日本政府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构建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这一方针没有变化。他表示，正因为中日之间存在问题和分歧，更需要在各层级利用各种机会展开对话，保持沟通。
3: 改めて中国は重要な邻国であり、中国との間で戦略的互恵関係を包括的に推進をし、建設的かつ安定的な関係を構築していくという方針は一貫をしております。その上で日中間に懸案と課題があるからこそ、あらゆるレベルで様々な機会に対話を行い、意思疎通をしていくことが重要であると考えています。今後も中国側と意思疎通を継続しつつ、国益の観点から冷静かつ適切に対応を行っていくという考えであります。
1: 自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国会发表涉台言论后，中日关系持续低迷，中方要求高市撤回发言，日本则要求中方撤回居民暂缓赴日、出口管制等相关措施。连日来，在日本东京的国会前，由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反对高市发言。
5: 同じ東アジア、文化的にもいろいろ近いですし、もっと今外交的に隔たりが大きくあると感じているので、隣人としてもっと今までの被害者加害者という関係性はなかなか消えないと思うので、それを自覚しながらもっといい方向に進められたらいいのと。
1: 日媒称，今年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中国举行，届时中日领导人能否举行会谈目前尚未确定。凤凰卫视李淼、陈宁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6: 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发言人穆赫比26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但是路透社也引述伊朗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与阿曼尚未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
0: 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而伊朗陆军发言人早前表示，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完成重建。受访中，特朗普被问及给伊朗多长时间返回谈判时，他回答称完全没有时间表，他不着急。他还说，美方正在取得非常大的胜利，而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正在崩溃。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由于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陷入停滞，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就指出，美国现阶段的经济施压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当中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一样。
6: 根据美国媒体在26号的一个报道，美军很可能是没有如总统特朗普所说的清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所布设的所有水雷，而盟国预计在海峡内还有埋伏80到150枚的水雷。
0: 阿曼据报已经停止了和美国合作，护送邮轮经南部航道推出海峡，而一艘使用南部航道的印度邮轮26号被伊朗军舰警告之后改变航向。此外，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7号将会访问德黑兰，寻求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4: 彭博社26日引述匿名知情人士报道，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声称美国海军已彻底清除或引爆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有美国盟友私下评估认为海峡内仍有80至150枚水雷未被清除。 相关官员认为，海峡排雷行动因海流变得更为复杂，即便是最初成群布设的水雷，也可能在海流作用下飘离原位。有分析认为，水雷已被全部清除的可能性极低，即便水雷威胁有所减轻，伊朗仍有可能升级局势。大量商船处于伊朗无人机和短程导弹的射程内，其中大部分船只不在美军防空保护范围内。并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6日报道，一艘名为哈纳号的印度邮轮当天试图经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接到伊朗军舰警告后改变了航向。过去一天内未记录到任何船只经南部航道进出海峡。伊朗英语新闻电视台则指，阿曼已停止与美国合作护送邮轮通过南部航道。另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恩萨里26日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7日将抵达德黑兰进行访问，与多名伊朗官员会晤，商讨缓和紧张局势的途径，并为对话创造有利条件。会谈还会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问题。恩萨里表示，此次访问符合卡塔尔的一贯立场，即外交途径是解决分歧、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最佳途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证实穆罕默德将到访的消息，指双方将举行高级别磋商，此访是两国定期对话的一部分，旨在深化双边关系，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将美国和沙特的民用核合作的协议正式提交了国会来审查，而协议期限是30年，而这也在美国的国内引发了核扩散的担忧。特朗普政府强调，协议能否推进仍然取决于沙特是否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以及能够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7: 特朗普政府近日已经向美国国会正式提交美国和沙特的民用核合作协议，协议期限为30年。美国能源部表示，协议将为美国企业参与沙特核能项目提供法律基础，同时扩大美国核技术的出口。根据协议，美沙双方还将进行一项为期2年的研究，评估由美国企业在沙特境内建设铀浓缩设施的商业可行性。如果最终决定推进，设施将由美国企业负责建设和运营，并限制向沙特转移敏感的核技术。不过，这一安排已经在美国国内引发了核扩散的担忧。有批评人士认为，即使设施由美国企业运营，只要允许沙特在本国进行铀浓缩，就可能会增加相关核技术被进一步扩散的风险。另外，特朗普政府还为协议增加了一项政治条件。特朗普此前表示，只有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美沙核作协议才会继续推进。美国政府官员26日再次表示，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
8: 沙特其实一直希望发展自己的民用核能，这样就能少烧一点石油，把更多的石油拿去出口。不过沙特目前仍然很坚持，只有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取得进展，才会去考虑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本周对俄罗斯的访问是一次半常规性的访问，既不是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要对北约领土发动袭击，也不是为了请求俄罗斯帮助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9: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号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情报部门的官员举行了会谈，但没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这是拉特克里夫自2025年出任 CIA 局长以来首次公开的俄罗斯行程。特朗普26号在接受

0: 海峡。特朗普称，访问也可能会产生一些结果，因为俄乌双方都希望看到这场战争结束。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之际，正值俄乌谈判陷入停滞，同时美俄关系紧张。俄罗斯和乌克兰近期都加强了针对对方领土的远程打击，而俄乌战争目前仍然看不到结束的迹象。一些分析人士警告称，俄罗斯可能进一步升级局势，对欧洲波罗的海国家或者其他北约成员国采取军事试探行动，从而引发新的危机。但佩斯科夫就表示，即使是在美俄双边关系最困难的时期，这种接触往往也会继续进行。至于这种接触是否会从整体上推动美俄关系走出目前所处的危机，现在做出判断还为时过早。美国政府此前并没有公开宣布拉特克里夫的行程，不过公开的航班追踪数据显示，一架美国政府运输机从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起飞前往莫斯科，这架飞机在抵达莫斯科大约8.5小时之后离开。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在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之前，美国曾经要求乌克兰暂停对莫斯科以及俄罗斯北部其他城市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有西方国家的外交官指出，美国通常不会在毫无预告的情况下临时派遣如此高级别的官员前往莫斯科。上一次美国中情局局长公开访问莫斯科是在2021年11月，当时时任局长伯恩斯警告俄罗斯不要向乌克兰派兵，然而不久之后俄乌战争就全面打响。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1: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拉特克利夫近日突然的访问莫斯科，引发外界关注。有克里姆林宫的记者在社交平台披露，拉特克利夫与俄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举行会谈。
2: 另外，有俄消息人士指出，俄美双边对话可能涉及俄乌战事的下一步走向，以及俄乌大规模换俘等议题。
3: 周三，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基诺夫中将认为，结束特别军事行动，俄罗斯只有在军事上击败西方军事集团的代理人，这才是俄罗斯安全保障的唯一的条件。阿劳基诺夫表示，美国的政治立场除了利益还是利益，更不会随着领导人的选举而改变。阿劳基诺夫强调，目前俄军依旧在战场上保持着主动权。
4: Сейчас у нас задача максимально уничтожить противника и заблокированного противника уже не упускать отсюда.
3: 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表示，拒绝简单地冻结目前的接触线和行动，必须要解决俄乌冲突的根本性的根源。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表示，美国谈判代表正试图找到一个俄罗斯可以接受的方案，此方案将不以乌军从顿巴斯撤军为前提的条件。本台记者观察，当下俄乌双方更为紧迫的则是兵力的缺陷。目前基辅方面也正释放信号，表明正在筹备今年秋季的动员改革，其中可能包括降低征兵的年龄，以应对下一阶段的战争目标。据悉，乌克兰的目标是在今年的年底再增加30万兵员。在今年的9月份后，俄方的动员目标也将括弧在30万内。截至发稿时间，俄军也正将主要的兵员集中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并试图能够在哈尔科夫和苏梅方向建立缓冲区，同时能够在顿巴斯南线开辟牵制性的新战场，以分散乌军的兵力。本台记者观察，目前俄乌战斗的接触线已扩展至近2000余公里，目前的交火区约占一半以上。双方在双子城、波克罗夫斯克、库皮扬斯克、奥列霍夫等6个轴线上布阵激战，有的战区目前基本上是呈渗透战、阵地战和拉锯战等态势。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卢甘斯克的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签署总统令，决定要授予美国太空探索公司的创始人马斯克乌克兰最高国家荣誉之一的自由勋章。相关总统令称赞马斯克保护人类的生命和自由，以及发展乌美两国之间人。

0: 并肩的关系，做出了杰出的个人贡献。2022年2月，俄乌战事爆发之后，马斯克就批准太空探索公司启动乌克兰领土上空的星链卫星网络的服务，而也让乌军无人机可以得到借助星链的定位功能打击俄方的目标。而今年早些时候，马斯克又指示关闭了乌境内数千个俄方所使用的星链终端，给俄军的通信造成影响。而根据泽连斯基透露，马斯克也拒绝乌方所提出的允许乌军使用俄领土上空星链服务的请求，认为此举将会导致战事出现重大升级。
1: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香港特首李家超表示，将会于下个月16号发表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稍后见。

0: 三千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Phoenix goes global.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 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接下来看到是有世界工厂之称的广东东莞，近年来通过了空港建设跟产业升级，将湾区制造更高效地送到全球买家的手上。
1: 以前东莞的货物要空运出口，得用货车拉到香港去安检打板。三年前，东莞香港国际机场空港中心启用，通过全球首创的安检前置模式，所有货物出口前的手续在这里全部完成，然后通过专门的高速货船直达香港机场装机飞全球，物流成本能省30%，三年的进出口货值超过800亿。
2: 其實我哋就喺2023年開始運作到而家咧，每一年嗰個處理貨嘅貨值咧，都每年都大幅度咁提升嘅。咁我哋嘅服務設計咧，就希望無論喺任何嘅環境之下，我哋都提供高水準同埋高效率嘅服務。
1: 樓上研發，樓下打樣，共享工廠解決小批量市產難題。坐落于东莞松山湖畔，被业界称为硬科技创业的梦工厂，截至2025年底，这里已孵化出超过80家硬科技企业，其中6家成为估值超10亿美元的独角兽，初创团队的存活率有80%以上。
3: 其实为什么说在大湾区的硬科技就是世界性的？因为其实整个供应链体系在全球来说，我觉得大湾区这边的供应链体系是最完整的，而且它的速度、响应速度等等的是最快的。
1: 松山湖拥有超过1.7万户市场主体，其中有770家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新材料、激光和半导体产业是布局的重点。凤凰卫视陈维熙、李庭生，东莞报道。
4: 近年来，不少港澳高校选择将科研成果带到内地进行转化。广州南沙计划在15/5期间，在科研资金拨付、人才职业互认等方面加强和港澳协作，并且研究新的扶持政策。
1: 基础科研在香港完成，产业化研究与公司孵化在广东进行。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这里可以提供超过30,000平方米的科创空间，吸引不少港澳团队入驻。负责人表示，内地拥有大量高质量且成本合理的工程师与实验室，是将原始创新转化为世界一流产品所必须的关键资源。
5: 大家知道，香港其实就是目前在北部都会区起来之前，科创主要就集中在两个区域，科学园和数码港。对，那科学园已经入驻率非常满了。对，那么我们是可以很好弥补这个空间，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实验室，比如做材料的、做化学的、做生物的，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产业越来越深入了，不是说一个人拿个电脑就是这个创办一个公司就能怎么样。那这个是其实10几20年前的事情，那现在如果你要创办一个高科技公司，你需要专业实验室。
1: 南沙方面表示，本地还与澳门在科研便利、人才引进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创新合作，
6: 特别是针对澳门科研人员携带设备进入内地合作的难题，我们在全国率先的探索减免税科研设备跨境流动监管创新。简单的来说，科研团队单个项目完成一次申报以后，可以在整个研究周期内灵活的跨境调配设备。
1: 到目前，在南沙工作的港澳居民较4年前增长近2倍，港澳居民的平均税负下降超过50%，减免税额超过1.58亿元。凤凰卫视陈维熙、李庭生，广州南沙报道。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26号落下帷幕，5天的比赛里头，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轮番同场竞技，而多个赛项打破了人类的世界纪录。
4: 明年赛会将会设置更多的场景赛，为机器人更好服务生产生活助力。
7: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最后一个比赛日，自由搏击、足球、100米等多个赛项迎来决赛。今年的自由搏击项目首次从去年的表演赛升格为正式竞技赛项。有点挂彩，有点受伤，但机器人们都坚持到了最后。
8: 拳击上动作响应是十分迅速的，每一个动作都需要调动大量的关节，这些都是比较大的难点。我觉得目前下一步可能更适合让他们做出更加智能、更加华丽的招式。
7: 备受关注的100米决赛作为压轴项目登场，天骄队跑出8秒64，超越了牙买加名将博尔特保持的人类百米世界纪录。
9: I was pretty surprised by their capability, how able they were to run and perform some tasks. I also thought it was funny because some of the robots were failing and maybe exploding at sometimes, but eventually it was pretty impressive.
10: 对于这个机器人的话，它也是也有一个缓冲嘛，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这次比赛对于他们的消耗太大了。比较耗材的，我觉得以后这方面也肯定会改进一些。
11: 孩子也对机器人特别喜欢，对科技也很喜欢，所以就来看这个比赛。现在这些机器人这么先进，我觉得孩子他下一代他作为这个用户也好，或者说孩子作为下一代的这个创造者，是跟他们的以后未来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7: 跑得快只是入场券，真正能干活才是终极考验。本届运动会设置了21项场景赛，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组委会方面也透露，明年赛会将进一步提升场景赛比重，助力机器人走向多元化真实场景。
12: 我们表面上看到的跑得更快、跳得更高、抓得更准呢，实际上是技术的不断精进、性能的不断提升和产业的不断进步。明年我们的运动会呢，将会有更多的场景赛的发布，数量呢，有可能会超过竞技赛项。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机器人啊，在真实的赛项中去锻炼自己的能力，为以后进入生产生活奠定良好的基础。
7: 全部比赛结束后，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晚间举行闭幕式。今年赛事共设51个赛项，其中400米、1500米、原地跳高、立定跳远、100米等赛项均打破上届赛会纪录。
13: 在为期5天的比赛里，来自全球10多个国家的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轮番同场竞技。那尽管要让人形机器人像人类一样真正能够完成任何事情，这样的愿景依然遥远。不过在赛场上，每一次速度、力量和精度的提升，都是在让赛场外让人形机器人距离我们的生活更进一步。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明北京报道。
0: 在广西崇左的洪水灾害区域，水位已经逐步的减退，当地正进入灾后的恢复阶段，已经启用了多处集中安置场所，保障转移民众基本生活。
14: 8月26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龙州县一中安置点的院子里，这里的负责人已经开始巡防。
15: 我们这个是龙州一中的安置点，从23号中午开始入住，现在的话有148户，250人，90岁以上的有2人，80岁以上的有13人，80-90岁我们都是安排在这一楼。有一个最高龄的92岁的阿姨，我们都有专人一对一给她做服务。
16: 早上起来干嘛了呀？
17: 哦，早上起来走一圈，走一圈，在外面走一圈。
16: 啊、
17: 哦。然后就
16: 吃早餐
17: ，嗯。
18: 吃过了。
17: 现在吃了，吃过了。楼上给泡了。
16: 嗯。
17: 那我就来了。那个志愿者啊，那社区那些同志啊，来背我出去，因为底下已经泡水了，我就走不了，他们就背我出去。
14: 韦李珍奶奶是最早第一批来到安置点内的转移群众之一。负责人介绍说，安置点内的260多名群众里，像她这样的老年人，不少都有慢性病或者腿脚不便的情况，需要医疗保障服务。
15: 我们每天值班的人都会来检查交接今天入住群众的身体健康情况，体温监测、高血压监测情况，还有没有什么异常，我们都会做好对接。
16: 医护人员也住在这里？
15: 对，医护人员是24小时都在这里。
14: 广西龙州这座坐落在中越边境的小城，遭遇了1986年以来的最大洪水，全县转移安置15500余名群众，无人伤亡和失联。负责人还表示，洪水退散后，本地的工作重心转向了防疫消杀、民生秩序恢复等。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志愿者每天会在安置点投放消毒药片，民众也会在本地的帮助下清淤排污，早日归家。凤凰卫视杨若欣、童虎，广西崇左报道。
4: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美国对墨边境城市墨西卡利发布安全警报，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近70年历史的西环村，终究迎来重建的命运。
3: 好唔舍得咯，吓喺呢度住咗20几年，更好环境。
4: 10年如1日，我都觉得我哋西环村都系咁好。
5: 我梗系中意啦，而家又话又差，而家都唔知睇唔睇到。
1: 面对无法改变的搬迁，社会如何帮助居民顺利过渡呢？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接下来看到是美股在周三小幅收跌，最新公布的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的数据是略高于市场预期，通胀仍处于高位。详情来看本台驻纽约记者吕佑明做出的分析总结。
7: 周三美股收盘整体表现平淡，美国七月份的通胀整体仍然是高于市场预期，因此投资者保持谨慎。与此同时，市场焦点集中在盘后公布的英伟达财报，以及美联储主席沃什周五即将发表的讲话。美国七月份的 PCE 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2%，同比上涨3.7%，两者均高于市场预期0.1个百分点。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PCE 环比上涨0.2%，同比上涨3.3%，两者都是符合市场预期。这份数据显示，美国通胀仍然持续，因此对于美联储来讲，短期之内是维持利率不变还是加息，主要还是要取决于在通胀以及就业之间做出的权衡。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早盘仍然是小幅下跌，最终上涨，最后又是收于小幅下跌。布伦特原油期货收于每桶87.84美元。德州轻油则是收于每桶82.23美元。那么近期中东多国领导人密集会面，不过呢仍然没有取得重大的突破。周三收盘时，三大指数小幅收跌，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工业板块和公用事业板块领涨，医疗板块和通信服务板块则是领跌。那么周三美股盘后，市场的焦点则是转向了英伟达公布的财报，公司业绩连续第15个季度超过华尔街预期，强劲的收入增长暂时盖过了市场对于人工智能资本支出过高以及投资过热的担忧。接下来市场焦点也将转向于周五即将举行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届时美联储主席沃什将会发表讲话，投资者也将从中窥探美联储对于后续政策走向的路径的一些线索。那么周三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接近4.65%附近，美元指数 DXY 上涨来到了99.165，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647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佑明纽约报道。
8: 美国商务部公布数据显示，美国七月 PCE 通胀仍然继续高于美联储目标，服务价格仍显粘性，但是实际消费支出几乎零增长，反映美国经济同时面临通胀仍存和消费放缓的压力。
6: 随着9月的议席会议临近，而市场也在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杰克逊霍尔的讲话当中，是不是会更清楚地释放经济判断和政策信号。
7: 美国商务部2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联储最关注的通胀指标七月的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继续小幅上升，整体和核心通胀仍然高于美联储2%的政策目标，显示美国通胀压力持续。数据显示，美国七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高于市场预期的3.6%，环比上涨0.2%，同样高于市场预期的0.1%。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七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维持在3.3%不变，符合市场预期，环比上涨0.2%，高于六月0.1%的环比涨幅。服务价格当月环比上涨0.3%，高于前月的0.1%。其中金融服务和保险价格上升1.2%，住房相关价格上涨0.3%，显示服务通胀仍具有一定粘性。数据还显示，七月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环比仅增长0.2%，剔除通胀因素后的实际个人消费支出环比几乎零增长。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加拿大等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关税措施以及与伊朗关系的持续紧张将继续带来通胀压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有较大可能在今年年内加息予以应对。美联储下一次议息会议将在9月15日至16日举行，目前市场预计九月加息的概率大概只有1/3。与此同时，美联储主席沃什将在27日与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讲话。CNBC 针对31名经济学家、策略师和投资者的调查显示，在长期利率高企、通胀路径仍不明朗的背景下，80%的受访者认为沃什应该在杰克逊霍尔讲话中更清楚地说明自己对美国经济的判断。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8: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美东时间的26号上午在华盛顿会见墨西哥外交部长贝拉斯科，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这次会晤预计双方将会就边境安全、移民和贸易等问题举行会谈。美国和墨西哥当前正在依据美墨加协定就边境安全、移民、毒品走私和贸易等问题展开合作。另外，这也是贝拉斯科今年4月就任墨西哥外交部长以来首次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面对面的会晤。

0: 而自从7月1号美国宣布不按原条款续签北美三国协议改为年度的神议机制之后，墨美两国已经完成了三轮的贸易谈判。而墨西哥总统周三表示，双方的沟通顺畅，而且期待双方达成协议之后，能够与特朗普总统直接会面。
1: 在26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自己与特朗普沟通十分频繁，双方已经通了21次电话。足球世界杯也为两人创造了碰面机会，先是在足球分组抽签仪式之后，又在世界杯决赛现场。他称时机和事实会前往美国同特朗普总统会晤。
2: Ya podríamos reunirnos. Hablamos muy seguido. He hablado 21 veces por teléfono con el presidente Trump.
1: 丁巴姆重申，墨西哥希望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但绝不会因此放弃捍卫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拒绝依附他国、开展协作的原则。他同时透露。 目前，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外交部长贝拉斯科等墨西哥高官

0: 凤凰卫视焦美俊墨西哥报道。
1: 美国驻墨西哥领事馆在25号以收到潜在威胁情报为由，对墨边境城市墨西卡利发布安全警报，暂停当地领事活动。墨西哥当局表示，已经根据美方情报对相关毒贩集团采取了查缉行动。美驻蒂华纳领事馆25号宣布，因为收到潜在威胁情报，其在墨西卡利的所有领事业务暂时终止，并且提醒当地美国公民提高警惕，谨慎行事。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证实，美方发布的警报和贩毒集团有关。墨西哥安全部队已经依据美方提供的线索，对名为洛斯·卢索斯的贩毒集团发起查缉行动，收缴毒品和武器。而毒品问题正在深度牵涉美墨关税谈判。特朗普政府多次以加征关税施压，要求墨西哥严打贩毒集团，管控芬太尼生产。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健康平安。
2: 好，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了。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新技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指示要千方百计搜救西藏吉隆县失联人员。泽连斯基视察扎波罗热地区前线，加强对涅茨克地区防御。联合国敦促以色列履行国际法义务，全面履行停火协议。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26日10时30分许，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海发生后，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尼泊尔北部中尼边境地区26日上午突发泥石流灾害，在中国和尼泊尔两国已知道的是，造成有一共160人死亡，失踪人数则是多达844人，当中包括了印度、美国、澳大利亚、英国、韩国等28国公民。有气候专家初步推测，泥石流可能是冰川发生、冰岩坍塌所导致。 设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国际山地综合开发中心气候专家推测，尼泊尔一侧的冰川发生了冰岩崩塌，阻塞河道，并突然地向下游宣泄洪水。博特科西河的支流伦德河在26日出现洪峰。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就表示，初步报告显示地震可能是诱发冰岩崩塌的原因之一。美国地质调查局当天测得4.4级的地震，据悉许多 失踪人员是前往西藏冈仁波齐峰、马旁雍措的朝圣者，近400人当时正准备要越过尼泊尔和中国边境。韩国政府官员则证实，在尼泊尔参与水电站建设的多名韩国公民下落不明。 尼泊尔多个村镇受灾严重，灾害发生之后，尼泊尔政府展开救援，有幸存者是被从淤泥当中给救出。尼泊尔警方表示，迄今一共发现到157具遗体，另外有多达579人失踪，包括来自28个国的466名外国人和113名尼泊尔人。喂。
2: 根据在尼泊尔一侧民众拍摄到的画面显示，洪水裹挟着泥浆和碎石从山坡上顺着山间倾泻而下，位于山谷的一个村庄被泥石流瞬间淹没。灾害发生后，尼泊尔当局展开救援行动。在受灾严重的图普切村镇，大片土地被淤泥覆盖，有老人浑身裹满淤泥被救出，借助铲车运送至安全地带。 也有大量当地居民躲避在房顶等待救援。有被救幸存者表示，即使是房屋顶层也已被洪水淹没，在被困4-5个小时后被救援。

0: 直升机救出。尼泊尔政府已向中国和印度发出救援请求。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将与尼泊尔卫生部密切合作，评估尼泊尔的紧急救援和资源要求，并已调动并分发包括药品和多用途帐篷在内的必要紧急医疗物资，为灾区提供现场医疗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了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6日20时，经由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暂时已知造成中国一侧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的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展开。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26日上午发生泥石流灾害。灾情发生后，西部战区空军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统筹推进航空侦察、战场搜救、空中运输等抢险任务，组织运输机、直升机、无人机等装备完成前置准备。受高原复杂气象条件影响，灾区空域天气持续不稳定。当晚8时许，灾区出现短时稳定天气窗口期，西部战区空军抓住有利气象条件，立即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灾区开展灾情勘察工作，为抢险救援提供数据支撑。当晚通往吉隆镇的道路由公安交警进行交通管制，除救援力量外，社会车辆游客一律禁止通行。由于灾情发生于高山密林峡谷地带，并且雨水落石不断，救援工作难度升级。截至当晚，吉隆县至吉隆口岸的道路仍通行中断，各方救援力量正陆续赶往吉隆口岸区域。西藏日喀则军分区边防某团已派出挖掘机、铲车等前往灾害现场。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针剪、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27日从成都赶赴现场增援。在距吉隆口岸约20公里的一处临时安置点，27日凌晨已搭建起约30顶帐篷，每顶配备4个床位及被褥、枕头等。当地夜间体感温度约10度，预计未来3天吉隆口岸到定日机场一带仍有降雨。临时安置点电力保障设备、应急照明灯已启用，也有充电设施可供使用。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网传的监控视频显示，泥石流来袭前一刻，人们纷纷跑步逃离，但洪流将吉隆口岸附近的人员、车辆和建筑物瞬间吞噬掩埋。顷刻间，画面中只剩洪流裹挟着砖块瓦砾呼啸而过。当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支持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应急管理部针对西藏启动国家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中国安能集团也迅速调集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灾情发生之后，西部战区空军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统筹推进航空侦察、战场搜救、空中运输等抢险任务，组织运输机、直升机、无人机等装备，完成前置准备，随时待命投入救援。20时许，灾区出现了短时的稳定天气窗口期，西部战区空军抓住有利气象条件，立即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灾区开展灾情勘察工作，为抢险救援提供数据支撑。针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的泥石流灾情，27日，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起飞，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赶赴西藏，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另外，稍早前，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赶赴灾害现场增援。而目前，中国救援队乘坐的包机已经降落于日喀则。 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27日清晨在成都双流机场完成了起飞准备工作，目前已经是抵达了日喀则定日机场。这一支救援队的111名消防救援队员，大部分是来自于北京、四川，具有重大灾害搜救经验。他们于凌晨3点半左右抵达机场，机场为消防员们随身携带的救援特种装备进行了快速安检托运，并且全力确保装备随消防员一同抵达日喀则。随行的还有4只具有搜救经验的搜救犬。为尽快投送救援力量，成都双流机场26日下午决定包机投送，中国国航随即开展飞机准备工作。受到了尼泊尔一侧泥石流灾害的影响，中印边境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区域发生重大灾情。我们继续来看本台记者在奔赴吉隆路上所传回的报道。
2: 我们现在正在赶赴西藏日喀则吉隆灾害的现场。26号晚上11点多落地拉萨之后呢，我们现在还需要驱车大概10几个小时的车程才能到达吉隆县。那拉萨市区的平均海拔有3600多米，一出市区我们又翻越了5000多米的岗巴拉山口。那这一路上的路段呢，大概都在3800多米到4500多米的海拔，车辆在这样的山区来回起伏。我们现在目前也感受得到呢，稍微有一些头晕。那到达日喀则市区之后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其实车窗外面昼夜温差还是非常大的，沿途中我们也有不断遇到一些车队，一辆接着一辆闪着灯的工程器械，还有一些运输物资的大型货车，能感觉得到这个各方的力量都跟我们一起呢在往前线集结救援。那同时我们也从前线的指挥部了解到了一些最新的消息，从尼泊尔澜沧这个喜马拉雅山区冲下来的洪水夹杂着泥石，现在目前把吉隆的这个口岸的道路完全的淤堵了，那各方力量也在争分夺秒的抢险疏通道路。但是我们了解到现在现场的这个淤泥啊，平均厚度有1.5米深，那最高达到了2米的深度，所以真的想要疏通这个道路去核心的救援区域呢，还是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也会跟进前线指挥部的最新消息，为大家持续报道。好，以上就是凤凰卫视杨若欣、童虎在西藏日喀则带过来的报道。
1: 下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日与乌军总司令德拉帕特一同前往扎波罗热地区的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的前线视察。这一条前线区域是位于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三州的交界处。视察期间，泽连斯基宣布新建两个战斗集群，以加强顿涅茨克地区阵地的防御。
6: 泽连斯基在前线宣布成立两个经过重组的战斗集群，指挥官分别为国民警卫队亚属第一军团司令普罗科彭科和第三军团司令比列茨基。新集群将重点防御顿涅茨克地区前线，旨在实现侦察、无人机与火力打击之间的快速同步，缩短从发现目标到摧毁的决策链条，以抵抗俄军在秋冬季节新的一轮攻势。
7: Ми будемо продовжувати нашу активну оборону разом з Михайлом Драпатим, з Генштабом, з міністром оборони Хмарою. Визначили порядок наших подальших кроків. Перше, будуть посилені наші позиції на Донеччині завдяки двом оновленим угрупованням. Командувачами будуть герой України Денис Прокопенко та герой України Андрій Білецький.
6: 视察期间，乌克兰军方向泽连斯基提出了前线部队具体的防御需求，包括无人机、远程火炮及小型雷达等装备，向旅级部队直接提供资金，解决擅离部队培训与激励等问题。泽连斯基表示将逐一落实这些需求。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乌克兰迎来独立35周年，也是乌克兰进入战争状态后第五个独立日。欧盟委员会批准新一轮总额61亿欧元的防务采购，主要用于防空和反导系统、导弹、弹药及雷达。德国外长也第四次访问乌克兰，德国也再次强调将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并把加强防空能力列为重点。
8: 德国外长瓦德福尔在乌克兰独立35周年之际再次访问基辅，还深入乌克兰东部地区前线附近。瓦德福尔还表示，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
9: 德国外长瓦德福尔此行重点讨论军事援助、冬季能源保障以及德乌安全合作。在距离前线大约30公里的哈尔科夫，他参观了多次遭到俄军袭击的能源和交通设施。瓦德福尔同时要求德国国防军再次检查库存，看是否还能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爱国者防空导弹。德国国防部表示，未来数年已经与乌克兰商定提供数百枚 PAC 二型爱国者导弹。德国政府强调，防空援助仍将是对乌支持的重要事项。欧盟委员会也在8月24日批准61亿欧元的乌克兰防务采购计划。
10: Kann keine konkrete Zahl bestätigen, aber selbstverständlich ist die Frage der Luftunterstützung permanent Gegenstand der Gespräche. Deutschland ist der stärkste Unterstützer der Ukraine inzwischen. Sie wissen, dass wir tun, was wir tun können. Und so wird auch in Frage der Luftverteidigung Deutschland alle Anstrengungen unternehmen, dort weiter aktiv zu sein, auch in der Motivation anderer Bündnispartner, ihre Bestände noch mal zu überprüfen.
9: 而在德国国内，对乌支持与北溪爆炸案调查也同时推进。第二名乌克兰嫌疑人本月在克罗地亚被捕。但瓦德福尔表示，他不认为案件会对德乌关系造成负面影响。德国司法机关将独立调查，必要时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德国政府则强调，军事援助的目标并不是无限延长战争，而是帮助乌克兰守住自身安全，并最终为外交解决创造条件。
10: Deutschland unterstützt die Ukraine ja nicht, um den Krieg willkürlich in die Länge zu treiben, sondern endlich einen diplomatischen Weg zu eröffnen, diesen Krieg zu beenden. Das ist das Hauptziel dieser Unterstützung.
9: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 伊朗伊玛目霍梅尼救助委员会主席巴赫迪亚里26日对凤凰卫视记者表示，在伊朗面临战争和经济制裁压力的情况下，中国对伊朗的支持具有重要意义。
11: 巴赫迪亚里是由最高精神领袖任命作为霍梅尼救助基金会的代表，他表示支持弱势群体，帮助贫困家庭改善生活，是伊朗最高领袖长期强调的重要方向，也是霍梅尼救助基金会的核心任务之一。他强调，伊朗目前同时面对战争后续影响和经济制裁压力，普通民众的生活不可避免受到冲击，但伊朗将继续坚持自身立场，并称无论面对经济制裁还是军事压力，都不会因此放弃既定目标。
12: بالاخره جنگ یه اوالات خاص خودش داره چه برای او کسی که جنگ رو بر ما تحمیل کرد چه برای ما که داریم در برابر دشمن محکم ایستادیم یه خسارت هایی داره یه الزاماتی داره یه مشکلات خاص خودش داره اما در هر کجا ملت پای کار بود مشکلات روان میشه
11: 谈到中国，巴赫提亚利表示，中国长期以来对伊朗和伊朗人民给予支持，而中国在减贫和就业方面积累的经验，对于伊朗具有借鉴意义。
12: It's a

0: استفاده از تجربیات چین، چین بخیر یک کشور پر جمعیت بیش از 1,400,000,000 جمعیت، حدود 10,000,000 هکتار وسعت، موفق شد که خط فقرش رو بشکنه، موفق شد بیکاری رو تا اندازه حل بکنه و یه تجربه خوبی هست.
1: 巴赫提亚里表示，伊朗希望进一步学习中国在减贫方面的经验，并扩大双方在教育、人才培养和改善困难群体生活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0: و ما هم یه همچین مأموریتی داریم برای خشکوندن ریشه فقر در نظام مقدس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یکی از کشورهایی که در این عرصه موفق بود چین هست و ما از اون تجربیات حداکثر بهره مندی را خواهیم داشت.
1: 巴赫提亚里认为，在当前伊朗经济承压的情况下，除了直接经济援助，更重要的是通过教育、就业和能力建设，让困难家庭获得长期改善生活的能力。凤凰卫视的袁振凯、穆森、德海报道。
2: 联合国安理会26日举行中东局势公开会。联合国官员确认，以色列强行进入并非法占领联合国援助巴勒斯坦机构设施。中方表示，加沙持久和平未能实现，根本症结是缺乏政治意愿。中方敦促以色列真诚全面的履行停火协议。
3: 26日安理会召开巴以问题会议，联合国官员向安理会通报表示，自8月12日开始，以色列恢复了对于加沙的空袭、炮击、无人机袭击和地面军事行动。目前，加沙大约1/3的地区仍然无法进入，大量平民被迫集中在拥挤和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内。 联合国方面确认，以色列25日强行进入并非法占领了联合国援助巴勒斯坦机构设施。联合国官员敦促以色列要履行国际法义务，停止非法占领行为。
4: Yesterday, the Israeli authorities forcibly entered and unlawfully seized the UNRWA Kalandia Training Center in East Jerusalem. I reiterate my call on Israel to act in accordance with its obligation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All efforts to seize control or expropriate UNRWA facilities must cease.
5: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副总表示，中方对于以色列强行进入并占领联合国援巴机构表示严重关切，敦促以色列尊重联合国机构的特权与豁免，恢复机构的正常履职。中方还表示，加沙问题无法解决，归根结底是缺少政治意愿。以色列不仅公然拒绝，甚至变本加厉，升级对加沙的致命性攻击，破坏加沙脆弱局势。 事实已清楚表明，加沙持久和平气味实现的根本症结是缺少实现和平的政治意愿。最大阻碍是蓄意延续战事的危险企图。
3: 中方还在会议上敦促各方，尤其是以色列，要真诚全面地履行停火协议，立即停止定居点的活动和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暴力行为。凤凰卫视陈银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6: 冰岛29日将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表面上看，这是一次关于要不要入欧的投票，但实际上更像是冰岛在地缘政治、安全利益与国家传统利益之间进行的一次重新权衡。一起来看本期欧洲观察。欢迎收看本期的欧洲观察，我是金亮。 冰岛是欧洲国家，却一直没有加入欧盟。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冰岛曾正式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了谈判。但随着经济复苏加上国内疑欧情绪上升，谈判最终在2015年中断了。那么，为什么时隔10多年，冰岛又重新把加入欧盟摆上了桌面呢？首先啊，是经济方面，近年来冰岛面临生活成本较高、货币波动等问题。 在支持者看来呢，进一步融入欧盟，甚至最终采取欧元，有望增强经济的稳定性，降低货币波动带来的风险。其次是冰岛与欧盟之间长期存在一个身份困境的问题。冰岛虽然不是欧盟成员国，但早已深度融入了欧洲经济市场体系，很多欧洲的规则冰岛需要接受和执行，却没有欧盟成员国那样的正式决策权。 因此啊，支持者认为呢，应该加入欧盟，从而在涉及自身利益的规则制定当中拥有真正的发言权。最后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来自地缘政治的影响。俄乌战争让欧洲安全形势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北极地区的战略地位也正在成为俄罗斯、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竞争的对象。这也促使冰岛开始思考如何维护自身未来的安全与战略的利益。 因此，这次公投的背后，其实也是冰岛对于经济稳定、欧洲政治参与以及自身安全环境变化的重新评估。不过啊，这扇通往欧洲的大门并不好进，它最大的障碍就是渔业。渔业资源长期被视为是冰岛最重要的战略资产之一。一旦加入欧盟，冰岛原则上呢就必须要接受欧盟共同的渔业政策。这意味着啊，冰岛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决定捕捞的配额和海洋的资源管理。所以关于这次公投呢，民调方面也是非常的焦灼。支持者认为加入欧盟能够进一步巩固冰岛与欧洲的经济、政治和安全联系。而反对者则担心呢，加入欧盟意味着部分国家权力和政策的自主权被交给了布鲁塞尔，尤其是渔业政策可能会受到影响。不过从欧盟的角度来看，冰岛如果重新启动加入欧盟的进程，无疑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过去几年，俄乌冲突推动了欧盟重新思考自身的安全边界和战略自主。乌克兰、摩尔多瓦以及西巴尔干国家加入欧盟的进程明显受到更多的重视。如果冰岛这个高度发达、深度融入欧洲单一市场的北欧国家重新回到欧盟轨道，无疑会让欧洲释放出一个信号：欧盟扩大并不是单纯的向东扩张，也可以重新吸引那些过去选择留在欧盟之外的国家。因此，8月29号这场公投对于冰岛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次关于加入还是不加入欧盟的选择，更是在回答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在一个越来越不确定的世界里，一个小国究竟应该选择更大的欧洲共同体，还是继续守住自己的经济和资源自主权？以上就是本期的欧洲观察。
2: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幾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7: Let's go Africa.
3: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00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彭博社报道，超过100家上市公司接到补税通知，合计大约77亿元人民币。摩通的分析也指出，内地对海外投资者的追税将会使得香港楼市增添压力。加拿大对等反制美国的征税。纽约时报说，世界越来越发现，反抗特朗普也是选择。AI 热潮带动了香港七月份的出口飙升超过50%，创下单月新高纪录。我们要谈谈的是，这将会加速香港北部都会区的开发。最近，中国多个部门陆续发出追缴跟补税通知，范围继续扩大，从个人的海外投资再到上市公司，它的影响还有层面越来越成为市场的关注焦点。彭博社报道，内地税务部门向上市公司下达补税通知书，正在各地上演。根据彭博对公告的分析，说今年上半年已经有100多家上市公司收到补缴税还有滞纳金的通知，总额大约是77亿元人民币。报道说，相比于北京经济资讯公司龙舟经讯估计的去年产业政策支持规模大约4000亿元，而且基本用在减轻企业的财务负担，今年要求补税的税款呢微不足道，但是补税的影响是实在的。对许多企业来说，补税金额可能会影响相当多的上半年利润。更重要的是，这也许只是一个开始。而信报的头版也谈到，内地多个部门最近接连出招，加强管理境外投资，还要追税。发改委最新提出，内地居民境外投资也要核准跟备案。发改委向市场征求的意见会在下个月20号完结，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详细准则出台。摩根大通等大行就分析，这样的政策会使得香港楼市增添不确定性。他们预计呢，内地人在香港投资物业收益还有租金收入，可能都要缴交20%的税项。最大的忧虑是，有关部门对环球海外投资收益未缴纳税项有超长的追索期，随时使得大量新香港人的储蓄和现金流受到严重影响，并且会拖累这个群组的供楼负担。摩通估计，移居香港未满7年的内地人大概有20万到40万人，这个群组可能需要就境外收益缴交内地的税项。摩通的报告说，新的管理办法，也就是发改委发出的新管理办法，内容还没有详细公布，暂时没能判断自住物业是否也包括在内。现阶段估计只会针对投资性的物业，如果发改委一直没有厘清准则，将持续对香港楼市造成不明朗的影响。而巴克莱就预料，这样的征税政策会扩展到股市、楼市、债市相关的收益。巴克莱认为，主要是因为内地面对财政压力，加上资本外流情况加剧，所以希望把境外收益和资金引回内地。今年中国财富累积增速加快，内地居民积极分散投资到海外，有不少移居到外地跟这个工作和生活的人，内地人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巴克莱估计，内地人境外工资、花红等收入都有机会被征税。长远来说，如果当局希望全面完善税制，甚至可能连内地人在海外的资产传承都要征税。巴克莱。

0: 认为呢，中国今年就针对离岸财富跟资本外流的措施，其实呢范围不小，比如说包括对离岸保险保单的收益征税、离岸信托税的征收框架，还有打击跨境券商，主要原因都是因为财政压力上升的关系。就是对于中国公民，或者说中国居民啊，在海外的收益的收税问题，我觉得他这个参照的对象不是香港或者新加坡的居民。 因为这两个地方属于自由港，而是呢，美国它在全球征税。假设你是美国的公民，或者说是美国绿卡持有者，你在任何地方产生的收益，美国税务局都给你追得死死的。所以呢，这个应该是一个参照体系。那么对于中国的公民在海外的收益来说，像刚才那个讨论这个房地产那个，我觉得有点讨论的太过了啊，因为他说呢，这个。
1: 香港的有大概20万内地过来的人，他没有住满7年，
0: 但是呢
1: 还没有成为香港的永久居民，
0: 但是呢，这个呢，他在内地方面，如果他是单程证来的话，他已经没有内地身份了。内地视他是香港居民，他不会向他收税了，所以这点应该非常清楚。但如果说你跨着两地，在那边住超过了一半时间。 那是另外一种收税方式，所以它这个演绎是有一点演绎的太过了。但是呢，对于很多内地的居民，在内地挣了钱，把资产转移到海外来从事像这个离岸信托、离岸保险业务，这笔钱怎么算？还有呢，产生的收益怎么算？现在呢是说，风雨欲来，要收税。那所以呢，我觉得从 监管部门的情况可以尽早的给出一个很明确的，到底怎么收，然后追溯期是多长，这样就可以平息市场的很多担心。确实是这样的。
1: 加拿大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征收相当于200亿美元对加拿大商品的进口关税。加拿大在星期二也宣布同等规模、同等的反制。那么这个方法就是一元对一元，税率对税率。 美国跟加拿大的贸易战升级，几百种美国商品从9月8号开始进入加拿大，会面临更高的关税。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在星期二公布了一份包含几百种美国商品的99页清单。加拿大强调，这次反制是要对美国日前加征的50%关税进行1美元对1美元的对等回击。
2: 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rate for rate.
1: 这些报复性的关税涵盖着乳制品、海鲜、家电、木材、纸制品以及服装等超过700项商品，税率分别为15%、25%和53%等级，预计9月8号生效。当中，美国钢铁和铝产品面临的加拿大关税将提高到50%，是目前税率的2倍。 加拿大表示，金属和木材产品将被列为主要的反制目标，是为了回应美国先前对加拿大的钢铝、木材和其他商品加征的关税。还有美国制的家具、服饰等商品也面临50%的关税。家电、鱼类、海鲜和部分铝钢衍生品也会被苛征25%的关税。机械、工业工具、农业设备和部分的电子产品适用15%的税率。 那么，涉及大约200亿美元的商品，约占加拿大从美国进口总额的7%。分析人士指出，这些关税瞄准的是国会选举争夺激烈的州所生产的商品，包括威斯康星州的奶加工奶酪、缅因州的海产品以及肯塔基州的洗衣机和烘干机。通用电器在肯塔基州有大规模的业务。
2: Our existing counter-tariffs, including those on automobiles, will remain in place. Canada's remission framework will also remain available to mitigat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for Canadian businesses. Canada's counter-tariffs are designed primarily to provide protection for Canadian industry impacted by U.S. tariffs and allow them to compete against U.S. products in the Canadian market. It's all about fairness, it's all about level playing field, it's all about supporting Canadian workers and Canadian businesses.
3: We're also targeting products that will target states in the U.S. And so we're being wise and strategic to put political pressure. And that's why we think i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right now.
1: 分析指出，加拿大这次

0: 的反击更加精准，是瞄准美国中期选举的热点地区。来自于国际贸易律师纽约法学院的教授阿普尔顿说，受影响的美国商品15%、25%和50%不等的关税税率，显示加方采取的做法比全面按金额对等反击更为精准。但是实际上，受到影响的包括了加拿大的消费者，还有加拿大的企业、制造商等等，不只是美国，也就是说，其实都会受到影响的。 加拿大没有办法忍受美国对它的蔑视，好像是个小弟那样呼之即来挥之即去。还有就是，一直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都把加拿大说你要成为美国的一州。那么现在呢，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望只到历史低一点33%的时候，加拿大总理卡尼采取的反制措施显示了他对于美国的一个反应的态度，也中等强国是不是开始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了呢？
1: They asked too much of Canada and offered too little in return. Accepting them would have harmed our workers, people like you see here today, weaken our industries, and compromise principles fundamental to our nation. So we stood up for our workers, we stood up for our businesses, we stood up for Canada.
0: 加拿大的强硬态度可以看到美国对加拿大的关税战互相的升级。当美国试图以极限施压将盟友降格为附庸，但是加拿大拒绝这个妥协，并且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借着这场实力悬殊的贸易战，实现加拿大中等强国战略思维，用行动来证明中等强国有能力和决心对无理的霸权说不。 而《纽约时报》也有一篇分析文章说，当世界发现反抗特朗普也可以是一个选择，说面对特朗普的贸易最后通牒，卡尼加拿大这个总理仍然拒绝屈服，即使这意味着加拿大会面临报复性的关税，这翻转了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以来的叙事走向。卡尼没有让步，而是在测试反抗特朗普是否是一种可行的策略。 纽约时报分析说，那个定义了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政治风格的屈服时代，或许正在开始消退。至少在某些情况之下，世界各国领导人和美国国内的机构显示出越来越不愿意服从特朗普意志的迹象。欧洲领导人拒绝加入他对于伊朗发动的战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直接否决了特朗普的加沙计划。 海湾阿拉伯国家迫使特朗普放弃了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航运通讯费的计划，美国的大学跟律师事务所也不再乖乖地签字服从，开始回绝特朗普的指令。债券市场正在反抗特朗普的财经政策等等。当然，特朗普仍然有可能凭借他的影响力还有关税跟其他的手段，迫使加拿大或者是以色列来屈从他的一个手段。 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国家的觉醒当中有一个关键的转捩点，那就是特朗普之前提出要推动将格陵兰岛变成是美国的一部分。这个事情让欧洲盟友开始觉醒，就是特朗普太过贪婪了。关于这个事情，我们看特朗普在星期二又发文说要把加拿大的安大略湖变成是美利坚湖，而加拿大也有所回应。 特朗普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的文章说，美国正在认真考虑把加拿大的安大略湖改名，因为预计不会再跟安大略省有太多经贸往来。安大略湖是北美五大湖之一，横跨美加边境，它的北部位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南部位在美国的纽约州。 关于这样的一个特朗普的这个表述，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说，特朗普的说法并不能够改变安大略湖的正式名称。
2: Always call it Lake Ontario. Great Lake. Period. We're proud of our Great Lakes. We've navigated the, you know, St. Lawrence River, the Great Lake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it was part of a foundation of our country. And we'll just stand up for what we have. And meanwhile, I really think that while all these shenanigans are happening. We'll just be smart, and we'll be strategic, and we'll fight back.
0: 随着新一轮对加拿大的关税生效，还有美加贸易战升级，部分来自美国边境州跟关键摇摆州的共和党议员开始公开敦促特朗普收回或者缓和关税措施，担心不断上涨的物价和贸易成本。

0: 可能在距离中期选举只剩下大约10个星期的时候，会进一步拖累共和党的选情。像是缅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就正面临一场激烈的竞争的连任选举。柯林斯说，对加拿大征收新的关税是一个错误，而民主党方面也认为美加互相征关税所产生的经济后果可能成为今年中期选举的重要突破口。华尔街日报分析说，美加贸易战恐怕会加剧通货膨胀，两国都难以承受这样带来的负担。经济学家说，如果真的打起贸易战来，加拿大这个规模比较小的北方邻国当然会受到伤害，而美国也没有办法全身而退。最坏的情况下，最大的副作用可能是两国的通胀率会略有上升，而眼下美国跟加拿大都已经难以控制物价的上涨了。Okay.
1: 就是他们两个不断的升级这个贸易争端，有没有缓和的余地，或者说未来是不是说升级之后是为了降级，为了达成协议？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看，就是特朗普和卡尼本质上是两种人。卡尼是全球精英的代表，所以呢他在一个偶然的状况下边就接管了加拿大，成了加拿大的总理。那么他的这个思想或者说他的哲学的这个思维是把加拿大当成一个中等强国，所以就出现了他在达沃斯论坛发表的那一篇非常著名的讲话，就是呢这个世界秩序已经是碎裂了，那作为中等强国加拿大要干什么。当然对特朗普来说，他要的不光是这个和加拿大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框架下达成一个对美国更有利的，而是呢要加拿大完全臣服过来。领土我们不说会不会成功，但是呢在这次谈判的最后一刻，他要求加拿大交出象征主权的一些贸易上的事物，包括人家那个说法语他都要干涉人家，还有呢你这个加拿大未来的矿产跟谁谈，卖给谁，那美国有优先权来采购，和第三国第三方签署贸易协定那得经过美国的同意。实际上他就是在不断的侵蚀和剥夺加拿大的这个主权，所以呢如果这些事情不理清的话，双方就算暂时有这个和解恐怕也很难。所以加拿大这次的反击，他就专门选那些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当中比较吃紧的一些州来进行针对性的反制。
0: 谢谢王辉。下期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居民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京时财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8月30日到9月3日会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且对吉尔吉斯斯坦跟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在这次的上合组织峰会上，习主席将会同各国的领导人就新形势下深化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以及当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做出规划部署。来看一下星期三的国际油价、金价等等。在星期三的时候呢，国际油价是 SE 布油在86.3 ，WTI 原油在80.1，金价下午在4628美元，比特币跌到了7.8万美元附近。中东局势变化是这当中的一些因素。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美国官员跟消息人士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最近告诉盟友，美国现阶段不会对伊朗再发动打击，而是会集中精力采取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金融时报报道，伊朗跟阿曼逐步接近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双方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双方讨论了有关建立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通道，以及实施水雷清理项目的拟议框架。油价在这两天大跌，为美国财长贝森特提供债券收益率喘息空间，但是结构性压力没有解除。美国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在星期三到了4.64厘，30年期跌到了5.1厘。最近市场把目光放向即将在星期五举行的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行长年会。关于日元方面，日经新闻说，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格局可能会再出现，因为市场上开始浮现2022年秋季由实际资金主导引发历史性日元贬值的记忆，主要是因为又跌到了160附近了。高盛认为日本央行的加息预期大幅度提前到9月，他们之前预计是到明年1月，现在要调到了今年的9月，主要是因为日本的通货膨胀。马上来看一下日元，在星期三在158.96，美元汇价跌到了98.9，人民币汇率离岸价下午是在6.719，在岸价收盘上升23个基点，守在了6.7205。人工智能的热潮带动香港的出口，这几个月的升幅是特别明显的，七月份的数据更是飙涨了50%以上。香港政府统计局的数字显示，香港七月份的出口货值再创单月新高，按年增50.7%，优于市场预期的45%；进口货值升41%，低于预期的42.2%。但是呢，这也是连续5个月保持至少6500亿元以上。最近在七月份的时候，贸易逆差录得49亿元，市场预计逆差有310亿元。政府发言人表示，上个月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再录得可观的增幅，大部分主要出口市场都有显著的上升，但需要留意环球 AI 投资快速扩张带来的风险。中国内地继续是香港最大进出口的目的地。七月份香港出口到内地上扬56.5%，进口增37.1%，出口输往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都大幅度上涨超过了90%。其中出口台湾地区创下2010年1月以来最快的增速，进口来自韩国急增1.47倍，来自英国和印度都上升超过1倍。大兴金融的分析说，香港七月份的整体出口维持较快增长，主要是继续受到中国内地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保持强劲所带动，预计香港今年全年出口可以录得20%到30%的增幅。还有香港跟秘鲁的自贸协定从下个月开始生效，这也是香港跟拉丁美洲经济体签订的第二份自贸协定。还有香港的经济发展现在还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北部都会区，政府全力推进北都的片区开发，第一个招标项目占地大约10.5公顷的元朗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片区，由6家企业共同来投得，当中包括了中国海外、 京东、信智、招商局置地、华润置地海外，还有中国旅游集团六大企业组成的财团，以10.3亿元中标。住宅部分预计可以建大约是3120伙的私人住宅。片区内一幅企业一家这个科技园用地，将由京东作为龙头企业率先进驻发展物流中心。中标财团估计项目总投资大约是168亿元，预计会带来6000个就业机会。分析认为，洪水桥片区是北都第一个推出招标并成功批出的片区开发项目，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标志着北都由规划阶段正式迈向落地实践。而香港各界也认为，北都的发展是香港经济转型的必然路径。我们就此来分析一下香港七月份的出口大增，那么跟加速北都的开发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1: 就是我们其实看到，在今年。

0: 一步，还是要注重发展产业。
1: 嗯，
0: 而这个产业本身，它是要和土地挂钩的。就是香港现在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好的地方的，我们看到像内地的经济发展，由于这个房地产的在往下行，拖累经济。但香港呢，它由于很长期是严控土地的供给，那么在这边，只要有土地就能够做成事情。我们现在问题就是，有这个土地之后，未来是要做什么？所以在北部都会区这边，就是要和未来的产业绑定，来共同成片区的开发。以前的时候呢，这个政府它是分头的，主要是为了给这个房地产商提供住宅用地和商业用地，就盖大楼啊什么样。那么他自己也经营一些像这个园区、科技园区也好啊，工业区也好，但它是分开的。那这次的一个新的做法，就是邀请一些这个企业，它联合起来进行投标、进行分工。比如说这个10.5公顷，你看它这里边这个有不同类型的这个企业，有香港的专门做房地产的，那也有呢像京东这样的做物流的，还有呢做旅游的，还有呢做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的，
1: 民企都在里面了。
0: 对，所以呢它有很多是这个内地背景的企业。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开端，就是这里边它其实能够提供的房地产单位不多，但是它能够带动6000个就业，以后就可以说直住平衡，你的职业和你住的地方就有一个平衡，不用大范围的去跨区去工作。那么它应该说是，而且呢它还是一个时间限制，非常快，一次把钱交完，交完之后呢，就是企业就投入168亿，在一个时间内就把这个事情完成了。所以它未来几个片区的发展，要看这个路子趟的对不对，它还有什么地方需要继续去完善的。
1: 谢谢文慧，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
1: 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孕育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
2: 苦寻杀女之敌，
3: 无非的时光，9月18日上午11点4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4: 大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这里面正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的一些论，中美之间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6: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只是要千方百计搜救西藏基隆县失联人员。尼泊尔中尼边境地区爆发泥石流，造成至少160人遇难。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收益分配达成协议。 早上好，我是邵翔，欢迎您持续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头条跟进到的是，在26号的上午10点半左右，尼泊尔一侧发生了泥石流灾害，这也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而也有失联的情况传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件作出重要指示，也强调要千方百计的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1: 也要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灾害发生后，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 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尼泊尔北部中尼边境地区的泥石流灾害，在中国和尼泊尔两国已经知道造成了一共有160人死亡，失踪人数是多达844人，而当中包括了印度、美国、澳大利亚、英国、韩国等28国的公民。有气候专家现在是初步推测，泥石流可能是冰川发生、冰岩坍塌所导致的。 而设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国际山地综合开发中心气候专家的推测，尼泊尔一侧的冰川发生了冰岩坍塌，阻塞河道，并且突然向下游宣泄洪水。伯特科西河的支流伦德河在26号出现洪峰，而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他提到了初步的报告已经显示地震可能是诱发冰岩崩塌的原因之一。美国地质调查局当天就测得4.4级的地震。 根据了解，许多失踪人员是前往西藏的冈仁波齐峰马旁雍措的朝圣者，而近400人当时正准备要越过尼泊尔和中国边境。韩国政府的官员现在则是证实，在尼泊尔参与水电站建设的多名韩国公民也下落不明。 这次在尼泊尔当地有多个村镇受灾非常的严重，灾害发生之后，尼泊尔政府也展开救援，有幸存者被从淤泥当中给救出。而尼泊尔警方也表示，到现在一共发现至少157具的遗体，在尼泊尔方面多达579人失踪，包括了28个国家的466名外国人跟113名的尼泊尔人。
1: 根据在尼泊尔一侧民众拍摄到的画面显示，洪水裹挟着泥浆和碎石从山坡上顺着山间倾泻而下，位于山谷的一个村庄被泥石流瞬间淹没。灾害发生后，尼泊尔当局展开救援行动，在受灾严重的图普切村镇，大片土地被淤泥覆盖，有老人浑身裹满淤泥被救出，借助铲车运送至安全地带。
2: 也有大量当地居民躲避在房顶等待救援。有被救幸存者表示，即使是房屋顶层也已被洪水淹没，在被困4-5个小时后被救援直升机救出。
1: 尼泊尔政府已向中国和印度发出救援请求。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将与尼泊尔卫生部密切合作，评估尼泊尔的紧急救援和资源要求，并已调动并分发包括药品和多用途帐篷在内的必要紧急医疗物资，为灾区提供现场医疗服务。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尼泊尔北部地区，26号的突发山洪造成中尼两国大量的人员伤亡。卫星图片直接揭示了这场灾害的破坏程度。画面你看到是来自于美国的星球实验室所发布的卫星对比图像，显示洪水是迅速的改变了尼泊尔受灾地区的地貌，而河流是在灾后明显的泛滥，而河水浑浊不堪，洪水也裹挟着大量的泥沙冲毁了桥梁，还有房屋跟道路，破坏程度触目惊心。有一个国际科学家团队的推测，洪水的起因可能就是刚提到的冰川崩解。他们也认为崩解的同时也发生山体滑坡，冰、岩石跟泥土的混合物是顺着山坡滚落，沿着途中裹挟着进水的沉积物，所以造成这次的严重破坏。截至26号的晚间8点多，经过初步的核实统计，这次的泥石流灾害暂时已经知道，造成了中国一侧是有3个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的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的核查当中，而各项的救援工作有序进展。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26日上午发生泥石流灾害，灾情发生后，西部战区空军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统筹推进航空侦察、战场搜救、空中运输等抢险任务，组织运输机、直升机、无人机等装备完成前置准备。受高原复杂气象条件影响，灾区空域天气持续不稳定。当晚8时许，灾区出现短时稳定天气窗口期，西部战区空军抓住有利气象条件，立即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灾区开展灾情勘察工作，为抢险救援提供数据支撑。当晚通往吉隆镇的道路由公安交警进行交通管制，除救援力量外，社会车辆、游客一律禁止通行。由于灾情发生于高山密林峡谷地带，并且雨水落石不断，救援工作难度升级。截至当晚，吉隆县至吉隆口岸的道路仍通行中断，各方救援力量正陆续赶往吉隆口岸区域。西藏日喀则军分区边防某团已派出挖掘机、铲车等前往灾害现场。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针剪、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27日从成都赶赴现场增援。在距吉隆口岸约20公里的一处临时安置点，27日凌晨已搭建起约30顶帐篷，每顶配备4个床位及被褥、枕头等。当地夜间体感温度约10度，预计未来3天吉隆口岸到定日机场一带仍有降雨。临时安置点电力保障设备、应急照明灯已启用，也有充电设施可供使用。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网传的监控视频显示，泥石流来袭前一刻，人们纷纷跑步逃离，但洪流将吉隆口岸附近的人员、车辆和建筑物瞬间吞噬掩埋。顷刻间，画面中只剩洪流裹挟着砖块瓦砾呼啸而过。当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支持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应急管理部针对西藏启动国家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中国安能集团也迅速调集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次针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的泥石流灾情，27号的时候，西部战区空军有一架的运20起飞，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赶赴西藏，要组织开展灾害联合救援。稍早之前，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也调派了中国救援队111名的消防救援指战员赶赴灾害现场增援，而目前中国救援队乘坐的包机已经降落在日喀则。画面你看到首架的中国救援队包机27号的上午8点26分已经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而就在之后，随机抵达的救援装备从飞机上卸下，开始装车。你看到有包括是由黑色的装备箱装载的侦检装备，而银色的装备箱里头是放着保障装备，而蓝色的装备箱里头有应急通讯装备，总重预计是3吨左右。从日喀则机场到达受灾的吉隆口岸，一般是需要5到6个小时的时间。但这次受到灾情的影响，这批的救援人员抵达的时间在路途中进行现场研判。 而这支救援队的111名消防救援队员，大多是来自于北京、四川，都具有重大的灾害搜救经验。随行的也有4只具有搜救经验的搜救犬。帮大家再整理一次，8月26号的上午10点半左右，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了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而灾情发生之后，西部战区空军也启动了抢险救灾应急预案，统筹推进航空侦察、战场搜救以及空中运输等抢险任务，组织了运输机、直升机、无人机等装备，完成前置准备，随时要待命投入救援。在晚间8点多，灾区终于出现了短时的稳定天气形态，而西部战区空军也抓住了有利的气象条件，立即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的灾区来开展灾情勘查工作，为抢险救援工作提供数据支撑。我们把镜头要拉到西藏的日喀则市的吉隆县，遭受到了泥石流灾害之后，目前的救援抢险工作还在全力的进行当中，而当局也对吉隆县的部分路段实施双向的临时交通管制，为期7天。因为在吉隆县这个主城区，灾后的通信水电是没有受到严重影响的，不过连夜的降雨也导致于部分的地区积水，而路面也满布淤泥，导致道路的堵塞，通行受阻，也为救援工作增添难度。现场有救援人员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投入一线救援，根据了解，现场已经集结了多方的力量来参与救援，不仅有西藏的救援人员，还有刚我们提到的北京、成都、重庆等地的专家跟技术人员都前来驰援，而除了一些必备的救援设备，也带上了一些保障药品，要保障救援工作可以顺畅展开。当局也将会召开新闻发布会，要发布重要的信息及救援情况。由于受到了尼泊尔一侧泥石流灾害的影响之下，中印边境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区发生了重大灾情。凤凰卫视的记者也赶赴西藏的泥石流灾害现场，来看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我们现在正在赶赴西藏日喀则吉隆灾害的现场。26号晚上11点多落地拉萨之后呢，我们现在还需要驱车大概10几个小时的车程才能到达吉隆县。在拉萨市区的平均海拔有3600多米，一出市区我们又翻越了5000多米的岗巴拉山口。那这一路上的路段呢，大概都在3800多米到4500多米的海拔，车辆在这样的山区来回起伏。我们现在目前也感受得到呢，稍微有一些头晕。那到达日喀则市区之后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其实车窗外面昼夜温差还是非常大的，沿途中我们也有不断遇到一些车队，一辆接着一辆闪着灯的工程器械，还有一些运输物资的大型货车，能感觉得到这个各方的力量都跟我们一起呢在往前线集结救援。那同时我们也从前线的指挥部了解到了一些最新的消息，从尼泊尔兰塘这个喜马拉雅山区冲下来的洪水夹杂着泥石，现在目前把吉隆的这个口岸的道路完全的淤堵了，那各方力量也在争分夺秒的抢险疏通道路，但是我们了解到现在现场的这个淤泥啊，平均厚度有1.5米深，那最高达到了2米的深度，所以真的想要疏通这个道路去核心的救援区域呢，还是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也会跟进前线指挥部的最新消息，为大家持续报道。好，以上就是凤凰卫视杨若欣同虎在西藏日喀则带过来的报道。
0: 待会来关注其他焦点，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达成8点成果共识。特朗普将美沙民用核合作协议提交国会审查。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
0: 幾
1: 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持续加入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赴吉尔吉斯斯坦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而对此，中国外交部在26号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比什凯克峰会进一步的凝聚共识，要共同谱写合作新篇章。习近平也将会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也介绍了中方对于发展中吉中埃关系的期待。
6: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成员国秉持上海精神，坚持团结协作，全面深化合作，推动上合组织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成功探索出一条新型区域合作的道路，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去年天津峰会对上合组织未来10年发展作出战略擘画，开启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中方今年愿推动峰会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的新篇章。
7: 今年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各国与会各国领导人就新形势下深化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以及当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做出规划部署。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比什凯克峰会进一步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的新篇章，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
6: 另外，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习近平将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26日介绍了访问主要安排以及中方对发展中吉中埃关系的期待。
7: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扎帕罗夫总统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中方期待同吉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造福两国人民。
6: 这对埃及行程，林健还介绍，这将是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就中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埃方更续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拓展互利合作，助力彼此现代化进程，共同谱写中埃关系的新篇章，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8月25号是在北京举行，而双方达成了8点成果共识。
1: 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5日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杜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双方达成8点成果。双方重申坚持以两国领导人共识为引领，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营造适宜氛围。双方强调将按照2005年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和此后两国特代会晤达成的共识，推进边界问题解决框架的磋商，寻求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双方在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框架下成立划界专家小组和边境管控工作小组。

0: 组分别推进讨论边界划界早期和实质性收获以及边境管控工作。两个小组将首先明确各自的职能范围，双方同意通过现有的外交军事渠道，包括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现地指挥官会谈和其他双方同意的机制，及时处理边境现地任何情况，致力于解决突出问题，避免双方在边境实控线地区的误解误判。双方讨论了增进对相应地区实控线理解的方式，以便更好管控边境。为完善边境管控措施，双方同意增加两个将军级会谈会晤点，并且在边境东段、中段新增两条边防军事联络热线。双方积极评价跨境合作取得的进展，印方赞赏中方为扩大印官方相克赴中国西藏自治区冈仁波齐峰马旁雍措湖朝圣规模所做努力。双方赞赏恢复开通中印三处边贸市场，双方同意加强边境贸易、朝圣等交流合作，共同在边境地区营造对话、和平、协商合作的氛围。双方同意九月召开新一轮跨境河流专家级机制会议，就水文报汛、续签备忘录等相关问题保持沟通，并同意2027年在印度举行第26次特代会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关注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27号通报，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的抛射物给击中，导致船只起火，目前火势已经被扑灭，所有的船员也都确认安全。而另外一方面，这是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发言人穆赫比26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但路透社现在援引了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与阿曼尚未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所以目前也呈现各说各话的状态。那特朗普方面有一个表态，在26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桌，他说没有时间表，而且并不着急。在受访当中提到，特朗普被问到说伊朗多长时间会重返谈判，他回答完全没有时间表，也不着急，也提到了美方正在取得非常大的胜利，而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正在崩溃。当被问到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为有效，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是有效的。由于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经济行动，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也宣布发起对于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指出，美国现阶段的经济施加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他们在战事当中没有办法取得的任何成果一样。特朗普在26号也说，他并不相信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去世，但透露他的伤势十分严重。同一个时间点，特朗普对伊朗国内抗议推动政权更迭的可能性持有怀疑态度，也再次的强调，美国将会通过包括经济压力在内的多重手段，继续的对伊朗施压。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接受保守派电台主持人贝克的电话直播采访时表示，他不相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去世。穆杰塔巴上任近6个月以来，其行踪和健康状况持续引发外界猜测。特朗普透露，穆杰塔巴伤势非常严重，包括左侧身体、手臂和腿部等多处受伤。不过，他认为穆杰塔巴目前仍然活着。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目前仍声称会就重大事务征询穆杰塔巴的意见，并寻求他的最终批准。不过，特朗普对伊朗方面相关说法的可信度提出质疑，表示目前围绕穆杰塔巴真实状况的各种可能性都不能排除，并同时暗示，如果穆杰塔巴实际上已经去世，伊朗官员可能一直在营造其仍然在世的假象。此外，特朗普对于伊朗示威者能否最终推动政权更迭也持怀疑态度，认为在抗议者面临遭到枪击甚至死亡的情况下，大规模反抗很难持续。美伊战争期间，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多名美国政府官员曾多次提及伊朗发生政权更迭的可能性，但强调推动政权更迭并非美国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日也曾表示，伊朗士兵应该质疑其军事领导层，并暗示伊朗军方内部可能采取行动挑战德黑兰县政权。特朗普最后再次强调，美国拥有强大的财政实力，在经济压力在内的多重手段下，最终将推动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根据美国媒体26号的一个报道，美军很可能在没有如总统特朗普所说的清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的所有水雷。盟国预计海峡内还是有埋伏80到150枚的水雷。阿曼据报已经停止与美国合作，护送油轮经由南部航道进出海峡。有一艘使用南部航道的印度油轮，26号被伊朗的军舰警告之后，已经改变航向。而另外一方面，卡塔尔的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7号将会访问德黑兰，要寻求缓解地区的紧张局势。
0: 彭博社26日引述匿名知情人士报道，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声称美国海军已彻底清除或引爆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有美国盟友私下评估认为，海峡内仍有80至150枚水雷未被清除。相关官员认为，海峡排雷行动因海流变得更为复杂，即便是最初成群布设的水雷也可能在海流作用下飘离原位。有分析认为，水雷已被全部清除的可能性极低，即便水雷威胁有所减轻，伊朗仍有可能升级局势。大量商船处于伊朗无人机和短程导弹的射程内，其中大部分船只不在美军防空保护范围内。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6日报道，一艘名为哈纳号的印度油轮当天试图经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接到伊朗军舰警告后改变了航向。过去一天内未记录到任何船只经南部航道进出海峡。伊朗英语新闻电视台则指，阿曼已停止与美国合作护送油轮通过南部航道。另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恩萨里26日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7日将抵达德黑兰进行访问，与多名伊朗官员会晤，商讨缓和紧张局势的途径，并为对话创造有利条件。会谈还会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问题。恩萨里表示，此次访问符合卡塔尔的一贯立场，即外交途径是解决分歧、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最佳途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证实穆罕默德将到访的消息，指双方将举行高级别磋商，此访是两国定期对话的一部分，旨在深化双边关系，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回来，我们要看到是特朗普证实美国中情局的局长访问俄罗斯。乌军打击俄罗斯的物流中心，俄军袭击乌军的船只及军事设施。
3: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近70年历史的西环村终究迎来重建的命运。
5: 好唔舍得咯，吓喺呢度住咗20几年，更好环境。
6: 10年如1日，我都觉得我哋西环村都系咁好。
7: 就梗系中意啦，而家又话又差，而家都唔知睇唔睇到。
3: 面对无法改变的搬迁，社会如何帮助居民顺利过渡呢？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接下来看到全球的 AI 产业链龙头英伟达的第二财季财报最新出炉，营业收入加速增长，而且是继续创下了季度新高。而业绩指引方面来看，第三财季的单季收入预计将会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而同时公司给出的下一个财年的营收增长指引也碾压市场的预期，带动了 AI 硬件板块在美股盘后大幅拉升。
8: 美东时间26号周三盘后，英伟达公布截至7月26号的公司2027财年第二财。

0: 绩，营收同比增长106%至962.21亿美元，较分析师预期高出超过4%。非 GAAP 口径下调整后每股收益 EPS 同比增长120%至2.22美元，较分析师预期高将近6%。其中 AI 数据中心业务仍是绝对主引擎，二季度数据中心收入同比增长117%至890亿美元，较分析师预期高将近4%，占公司总营收超过90%。同时，相比第一财季的同比增速，英伟达的总营收和数据中心收入都出现加速增长，且二季度实际营收较公司此前给出的指引中值高出超过50亿美元。展望第三财季，英伟达预计营收中值为1080亿美元，高于分析师预期的1051亿美元。这也意味着英伟达大概率将正式进入单季1000亿美元营收时代。公司同时预计三季度非 GAAP 口径下毛利率中值为74%，低于分析师预期的75%。市场方面，英伟达三季度的毛利率指引略逊于预期，以及营收指引并未高于华尔街最乐观的预期区间等因素，让财报公布后英伟达股价盘后一度下跌约4%。但此后举行的业绩电话会上，英伟达管理层表示，需求即便是在当前规模下仍然在加速增长，预计2028财年收入将增长约70%，显著高于45%的分析师预期增幅。同时，亚马逊承诺将大幅增加采用英伟达产品，并将额外部署200万块 GPU。相关消息激励英伟达股价盘后由跌转涨，一度上涨近5%，也带动 AI 硬件板块整体走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的元宇宙平台公司 Meta 在16号与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份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同意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170亿美元，并且在平台上要增加对青少年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根据加州总检察长邦塔当天发布的声明，协议就包括的元宇宙平台公司将会在10年内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金，其中加州会获得15亿到21亿美元，而加州是2023年最初提起诉讼的州份之一。美国47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和多个美属领地都指控元宇宙公司在平台当中设计具有成瘾性的功能，而明知道会让年轻用户遭受到严重的心理伤害，却仍然把他们暴露于其中，并且故意就平台的安全风险误导公众等等。而根据声明来看，这一项的和解协议有待法院的批准，而内容也包含了一系列用意是要保护青少年儿童免受社交媒体相关心理健康危害的强制性措施。美国破纪录的40万亿美元欠债最近就成为了金融市场的焦点，但是债务问题严峻不光是美国的问题，同时供应的增加也正在测试投资者的承压能力。
2: 美国的欠债问题不断恶化，让全球投资者不得不关注，也导致很多人希望避而不谈的其他工业国家的欠债问题落入视线范围内。七大工业国的欠债比例虽然由疫情时期的高峰回落，但除了德国之外，其余6国都超过经济总产出，当中日本的欠债比例最高，超过 GDP 的200%。德国虽然净利最高，但早前通过的投资和国防计划将会推高政府欠债水平。之前因为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海啸，2011至12年发生欧债危机，以及2020年出现新冠疫情，迫使各国政府增加财政开支来支援经济。过去几年又相继爆发俄乌战争和美伊战事，加剧通胀担忧，加上今年极端酷热带来重大损失，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结果是借贷成本不断往上移，中长债收益率纷纷攀升至多年来的新高。美国30年期收益率早前触及19年新高，德国10年和30年期收益率触及15年新高，日本屡次刷新多年新高，甚至历史新高纪录。同时，所谓的期限溢价就是投资者持有长期债券所要求的风险补偿，过去几年间也一直上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期限溢价现在处于超过10年最高位。通胀回升限制了各国央行降息的空间，导致长债成本过去几年间逐步攀升。经合组织的债务利息 GDP 占比早在2024年已经超越国防开支。由于国债收益率是各类型借贷成本的计算参考，例如企业贷款和住宅按揭，以至于汽车和消费贷等等。 收益率攀升导致企业和家庭债务负担加重，损害生活水准和约束消费，压抑经济增长。另情况更加恶劣的是，超大型科企积极发债，正在测试投资者的承受能力，而吃不消的概念开始在市场盘旋。美国超大型科企今年至今已经发行了接近2200亿美元的公司债，以追逐 AI 领域的领先地位，较去年同期高出超过2000亿美元。但亚马逊最近发行250亿美元债券，定价较同期限美国国债高出大约120个基点，溢价较去年高出大约一倍，反映投资者已经消化不良，需要更高回报。有分析师警告，如果科企肆意在债券市场集资，未来投资者只会要求越来越高的回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还有更多焦点，马上回来。
3: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What has the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9: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10: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8: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11: 全得体了，就是人家有啥辅佐，我们给他去啥辅佐。
12: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把美国和沙特的民用核合作协议正式的提交国会审查，而协议的期限是30年，这也在美国的国内引发核扩散的担忧。
0: 特朗普政府近日已经向美国国会正式提交美国和沙特的民用核合作协议，协议期限为30年。美国能源部表示，协议将为美国企业参与沙特核能项目提供法律基础，同时扩大美国核技术的出口。根据协议，美沙双方还将进行一项为期2年的研究，评估由美国企业在沙特境内建设铀浓缩设施的商业可行性。如果最终决定推进，设施将由美国企业负责建设和运营，并限制向沙特转移敏感的核技术。不过，这一安排已经在美国国内引发了核扩散的担忧。有批评人士认为，即使设施由美国企业运营，只要允许沙特在本国进行铀浓缩，就可能会增加相关核技术被进一步扩散的风险。另外，特朗普政府还为协议增加了一项政治条件。特朗普此前表示，只有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美沙核合作协议才会继续推进。美国政府官员26日再次表示，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
14: 沙特其实一直希望发展自己的民用核能，这样就能少烧一点石油，把更多的石油拿去出口。不过沙特目前仍然很坚持，只有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取得进展，才会去考虑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6号就表示，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本周对俄罗斯的访问是一次半常规性的访问。
15: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号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情报部门的官员举行了会谈，但没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这是拉特克里夫自2025年出任 CIA 局长以来首次公开的俄罗斯行程。特朗普26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拉特克里夫对俄罗斯的访问属于半常规性质，否认拉特克里夫是为了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要对北约领土 土发动袭击，也否认他请求俄罗斯帮助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访问也可能会产生一些结果，因为俄乌双方都希望看到这场战争结束。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之际，正值俄乌谈判陷入停滞，同时美俄关系紧张。俄罗斯和乌克兰近期都加强了针对对方领土的远程打击，而俄乌战争目前仍然看不到结束的迹象。一些分析人士警告称，俄罗斯可能进一步升级局势，对欧洲波罗的海国家或者其他北约成员国采取军事试探行动，从而引发新的危机。但佩斯科夫就表示，即使是在美俄双边关系最困难的时期，这种接触往往也会继续进行。至于这种接触是否会从整体上推动美俄关系走出目前所处的危机，现在做出判断还为时过早。美国政府此前并没有公开宣布拉特克里夫的行程，不过公开的航班追踪数据显示，一架美国政府运输机从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起飞前往莫斯科，这架飞机在抵达莫斯科大约8个半小时之后离开。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在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之前，美国曾经要求乌克兰暂停对莫斯科以及俄罗斯北部其他城市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
14: 有西方国家的外交官指出，美国通常不会在毫无预告的情况下临时派遣如此高级别的官员前往莫斯科。上一次美国中情局局长公开访问莫斯科是在2021年11月，当时时任局长伯恩斯警告俄罗斯不要向乌克兰派兵，然而不久之后俄乌战争就全面打响。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1: 而根据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正在准备加大对乌克兰的袭击力度，首都基辅中心可能会成为目标，同时俄乌双方继续对对方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

0: 乌军26日恢复了对俄罗斯最大的在线零售商野莓的袭击。俄罗斯坦波夫州州长佩尔维绍夫当天通报，位于科托夫斯克市的野莓物流中心当天凌晨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并引发火灾，过火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物流中心被彻底摧毁。州长称，本轮袭击中，俄军在区域内上空共击落16架乌军无人机。与此同时，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为乌军提供补给的基础设施和海船进行打击。俄国防部26日通报称，俄军一架攻击型无人机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袭击了一艘向乌军运送物资的干货船，并袭击了港口内用于卸载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位于乌克兰赫尔松地区的一处工厂的仓库和生产设施，当天也遭到俄军袭击，工厂内发生火灾，设施受损严重。消息人士称，工厂内存有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武器和军事装备，以及无人机的组装和储存设施。另据美国彭博社援引三位俄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在认为谈判陷入僵局后，正准备加大对乌克兰袭击的力度。消息人士透露，袭击目标可能包括首都基辅中心在内的周边地区以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基础设施，并补充说，由于北约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情报，俄罗斯可能逐渐将乌克兰的袭击视为北约国家的攻击，同时指目前的行动并非军事升级的顶峰。另有俄方消息人士称，由于缺乏外交努力，俄方认为除了进一步升级局势以实现军事目标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关注是一个争议话题，因为美国的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被爆出说近期与特朗普的女婿兼高级外部顾问库什纳私下会面，现在就引发争议。报道说，如果就着民主党要是重回众议院控制权的话，是否推动弹劾总统？而杰弗里斯的回应也非常谨慎。
2: 据《纽约时报》报道，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民主党人杰弗里斯最近因与总统特朗普女婿兼高级外部顾问库什纳的私下会面备受瞩目。杰弗里斯称，库什纳提出要会面，他接受了，双方讨论的是美国当前的生活成本危机。杰弗里斯暗示库什纳仍是民主党国会调查人员重点监督的对象。多项民调显示，民主党有较高概率重新夺回众议院的控制权。若民主党获胜，杰弗里斯是众议院议长的头号人选，而库什纳作为特朗普核心圈外围顾问，这次会面被解读为特朗普阵营提前为可能的权力格局变化做准备，试图建立沟通渠道，降低未来僵局的风险。这次会面无疑进一步加深了基层选民的担忧，那就是杰弗里斯的本能似乎与特朗普的权力体系进行谈判，而不是划清界限并与之斗争。杰弗里斯本周透露了，若民主党

0: 重新夺回众议院控制权，届时可能采取包括追究特朗普集团美味成员的责任，确保政府中每个人都专注于采取必要措施应对生活成本危机等行动。但在弹劾问题上，他的表态极为谨慎。若民主党重新夺回众议院，民主党党团中一派希望积极对抗特朗普总统，而另一派则极力希望避免再次陷入弹劾斗争。民主党人并不确定，在此前两次弹劾均未能够阻止特朗普重返白宫的情况下，再次推动弹劾是否值得？而是否推动弹劾是摆在杰弗里斯眼前的一道难题。凤凰卫视杨明俊、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初选当中，有特朗普力挺的政治新人达林·格雷厄姆胜出，成功的接替他的已故兄长、前国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共和党提名。而美国的媒体就表示，在关键摇摆州开展选战的共和党人，也正在迫切的希望特朗普把注意力转向他们。
0: 截至26号中午，有总统特朗普力挺的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参选人琳达·格雷厄姆以47.5%得票率击败了资深国会众议员诺曼46.5%，成功接替了他的已故兄长前国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共和党提名。分析指，琳达的初选成功被视为特朗普党内备受影响力的一次重要体现。为助其胜选，特朗普不仅多次公开站台，旗下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跟投入资金支持。6周前。 琳达·格雷厄姆还是个几乎无人知晓的政治人物。竞选期间，他一度因为辩论表现不佳，即被评为依靠加速关系而面临党内的质疑。为争取共和党选民，琳达有意与兄长过去的强硬国际政策立场拉开距离，将重点转向加强边境执法和国内的民生议题。据政治报的报道，南卡罗来纳州参议院的席位并不会决定华盛顿的权力平衡。报道指，特朗普至今仍未真正介入那些在几个月后将决定国会权力归属的关键州。 那些选区的共和党人正迫切希望特朗普将注意力转向他们。党内策略人士称，特朗普方面似乎没有任何紧迫感，也没有好像意识到共和党在摇摆州的选情已经落后很多。他们认为总统的支持依然强大，总统的竞选机器仍然有能力在许多州改变选情走势。凤凰卫视杨明俊、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哈里王子跟妻子梅根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26号已经抵达英国，这对夫妻将会在像之前宣布的一样，从美国返回英国正式定居。画面你看到是媒体所拍摄的，这哈里王子跟梅根乘坐私人飞机，当天已经抵达英国的伯明翰国际机场。根据了解，这对夫妇计划居住在位于英格兰中部的科茨沃尔德地区的一处私人并非王室的住所。 他们的两个孩子7岁的阿奇王子跟5岁的莉莉贝特公主已经在英国的一所私立学校完成注册，9月就会开学。在德国柏林，警方26号就通报说，建筑工人当天在辛克尔恩的运河施工期间，意外地发现了一枚重达100公斤的二战遗留航空炸弹，而当局向周边发布了紧急疏散令，也现场命令拆除炸弹。 警方表示，当局正在继续的加强现场的安保，同时出动重型机械，准备要对炸弹进行无害化处理。而这一枚的炸弹在当天的上午10点40分左右被发现，当局接获报案之后，随即封锁相关的区域，也出动了超过200名的警察跟其他的应急人员，挨家挨户的走访，疏散炸弹周边的500米的范围，大约5600户的市民。 而附近有一所学校已经是开放临时避难所，提供民众使用。即使在二战结束80多年之后，柏林以及德国各地还是时常会在各类的施工还有挖掘作业中发现战时所遗留的未爆弹。有专家表示，柏林地下或许还埋藏着大约有3000个未爆装置。 掌握天气动态，这是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达尔正在逼近中国东部的沿海，而目前已经进入了24小时的警戒线，而凌晨风力是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27号的早上5点，中心是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大约485公里的海面上，预计将会在时速10公里的速度来向西偏南方向移动。 27号的夜间到28号的上午，在浙江象山岛、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而两地26号已经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目前也已经做好防台准备工作。
2: 预计沙德尔27日早晨起转向西偏南。

0: 南方向移动，将于27日夜间至28日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预计27日，长江口和杭州湾、浙江、福建沿海、江苏东南部沿海附近海域将有6至8级大风，阵风9至10级。浙江省防止26日12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浙江玉环市相关部门组织人员帮助加固海上养殖设施，劝导养殖人员转移上岸。目前，玉环市近200名海上养殖人员全部转移上岸，海上养殖网箱、鱼排等设备已完成加固。为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宁波、温州等地提前部署，多座水库提闸预泄库容，为后续强降雨预留调蓄空间。截至26日13时，宁波市大中型水库已累计预泄5000万立方米。温州市26日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全市89处在建水利工程全面停工，涉海景区全部关闭。福建省26日上午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位于福建连江的黄岐国家中心渔港正加紧做好各项防台风准备，大量船舶从25日下午开始陆续进港避风。此外，福建全省184家 A 级景区目前已全部关闭。截至26日中午12点，福建明德已转移6万1000多人。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26日继续调度部署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据防汛部门研判，本次台风影响期间叠加天文大潮，极易形成狂风、巨浪、暴雨等极端天气，特别是在台州、宁波一带地区，要警惕海水倒灌和漫堤，提醒民众关注预警，远离涉海涉水危险区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天宫机器人在本届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上跑出了9.39秒的成绩之后，又在100米的复赛的第一组赛事跑出了8.86秒，再次刷下新纪录。而主导天宫机器人研发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首席技术官唐健也向凤凰卫视分享突破背后的细节。
2: 这个跑步这次成绩比较好，两方面，我觉得软硬件都做了很多的优化迭代和升级。比方说在硬件上，我们的这个关节做了很多的这种优化的一些设计，比方说它的这个扭矩比之前更大，然后它转速比之前更高，然后我们在本体的设计上，比方一个是轻量化的设计，让这个机器人体重更轻，另外一个我们做了很多的优化，比方说我们要让这个下肢这个惯量较低，所以把一些比较重的一些像关节都尽量向上去提升，还有就是在电池的一些设计上，也做了一些优化，我们需要这种就是放电倍率很高的，能瞬时间释放大电流的这样的电池，来让我们这个机器人能保持一个高速的运行。除此之外，这是硬件方面的，在软件方面也做了很多的这种迭代升级。首先，我们在跑步的跑姿上，大家可以看到，为了追求高速，我们把这个身体压得非常低呀，这样其实也是减小阻力，就是人一般要想获得高速也是这样的一个跑姿。另外就是在这种导航和控制上啊，这个其实也是做了很多优化，因为这种机器人以非常高的这种速度奔跑的情况下，你要去以这种很高的这种频率去控制好这个机器人的一个姿态，比方说让它不甩出去，这个在特别在弯道的时候，大家也看到它是一种压弯的这种姿势，就像摩托车这种选手一样压弯的这种姿态过去的啊，这个其实也把这个算法调得非常稳定，高效，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费了非常大的这个努力的。
1: 感谢加入，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3: 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2: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3: Doesn't matter.
1: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你以后要跟我妈打乱了说什么呢？
4: 你叫他秘密黑白来批判。
1: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5: Che vi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io la perdo, no?
1: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飞猪崭新一面。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 Global.
8: Phoenix Goes Global.
9: Let's get
0: out.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指示要千方百计搜救西藏吉隆县失联人员。韩国央行连续第二次加息，上调经济增长预期。法国发生驾车冲撞人群事件，已造成一死十伤。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26号10时30分许，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千方百计

0: 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灾害发生后，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中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时，成功搜救热索村民两人，排查发现3人遇难，558人失联，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26日上午发生泥石流灾害。灾情发生后，西部战区空军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统筹推进航空侦察、战场搜救、空中运输等抢险任务，组织运输机、直升机、无人机等装备完成前置准备。受高原复杂气象条件影响，灾区空域天气持续不稳定。当晚8时许，灾区出现短时稳定天气窗口期，西部战区空军抓住有利气象条件，立即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灾区开展灾情勘察工作，为抢险救援提供数据支撑。当晚通往吉隆镇的道路由公安交警进行交通管制，除救援力量外，社会车辆、游客一律禁止通行。由于灾情发生于高山密林峡谷地带，并且雨水落石不断，救援工作难度升级。截至当晚，吉隆县至吉隆口岸的道路仍通行中断，各方救援力量正陆续赶往吉隆口岸区域。西藏日喀则军分区边防某团已派出挖掘机、铲车等前往灾害现场。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针剪、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27日从成都赶赴现场增援。在距吉隆口岸约20公里的一处临时安置点，27日凌晨已搭建起约30顶帐篷，每顶配备4个床位及被褥、枕头等。当地夜间体感温度约10度，预计未来3天吉隆口岸到定日机场一带仍有降雨。临时安置点、电力保障设备、应急照明灯已启用，也有充电设施可供使用。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网传的监控视频显示，泥石流来袭前一刻，人们纷纷跑步逃离，但洪流将吉隆口岸附近的人员、车辆和建筑物瞬间吞噬掩埋。顷刻间，画面中只剩洪流裹挟着砖块瓦砾呼啸而过。当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支持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应急管理部针对西藏启动国家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中国安能集团也迅速调集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拨1.2亿元支持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支持灾后恢复建设，应急管理部立即调拨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601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救援。此外，西部战区指导组搭乘运20军用运输机，也在27号上午10点半左右抵达西藏某高原机场，随后采取摩托化机动方式奔赴吉隆。
2: 各方救援力量正持续向灾区集结。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包机赶赴现场增援，于27日一早抵达日喀则机场，总重。

0: 约3吨的增减保障和应急通讯装备从飞机上卸下，开始装车。这支救援队员大多来自北京、四川，具有重大灾害搜救经验。随行的还有4只具有搜救经验的搜救犬。中国安能的105名救援队员也于同日出发，携带重型和无人化应急装备，与已在前方部署的队伍汇合后，组成整建制救援力量，赶赴灾区。针对空中救援需求，西部战区空军启动抢险救援应急预案，运输机、直升机、无人机等完成前置准备，开展灾情勘查，为后续救援提供现场数据支撑。27日，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飞机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赶赴西藏，组织开展联合救援。目前救援力量正向核心受灾区挺进，但受持续降雨影响，救援环境十分复杂。灾区核心区域建筑被泥石流掩埋，通往口岸的主干道路被大量淤积物阻断，多处路基受损，山体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大型车辆和重型装备暂时无法进入核心受灾区，堰塞湖的不确定性也加大了救援难度。不过，外围道路总体保持畅通，后方物资运输和增援通道运行正常。已有140多名先遣官兵抵达前置点位，后续预备队员、车辆、物资全部集结完毕，后勤保障分队也已到达现场，将同步提供医疗、运输、通信等各项保障。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同步展开，在吉隆镇的一处临时安置点，现场搭建好约30顶帐篷，并配有被褥、枕头等生活物资，应急供电和照明设备也已经启用。与此同时，国网西藏电力正在吉隆镇集结应急保电力量，为灾区电力恢复和救援工作提供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灾情发生后，西部战区空军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统筹推进航空侦察、战场搜救、空中运输等抢险任务，组织运输机、直升机、无人机等装备，完成前置准备，随时待命投入救援。20时许，灾区出现短时稳定天气窗口期，西部战区空军抓住有利气象条件，立即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灾区，开展灾情勘察工作，为抢险救援提供数据支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之后，抢险工作全力进行，当局也对吉隆县部分路段实施双向的临时交通管制，为期7天。吉隆县这个主城区在灾后的通信水电未受严重影响，不过因为连夜降雨以致部分地区积水，路面布满淤泥，导致道路堵塞，通行受阻，也为救援工作增添了难度。现场有救援人员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投入一线救援。据了解，现场集结多方力量参与救援，不仅有西藏的救援人员，还有来自北京、成都、重庆等地的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到受灾区域进行救援。除了一些必备的救援设备，他们还带上了一些保障药品，保障救援工作畅顺。当局也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重要信息及救援情况。受尼泊尔一侧泥石流灾害影响，中印边境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区域发生重大灾情。凤凰卫视记者赶赴西藏泥石流灾害现场，来看较早前发回的报道。
2: 我们现在正在赶赴西藏日喀则吉隆灾害的现场。26号晚上11点多落地拉萨之后呢，我们现在还需要驱车大概10几个小时的车程才能到达吉隆县。那拉萨市区的平均海拔有3600多米，一出市区我们又翻越了5000多米的岗巴拉山口。那这一路上的路段呢，大概都在3800多米到4500多米的海拔，车辆在这样的山区来回起伏。我们现在目前也感受得到呢，稍微有一些头晕。那到达日喀则市区之后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其实车窗外面昼夜温差还是非常大的，沿途中我们也有不断遇到一些车队，一辆接着一辆闪着灯的工程器械，还有一些运输物资的大型货车，能感觉得到这个各方的力量都跟我们一起呢在往前线集结救援。那同时我们也从前线的指挥部了解到了一些最新的消息，从尼泊尔澜沧这个喜马拉雅山区冲下来的洪水夹杂着泥石，现在目前把吉隆的这个口岸的道路完全的淤堵了，那各方力量也在争分夺秒的抢险，疏通道路，但是我们了解。

0: 到现在现场的这个淤泥啊，平均厚度有1.5米深，那最高达到了2米的深度，所以真的想要疏通这个道路去核心的救援区域呢，还是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也会跟进前线指挥部的最新消息，为大家持续报道。好，以上就是凤凰卫视杨若欣同虎在西藏日喀则带过来的报道。
1: 根据尼泊尔方面公布的消息，灾害已经造成尼泊尔一方至少162人死亡，484名游客失联，当中外籍人员391人。有气候专家初步推测，泥石流可能是冰川发生冰岩坍塌所致。设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国际山地综合开发中心气候专家推测，尼泊尔一侧的冰川发生冰岩坍塌，阻塞河道，并突然向下游宣泄洪水。博特科奇河的支流伦德河26号出现洪峰。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表示，初步报告显示，地震可能是诱发冰岩坍塌的原因之一。美国地质调查局当天测得4.4级地震。据悉，许多失踪人员是前往西藏冈仁波齐峰马旁雍措的朝圣者，近400人当时正准备越过尼泊尔和中国边境。韩国政府官员证实，在尼泊尔参与水电站建设的多名韩国公民下落不明。尼泊尔多个村镇受到严重的灾情，灾害发生之后，尼泊尔政府准开展救援，有幸存者从淤泥中被救出。
2: 喂！
3: 根据在尼泊尔一侧民众拍摄到的画面显示，洪水裹挟着泥浆和碎石从山坡上顺着山间倾泻而下，位于山谷的一个村庄被泥石流瞬间淹没。灾害发生后，尼泊尔当局展开救援行动。在受灾严重的图普切村镇，大片土地被淤泥覆盖，有老人浑身裹满淤泥被救出，借助铲车运送至安全地带，也有大量当地居民躲避在房顶等待救援。有被救幸存者表示，即使是房屋顶层也已被洪水淹没，在被困4-5个小时后被救援直升机救出。尼泊尔政府已向中国和印度发出救援请求。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将与尼泊尔卫生部密切合作，评估尼泊尔的紧急救援和资源要求，并调动并分发包括药品和多用途帐篷在内的必要紧急医疗物资，为灾区提供现场医疗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卫星图片揭示了尼泊尔泥石流灾害的破坏程度。美国星球实验室发布的卫星对比图像显示，洪水迅速改变了尼泊尔受灾地区的地貌。河流在灾后明显泛滥，河水浑浊不堪，洪水裹挟着大量泥沙冲毁了桥梁、房屋和道路，破坏程度触目惊心。一个国际科学家团队推测，洪水的起因可能是冰川崩解。他们认为，崩解的同时还发生了山体滑坡，冰、岩石和泥土的混合物顺着山坡滚落，沿途裹挟着进水的沉积物，造成严重破坏。下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4: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 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继续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在逼近中国东部沿海，目前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凌晨风力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27号早间5点，其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485公里的海面上，预计将以时速10公里方向向西偏南方向移动。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两地26号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目前已做好防台准备工作。
3: 预计沙德尔27日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27日夜间至28日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预计27日长江口和杭州湾、浙江福建沿海、江苏东南部沿海附近海域将有6至8级大风，阵风9至10级。浙江省防止26日12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浙江玉环市相关部门组织人员帮助加固海上养殖设施，劝导养殖人员转移上岸。目前玉环市近200名海上养殖人员全部转移上岸，海上养殖网箱、鱼排等设备已完成加固。为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宁波、温州等地提前部署，多座水库提闸预泄库容，为后续强降雨预留调蓄空间。截至26日13时，宁波市大中型水库已累计预泄5000万立方米。温州市26日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全市89处在建水利工程全面停工，涉海景区全部关闭。福建省26日上午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位于福建连江的黄岐国家中心渔港正加紧做好各项防台风准备，大量船舶从25日下午开始陆续进港避风。此外，福建全省184家 A 级景区目前已全部关闭。截至26日中午12点，福建明德已转移61000多人。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26日继续调度部署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据防汛部门研判，本次台风影响期间叠加天文大潮，极易形成狂风、巨浪、暴雨等极端天气，特别是在台州、宁波一带地区要警惕海水倒灌和漫堤，提醒民众关注预警，远离涉海涉水危险区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央行周四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为连续第2个月加息，也是近20年来第4次出现连续加息，但在紧缩周期起步阶段就连续加息向上属首次。在没有评估加息效果的情况下，连续提高利率反映了央行对于韩国近期经济增长趋势以及未来通胀压力的预期。数据显示，韩国第二季度 GDP 环比增长0.6%，远超央行预测的0.2%。央行已经将2026年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2.6%大幅上调至3.3%，达到202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时，7月核心通胀率升至2.6%，创下31个月的新高。尽管整体 CPI 从3.2%回落至2.8%，但央行更关注需求端带来的结构性物价压力。市场预计，韩国央行或在10月及11月进一步加息，最终利率可能触及3.25%至3.5%。法国西北部城市卡昂，当地时间26号晚发生一起驾车冲撞人群事件，造成至少1人死亡、10人受伤，其中4人重伤。警方表示，事发前，卡昂火车站附近的一家酒吧内曾发生争斗，一名涉事人员随后驾车冲向路边人群，该嫌疑人事后逃离，在20公里外被警方逮捕，事发区域已被封锁，尚不清楚这起事件的具体起因。 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已经超过100天，风险等级为非常高。截至24号，累计报告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2715人死亡。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4号表示，病毒传播速度仍快于防控进展，疫情进入决定性时刻，呼吁当地东北部交战各方停火6个月，以便医疗队伍能够接触到容易感染人群，阻止埃博拉病毒的传播。
7: 世卫组织表示，这是刚果金有记录以来传播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过去3个月的防控行动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当前仅靠逐步改善远远不够，必须大幅加强防控力度。联合国此前已追加3050万美元，并增派工作人员支援疫情应对。
8: Our contact follow-up improved from 9% initially to 84% by the 18th of August. These numbers show that response can work. The problem is scale and speed.We need those improvements everywhere transmission is occurring.
7: 非洲疾控中心官员此前指出，目前可能只有约30%至40%的病例被发现，疫情实际规模或达到现有确诊病例的3倍。本轮疫情由本地部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疗法。世卫组织已协调调拨7万剂疫苗，其中5万剂用于一线和卫生工作人员。
8: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not wait until Ebola crosses more borders before acting decisively. The DRC needs help now, not only money, but train people, diagnostics, treatment capacity, protection of your healthcare workers, and safe access to communities. Ebola is controllable.But only if the response moves faster than the virus.
7: 面对快速传播的疫情，世卫组织警告，当前的防控行动将直接决定疫情得到控制的速度。刚果金已加强港口和水路监测、接触者追踪以及隔离收治能力，防止疫情进一步向人口密集地区及周边国家扩散。黄世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1: 泰国内阁于本周听取了有关加快推进乌塔堡机场及东部航空城项目的多项支持措施，涵盖税收、投资及外籍人员便利政策等，并推动相关措施尽快落地。
9: 总理府副发言人表示，乌塔堡机场及东部航空城是泰国东部经济走廊 EEC 的重要基础设施项目。早在2020年 ,EEC 政策委员会办公室与项目投资方已签署合作投资协议。为加快项目推进，政府此次提出一系列支持措施。
10: เพื่อดึงดูดอุตสาหกรรมและกิจกรรมทางเศรษฐกิจเข้าสู่พื้นที่โดยตั้งเป้าให้มาตรการต่างๆเกิดผลในทางปฏิบัติภายในวันที่30 กันยายนนี้ค่ะ
9: 根据方案，企业用于资产投资和运营的相关支出，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可按2倍扣除。政府还将为在当地工作和经营的外籍人员提供 EEC 签证便利，并考虑降低国际航空运输业务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率。此外，政府也计划研究降低房地产租赁登记和产权转让费用，并推动邮轮码头、游艇码头及支线交通系统等配套设施建设，加强机场与周边旅游、交通和投资活动的连接。
10: คาดว่าจะช่วยกระตุ้นเศรษฐกิจนะคะการลงทุนภาคเอกชนประมาณ 1.3 ล้านล้านบาทตลอดอายุโครงการค่ะสร้างงานกว่า 63,000 ตำแหน่งและสร้าง GDP มากกว่า 37,000 ล้านบาทในปีแรกที่เปิดให้บริการค่ะ
9: 泰国目前共有10座可提供国际航班服务的机场，但国际航空客流主要集中在曼谷、素昂纳普、廊曼及普吉等大型机场。
11: 乌塔堡虽已具备国际机场功能，但2025年全年旅客量仅约37万人次。凤凰卫视原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 据日本共同社27号报道，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本月14号因多器官衰竭在东京一家医院去世，享年97岁。草间弥生出生于日本长野县，作品艺术风格前卫。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2: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3: 我平時開都
12: 唔開，唔開又仲好啊！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俄罗斯汽车品牌销量排名前十名，已几乎被中国汽车品牌所包围。俄罗斯统计机构 Autostat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哈弗、吉利、长安、捷途、广汽均位居前十列。那么其中，哈弗销量达 1.6 万辆，位居第二位，仅次于俄罗斯本土的品牌拉达。标榜核心技术和车型都来自中国品牌的合资厂生产的汽车销量也进入前十榜单中。也就是说，中国汽车品牌在销量前十榜单中占据了七席。今年以来，俄罗斯汽车市场销量有所恢复，前七个月累计销量达到 73.1 万辆，年增 12.2%。 俄乌开战之前，欧洲车企主导俄罗斯车市，2023年起受制裁影响，欧美车企大规模退出，本土车企通过接盘外资股份而将市占率拉升到 40%。 中国品牌也乘势崛起，2023年中国品牌占势就超过了 50%， 2024年6月至9月期间更突破 60% 大关。分析指出，中国品牌最初是依靠西方车企集体撤离留下的供给缺口，快速包围俄罗斯市场。另外，随着中国汽车产业快速发展，尤其是新能源汽车的品质和口碑不断提升，在俄罗斯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6日介绍了访问主要安排，以及中方对发展中吉中埃关系的期待。
1: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扎帕罗夫总统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中方期待同吉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造福两国人民。
2: Next one, please.
0: 针对埃及行程，林健还介绍，这将是习近平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同塞西举行会谈，就中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埃方更续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拓展互利合作，助力彼此现代化进程，共同谱写中埃关系的新篇章，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美国媒体指，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据报25日结束访问莫斯科，之后乘坐飞机抵达拉脱维亚。俄媒也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接受采访时证实，拉特克利夫访问莫斯科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此访是自2021年再由美国情报机构首长到访莫斯科与俄方官员会面，也是特朗普政府官员自今年1月份以来对俄罗斯进行的最高级别访问。
3: 美国媒体 CBS 新闻率先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与俄方官员举行会晤。这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访问莫斯科，也是自今年一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官员对俄罗斯进行的最高级别访问。拉特克里夫于周日离开华盛顿，搭乘美国政府专机前往拉脱维亚。周二，拉特克里夫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出发，搭乘美国空军一架 C-17 运输机飞往莫斯科。当天，莫斯科弗努科沃国际机场附近同时出现一支美国外交车队。另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在拉特克里夫启程前，美国已经通知乌克兰，一个美国高级代表团即将前往莫斯科，并要求乌方在代表团离开莫斯科之前暂停对俄罗斯发动打击。拉特克里夫此次低调访问莫斯科之际，正值美国斡旋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僵局。目前，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停火条件、领土归属以及安全安排等核心议题上仍存在巨大分歧。此次美俄高级别接触是否与推动俄乌谈判有关，目前尚不清楚。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中央情报局长一天之内对莫斯科的闪电式到访非常罕见， 也非常重要。拉德克利夫23号乘坐美国空军的 C-17A 环球霸王3大型战略运输机从华盛顿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出发，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停留了一两天，25号直接飞抵莫斯科的夫努科沃国际机场，全程都被民间开源飞行追踪社区，尤其是 Flight Radar 24平台及其用户以及相关的航空观察者们在监看，连呼号和机尾号都是一清二楚，并且在网上公开了这些信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首次回答记者查询的时候说他完全不知此事，后来啊，这个越传越多这个事情，而且越来越真实，那么他在接受记者再次采访时说拉德克利夫访问啊是真的，但呢是涉及到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美国中央情报局现在还没有做出回应，更没有透露会谈的具体内容和目的。如今是信息时代，想完全保密是不可能的，俄罗斯战争博主们马上就纷纷发声猜测，有人暗示拉德克利夫是被派去代替通常的所谓外交小丑，向克里姆林宫发出最后通牒。这个外交小丑大概我想说的是那个特朗普的特使啊，高尔夫好友维特科夫。还有博主说拉德克利夫肯定会见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代表，但他是否会见普京仍然是不得而知，而普京当天肯定是在克里姆林宫，所以呢他们可能会面。那么再稍后呢，俄罗斯总统记者团的记者叫尤纳什夫就称普京将亲自会见克拉特利夫拉特克利夫。就尤纳什夫称为此次会面已经取消了一场涉及数百人的超大规模活动。我们对这件事情做些观察分析，长期以来美国中情局一直在美俄之间的敏感外交接触和人员交换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024年，中情局曾经参与促成俄美大规模的换秋行动。那么，《华尔街日报》记者戈什科维奇，还有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惠兰等人也因此获释。去年4月，在美俄双重国籍人士卡列利娜获释一事上，拉德克利夫本人也参与了相关的谈判。而在俄乌战争的关键时刻，中情局长亲自介入，往往显示出一种这个局势的特点，还有呢比较严峻。在战争爆发之前的2021年11月，时任中情局的局长波恩斯秘密访俄，他在莫斯科会见了普京，当时的主要目的是要当面警告俄方，美国已经掌握了俄罗斯集结军队准备入侵乌克兰的情报，并严厉警告莫斯科切勿轻举妄动。在3个月之后的2022年2月，普京仍然下令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这次拉德克利夫到莫斯科与俄方情报官员甚至普京会面，是特朗普政府官员今年1月以来对俄罗斯进行访问的最高级别官员。那么为什么中情局长再度亲自到访莫斯科？这说明聚焦的事项过于敏感，无法委托其他谈判代表来处理，而且很可能是向俄方拿出情报系统的一些数据和理由，但也未必是什么最后通牒，也没有根据将这次访问视为做交易或国际升温的迹象。中情局长和维特科夫不同，拉德克利夫肯定是要有具体这个要事的，他不是来打哈哈的，他是亲自到莫斯科要面对面的来说一些话。这反映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莫斯科和华盛顿都认为无法通过媒体或者第三国来传达重要的信号，担心其中出错或者是误判风险太高。还有呢，拉德克利夫出现在莫斯科的时机恰好与有关华盛顿掌握俄罗斯可能准备新一轮动员以及俄罗斯要测试北约决心的情报泄露相吻合，就是说美俄军情首长进行一次面对面的博弈。在谈判中，情报呢不仅是会用于分析判断，也会拿来施压，因为这样拿手里拿着情报可以在不公开 把对手逼入绝境的情况下发出警告。哦，就像美国这种这个政治上经常是拿到一些政客的一些这个隐私当面给他看啊，然后呢向他发出警告，或者这个让这个政客呀开始被对方利用。那么中央情报局局长需要做的是另一件事，在不使用外交辞令的情况下要传达敏感信息，而且要试探对方的反应，并引出双方都不愿意在双方声明中记录的回应，就是完全不公开的信息，大家都要心知肚明的一些交流。在美俄关系中，通常当公开谈判陷入僵局，或者是公开性阻碍讨论真实条件的时候，就秘密的讨价还价，这样的话往往就会动用情报部门的官员进行接触。顺便说一下，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情报部门也是保持联系的。那么最后呢，听消息人士说，拉夫罗夫啊，他当天来当天走嘛，是比计划提前离开莫斯科的，这就会让人得出一个此行并不顺利的感觉。那么双方话不投机，不管怎么样吧，拉德克利夫肯定是留下了一些重要信息和留言，那么以后我们会逐步的通过媒体啊，得到他们透露出来的消息。伊朗与阿曼25日发布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但伊朗副外交部长重申，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此外，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2: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25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晤，双方当天发布联合声明指，此次磋商重点讨论了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恢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航行。声明提到，两国外长讨论了一个分阶段实施的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并同意实施一项联合清除海峡水雷的项目。双方将继续开展技术层面的讨论，以期就建立永久性海上通道、海峡未来的管理方式以及交通管理信息交换和相关海事与安全服务提供机制达成一致。在此方面，双方强调有必要与波斯湾沿岸国家举行联合对话，同时双方还强调必须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伊朗与阿曼同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约11公里宽的临时航道，进入海峡的路线及部分离开海峡的路线将经过伊朗领海，但他强调与阿曼达成的临时协议并不意味着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表示启用双方商定的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将意味着关闭海峡南部航道。据俄媒引述巴基斯坦军方和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美国与伊朗已就停火协议条款达成共识，其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双方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布相关消息。据消息人士介绍，根据美伊6月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将启动谈判和一轮技术型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5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条件合适，伊朗可针对美国目标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另一方面，据美媒25日援引美方官员及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诉多名盟国外长，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
3: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25日接受采访时警告，为捍卫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如果条件合适，伊朗可针对美国目标采取先发制人行动，而不是坐等美国先发起攻击再进行防御。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目前仍处于战争状态，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武装部队的全面控制和监视之下，除非得到伊朗同意、批准和安排，否则不会重新开放。据美媒25日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名盟国外长概述了当前美方对伊政策，包括暂时避免恢复对伊打击，继续通过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报道称，尽管卢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但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
4: 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新的军事行动可能会被再次提上日程。另据美国方面25日消息，美方正准备让此前因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外交官返回其驻中东各使馆。消息人士称，以色列、黎巴嫩沙特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使领馆都在人员返回之列，最早可能在本周开始陆续返港。不过消息称，部分大使馆出席人员配备将不会超过核准编制的85%。今年2月28日，美以联合空袭伊朗后，美国撤离了驻中东使馆的工作人员。美国国务院表示，美方正持续评估其位于全球各地外交使团的安全态势，目前正逐步调整驻中东使馆的岗位人员配置。消息称，尽管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但外交人员重新调配计划继续进行，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后，伊朗政府25日密集回应，批评美国以经济手段迫使其他国家和经济实体选边站队。同时，伊朗政府公布七大经济工作重点，强调控制通胀、保障民生以及支持生产和就业。
5: 巴加埃25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新一轮经济施压措施。他表示，当一个大国要求其他国家的银行、经济实体、港口、机场以及政府在服从美国意志和面对美国报复之间做出选择时，问题已经不再局限于伊朗。他认为这种做法威胁国际法基本准则以及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国家主权平等和民族自决原则，不应被其他国家接受。伊朗经济财政部长表示，政府经济团队已经制定了一项涵盖七个重点领域的计划。
6: با توجه به شرایطی که الان درش هستیم، وزارت امور اقتصاد دارایی در کنار تیم اقتصادی دولت یک برنامه‌ای رو با 7 محور داره در خصوص بحث کنترل تورم، بحث حمایت از تولید و اشتغال، حمایت از معیشت مردم، حمایت از سرمایه‌گذاری و همچنین مدیریت کسری بودجه، بحث بازسازی و بحث حوزه انرژی.
5: 在政治层面，伊朗方面则强调不会因美国经济压力改变立场。伊朗最高司法总监埃杰伊当天表示，美方目前再次强化经济施压是重新使用过去已经失败的手段。他还强调，美国总统最终将不得不改变目前的强硬政策，并称针对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的行动不会得不到回应。与此同时，伊朗继续加强与周边国家协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5日在会见伊拉克最高司法委员会主席时表示，地区国家应自主决定未来，美国在未来的地区格局中将没有位置。凤凰卫视李约正、卡姆森、德海兰报道。
0: 面对美方高调的经济孤立行动，昨天我们把它翻译为经济放逐行动，英文叫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伊朗方面至少在组织和宣传层面上马上就做出回应，面对美方企图压垮伊朗货币里亚尔并推高通胀的算盘，伊朗政府将工作重心锁死在控制通胀、保障民生、支持本土生产。这表明伊朗已经做好了长期自给自足式的生存经济的准备，就自力更生。那么通过强化社会统筹与民生兜底呢，要筑牢内部的抗压防线。伊朗多位高官的密集表态展现出高度协调的应对矩阵。伊朗指责美国迫使第三方选边站队，试图将美伊双边冲突提升为美国对全球经济主权与自由贸易体系的霸凌，并想伊朗还要联合其他受美方刺激制裁波及或持异议的跨国经济体，比如金砖国家成员，共同来抵制美方的长臂管辖。但同时呢，伊朗也对国际社会发出警告，说凡是加入美国经济孤立行动的人国家呀，都将被视为伊朗的敌人。那么什么叫做加入美国行动了呢？要是因为害怕美国二级制裁而被迫暂停与伊朗的金融货币往来的某些国家，那算不算加入行动？他们是否又成了伊朗的敌人？ 所以呢，伊朗的公开宣传与现实和务实之间其实是有距离、有空间的。而最让人为之一振的就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抛出的条件合适时可实施先发制人打击这个言论，这是个极其罕见的强硬信号。看来伊朗呢这个底气还挺足，其内在逻辑是这样的，面对美国的经济封锁行动，伊朗没有同等反击经济金融的能力，只能自立自保，力图摆脱被动挨打的框架。但是在另一方面，伊朗可以将经济封锁直接等同于战争行为，既然如此，先发制人也就合情合理啊，这是一个绝处求生的道理。因为伊朗可以利用对霍尔木兹海峡通道、美军中东基地以及区域资产实施不对称反击，迫使美方及其盟友评估要不要付出这么高昂的军事溢价。可以说，当伊朗的经济与外汇生命线面临窒息危险的时候，他将经济封锁认定为先发制人打击的前置条件，这种可能性大增，而中东航道与关键能源节点的安全风险也推至新高。但是呢，有个问题，就是伊朗的先发制人军事打击是否有能力破除美军的封锁，而美国又将会如何对应呢？这个卢比奥已经说了，如果说我们遭到伊朗的打击的话呢，那么美军肯定是要回应的。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志明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What has the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anqiang?
3: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4: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2: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5: 全得去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6: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美国太平洋司令部26日表示，正与日本及韩国保持紧密合作，准备按原计划实施美日韩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稍后公布详情。发言人表示，美日韩联合军演将巩固共同价值理念，提升互操作性，进一步加强三方国防合作关系。据报，美日韩正就下月举行联合军演进行最终协调。美日还曾在2024年6月、11月和去年9月在朝鲜半岛近海举行军演，被朝鲜批评是侵略战争演习。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以成本高昂以及避免向朝鲜释放敌对信号为由，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外界关注其他联合军演会否同样被缩减规模。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坚持按计划推进美日韩自由之刃多域联合军演，这与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美韩双边演习的表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两种演习呢，它是有区别的。这个美韩双边军演主要是针对朝鲜半岛的特定防务与防范朝鲜核威胁。那么自由之刃作为涵盖海上导弹防御、反潜、空中防空及网络作战的多域三边演习，其防区早已经超出了朝鲜半岛。核心目标其实在于强化美日韩在印太方向对大国的集体的制衡。那么目前呢，还不知道特朗普会不会对美日韩军演也提出缩减规模的要求。这要看他是否会借此向朝鲜或其他方面释放信号。所以呢，军方目前呢还是坚持用自己的原计划来促成这次的美日韩的三方军演。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

中古义器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对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导致三人遇难，现场集结救援力量。
0: 美媒报道，美军可能没有完全清除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
1: 特朗普证实美国中情局长访俄，并称访问属于半常规性质。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1: 各位好，我是林鹤轩。首先关注，昨天上午的10:30左右，尼泊尔一侧发生了泥石流灾害，导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灾害发生后，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

0: 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中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了泥石流灾害，截至今天上午的8点钟，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当中外籍人员260人，救援抢险工作正在全力进行。
2: 而由于现场部分路段出现了堵塞，增加救援难度，当局对吉隆县部分路段实施双向的临时交通管制。
3: 西藏日喀则市27号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灾害发生后，日喀则市第一时间启动日喀则市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成立前方指挥部，组织各方专业力量，全力做好人员搜救、群众安置、物资保障等各项工作。目前，各项救援工作正在积极有序进行。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吉隆镇，大批消防员在现场正在汨罗井谷整理装备，准备投入一线救援。据了解，现场集结多方力量参与救援，不仅有西藏的救援人员，还有来自北京、成都、重庆等地的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到受灾区域进行救援。除了一些必备的救援设备，他们还带上一些保障药品，保障救援工作畅顺。吉隆镇在灾后的通信、水电未受严重影响。不过，因为夜间持续降雨，到27号早上仍然下雨，以致部分地区积水，路面满布淤泥，导致道路堵塞，通行受阻，也为救援工作增添难度。据了解，当局已对吉隆县部分路段实行双向的临时交通管制，为期7天。26号10时30分许，伊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网传的监控视频显示，泥石流来袭前一刻，人们纷纷跑步逃离，但洪流将吉隆口岸附近的人员、车辆和建筑物瞬间吞噬掩埋，顷刻间画面中只剩洪流裹挟着拽瓦砾呼啸而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目前西藏泥石流的救灾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本台特派记者杨若欣已经赶到了西藏日喀则市的吉隆县，我们马上连线他。
2: 若欣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2: 请和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所在区域的救援进度如何？另外，你还掌握到哪些最新消息呢？
4: 好的，那昨天晚上我们车队的2位司机是接替着赶路啊，我们也是刚刚抵达这个日喀则的吉隆县。那现在我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呢，海拔有4200多米，然后气温大概是在10度这样，但是因为是在高原上啊，所以感觉到这个体感温度肯定是要更低一些的。那我们抵达这里之后呢，其实在我身后是一个所有救援车辆会来到的必经之路，因为再往前就是这个吉隆县的边检站了，那所有的车辆都会在这里登记才能进入到现在救援的范围内。我刚才在这里呢，一路上有看到很多各种各样的抢险车辆，比如说有这个大型的货车拖着吊车，还有一些很大的这个挖土机、扎土机啊，包括也有看到这个国网西藏电力搭载的这种应急电力的抢救设备。那他们在这里完成登记和简单的补给物资之后呢，距离真正的这个泥石流的区域，也就是吉隆口岸，大概还有100公里。大概正常情况下是2个小时的车程，但是我们也跟前线指挥部了解到，里面有相当长的一段路呢，是道路已经是受阻了，被这个淤泥阻拦，所以他们进去之后的路况呢，想必会更加的复杂。那今天早上我们其实是和中国安能救援队同步，在大概8点钟的时候到达了日喀则市，我们也跟他们了解到， 昨天晚上他们已经率先派了第一批这个紧急救援的小组先遣部队8个人到达了。

0: 前线救援的现场。那在今天早上呢，已经成功救出了2人。那剩下的人呢，大概派出了有300多名救援力量，还有120多个救援装备。大部队呢，稍微在晚些时候也会抵达我所处的吉隆县，在这里集合。我们也会在稍后为大家更新。好的，陈子和轩，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若欣带来的最新介绍。
2: 针对西藏日喀则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3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支持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支持灾后恢复建设。
1: 应急管理部立即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601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救援。此外，西部战区指导组搭乘运20军用运输机，也在今天上午的10点半左右抵达了西藏某高原机场，随后采取摩托化机动方式奔赴吉隆。
3: 各方救援力量正持续向灾区集结。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包机赶赴现场增援，于27日一早抵达日喀则机场。总重约3吨的臻检保障和应急通讯装备从飞机上卸下，开始装车。这支救援队员大多来自北京、四川，具有重大灾害搜救经验。随行的还有4只具有搜救经验的搜救犬。中国安能的105名救援队员也于同日出发，携带重型和无人化应急装备，与已在前方部署的队伍会合后，组成整建制救援力量赶赴灾区。27日8时02分，西部战区指导组搭乘运20军用运输机紧急起飞，于10时30分左右抵达西藏，紧接着采取摩托化机动方式奔赴现地加强指挥。目前吉隆镇道口岸的道路正实行临时的双向交通管制，仅允许救援和抢险车辆人员通行，部分救援力量已向核心受灾区挺进。但受持续降雨影响，救援环境十分复杂。灾区核心区域建筑被泥石流掩埋，通往口岸的主干道路被大量淤积物阻断，多处路基受损，山体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大型车辆和重型装备暂时无法进入核心受灾区，堰塞湖的不确定性也加大了救援难度。不过外围道路总体保持畅通，后方物资运输和增援通道运行正常。已有140多名先遣官兵抵达前置点位，后续预备队员、车辆、物资全部集结完毕，后勤保障分队也已到达现场，将同步提供医疗、运输、通信等各项保障。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同步展开，在吉隆镇的一处临时安置点，现场搭建好约30顶帐篷，并配有被褥、枕头等生活物资，应急供电和照明设备也已经启用。与此同时，国网西藏电力正在吉隆镇集结应急保电力量，为灾区电力恢复和救援工作提供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专家介绍，此次西藏泥石流事发区域地形和水文条件复杂，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落石等次生灾害。
4: 中国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工程师陈红旗表示，通过分析影像资料，事发区域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
5: 这个地方有一条沟，实际上就是七轮沟，它有一条支沟，实际上是发生在主沟和支沟交汇的地方。这次救援的难度实际上是很大的，原来这个源头就山体破坏这个地方，它到底情况怎么样，就稳不稳定，这是一个方面，它是影响这个后援救援的这个次生灾害的。
4: 陈红旗表示，目前源头山体破坏区的稳定性尚不明确，直接影响对次生灾害的判断和后续救援安全。另外，支沟与主沟上游的水情是否稳定有待进一步掌握。考虑到当地是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地形，如有降雨将带来较大不确定性。除此之外，现场地形狭窄，需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警惕落石的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尼泊尔在26号发生严重的泥石流，当地多个村镇都受灾严重。灾害发生之后，尼泊尔政府展开救援，有幸存者被从淤泥当中救出。而尼泊尔警方表示，迄今总共发现162具遗体，另外有多达484人失踪，包括391名外国人。
6: 哎，喂！
3: 根据在尼泊尔一侧民众拍摄到的画面显示，洪水裹挟着泥浆和碎石从山坡上顺着山间倾泻而下，位于山谷的一个村庄被泥石流瞬间淹没。灾害发生后，尼泊尔当局展开救援行动，在受灾严重的图普切村镇，大片土地被淤泥覆盖，有老人浑身裹满淤泥被救出，借助铲车运送至安全地带，也有大量当地居民躲避在房顶等待救援。有被救幸存者表示，即使是房屋顶层也已被洪水淹没，在被困四五个小时后被救援直升机救出。尼泊尔政府已向中国和印度发出救援请求，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将与尼泊尔卫生部密切合作，评估尼泊尔的紧急救援和资源要求，并调动并分发包括药品和多用途帐篷在内的必要紧急医疗物资，为灾区提供现场医疗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有气候专家初步推测，此次的尼泊尔泥石流可能是冰川发生冰岩坍塌所致。尼泊尔外交部长表示，地震可能是诱发冰岩崩塌的原因之一。
4: 美国星球实验室发布的卫星对比图像显示，洪水迅速改变了尼泊尔受灾地区的地貌，河流在灾后明显泛滥，河水浑浊不堪，洪水裹挟着大量泥沙冲毁了桥梁、房屋和道路，破坏程度触目惊心。设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国际山地综合开发中心气候专家推测，尼泊尔一侧的冰川发生冰岩崩塌，阻塞河道，并突然向下游宣泄洪水。尼泊尔水文气象局科学家的初步研判也认为，冰湖溃决可能是本次灾难的原因之一。喜马拉雅山区的冰湖动辄蓄水数百万立方米，冰气堤一旦破口，湖水能在两三个小时内全部清空。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表示，初步报告显示地震可能是诱发冰岩崩塌的原因之一。他表示，有可能是地震引发山崩，山体掩埋河道后河水积压，最终冲破阻碍泄洪，导致下游发生灾难。美国地质调查局当天一度测得 4.4 级地震，但在经过进一步分析后，认为这次事件的地震能量是由山崩产生。当下各方判断的山洪成因都不需要强降雨作为前提，因此灾难来临得十分突然，对当地居民来说极具突然性和毁灭性。有美国专家表示，由于灾难发生前没有降雨，这意味着基本上让全球现行的洪水预警系统全都失去了作用。有内地专家指出，若上游监测系统能及时捕捉冰岩崩，理论上可为下游争取约20分钟预警时间。但吉隆所在的喜马拉雅高山峡谷地形复杂，监测设施有限，加上灾害源头靠近边境，使实际预警时间更加有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7号表示，尼泊尔北部边境日前发生的洪灾导致至少34名澳大利亚公民失踪，当局正在努力和尼泊尔当局沟通，获取相关信息。阿尔巴尼斯呼吁知情人士积极向澳当局提供线索，以便政府能够及早确认及公布人数和身份信息，推动失踪人员的搜寻工作。尼泊尔驻堪培拉大使馆官员表示，由于灾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通信中断，而且正持续降雨，和受困者及失踪者家属的联系都十分困难。尼泊尔旅游局确认有数百名游客被困，目前正在通过直升机展开救援。
2: 韩国方面确认，在尼泊尔洪灾当中有9名的韩国公民失联，另有10名被困人员安全。韩国政府今天派遣联合快速应对小组赴尼泊尔，协助搜救失联人员。快速应对小组当天出发前，在首尔仁川国际机场举行记者会。根据介绍，韩方工作组由来自外交部、消防厅和警察厅的共11人组成，外交部海外公民保护事务代表任向佑担任组长。小组在当天出发，经香港转机前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尼泊尔北部地区26号爆发山洪，韩联社报道，韩方的失联人员均来自参与当地水电站建设的韩国南东发电和斗山恒能公司。
1: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乌军袭击俄电商巨头野煤的仓库，俄袭击乌港口海船。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幾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市区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问吉尔吉斯斯坦之际，中国贸促会将于今天到30号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赴吉尔吉斯斯坦开展经贸交流活动，这是近年来赴吉访问规模最大的中国工商界代表团。
1: 在国事访问前夕，中国企业家代表团27号赴吉尔吉斯斯坦开展经贸交流活动。中国贸促会联络部副部长姜宏志在出发前在北京接受本台专访表示，贸促会已邀请超过100名中国企业家参团，将争取同吉方达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
2: 截至目前，我们已邀请逾100名中国企业家参团，这是近年来赴吉尔吉斯斯坦访问规模最大的中国工商界代表团，成员既包括中国黄金、中国路桥、中国能源建设等央国企，也包括中兴通讯、三一集团、伊利集团等知名民企，涉及农业、能源矿产、装备制造、信息通讯、交通物流等重点热点领域。
1: 姜宏志还透露，在访问期间，中国贸促会将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投资署、吉尔吉斯斯坦工商会共同举办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挖掘贸易投资、绿色能源、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推动两国企业共建一带一路和开展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
3: 在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下，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经贸合作在近几年快速增长。2025年，两国的经贸额达到27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9.8%。同样，在2025年，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之间的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启动。同样，去年中吉乌铁路也进入了实质性的建设阶段，两国经贸合作进入提质升级新阶段。凤凰卫视巧闻后有运刘健，北京报道。
4: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次会议是出席人员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将推动 APEC 框架下各领域、各机制达成更多的合作成果，也为11月领导人会议做好准备。
0: 更多的相关消息，马上连线在大连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孙伟健。中午好，伟健。
5: 程子和轩，中午好。
0: 此次的 APEC 高官会有哪些重要的嘉宾出席？也给我们预热一下重要的议程。
5: 好的，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呢，今天下午就要迎来重磅的议程了，那就是开幕式和全体会议。那届时呢，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呢将会致开幕词，那他的职级呢是正部长级啊。那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呢，他将会啊代表中国来介绍中方关于构建啊亚太共同体的一些理念、立场和主张。那与此同时呢，日本、韩国、俄罗斯、

0: 澳大利亚等 APEC 主要经济体也都会派出高级别官员来参会，而美国方面呢，则是由 APEC 事务高级官员凯西·梅斯率领了一支跨部门的代表团参会。那此前呢，美国国务院就表示啊，美方呢将会重点致力于在农业、能源和交通等领域啊，为美国企业在 APEC 地区争取到更多的一个机会。那其实呢，在这一场全体会议之前呢，各方已经是在10天的时间里，通过将近130场的会议和活动。进行了密集的磋商，那议题呢就涵盖到了贸易、能源、粮食安全、反腐败合作等亚太合作的一些重点和关键的领域啊。那可以说这是2026 APEC 中国年迄今为止规模最大，也是活动场次最高的一场外事会议。不过大部分的会议呢都是以闭门的形式来举行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高官会它的目的呢是要为11月份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来积累成果、凝聚共识的，所以最重要的成果还是要等到11月份的领导人峰会上来集中的发布。而另一方面呢，在当前地缘形势加剧紧张，各方其实对于政治、经济、安全方面的关切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所以在没有媒体见证的情况下，各方呢也能够更加的坦诚、直接的来交流分歧、交换看法。那在明天全体会议结束之后呢，将会有一场媒体通气会，相信呢到时候官方也会来介绍关于这次会议的更多的具体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进。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香港。
1: 好的，感谢伟健在大连带来的连线。再把目光转向霍尔木兹海峡，根据美国媒体26号的报道，美军很可能没有如总统特朗普所说清理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的所有水雷。盟国预计海峡内仍有埋伏80到150枚的水雷。
2: 阿曼据报已经停止和美国合作，护送油轮经南部航道进出海峡。一艘使用南部航道的印度油轮26号被伊朗军舰警告之后改变航向。
3: 彭博社26日引述匿名知情人士报道，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声称美国海军已彻底清除或引爆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有美国盟友私下评估认为海峡内仍有80至150枚水雷未被清除。相关官员认为，海峡排雷行动因海流变得更为复杂，即便是最初成群布设的水雷也可能在海流作用下飘离原位。有分析认为，水雷已被全部清除的可能性极低，即便水雷威胁有所减轻，伊朗仍有可能升级局势。大量商船处于伊朗无人机和短程导弹的射程内，其中大部分船只不在美军防空保护范围内。并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6日报道，一艘名为哈纳号的印度油轮当天试图经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接到伊朗军舰警告后改变了航向。过去一天内未记录到任何船只经南部航道进出海峡。伊朗英语新闻电视台则指，阿曼已停止与美国合作护送油轮通过南部航道。另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恩萨里26日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7日将抵达德黑兰进行访问，与多名伊朗官员会晤，商讨缓和紧张局势的途径，并为对话创造有利条件。会谈还会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问题。恩萨里表示，此次访问符合卡塔尔的一贯立场，即外交途径是解决分歧、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最佳途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证实穆罕默德将到访的消息，指双方将举行高级别磋商，此访是两国定期对话的一部分，旨在深化双边关系，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7号通报，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抛射物击中，导致船只起火，目前火势已经被扑灭，所有船员都确认安全。
2: 另一方面，伊朗陆军发言人在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他强调，军方对于这些武器系统采取了认真措施，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
1: 美国国务卿早前表态，暂时不会对伊朗进行新的打击，伊朗军方则着手重建所有的武器系统。那么最新消息，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
2: 李瑞你好。
4: 你好橙子。
2: 那美伊持续僵持不下之际，伊朗重建武器系统，您认为透露出什么样的意图？是伊朗还打算和美国进行军事对抗吗？
4: 好的，那其实现在呢，并不是说伊朗要打算军事对抗，而是呢，现在呢是局势呢，现在还不确定。那么伊朗此前也警告呢，就是如果呢美国继续对伊朗经济施压，那么伊朗呢将会采取行动，而且呢伊朗军方也表示，那伊朗的此前是有从防御性的战略，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先发制人，进攻性、主导性的战略。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呢，因为伊朗和美国呢现在还没有这个结束战争，所以呢战争可能随时爆发。所以呢，伊朗呢在一方面呢，他必须要确定自己有能力来防御自己；另一方面呢，在这样的不战不和的情况下，伊朗必须要加大威慑力，逼迫美国回到他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伊朗呢升级这样的军事设备呢，一方面呢是告诉美国，如果要对伊朗打仗进攻，那么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另一方面呢，也在向这个美国施压。那么如果现在还是继续对伊朗施压，导致伊朗呢在这种经济到了一个非常紧迫的地步呢，那么伊朗呢也会采取反制措施，那么打击美国的地区的基地，包括美国的盟友。那这是一个威慑，但并不代表了伊朗呢马上要采取行动。那么此外，我们看到卡塔尔的这个外交大臣今天访问伊朗，我觉得这个呢也是透露出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因为连着三天呢，巴基斯坦的阿曼和卡塔尔这三个国家呢都连续访问伊朗，那么谈的呢肯定是跟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幕后外交有关，尤其卡塔尔呢有大量的伊朗的被这个解冻的资金，所以呢是不是涉及有关双方能够回到谅解备忘录，美国答应解冻资金等等，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今天的结果。
2: 好的，谢谢李瑞带来的最新介绍。
1: 特朗普在26号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也不着急。特朗普表示，美方正在取得非常大的胜利，而伊朗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正在崩溃。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两者都有效。此前，由于美伊谈判陷入停滞，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2: 此外，特朗普在26号还称，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本周对俄罗斯的访问是一次半常规性的访问，既不是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要对北约领土发动袭击，也不是为了请求俄罗斯帮助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5: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号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情报部门的官员举行了会谈，但没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这是拉特克里夫自2025年出任 CIA 局长以来首次公开的俄罗斯行程。特朗普26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拉特克里夫对俄罗斯的访问属于半常规性质，否认拉特克里夫是为了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要对北约领土发动袭击，也否认他请求俄罗斯帮助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访问也可能会产生一些结果，因为俄乌双方都希望看到这场战争结束。美国政府此前并没有公开宣布拉特克里夫的行程，不过公开的航班追踪数据显示，一架美国政府运输机从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起飞，前往莫斯科。这架飞机在抵达莫斯科大约8个半小时之后离开。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在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之前，美国曾经要求乌克兰暂停对莫斯科以及俄罗斯北部其他城市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
6: 有西方国家的外交官指出，美国通常不会在毫无预告的情况下临时派遣如此高级别的官员前往莫斯科。上一次美国中情局局长公开访问莫斯科是在2021年的11月，当时时任局长伯恩斯警告俄罗斯不要向乌克兰派兵。然而不久之后，俄乌战争就全面打响。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2: 特朗普将美俄高敏感的情报接触定性为半常规性质，这一表述是外交缓冲还是降低外界的预期？另外，将会对俄乌局势和美欧关系产生怎样的连带效应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为大家做分析解读。
1: 中午好，郑先生。
7: 你好，你好，何轩。
1: 如何理解特朗普说的半常规性质？那么，此外，这样的秘密的情报接触和公开的外交沟通有何不同呢？
7: 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情报界的交流呢非常的密切啊，那么无论是俄美关系紧张的时候还是缓和的时候，其实呢俄美之间的情报啊，特别是情报主管的交往呢基本上是畅通的啊，甚至呢有美国的前情报机构的主管啊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曾经说啊，就是说俄美之间的情报的交换、情报这个分析判断啊，对降低俄美之间的误解误判和冲突起到了一个减震器的一个作用。所以呢，这次呢，中情局的负责人啊，拉特克里夫啊，到这个俄罗斯去啊，那应该说呢是，依循了啊俄美之间情报交流的一个常规。但是呢，我们知道呢，俄美之间的情报的交流呢，特别是主管之间的这种会面啊，它有一个特点啊，从历史上看是有一个特点，就是每当有大的事情即将发生的时候，通常呢美俄之间的情报头子啊会见面会磋商那么上一次呢是在2021年10月份啊，当时的拜登时期的中情局的局长威廉伯恩斯啊曾经是到了这个莫斯科，那次呢也没有见到普京，那次呢是因为是在疫情期间，所以呢是通过加密的视频啊谈了有4个小时，当时呢是因为美国方面得到了情报啊，这个俄罗斯呢很可能大举进攻乌克兰啊，后来证实3个月之后证实确实这个俄罗斯呢采取了特别军事行动啊，侵略了这个乌克兰啊，所以呢当时呢伯恩斯就警告普京啊可能军事行动所带来的严重的后果，并且明确的告诉伯恩斯啊，如果你侵略的话，那么北约和美国将会对乌克兰进行这个军事上的这个大规模的援助啊，确实也是如此了。那么这次拉特克里夫到这个莫斯科去待了4个小时啊，并不是从美国啊直接飞到莫斯科的，而是先到了拉脱维亚啊，从拉脱维亚的首都里加坐这个美军的运输机 C-17 啊飞到了莫斯科，待了4小时，没有见到普京。那么谈了什么？根据美国主流媒体引述这个消息来源说，有两个主要的事情。一个呢就是Ratcliffe 啊，就是警告这个莫斯科不要对北约成员国任何一个国家采取这个侵略性的行动，所谓的侵略性的行动不一定是指的军事行动啊，而是呢可能是一些比方说网络攻击啊，或者是搞一些所谓的恐怖活动啊等等。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英军啊是登上了俄罗斯的影子游船队进行搜查扣留，那么同时呢一些国家采取了一些防御性的大规模的演习，那么激怒了俄罗斯因此呢我们看到在波兰在阿沙尼亚曾经呢有过俄罗斯的无人机进入到这个领空，这个呢可能是一个内容。第二个内容呢就是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呢已经颁布了对这个伊朗的严厉的制裁，其中有一个黄金的制裁。黄金的制裁呢，我在礼拜一的时候呢曾经说过，就是俄罗斯和伊朗有数吨的这个黄金交易，大概呢是公开的这个官方的数字呢3.5吨但是呢英国的情报部门呢认为呢还有1到3吨的暗中的暗盘的交易，主要呢是俄罗斯要把黄金运到德黑兰，德黑兰呢把一些无人机和无人机的装备技术给这个俄罗斯双方呢都有利益上的一些交换，军事上的一些交换。所以呢这个也是这次Ratcliffe 这个到这个莫斯科警告这个莫斯科要严守这个相关的制裁令否则的话就很难逃脱这个美国对俄罗斯的二级制裁。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包括呢像2个星期前普京呢曾经登上了南千岛群岛这个呢让美国让日本主要是日本非常的震惊。那么可能呢还涉及到这一部分，当然推动俄乌之间的对话也是其中的一个内容。总而言之吧，就是内容是保密的，但是行程已经公开了。
1: 好的，感谢郑先生的分析点评，我们转向关注俄乌局势。

0: 据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正准备加大对乌克兰的袭击力度，首都基辅市中心可能会成为目标。
1: 同时，俄方继续对对方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此前遭到乌无人机袭击的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的仓库，在26号是再次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袭击。
2: 乌据26日恢复了对俄罗斯最大的在线零售商野莓的袭击。俄罗斯坦波夫州州长佩尔维绍夫当天通报，位于科托夫斯克市的野莓物流中心当天凌晨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并引发火灾，共和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物流中心被彻底摧毁。州长称，本轮袭击中，俄军在区域内上空共击落16架乌军无人机。 与此同时，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为乌军提供补给的基础设施和海船进行打击。俄国防部26日通报称，俄军一架攻击型无人机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袭击了一艘向乌军运送物资的干货船，并袭击了港口内用于卸载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位于乌克兰赫尔松地区的一处工厂的仓库和生产设施，当天也遭到俄军袭击，工厂内发生火灾，设施受损严重。 消息人士称，工厂内存有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武器和军事装备，以及无人机的组装和储存设施。另据美国彭博社援引三位俄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在认为谈判陷入僵局后，正准备加大对乌克兰袭击的力度。消息人士透露，袭击目标可能包括首都基辅中心在内的周边地区，以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基础设施，并补充说，由于北约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情报。 俄罗斯可能逐渐将乌克兰的袭击视为北约国家的攻击，同时指目前的行动并非军事升级的顶峰。另有俄方消息人士称，由于缺乏外交努力，俄方认为除了进一步升级局势以实现军事目标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自从7月1号美国宣布不按原条款续签北美3国协议，改为年度审议机制，墨美两国已经完成了3轮贸易谈判。墨西哥总统在周三表示，双方沟通顺畅，并且期待待双方达成协议之后，能够和特朗普总统直接会面。
4: 在26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自己与特朗普沟通十分频繁，双方已经通了21次电话。 足球世界杯也为2人创造了碰面机会。先是在足球分组抽签仪式之后，又在世界杯决赛现场，他称时机合适时会前往美国同特朗普总统会晤。Pues
5: cuando lleguemos a un acuerdo, ya podríamos reunirnos. Hablamos muy seguido. He hablado 21 veces por teléfono con el presidente Trump.
3: 辛鲍姆重申。 墨西哥希望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但绝不会因此放弃捍卫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拒绝依附他国、开展协作的原则。他同时透露，目前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外交部长贝拉斯科等墨西哥高官在华盛顿与美方举行协商，争取达成最有利的贸易协定。
6: 根据统计，墨美今年上半年双边贸易总额为4937.34亿美元，同比增加了14.36%，创历史同期的新高。墨西哥对美方的贸易送差为1025.8亿美元，同比增加了6.62%。墨西哥继续保持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占美国外贸总额16.5%。
0: 凤凰卫视焦美俊，墨西哥报道。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中国1到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郑丽文和卢秀燕齐批民进党处理南台湾水患时推诿卸责。

0: 三千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烙印在每。

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来关注股市方面，亚太股市今天是多数上行，英伟达下财年业绩指引大超预期，提振了 AI 相关板块。韩国股市延续近期的反弹态势，半日上升近2%。日本股市微升0.2%，台湾股市也上升接近1%。
1: 另外，沪深股市方面，主要指数全线走高，创业板指数涨了超过1%，科创五零指数大涨超过3%。来看具体数字，沪指在中午报3935点，上升23点，升幅是0.6%，半日成交6491亿元人民币。深成指在中午报14005点，上升164点，升幅是1.19%，半日成交7024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高开之后回落，早段一度倒跌超过100点，随后震荡回升。恒指在中午报25544点，下跌108点，跌幅是0.42%，半日成交约1253亿港元。
0: 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到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速为17.6%，继续保持着较快增长。
1: 同时，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速都超过了50%，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和7.1个百分点。数据显示，1到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电子相关行业利润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拉动了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华东沿海、华南等地自当天开始陆续进入到风雨影响的主要时段。而在台湾方面，南台湾近日是豪雨成灾，引发蓝绿政治攻防。
1: 台中市长卢秀燕批评行政院推卸责任，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就炮轰灾民在饱受水患之苦时，民进党当局还满脑子政治口水，挑起了南北地域矛盾。
2: 因为连日豪雨导致南台湾多处淹水，行政院长卓荣泰深深预算遭到在野党删除，所以他只能电话联系，无法到场看灾，甚至将淹水原因归咎于立法院删减治水经费。对此，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听不下去，强力回击：
3: 这个时候不断满脑子所想的都是怎么样打政治的口水，不只是我们的卓院长严重的失言，说因为总预算的关系，他只能打电话来关心，这是侮辱我们全台湾人民的智商，甚至于挑起了北部、南部的地域的矛盾。他讲的出口，我们听不下去。
2: 郑丽文指出，历年治水已经投入庞大经费，应检讨防洪成效。若持续卸责，终将面对民意检验。针对这场因水患引发的政治攻防，台中市长卢秀燕公开肯定高雄市长陈其迈主动跨县市求援、积极救灾的态度，对照卓荣泰的言论，讽刺意味十足。
4: 我佩服陈其迈市长哈，即使他为了救灾民，那他勇于开口解决问题。政府的领导人要想办法，要想尽办法，没有资源也要找资源，而不是有了资源还在说他没办法去哈，各种理由卸责。
2: 一场暴雨不仅淹出了地方治水难题，更考验各县市的危机应变能力。随着选战倒数，治水成效能否经得起检验，将成为蓝绿阵营争取选民支持的关键指标。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下节关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将于下月16号同日公布，一会儿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更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信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双方正在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改善发展中美关系，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和平共处，进而合作共赢，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国际社会共同期待。双方应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4: 庞德伟表示，两国元首为美中关系提供重要的战略引领，双方愿在尊重和对等基础上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3: 另一方面，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的邀请，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将会于8月29号到9月4号率团访华。
4: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将于下月16号公布，有议员表示，同一天公布有助于市民了解两者关系。
5: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表示，将于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对于李家超指五年规划是前瞻性、策略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行政长官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27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就表示认同，并指同日公布有助市民了解两者关系。
6: 五年规划同埋施政报告分开去公布咧，你就唔容易即时睇到个关联。始终就系五年规划系一个中期嘅，但系有个清楚目标嘅。咁你点样达到呢个中期又即系嗰个目标咧？就系透过每年。有個工作嘅無論係計劃啦，以至係時間表啦，我相信呢個有機嘅結合係好喺同一時間去發出。
5: 鄧家彪又指工聯會尤其重視安老方面的議題，但指樂齡科技使用比較分散，形成不了規模效應，期待五年規劃可以對長者使用樂齡科技比例提升方面有所側重。立法会议员管浩明出席同一个电台节目时则指，最关注人口老龄化问题，并指希望未来特区政府可以从高层次来统领相关工作。
7: 我就希望政府会考虑呢，就有个比较高层级，即是最少是一个副司长啦，甚至是设立一个特别司长的位置去呢，就是统领这一方面的工作。所以变成我们成日都说构建个老人的社区，因为未来的日子里面三分一的老人家将会在这个社会里面的话，那我们一定要早去想。那我想在高层次的设计是比较重要的。
5: 管浩明又指，居家安老方面，由于香港居住面积较小，怎样将乐龄科技运用到香港的特殊环境中，值得探讨。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3: 据日本共同社27号报道，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本月14号因为多器官衰竭，在东京一家医院去世，享年97岁。
4: 草间弥生出生于日本的长野县，作品艺术风格前卫。
3: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4: 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1: 近70年历史的西环村，终究迎来重建的命运。
2: 好唔舍得咯，喺呢度住多廿几年，更好环境。
3: 10年以一日，我都觉得我哋西环村都系咁好。
1: 梗系中意啦，而家又话要拆，而家都唔知睇唔睇到。
4: 面对无法改变的搬迁，社会如何帮助居民顺利过渡呢？
5: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6: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9: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我已经出了90%。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中午好。最近台风又展开了登陆接力赛，8月24号，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登陆福建，之后两天19号台风紫檀和减弱之后的低压又先后在海南和广东多次登陆，眼下是轮到了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沙德尔将以台风或者是强台风的级别在浙江到福建一带沿海登陆，而登陆的时候恰巧又赶上天文大潮，台风风暴增水和天文大潮叠加将进一步的推高海水潮位，带来海水倒灌、漫堤等风险。正因为意识到沙德尔巨大的破坏力，浙闽沿海的渔船已经提前归港避风，严阵以待。实际上需要警惕的不仅仅是登陆点，台风登陆也并不意味着影响结束。看趋势，沙德尔登陆之后还会继续的深入内陆，和南下的冷空气结合，给江南、华南更多的地区带来强降雨。不仅是沙德尔，只剩残余环流的简拉维和紫檀，今年两天呢也会联手季风气流，持续给华南和江南制造风雨天气。台风一个接一个登陆，风雨影响又不断的重合累积，防范次生灾害这根弦更要绷紧了。那风雨天气具体会怎样展开？稍后我们来详细说。

欢迎回来。今后几天，因为陆续受到台风残余环流、季风气流以及冷空气的影响，江南华南将风雨大作。其中，今天浙江中东部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到明天呢，浙江中南部、福建中北部以及江西中部等地普遍都会被大到暴雨覆盖。浙江。

油箱不断的助力台风生成，并且源源不断的给台风供给能量。台风接力来袭，我们更要提高警惕，小心应对。好，来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的天气情形，晚上见。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环球电影大观，滨海之上无路可退，人心纷乱，无所适从，咫尺绝境，无处可逃。破冰船9月9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对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三人遇难，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泽连斯基前往扎波罗热前线视察防御俄军新攻势。 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26日10时30分，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海发生后，习近平高度重视并做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中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截至今天上午8时，成功搜救热索村民两人，排查发现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救援抢险工作正在全力进行。由于现场部分的路段出现了堵塞，增加救援难度。当局对吉隆县部分路段实行双向的临时交通管制。
1: 西藏日喀则市27号上午召开。

0: 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灾害发生后，日喀则市第一时间启动日喀则市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成立前方指挥部，组织各方专业力量，全力做好人员搜救、群众安置、物资保障等各项工作。目前，各项救援工作正在积极有序进行。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吉隆镇，大批消防员在现场正在汨罗金谷整理装备，准备投入一线救援。据了解，现场集结多方力量参与救援，不仅有西藏的救援人员，还有来自北京、成都、重庆等地的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到受灾区域进行救援。除了一些必备的救援设备，他们还带上一些保障药品，保障救援工作畅顺。吉隆镇在灾后的通信、水电未受严重影响。不过，因为夜间持续降雨，到27号早上仍然下雨，以致部分地区积水，路面满布淤泥，导致道路堵塞，通行受阻，也为救援工作增添难度。据了解，当局已对吉隆县部分路段实行双向的临时交通管制，为期7天。26号10时30分许，伊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网传的监控视频显示，泥石流来袭前一刻，人们纷纷跑步逃离，但洪流将吉隆口岸附近的人员、车辆和建筑物瞬间吞噬掩埋，顷刻间画面中只剩洪流裹挟着拽瓦砾呼啸而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日与乌军总司令德拉帕特一同前往到扎波罗热地区的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的前线视察，而这条前线区域是位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三州交界处。视察期间，泽连斯基宣布新建两个战斗集群，以加强顿涅茨克地区阵地的防御。
2: 泽连斯基在前线宣布成立两个经过重组的战斗集群，指挥官分别为国民警卫队亚属第一军团司令普罗科彭科和第三军团司令比列茨基。新集群将重点防御顿涅茨克地区前线，旨在实现侦察、无人机与火力打击之间的快速同步，缩短从发现目标到摧毁的决策链条，以抵抗俄军在秋冬季节新的一轮攻势。
3: Ми будемо продовжувати нашу активну оборону разом з Михайлом Драпатим, з Генштабом, з міністром оборони Хмарою. Визначили порядок наших подальших кроків. Перше, будуть посилені наші позиції на Донеччині завдяки двом оновленим угрупованням. Командувачами будуть герой України Денис Прокопенко та герой України Андрій Білецький.
2: 视察期间，乌克兰军方向泽连斯基提出了前线部队具体的防御需求，包括无人机、远程火炮及小型雷达等装备，向旅级部队直接提供资金，解决擅离部队培训与激励等问题。泽连斯基表示将逐一落实这些需求。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乌克兰迎来独立35周年，也是乌克兰进入战争状态后的第五个独立日。欧盟委员会批准新一轮总额61亿欧元的防务采购，主要用于防空和反导系统、导弹、弹药及雷达。德国外长也第四次访问乌克兰，德国也再次强调将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并把加强防空能力列为重点。
4: 德国外长瓦德福尔在乌克兰独立35周年之际再次访问基辅，还深入乌克兰东部地区前线附近。瓦德福尔还表示，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
5: 德国外长瓦德福尔此行重点讨论军事援助、冬季能源保障以及德乌安全合作。在距离前线大约30公里的哈尔科夫，他参观了多次遭到俄军袭击的能源和交通设施。瓦德福尔同时要求德国国防军再次检查库存，看是否还能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爱国者防空导弹。德国国防部表示，未来数年已经与乌克兰商定提供数百枚 PAC 二型爱国者导弹。德国政府强调，防空援助仍将是对乌支持的重要事项。欧盟委员会也在8月24日批准61亿欧元的乌克兰防务采购计划。
6: Ich kann keine konkrete Zahl bestätigen, aber selbstverständlich ist die Frage der Luftunterstützung permanent Gegenstand der Gespräche. Deutschland ist der stärkste Unterstützer der Ukraine inzwischen. Sie wissen, dass wir tun, was wir tun können. Und so wird auch in Frage der Luftverteidigung Deutschland alle Anstrengungen unternehmen, dort weiter aktiv zu sein, auch in der Motivation anderer Bündnispartner, ihre Bestände nochmal zu überprüfen.
5: 而在德国国内，对乌支持与北溪爆炸案调查也同时推进。第二名乌克兰嫌疑人本月在克罗地亚被捕，但瓦德福尔表示，他不认为案件会对德乌关系造成负面影响。德国司法机关将独立调查，必要时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德国政府则强调，军事援助的目标并不是无限延长战争，而是帮助乌克兰守住自身安全，并最终为外交解决创造条件。
6: Deutschland unterstützt die Ukraine ja nicht, um den Krieg willkürlich viel länger zu treiben, sondern endlich einen diplomatischen Weg zu eröffnen, diesen Krieg zu beenden. Das ist das Hauptziel dieser Unterstützung.
5: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执政近半年，学者指出，自民党虽然在众议院掌握绝对的稳定多数，但高市在参议院未过半数，党内根基也不稳固，并非真正的一强政权。在野党长期分裂，未能形成有效制衡，才是日本政治的最大课题。
7: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今年2月的众议院大选后，在众议院掌握绝对稳定多数一席。不过，日本学者认为，高市在参议院并没有掌握多数一席，加上自民党内的政权基础并非完全稳固，因此与安倍政权时期的长期一强执政明显不同。学者认为，目前日本政治的主要问题是在野党太弱，未能形成有效的政权竞争。
8: 野党が分裂して、自民党に対抗する、政権受け皿として、まとまることが実現できていませんので、それが減税であれ、財政政策であれ、何がしかまとまった形の社会保障でも安全保障でも構わないんですけれども、政権の在り方とか国の在り方というものを選挙で国民に問うような争点化をしていく、そのためには野党がまとまって自民党政権に対峙するような対立軸をはっきりさせていく必要があるんだと思います。
7: 学者以石破茂政府为例指出，当时自民党即使处于少数执政状态，在野党也没有参与联合政权，而是分别选择与执政党合作或通过政策磋商争取让步，这也使得石破政府继续执政。不过，学者也指出，高市在自民党内的执政基础并不稳固，若过度依靠首相权力强行推进政策，可能引发自民党内反弹。
8: かなり、危うい政権運営とも言えるわけで、強硬な政権運営をしたり政策を実施できている、とも言えません。あまり独断専行が過ぎるような状態になると、今度は与党内の反対勢力が勢いを増してきて、党内に亀裂を生むことにもなりますので、強いリーダーシップというのは高市総理の場合は諸刃の剣という状態だと思います。
7: 高市政府今后推进预算和重要法案时，仍需在参议院争取其他政党支持，同时协调自民党内部意见。在野党能否从个别政策合作转向形成统一的政权选项，也将影响下一次日本的国政选举。凤凰卫视林淼、沈妮、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澳大利亚智库罗伊研究所日前举办澳英美联盟专题辩论。罗伊研究所国际安全项目主任罗格文指出，美国弗吉尼亚级潜艇年产量卡在 1.2 艘，远低于交付澳大利亚所需的 2.3 艘，产能瓶颈已经成为了澳英美联盟最令人担忧的方面。前海军作战军官帕克则回应指，澳大利亚完全有能力完成这一项目，关键在于政治承诺与持续投资。
9: 罗伊研究所日前在堪培拉国家新闻记者俱乐部举办澳英美联盟专题辩论。罗伊研究所国际安全项目主任罗格文将潜艇交付问题列为最大不确定性。他指出，美国核潜艇产量停留在略多于一艘的水平，远未达到交付澳大利亚所需的 2.3 艘，且没有证据表明美国有能力提高造舰速率。
10: The strongest argument for pessimism is the one I think I made up at the podium earlier. And just to add a point, there is no evidence ye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capable of increasing the build rate of its submarine fleet. It is stuck at a little over one boat per year, not a little over two boats per year where it needs to be. So that I think is the most worrying aspect.
9: 前海军作战官帕克在回应中表示，澳大利亚完全有能力完成这一项目。他以二战为例，指出澳大利亚曾建造60艘小型护卫舰并出口至英国和印度。他强调， 只要拥有政治承诺和资金支持。

0: 实，澳大利亚绝对有能力做到。
1: During World War II, we built 60 corvettes. In fact, exported them to the UK and to India. Is this going to be hard? Absolutely. Are there issues in the UK, the US submarine industrial base? Yes, there are issues in the submarine industrial base across most countries, except actually in South Korea and China, because they've invested in it. What we need to do is lean into it and invest in it. I can't promise you it'll all go to plan. What I can say is we are more than capable of doing it, so long as we have the political commitment and the investment.
2: 澳英盟联盟协议宣布已近五年，围绕交付能力、成本与战略价值的争论始终未平息。分析师指出，美国造船产能瓶颈与澳大利亚工业能力之间的张力，将是决定澳英美联盟能否最终兑现的关键变量。黄伟、杨海英，悉尼报道。
3: 微软公司联合创始人、美国亿万富翁比尔·盖茨26日发布了一篇约6000字的文章，呼吁美国及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合作，一同应对 AI 技术快速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空前影响。盖茨在文中警告称，人工智能正将人类带入最动荡时期之一，他因此呼吁拥有领先 AI 技术和资源的国家及早开始会谈，建立共同规范。盖茨并提出目前风险最大的三个领域：劳动力替代、 AI 赋能的犯罪与监控，以及 AI 对儿童和人际关系的影响。他称，在儿童保护方面，中国目前走得最远，举例时提及中国近期对可能导致未成年人产生情感依赖的 AI 陪伴类应用实施限制。盖茨强调，此次 AI 技术革命的发展速度以及潜在规模都非常寻常，而世界尚未做好呢这样的一个充分准备。他呼吁各国首先召集专家，找出现有制度中的不足。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在北京开幕，为新兴产业提供支撑。民主党前立委宣布参选竹北市长，但参选资格受争议。
4: 以前咧都几多人嚟问我有冇开冷气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话冇开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5: 我平時開都
4: 唔開又仲好啊！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7: 現在是所謂資訊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種資訊撲面而來。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6: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6: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26日晚在北京开幕。北京市委书记尹力表示，北京将加快贯通原始创新、技术转化和产业应用全链条，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为科技创业和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更有力支撑。
8: 自2020年创办以来，峰会吸引168个国家和地区的4万多个项目，将近6万名创业者参赛，已孵化5家上市公司、18家独角兽企业，获奖项目融资突破719亿元。北京市委书记尹力表示，北京将完善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机制，推动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共建创新联合体，让科学发现和底层技术突破为创新创业持续注入源头活水，
9: 持续推进产业迭代升级， 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营造一流发展环境，培育更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扩大开放交流合作。
8: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也需要加强国际创新资源协同。峰会依托七年积累，已联动200多家全球创业服务机构，推动项目、资本、人才和产业资源高效对接。参会香港嘉宾表示，北京的科研产业优势和香港的国际联通能力可以形成互补。
10: 尤其是我们香港城市大学作为超级联系人跟超级征集人的角色，所以就把国内的创新创业的生态圈通过香港去到海外，也把海外的国际生态圈能够联动起来，发挥更好的国际生态圈的效果。从人才交流到科研的合作到企业的合作，因为在北京的话，除了科研能力很强之外，它其实企业的能力也是非常强，所以通过在北京那么多优秀的人才跟企业这个合作的联动，然后我们也可以把我们香港城市大学的那个互补优势发挥共赢的那个局面。
8: 在链接全球创新资源的同时，如何让基础研究更快走向产业，也成为与会科学家关注的焦点。人工智能正改变科研和成果转化方式，诺贝尔奖得主奥马尔亚吉表示，未来科学不仅要回答能做什么，更要选择该做什么，加快材料从发现走向应用。
11: Why Beijing? Because Beijing has extraordinary scientific institutions, exceptional strength in AI and engineering, ambitious young talent, investors, and access to world-class industrial capability. But perhaps most importantly, Beijing has the willingness to think and build.At scale.
8: 凤凰卫视周伟涵、赵伟，北京报道。
3: 台湾2026地方选举倒计时93天，国民党与民众党在竹北市长选举的整合仍在进行中。不过，民众党前立委李珍秀宣布参选，为选战投下变数。而李珍秀因为具有陆配资格的身份，也呢让大家讨论他参选资格。
12: 只有我能对抗民进党，史上第一个。竹北市女市长，
13: 民众党前立委李珍秀因大陆配偶身份，自担任立委以来频遭民进党攻击，后续又因失言风波被民众党开除党籍，失去立委资格，如今宣布参选竹北市长，引发争议。
12: 谢谢黄国昌送头啊，我觉得我们是双向奔赴就对了。
14: 参选是每一个符合资格的公民应该有的权利，没有什么过度的评论啊。
13: 台湾方面规定，原大陆地区人民登记为台湾选举候选人，需缴交丧失大陆户籍证明，且在台湾涉籍满10年。李珍秀参选资格受到讨论。
15: 受理这个审查的机关是新竹县选委会，他们的决定一般来讲就是最后的决定，有争议，中选会会去关切。
13: 国民党与民众党在今年地方选举采取合作模式，不过在竹北市蓝白尚未整合成功，若再加上民进党对手以及李珍秀参选，让选战更加戏剧化。民众党方面强调，与国民党在竹北的整合还在努力，不过选举参选登记将在31号，也就是下周一开始到9月4号，竹北能否蓝白合将进入倒计时阶段。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3: 在粤港澳大湾区已建成和在建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总数达到10个，这些大科学装置持续与港澳高校推进科创协同，在联合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形成常态化机制。位于东莞松山湖的中国散列中子园与香港城市大学正利用大科学装置展开手机等产品研发。
16: 位于东莞松山湖的中国散列中子园是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被誉为探索微观世界的超级显微镜。自2018年开放运行以来， 装置持续投入在国家重大需求研究、产业创新以及与港澳的科创融合。
17: 我们二期呢，是从2024年1月份要建。

0: 建设到2029年的10月份。 那将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和港澳地区一起合作，去建设我们下一个大科学装置，叫南方先进光源。这样，我们利用中子和光源都作为物质微观探测的一个技术手段，形成互补，更好的去服务于我们粤港澳大湾区。
1: 而同在松山湖片区的香港城市大学东莞，这里的学生已经开始利用大科学装置展开产品研发。
2: 如果大家即係有留意到咧，就係呢個區域裏邊咧，基本上就有好多嘅新創嘅企業，同埋亦都有好多嘅大型嘅科技企業咧，係同我哋有一個緊密嘅合作，亦都有好多大型嘅國家裝置喺呢邊。譬如大家用呢個手機咧，已經開始見到有啲摺疊式嘅手機嘅，係咪？中間個摺疊嗰個位咧，你用啲乜嘢嘅材料，你先至可以做到嗰個摺疊咧？
3: 咁呢個就係我哋嘅教授咧，就係而家喺呢一個山梨中子源同埋呢個學生一齊去開發嘅一啲產品，而且咧就係都相對嚟講係幾成功嘅。
4: 校方表示會考慮將松山湖的經驗帶到香港北部都會區的發展上，期待兩地的合作會越來越緊密。鳳凰衛視陳慧熙、李庭生，東莞報道。 2016年至2026年是中原海运重组整合实现跨越式发展的10年。中原海运集团26日就社会责任成果向社会公布。中原海运集团总经理林吉表示，10年来，中原海运认真对标落实中央企业社会责任工作各项部署，与核心主业统筹谋划一体推进，坚持服务。
5: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用单社会责任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贡献力量。10年来，中原海运集团筑牢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屏障，使在踏浪前行，使命始终在肩，主动扛起航运央企主力军责任，坚持航运加港口加物流一体化运营，深度服务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统筹布局全球核心枢纽网络。
6: 推动航运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双向融合，全面提升全球航运核心竞争力。10年深耕之下，集团充分发挥国民经济、外贸进出口领域的稳定器、压舱石的关键作用，全力保障全球物流通道畅通，以自身产业韧性守护国家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
5: 以航运实干践行服务国家战略的根本职责。同时，中原海运集团深耕绿色赛道，引领全球航运低碳转型发展，厚植人文关怀，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坚持发展惠民，对内筑牢员工保障根基，对外传递航运温暖，实现海内外民生福祉的同步提升，以细微温情传递企业责任温度，真正实现发展成果，海内外共享共建。 会上，中原海运集团还同时发布同舟共济责任品牌、集团可持续发展报告体系及熊猫船长守护家园公益计划两项具体社会责任体现。凤凰卫视陈奇、赵伟，北京报道。
4: 感谢收看，下期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7: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彭博社报道，超过100家上市公司接到补税通知，合计大约77亿元人民币。摩通的分析也指出，内地对海外投资者的追税将会使得香港楼市增添压力。加拿大对等反制美国的征税。纽约时报说，世界越来越发现，反抗特朗普也是选择。AI 热潮带动了香港7月份的出口飙升超过50%，创下单月新高纪录。我们要谈谈的是，这将会加速香港北部都会区的开发。最近，中国多个部门陆续发出追缴跟补税通知，范围继续扩大，从个人的海外投资再到上市公司，它的影响还有层面越来越成为市场的关注焦点。彭博社报道，内地税务部门向上市公司下达补税通知书，正在各地上演。根据彭博对公告的分析，说今年上半年已经有100多家上市公司收到补缴税还有滞纳金的通知，总额大约是77亿元人民币。报道说，相比于北京经济资讯公司龙舟经讯估计的去年产业政策支持规模大约4000亿元，而且基本用在减轻企业的财务负担，今年要求补税的税款呢微不足道，但是补税的影响是实在的。对许多企业来说，补税金额可能会影响相当多的上半年利润。更重要的是，这也许只是一个开始。而信报的头版也谈到，内地多个部门最近接连出招，加强管理境外投资，还要追税。发改委最新提出，内地居民境外投资也要核准跟备案。发改委向市场征求的意见会在下个月20号完结，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详细准则出台。摩根大通等大行就分析，这样的政策会使得香港楼市增添不确定性。他们预计呢，内地人在香港投资物业收益还有租金收入，可能都要缴交20%的税项。最大的忧虑是，有关部门对环球海外投资收益未缴纳税项有超长的追索期，随时使得大量新香港人的储蓄和现金流受到严重影响，并且会拖累这个群组的供楼负担。摩通估计，移居香港未满7年的内地人大概有20万到40万人，这个群组可能需要就境外收益缴交内地的税项。摩通的报告说，新的管理办法，也就是发改委发出的新管

0: 拟办法内容还没有详细公布，暂时没能判断自住物业是否也包括在内。现阶段估计只会针对投资性的物业，如果发改委一直没有厘清准则，将持续对香港楼市造成不明朗的影响。而巴克莱就预料，这样的征税政策会扩展到股市、楼市、债市相关的收益。巴克莱认为，主要是因为内地面对财政压力，加上资本外流情况加剧，所以希望把境外收益和资金引回内地。今年中国财富累积增速加快，内地居民积极分散投资到海外，有不少移居到外地跟这个工作和生活的人，内地人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巴克莱估计，内地人境外工资、花红等收入都有机会被征税。长远来说，如果当局希望全面完善税制，甚至可能连内地人在海外的资产传承都要征税。巴克莱认为呢，中国今年就针对离岸财富跟资本外流的措施，其实呢范围不小，比如说包括对离岸保险保单的收益征税、离岸信托税的征收框架，还有打击跨境券商，主要原因都是因为财政压力上升的关系。对，
1: 就是对于中国公民或者说中国居民啊，在海外的收益的收税问题，我觉得他这个参照的对象不是香港或者新加坡的居民，因为这两个地方属于自由港，而是呢美国它在全球征税。假设你是美国的公民或者说是美国绿卡持有者，你在任何地方产生的收益，美国税务局都给你追得死死的。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应该是一个参照体系。那么对于中国的公民在海外的收益来说，像刚才那个讨论这个房地产那个，我觉得有点讨论的太过了啊。因为他说呢，这个香港的有大概20万内地过来的人，他没有住满7年，但是
0: 还没有成为香港的永久居民，
1: 但是呢
0: 需要缴交内地的款项。
1: 但是呢这个呢，他在内地方面，如果他是单程证来的话，他已经没有内地身份了的。
0: 嗯，
1: 内地是他是香港居民，他不会向他收税了，所以这点应该非常清楚。但如果说你跨着两地在那边住超过了一半时间，那是另外一种收税方式，所以他这个演绎是有一点演绎的太过了。但是呢，对于很多内地的居民，在内地挣了钱，把资产转移到海外来从事像这个离岸信托、离岸保险业务，这笔钱怎么算？还有呢，产生的收益怎么算？现在呢是说，风雨欲来，要收税。那所以呢，我觉得从监管部门的情况呢，可以尽早的给出一个很明确的，到底怎么收，然后追溯期是多长，这样就可以平息市场的很多担心。
0: 确实是这样的。加拿大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征收相当于200亿美元对加拿大商品的进口关税，加拿大在星期二也宣布同等规模、同等的反制，那么这个方法就是1元对1元，税率对税率。美国跟加拿大的贸易战升级，几百种美国商品从9月8号开始进入加拿大，会面临更高的关税。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在星期二公布了一份包含几百种美国商品的99页清单。加拿大强调，这次反制是要对美国日前加征的50%关税进行1美元对1美元的对等回击。
2: Today I'm announcing.That Canada will match the United State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rate for rate.
0: 这些报复性的关税涵盖着乳制品、海鲜、家电、木材、纸制品以及服装等超过700项商品，税率分别为15%、25%和50%三个等级，预计9月8号生效。当中，美国钢铁和铝产品面临的加拿大关税将提高到50%，是目前税率的2倍。加拿大表示，金属和木材产品将被列为主要的反制目标，是为了回应美国先前对加拿大的钢铝、木材和其他商品加征的关税。还有美国制的家具、服饰等商品也面临50%的关税。家电、鱼类、海鲜和部分铝钢衍生品也会被苛征25%的关税。机械、工业工具、农业设备和部分的

0: 脑主呢是国会选举争夺激烈的州所生产的商品，包括威斯康星州的奶加工奶酪、缅因州的海产品以及肯塔基州的洗衣机和烘干机。通用电器在肯塔基州有大规模的业务。
1: Our existing country tariffs, including those on automobiles, will remain in place. Canada's remission framework will also remain available to mitigat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For Canadian businesses. Canada's country tariffs are designed primarily to provide protection for Canadian industry impacted by U.S. tariffs and allow them to compete against U.S. products in the Canadian market. It's all about fairness, it's all about level playing field, it's all about supporting Canadian workers and Canadian businesses.
2: We're also targeting products that will target states in the U.S.And so we're being wise and strategic to put political pressure. And that's why we think i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right now.
0: 分析指出，加拿大这次的反击更加精准，是瞄准美国中期选举的热点地区。来自于国际贸易律师、纽约法学院的教授阿普尔顿说，受影响的美国商品以15%、25%和50%不等的关税税率，显示加方采取的做法比全面按金额对等反击更为精准。但是实际上受到影响的包括了加拿大的消费者，还有加拿大的企业、制造商等等，不只是美国，也就是说其实都会受到影响的。加拿大没有办法忍受美国对他的蔑视，好像是个小弟那样呼之即来挥之即去。还有就是一直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都把加拿大说你要成为美国的一州，那么现在呢，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望只到历史低点33%的时候，加拿大总理卡尼采取的反制措施显示了他对于美国的一个反应的态度，也中等强国是不是开始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了呢？
1: They ask too much of Canada and offer too little in return. Accepting them would have harmed our workers, people like you see here today, weaken our industries, and compromise principles fundamental to our nation. So we stood up for our workers, we stood up for our businesses, we stood up for Canada.
0: 加拿大的强硬态度可以看到美国对加拿大的关税战互相的升级。当美国试图以极限施压将盟友降格为附庸，但是加拿大拒绝这个妥协，并且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借着这场实力悬殊的贸易战，实现加拿大中等强国战略思维，用行动来证明中等强国有能力和决心对无理的霸权说不。而纽约时报也有一篇分析文章说，当世界发现反抗特朗普也可以是一个选择，说面对特朗普的贸易最后通牒，卡尼加拿大这个总理仍然拒绝屈服，即使这意味着加拿大会面临报复性的关税，这翻转了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以来的叙事走向。卡尼没有让步，而是在测试反抗特朗普是否是一种可行的策略。纽约时报分析说，那个定义了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政治风格的屈服时代或许正在开始消退，至少在某些情况之下，世界各国领导人和美国国内的机构显示出越来越不愿意服从特朗普意志的迹象。欧洲领导人拒绝加入他对于伊朗发动的战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直接否决了特朗普的加沙计划，海湾阿拉伯国家迫使特朗普放弃了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航运通讯费的计划，美国的大学跟律师事务所也不再乖乖地签字服从，开始回绝特朗普的指令，债券市场正在反抗特朗普的财经政策等等。当然特朗普仍然有可能凭借他的影响力还有关税跟其他的手段迫使加拿大或者是以色列来屈从他的一个手段，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国家的觉醒当中有一个关键的转捩点，那就是特朗普之前提出要推动将格陵兰岛变成是美国的一部分，这个事情让欧洲盟友开始觉醒，就是特朗普太过贪婪了。关于这个事情，我们看特朗普在星期二又发文说要把加拿大的安大略湖变成是美利坚湖，而加拿大也有所回应。特朗普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的文章说，美国正在认真考虑把加拿大的安大略湖改名，因为预计不会再跟安大略省有太多经贸往来。安大略湖是北美五大湖之一，很快

0: 美加边境，它的北部位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南部位在美国的纽约州。关于这样的一个特朗普的这个表述，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说，特朗普的说法并不能够改变安大略湖的正式名称。
1: Always call it Lake Ontario. Great Lakes. Period. We're proud of our Great Lakes. We've navigated the, you know, St. Lawrence River, the Great Lake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it was part of a foundation of our country. And we'll just stand up for what we have. And meanwhile, I really think that while all these shenanigans are happening, we'll just be smart and we'll be strategic and we'll fight back. 随着新一轮对加拿大的关税生效，还有美加贸易战升级，部分来自美国边境州跟关键摇摆州的共和党议员开始公开敦促特朗普收回或者缓和关税措施，担心不断上涨的物价和贸易成本可能在距离中期选举只剩下大约10个星期的时候会进一步拖累共和党的选情。像是缅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就正面临一场激烈的竞争的连任选举。 柯林斯说，对加拿大征收新的关税是一个错误，而民主党方面也认为美加互相征关税所产生的经济后果可能成为今年中期选举的重要突破口。《华尔街日报》分析说，美加贸易战恐怕会加剧通货膨胀，两国都难以承受这样带来的负担。 经济学家说，如果真的打起贸易战来，加拿大这个规模比较小的北方邻国当然会受到伤害，而美国也没有办法全身而退。最坏的情况下，最大的副作用可能是两国的通胀率会略有上升，而眼下美国跟加拿大都已经难以控制物价的上涨了。OK，就是他们两个不断的。 升级这个贸易争端有没有缓和的余地，或者说未来是不是说升级之后是为了降级，未来达成协议？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看，就是特朗普和卡尼本质上是两种人，卡尼是全球精英的代表，所以呢，他在一个偶然的状况下边就接管了加拿大，成了加拿大的总理。那么他的这个思想。 或者说他的哲学的这个思维是把加拿大当成一个中等强国，所以就出现了他在达沃斯论坛发表的那一篇非常著名的讲话，就是呢这个世界秩序已经是碎裂了。那作为中等强国，加拿大要干什么？当然，对特朗普来说，他要的不光是这个和加拿大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框架下达成一个对美国更有利的。 而是呢，要加拿大完全臣服过来，领土我们不说会不会成功，但是呢，在这次谈判的最后一刻，他要求加拿大交出象征主权的一些贸易上的事物，包括人家那个说法语，他都要干涉人家。还有呢，你这个加拿大未来的矿产跟谁谈，卖给谁，那美国有优先权。 来采购，和第三方签署贸易协定，那得经过美国的同意。实际上，他就是在不断的侵蚀和剥夺加拿大的这个主权。所以呢，如果这些事情不理清的话，双方就算暂时有这个和解，恐怕也很难。所以，加拿大这次的反击，他就专门选那些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当中比较吃紧的一些州来进行针对性的反制。
0: 谢谢王辉，下一条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3: 主角热播以后

0: 第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And
1: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2: 全得去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那个化妆师来呀，我是你太有才了。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间？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深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京时财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8月30日到9月3日会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且对吉尔吉斯斯坦跟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在这次的上合组织峰会上，习主席将会同各国的领导人就新形势下深化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以及当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做出规划部署。来看一下星期三的国际油价、金价等等。在星期三的时候呢，国际油价是 SE 布油在86.3，WTI 原油在80.1，金价下午在4628美元，比特币跌到了7.8万美元附近。中东局势变化是这当中的一些因素。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美国官员跟消息人士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最近告诉盟友，美国现阶段不会对伊朗再发动打击，而是会集中精力采取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金融时报报道，伊朗跟阿曼逐步接近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双方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双方讨论了有关建立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通道，以及实施水雷清理项目的拟议框架。油价在这两天大跌，为美国财长贝森特提供债券收益率喘息空间，但是结构性压力没有解除。美国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在星期三到了4.64厘，三十年期跌到了5.1厘。最近市场把目光放向即将在星期五举行的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行长年会。关于日元方面，日经新闻说，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格局可能会再出现，因为市场上开始浮现2022年秋季由实际资金主导引发历史性日元贬值的记忆，主要是因为又跌到了160附近了。高盛认为日本央行的加息预期大幅度提前到9月，他们之前预计是到明年1月，现在要调到了今年的9月，主要是因为日本的通货膨胀。马上来看一下日元，在星期三在158.96，美元汇价跌到了98.9，人民币汇率离岸价下午是在6.719，在岸价收盘上升23个基点，守在了6.7205。人工智能的热潮带动香港的出口，这几个月的升幅是特别明显的，七月份的数据更是飙涨了50%以上。香港政府统计局的数字显示，香港七月份的出口货值再创单月新高，按年增50.7%，优于市场预期的45%；进口货值升41%，低于预期的42.2%。但是呢，这也是连续五个月保持至少6500亿元以上。最近在七月份的时候，贸易逆差录得49亿元，市场预计逆差有310亿元。政府发言人表示，上个月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再录得可观的增幅，大部分主要出口市场都有显著的上升，但需要留意环球 AI 投资快速扩张带来的风险。中国内地继续是香港最大进出口的目的地。七月份香港出口到内地上扬56.5%，进口增37.1%，出口输往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都大幅度上涨超过了90%。其中出口台湾地区创下2010年1月以来最快的增速，进口来自韩国急增1.47倍，来自英国和印度都上升超过1倍。大兴金融的分析说，香港七月份的整体出口维持较快增长，主要是继续受到中国内地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保持强劲所带动。预计香港今年全年出口可以录得20%到30%的增幅。还有香港跟秘鲁的自贸协定从下个月开始生效，这也是香港跟拉丁美洲经济体签订的第二份自贸协定。还有香港的经济发展现在还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北部都会区，政府全力推进北都的片区开发，第一个招标项目占地大约10.5公顷的元朗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片区由6家企业共同来投得，当中包括了中国海外、 京东、信智、招商局置地、华润置地海外，还有中国旅游集团六大企业组成的财团以10.3亿元中标。住宅部分预计可以建大约是3120伙的私人住宅。片区内一幅企业以家这个科技园用地，将由京东作为龙头企业率先进驻发展物流中心。中标财团估计项目总投资大约是168亿元，预计会带来6000个就业机会。分析认为，洪水桥片区是北都第一个推出招标并成功批出的片区开发项目，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标志着北都由规划阶段正式迈向落地实践。而香港各界也认为，北都的发展是香港经济转型的必然路径。我们就此来分析一下香港七月份的出口大增，那么跟加速北都的开发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1: 就是我们其实看到，在今年以来，香港的金融市场、地产市场现在的这个进出口，这个行业又进入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这个增长得非常快，和去年同期相比是增长一半还要多，对某些重要的市场是增长一倍。当然，这里边可能有一些技术原因，比如说美国去的，他要在7月20号以前去抢那个出口，因为原来享受那个10%的一个比较低的关税嘛。但是我想呢，不管怎么样啊，要看这个产品的构成的话，发现还是吃到了最近这一波 AI 热潮的设备带动。那我们进口也很多，从韩国进口的超过1倍还要多，在七月份了。但是，这就凸显出香港下一步还是要注重发展产业，而这个产业本身它是要和土地挂钩的，就是香港现在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好的地方的，我们看到像内地的经济发展，由于这个房地产的在往下行，拖累经济，但香港呢，它由于很长期是严控土地的供给，那么在这边，只要有土地就能够做成事情。我们现在问题就是，有这个土地之后，未来是要做什么？所以在北部都会区这边，就是要和未来的产业绑定，来共同成片区的开发。以前的时候呢，这个政府它是分头的，主要是为了给这个房地产商提供住宅用地和商业用地，就盖大楼啊什么样。那么他自己也经营一些像这个园区、科技园区也好啊，工业区也好，但它是分开的。那这次的一个新的做法，就是邀请一些这个企业，它联合起来进行投标，进行分工。比如这个10.5公顷，你看它这里边这个有不同类型的这个企业，有香港的专门做房地产的，那也有呢像京东这样的做物流的，还有呢做旅游的，还有呢做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的，
0: 民企都在里面了。
1: 对，所以呢它有很多是这个内地背景的企业。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开端，就是这里边它其实能够提供的房地产单位不多，但是它能够带动6000个就业，以后就可以说职住平衡，你的职业和你住的地方就一个平衡，不用大范围的去跨区去工作。那么它应该说是，而且呢它还是一个时间限制非常快，一次把钱交完，交完之后呢就是企业就投入168亿，在一个时间内就把这个事情完成了。所以它未来几个片区的发展要看这个路子趟的对不对，它还有什么地方需要继续去完善的。
0: 谢谢文慧，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城，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指中情局局长访问俄罗斯属于半常规性质。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呼吁美国重返谈判桌。墨西哥总统表示，墨美沟通顺畅，期待达成贸易协议。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本周对俄罗斯的访问是一次半常规性的访问，既不是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要对北约领土发动袭击，也不是为了请求俄罗斯帮助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号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情报部门的官员举行了会谈，但没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这是拉特克里夫自2025年出任 CIA 局长以来首次公开的俄罗斯行程。特朗普26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拉特克里夫对俄罗斯的访问属于半常规性质，否认拉特克里夫是为了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要对北约领土发动袭击，也否认他请求俄罗斯帮助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访问也可能会产生一些结果，因为俄乌双方都希望看到这场战争结束。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之际，正值俄乌谈判陷入停滞，同时美俄关系紧张，俄罗斯和乌克兰近期都加强了针对对方领土的远程打击，而俄乌战争目前仍然看不到结束的迹象。一些分析人士警告称，俄罗斯可能进一步升级局势，对欧洲波罗的海国家或者其他北约成员国采取军事试探行动，从而引发新的危机。但佩斯科夫就表示，即使是在美俄双边关系最困难的时期，这种接触往往也会继续进行。至于这种接触是否会从整体上推动美俄关系走出目前所处的危机，现在做出判断还为时过早。美国政府此前并没有公开宣布拉特克里夫的行程，不过公开的航班追踪数据显示，一架美国政府运输机从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起飞前往莫斯科，这架飞机在抵达莫斯科大约8个半小时之后离开。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在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之前，美国曾经要求乌克兰暂停对莫斯科以及俄罗斯北部其他城市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
2: 有西方国家的外交官指出，美国通常不会在毫无预告的情况下临时派遣如此高级别的官员前往莫斯科。上一次美国中情局局长公开访问莫斯科是在2021年的11月，当时时任局长伯恩斯警告俄罗斯不要向乌克兰派兵，然而不久之后俄乌战争就全面打响。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

0: 提供报道。
1: 克里姆林宫记者在社交平台披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与俄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举行了会谈。另有俄消息人士指出，俄美双边对话可能涉及俄乌战事下一步走向，以及俄乌大规模换俘等议题。
2: 周三，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基诺夫中将认为，结束特别军事行动，俄罗斯只有在军事上击败西方军事集团的代理人，这才是俄罗斯安全保障的唯一的条件。阿劳基诺夫表示，美国的政治立场除了利益还是利益，更不会随着领导人的选举而改变。阿劳基诺夫强调，目前俄军依旧在战场上保持着主动权。
3: Сейчас у нас задача максимально уничтожить противника и заблокированного противника уже не упускать отсюда.
2: 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表示，拒绝简单地冻结目前的接触线和行动，必须要解决俄乌冲突的根本性的根源。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表示，美国谈判代表正试图找到一个俄罗斯可以接受的方案。此方案将不以乌军从顿巴斯撤军为前提的条件。本台记者观察，当下俄乌双方更为紧迫的，则是兵力的缺陷。目前，基辅方面也正释放信号，表明正在筹备今年秋季的动员改革，其中可能包括降低征兵的年龄，以应对下一阶段的战争目标。据悉，乌克兰的目标是在今年的年底再增加30万兵员。在今年的9月份后，俄方的动员目标也将括弧在30万内。截至发稿时间，俄军也正将主要的兵员集中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并试图能够在哈尔科夫和苏梅方向建立缓冲区，同时能够在顿巴斯南线开辟牵制性的新战场，以分散乌军的兵力。本台记者观察，目前俄乌战斗的接触线已扩展至近2000余公里，目前的交火区约占一半以上。双方在双子城、波克罗夫斯克、库皮扬斯克、奥列霍夫等6个轴线上布阵激战，有的战区目前基本上是呈渗透战、阵地战和拉锯战等态势。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卢甘斯克的报道。
1: 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6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加美贸易谈判中的傲慢态度，让加拿大不同政党成员和全体国民空前团结。但他也指出，当前两国贸易争端最好的解决方式仍是重返谈判，达成对双方都公平的贸易协议。
4: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周三表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目前没有任何贸易谈判正在进行。加拿大安大略省长道格·福特周三表示，自己和总理卡尼通过电话，卡尼并未对福特在周一爆粗口谈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满，并表示特朗普在美加贸易谈判中的傲慢态度让加拿大不同政党和全体国民团结起来。
5: It didn't matter what political stripe, it didn't matter if you're from the green, orange, red, blue parties, everyone is united. And if there's two great things that President Trump did for our country, he woke us up real quick, and he's united the country that I've never seen before. So we're going to stay united right across the board, and we're going to keep moving forward.
4: 福特还表示，除了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的对美国对等关税反制之外，包括安大略在内的加拿大各省份还有多种对美反制措施可以选择。不过福特表示，加美两国贸易争端最好的解决方式仍是继续谈判。
5: I think it's better. Let's get the Prime Minister back at the table. Let's get Domino LeBlanc back at the table and see if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ecause that's our ultimate goal, is to have a fair deal.For both countries.
4: 同时，安大略省的民众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要将加美之间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不以为然，认为特朗普的说法幼稚可笑。
6: I think it's a bit of a
0: power struggle, you know, kind of a little man's ego complex.
6: His behavior is just to drag attention. And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happen. It's not that we're going to let it happen. It's just, you know, being a bad boy kind of behavior.
4: 凤凰卫视祖克钦、苏慧文温哥华报道。
1: 自从7月1号美国宣布不按原条款续签北美三国协议，改为年度审议机制，墨美两国已经完成了三轮贸易谈判。墨西哥总统周三表示，双方沟通顺畅，并且期待待双方达成协议后，能够与特朗普总统直接会面。
7: 在26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自己与特朗普沟通十分频繁，双方已经通了21次电话。足球世界杯也为两人创造了碰面机会，先是在足球分组抽签仪式，之后又在世界杯决赛现场。他称，时机合适时会前往美国同特朗普总统会晤。
8: Pues cuando lleguemos a un acuerdo. Ya podríamos reunirnos. Hablamos muy seguido. He hablado 21 veces por teléfono con el presidente Trump.
7: 辛鲍姆重申，墨西哥希望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但绝不会因此放弃捍卫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拒绝依附他国、开展协作的原则。他同时透露，目前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外交部长贝拉斯科等墨西哥高官在华盛顿与美方举行协商，争取达成最有利的贸易协定。
9: 根据统计，墨美今年上半年双边贸易总额为4937.34亿美元，同比增加了14.36%，创历史同期的新高。墨西哥对美方的贸易顺差为1025.8亿美元，同比增加了6.62%。墨西哥继续保持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占美国外贸总额16.5%。凤凰卫视焦美俊，墨西哥报道。
1: 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被爆出近期与特朗普的女婿兼高级外部顾问库什纳私下会面，引发争议。报道指，就若民主党重回众议院控制权，是否推动弹劾总统，杰弗里斯的回应极为谨慎。
10: 据《纽约时报》报道，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民主党人杰弗里斯最近因与总统特朗普女婿兼高级外部顾问库什纳的私下会面备受瞩目。杰弗里斯称，库什纳提出要会面，他接受了，双方讨论的是美国当前的生活成本危机。杰弗里斯暗示，库什纳仍是民主党国会调查人员重点监督的对象。多项民调显示，民主党有较高概率重新夺回众议院的控制权。若民主党获胜，杰弗里斯是众议院议长的头号人选，而库什纳作为特朗普核心圈外围顾问，这次会面被解读为特朗普阵营提前为可能的权力格局变化做准备，试图建立沟通渠道，降低未来僵局的风险。这次会面无疑进一步加深了基层选民的担忧，那就是杰弗里斯的本能似乎与特朗普的权力体系进行谈判，而不是划清界限并与之斗争。杰弗里斯本周透露了，若民主党重新夺回众议院控制权，届时可能采取包括追究特朗普集团每位成员的责任，确保政府中每个人都专注于采取必要措施应对生活成本危机等行动。但在弹劾问题上，他的表态极为谨慎。若民主党重新夺回众议院，民主党党团中一派希望积极对抗特朗普总统，而另一派则极力希望避免再次陷入弹劾斗争。民主党人并不确定，在此前两次弹劾均未能够阻止特朗普重返白宫的情况下，再次推动弹劾是否值得，而是否推动弹劾是摆在杰弗里斯眼前的一道难题。凤凰卫视杨明俊、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的初选中，有特朗普力挺的政治新人达林·格雷厄姆胜出，成功接替了他的已故兄长、前国会参议员林塞·格林厄姆的共和党提名。美国媒体称，在关键摇摆州展开选战的共和党人正迫切希望特朗普将注意力转向他们。
10: 截至26号中午，有总统特朗普力挺的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参选人琳达·格雷厄姆以52.5%的得票率击败了资深国会众议员诺曼47.5%，成功接替了他的已故兄长前国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共和党提名。分析指，琳达的初选成功被视为特朗普党内备受影响力的一次重要体现。为助其胜选，特朗普不仅多次公开站台，旗下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跟投入资金支持。6周前，琳达·格雷厄姆还是个几乎无人知晓的政治。

0: 人物。竞选期间，他一度因为辩论表现不佳，即被评为依靠家族关系而面临党内的质疑。为争取共和党选民，琳达有意与兄长过去的强硬国际政策立场拉开距离，将重点转向加强边境执法和国内的民生议题。据政治报的报道，南卡罗纳州参议院的席位并不会决定华盛顿的权力平衡。报道指，特朗普至今仍未真正介入那些在几个月后将决定国会权力归属的关键州份。那些选区的共和党人正迫切希望特朗普将注意力转向他们。党内策略人士称，特朗普方面似乎没有任何紧迫感，也没有好像意识到共和党。在摇摆州的选情已经落后很多，他们认为总统的支持依然强大，总统的竞选机器仍然有能力在许多州改变选情走势。凤凰卫视杨牧君、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疫情曲线尚未出现拐点。目前刚果金累计报告确诊病例已超5600例。世卫组织专家贝利泽尔指出，医疗人员的努力已减缓疫情加速蔓延的势头。病毒基因测序结果显示，本轮疫情可能最早从2月起就开始传播。最新分析表明，这是一次新的动物源性跨物种传播事件，随后出现人际传播，暂无证据表明病毒发生变异。贝利泽尔还指出，目前乌干达疫情已得到控制，但刚果金疫情跨境传播风险依然存在。目前与刚果金接壤的中非共和国和南苏丹面临的风险仍较高。下节回来继续关注。香港生产促进局启动全民 AI 普惠计划。日本知名艺术家草间弥生去世，终年97岁。
2: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1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2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3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近70年历史的西环村，终究迎来重建的命运。
4: 好唔舍得咯，吓喺呢度住咗20几年，更好环境。
5: 10年如1日，我都觉得我哋西环村都系咁好。
6: 就梗系中意啦，而家又话又差，而家都唔知睇唔睇到。
2: 面对无法改变的搬迁，社会如何帮助居民顺利过渡呢？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派应急救援力量赶赴西藏抢险救援。截至今天8时许，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已抵达吉隆口岸，调派的高原型米171直升机已抵灾区。被列入中国15/5规划的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昨日完成航空打板业务的首单首飞。未来内地出口货物经澳门国际机场发往全球，将大幅缩减物流和时间成本。
7: 首批装载玩具、手表等过万件跨境电商零售出口货物，在物流中心完成海关查验。航空安检、打板等全流程作业后，经横琴口岸通关，直达澳门国际机场，随后装机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以往内地出口货物经澳门国际机场发往全球，需要先在属地办理海关通关手续。 经陆路运输出境后，在澳门机场货站完成安检、打板、再装机。如今所有核心环节前置到横琴货站完成，测试阶段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发往全球。
8: 传统的电商出口货物呢，它从集货地开始啊，一般都是全程使用两地牌的车辆运输，那么物流的成本相对是较高的。而对于前置货站打板出境的货物呢，我们通过场所内的一个辅助系统的管理措施，实现了境内车辆送货入场，打板后呢再使用跨境的专用车辆出区，那么有效地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7: 启动仪式26号在秦澳深度合作区举行，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陈浩辉、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郑兴聪现场出席。作为澳门四大工程项目之一，前置货站现阶段先通过位于横琴的物流中心开展试点，并应用粤澳跨境一所快速通关，待项目全面建成之后，年物流处理能力有望达到30万吨。
9: 我们在打板厂的建设、海关查验厂的建设和跨境运输保障方面积极配合。我们配合澳门国际机场建成了首个符合澳门标准的境内货站，牵头推进了横琴跨境电商监管中心的落地，也实施了跨境运输接驳的路线规划以及实测的测试。
7: 有了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秦澳的跨境物流进入到全新阶段。为此，合作区专门推出了17条扶持政策。在航空货运方面，单个主体每一年可申请的运费补贴最高可达到1200万元人民币。
10: 我们也会出台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从顶层设计、政策的扶持、要素的跨境便利流动等各个方面，推动我们航空打板业务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目前澳门机场的情况看，澳门机场的货运能力一年大概是10万吨，而我们前置货站设计的靶场之后，大概是可以达到每年30万吨。
7: 根据规划，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总建筑面积约为9.7万平方米。集成航空货站、国际快递、综合仓储等功能，计划在2026年底基本建成，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运。凤凰卫视陈维熙、李庭生，横琴报道。
1: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今天举行全民 AI 普惠计划启动礼，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致辞中表示， AI 已经成为全球产业升级、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强调以 AI 协助中小企提升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11: 因此，香港有超过90%的企业都是中小企，他们是香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怎样帮助中小企通过 AI 实现数码转型提升竞争力，是全民 AI 普惠计划其中一个重点的方向。
1: 全民 AI 普惠计划由创新科技及工业局统筹，生产力局承办，聚焦企业实务应用、人才培育及科技普惠，重点支援中小企业、在职人士、劳工团体及弱势社群，通过多元化培训、实战应用课程及产学研合作，推动 AI 知识普及与技术落地。生产力局还宣布推出为期2年的系列课程，涵盖培训及推广计划，包括提供生成式 AI 应用实务培训，教授如何应用相关工具进行文案创作、内容生成及资料分析等。2026新加坡知识产权周在26号和27号两天举办。随着人工智能改变内容创作与商业化，如何兼顾创新发展与创作者权益成为会议焦点。
12: 新加坡律政部长唐振辉指出，人工智能大规模使用创作内容训练模型，如何认可创作者贡献、保障相关权益，正带来新挑战。 欧盟、美国、日本等地正以不同制度处理 AI 训练涉及的版权问题。新加坡将借鉴各地做法，并就人工智能对版权和专利制度的影响展开公众。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
0: 幾
1: 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赐。俄罗斯汽车品牌销量排名前十名，已几乎被中国汽车品牌所包围。俄罗斯统计机构 Autostat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哈弗、吉利、长安、捷途、广汽均位居前十列。那么其中，哈弗销量达 1.6 万辆，位居第二位，仅次于俄罗斯本土的品牌拉达。标榜核心技术和车型都来自中国品牌的合资厂生产的汽车销量也进入前十榜单中。也就是说，中国汽车品牌在销量前十榜单中占据了七席。今年以来，俄罗斯汽车市场销量有所恢复，前七个月累计销量达到 73.1 万辆，年增 12.2%。 俄乌开战之前，欧洲车企主导俄罗斯车市，2023年起受制裁影响，欧美车企大规模退出，本土车企通过接盘外资股份而将市占率拉升到 40%。 中国品牌也乘势崛起，2023年中国品牌占势就超过了 50%， 2024年6月至9月期间更突破 60% 大关。分析指出，中国品牌最初是依靠西方车企集体撤离留下的供给缺口，快速包围俄罗斯市场。另外，随着中国汽车产业快速发展，尤其是新能源汽车的品质和口碑不断提升，在俄罗斯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6日介绍了访问主要安排，以及中方对发展中吉中埃关系的期待。
1: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扎帕罗夫总统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中方期待同吉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造福两国人民。
2: Next one, please。
0: 针对埃及行程，林健还介绍，这将是习近平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同塞西举行会谈，就中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埃方更续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拓展互利合作，助力彼此现代化进程，共同谱写中埃关系的新篇章，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美国媒体指，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据报25日结束访问莫斯科之后，乘坐飞机抵达拉脱维亚。俄媒也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接受采访时证实，拉特克利夫访问莫斯科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此访是自2021年再由美国情报机构首长到访莫斯科与俄方官员会面，也是特朗普政府官员自今年1月份以来对俄罗斯进行的最高级别访问。
3: 美国媒体 CBS 新闻率先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与俄方官员举行会晤。这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访问莫斯科，也是自今年一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官员对俄罗斯进行的最高级别访问。拉特克里夫于周日离开华盛顿，搭乘美国政府专机前往拉脱维亚。周二，拉特克里夫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出发，搭乘美国空军一架 C-17 运输机飞往莫斯科。当天，莫斯科弗努科沃国际机场附近同时出现一支美国外交车队。另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在拉特克里夫启程前，美国已经通知乌克兰，一个美国高级代表团即将前往莫斯科，并要求乌方在代表团离开莫斯科之前暂停对俄罗斯发动打击。拉特克里夫此次低调访问莫斯科之际，正值美国斡旋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僵局。目前，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停火条件、领土归属以及安全安排等核心议题上仍存在巨大分歧。此次美俄高级别接触是否与推动俄乌谈判有关，目前尚不清楚。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中央情报局长一天之内对莫斯科的闪电式到访非常罕见， 也非常重要。拉德克利夫23号乘坐美国空军的 C-17A 环球霸王3大型战略运输机从华盛顿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出发，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停留了一两天，25号直接飞抵莫斯科的夫努科沃国际机场，全程都被民间开源飞行追踪社区，尤其是 Flight Radar 24平台及其用户以及相关的航空观察者们在监看，连呼号和机尾号都是一清二楚，并且在网上公开了这些信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首次回答记者查询的时候说他完全不知此事，后来啊，这个越传越多这个事情，而且越来越真实，那么他在接受记者再次采访时说拉德克利夫访问啊是真的，但呢是涉及到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美国中央情报局现在还没有做出回应，更没有透露会谈的具体内容和目的。如今是信息时代，想完全保密是不可能的，俄罗斯战争博主们马上就纷纷发声猜测，有人暗示拉德克利夫是被派去代替通常的所谓外交小丑，向克里姆林宫发出最后通牒。这个外交小丑大概我想说的是那个特朗普的特使啊，高尔夫好友维特科夫。还有博主说拉德克利夫肯定会见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代表，但他是否会见普京仍然是不得而知，而普京当年肯定是在克里姆林宫，所以呢他们可能会面。那么再稍后呢，俄罗斯总统记者团的记者叫尤纳舍夫就称普京将亲自会见拉德克利夫。据尤纳舍夫称，为此次会面已经取消了一场涉及数百人的超大规模活动。我们对这件事情做些观察分析。长期以来，美国中情局一直在美俄之间的敏感外交接触和人员交换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024年，中情局曾经参与促成俄美大规模的换囚行动。那么，《华尔街日报》记者戈什科维奇，还有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惠兰等人也因此获释。去年4月，在美俄双重国籍人士卡列利娜获释仪式上，拉德克利夫本人也参与了相关的谈判。而在俄乌战争的关键时刻，中情局长亲自介入，往往显示出一种这个局势的特点，还有呢比较严峻。在战争爆发之前的2021年11月，时任中情局的局长波恩斯秘密访俄，他在莫斯科会见了普京，当时的主要目的是要当面警告俄方美国已经掌握了俄罗斯集结军队准备入侵乌克兰的情报。

0: 严厉警告莫斯科切勿轻举妄动。但三个月之后的2022年2月，普京仍然下令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这次拉德克利夫到莫斯科与俄方情报官员甚至普京会面，是特朗普政府官员今年1月份以来对俄罗斯进行访问的最高级别官员。那么为什么中情局长再度亲自到访莫斯科？这说明聚焦的事项过于敏感，无法委托其他谈判代表来处理，而且很可能是向俄方拿出情报系统的一些数据和理由，但也未必是什么最后通牒，也没有根据将这次访问视为做交易或国际升温的迹象。中情局长和维特科夫不同，拉德克利夫肯定是要有具体这个要事的，他不是来打哈哈的。他是亲自到莫斯科要面对面的来说一些话，这反映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莫斯科和华盛顿都认为无法通过媒体或者第三国来传达重要的信号，担心其中出错或者是误判风险太高。还有呢，拉德克利夫出现在莫斯科的时机恰好与有关华盛顿掌握俄罗斯可能准备新一轮动员以及俄罗斯要测试北约决心的情报泄露相吻合，就是说美俄军情首长进行一次面对面的博弈，在谈判中情报呢不仅是会用于分析判断，也会拿来施压，因为这样拿手里拿着情报可以在不公开把对手逼入绝境的情况下发出警告。就像美国这种这个政治上经常是拿到一些政客的一些这个隐私当面给他看啊，然后呢向他发出警告，或者这个让这个政客开始被对方利用。那么中央情报局局长需要做的是另一件事，在不使用外交辞令的情况下要传达敏感信息，而且要试探对方的反应，并引出双方都不愿意在双方声明中记录的回应，就是完全不公开的信息，大家都要心知肚明的一些交流。在美俄关系中，通常当公开谈判陷入僵局，或者是公开性阻碍讨论真实条件的时候，就秘密的讨价还价，这样的话往往就会动用情报部门的官员进行接触。顺便说一下，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情报部门也是保持联系的。那么最后呢，听消息人士说，拉夫罗夫当天来当天走嘛，是比计划提前离开莫斯科的，这就会让人得出一个此行并不顺利的感觉。那么双方话不投机，不管怎么样吧，拉德克利夫肯定是留下了一些重要信息和留言，那么以后我们会逐步的通过媒体得到他们透露出来的消息。伊朗与阿曼25日发布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但伊朗副外交部长重申，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此外，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1: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25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晤，双方当天发布联合声明指，此次磋商重点讨论了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恢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航行。声明提到，两国外长讨论了一个分阶段实施的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并同意实施一项联合清除海峡水雷的项目。双方将继续开展技术层面的讨论，以期就建立永久性海上通道、海峡未来的管理方式以及交通管理信息交换和相关海事与安全服务提供机制达成一致。在此方面，双方强调有必要与波斯湾沿岸国家举行联合对话，同时双方还强调必须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伊朗与阿曼同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约11公里宽的临时航道，进入海峡的路线及部分离开海峡的路线将经过伊朗领海，但他强调与阿曼达成的临时协议并不意味着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同时表示，启用双方商定的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将意味着关闭海峡南部航道。据俄媒引述巴基斯坦军方和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美国与伊朗已就停火协议条款达成共识，其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双方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布相关消息。据消息人士介绍，根据美伊六月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将启动谈判和一轮技术性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5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条件合适，伊朗可针对美国目标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另一方面，据美媒25日援引美方官员及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诉多名盟国外长，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
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25日接受采访时警告，为捍卫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如果条件合适，伊朗可针对美国目标采取先发制人行动，而不是坐等美国先发起攻击再进行防御。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目前仍处于战争状态，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武装部队的全面控制和监视之下，除非得到伊朗同意、批准和安排，否则不会重新开放。据美媒25日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名盟国外长概述了当前美方对伊政策，包括暂时避免恢复对伊打击，继续通过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报道称，尽管卢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但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新的军事行动可能会被再次提上日程。另据美国方面25日消息，美方正准备让此前因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外交官返回其驻中东各使馆。消息人士称，以色列、黎巴嫩沙特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使领馆都在人员返回之列，最早可能在本周开始陆续返岗。不过消息称，部分大使馆出席人员配备将不会超过核准编制的85%。今年2月28日，美以联合空袭伊朗后，美国撤离了驻中东使馆的工作人员。美国国务院表示，美方正持续评估其位于全球各地外交使团的安全态势，目前正逐步调整驻中东使馆的岗位人员配置。消息称，尽管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但外交人员重新调配计划继续进行，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后，伊朗政府25日密集回应，批评美国以经济手段迫使其他国家和经济实体选边站队。同时，伊朗政府公布七大经济工作重点，强调控制通胀、保障民生以及支持生产和就业。
3: 巴加埃25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新一轮经济施压措施。他表示，当一个大国要求其他国家的银行、经济实体、港口、机场以及政府在服从美国意志和面对美国报复之间做出选择时，问题已经不再局限于伊朗。他认为，这种做法威胁国际法基本准则以及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国家主权平等和民族自决原则，不应被其他国家接受。伊朗经济财政部长表示，政府经济团队已经制定了一项涵盖七个重点领域的计划。
4: با توجه به شرایطی که الان درش هستیم، وزارت امور اقتصاد دارایی در کنار تیم اقتصادی دولت یک برنامه ای رو با 7 محور داره در خصوص بحث کنترل تورم، بحث حمایت از تولید و اشتغال، حمایت از معیشت مردم، حمایت از سرمایه گذاری و همچنین مدیریت کسری بودجه، بحث بازسازی و بحث حوزه انرژی.
3: 在政治层面，伊朗方面则强调不会因美国经济压力改变立场。伊朗最高司法总监埃杰伊当天表示，美方目前再次强化经济施压是重新使用过去已经失败的手段。他还强调，美国总统最终将不得不改变目前的强硬政策，并称针对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的行动不会得不到回应。 与此同时，伊朗继续加强与周边国家协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5日在会见伊拉克最高司法委员会主席时表示，地区国家应自主决定未来，美国在未来的地区格局中将没有位置。

0: 凤凰卫视语言郑凯木森德海兰报道。
1: 面对美方高调的经济孤立行动，昨天我们把它翻译为经济放逐行动，英文叫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伊朗方面至少在组织和宣传层面上马上就做出回应，面对美方企图压垮伊朗货币里亚尔并推高通胀的算盘，伊朗政府将工作重心锁死在控制通胀、保障民生、支持本土生产。这表明伊朗已经做好了长期自给自足式的生存经济的准备，就自力更生。那么通过强化社会统筹与民生兜底呢，要筑牢内部的抗压防线。伊朗多位高官的密集表态展现出高度协调的应对矩阵。伊朗指责美国迫使第三方选边站队，试图将美伊双边冲突提升为美国对全球经济主权与自由贸易体系的霸凌，并想伊朗还要联合其他受美方刺激制裁波及或持异议的跨国经济体，比如金砖国家成员，共同来抵制美方的长臂管辖。但同时呢，伊朗也对国际社会发出警告，说凡是加入美国经济孤立行动的人国家呀，都将被视为伊朗的敌人。那么什么叫做加入美国行动了呢？要是因为害怕美国二级制裁而被迫暂停与伊朗的金融货币往来的某些国家，那算不算加入行动？他们是否又成了伊朗的敌人？所以呢，伊朗的公开宣传与现实和务实之间其实是有距离有空间的。而最让人为之一振的就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抛出的条件合适时可实施先发制人打击这个言论，这是个极其罕见的强硬信号。看来伊朗呢这个底气还挺足，其内在逻辑是这样的：面对美国的经济封锁行动，伊朗没有同等反击经济金融的能力，只能自立自保，力图摆脱被动挨打的框架。但是在另一方面，伊朗可以将经济封锁直接等同于战争行为，既然如此，先发制人也就合情合理啊，这是一个绝处求生的道理。因为伊朗可以利用对霍尔木兹海峡通道、美军中东基地以及区域资产实施不对称反击，迫使美方及其盟友评估要不要付出这么高昂的军事溢价。可以说，当伊朗的经济与外汇生命线面临窒息危险的时候，他将经济封锁认定为先发制人打击的前置条件，这种可能性大增。而中东航道与关键能源节点的安全风险也推至新高。但是呢，有个问题，就是伊朗的先发制人军事打击是否有能力破除美军的封锁，而美国又将会如何对应呢？这个卢比奥已经说了，如果说我们遭到伊朗的打击的话呢，那么美军肯定是要回应的。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著名赞助播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美国太平洋司令部26日表示，正与日本及韩国保持紧密合作，准备按原计划实施美日韩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稍后公布详情。发言人表示，美日韩联合军演将巩固共同价值理念，提升互操作性，进一步加强三方国防合作关系。据报，美日韩正就下月举行联合军演进行最终协调。美日韩曾在2024年6月、11月和去年9月在朝鲜半岛近海举行军演，被朝鲜批评是侵略战争演习。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以成本高昂以及避免向朝鲜释放敌对信号为由，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外界关注其他联合军演会否同样被缩减规模。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坚持按计划推进美日韩自由之刃多域联合军演，这与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美韩双边演习的表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两种演习呢，它是有区别的。这个美韩双边军演主要是针对朝鲜半岛的特定防务与防范朝鲜核威胁。那么自由之刃作为覆涵盖海上导弹防御、反潜、空中防空及网络作战的多域三边演习，其防区早已经超出了朝鲜半岛。核心目标其实在于强化美日韩在印太方向对大国的集体的制衡。那么目前呢，还不知道特朗普会不会对美日韩军演也提出缩减规模的要求。这要看他是否会借此向朝鲜或其他方面释放信号。所以呢，军方目前呢还是坚持用自己的原计划来促成这次的美日韩的三方军演。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所不断的试错，
1: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任务。
2: 通过图画书，我们一起走进故事的世界，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3: 我们在演一个不同的人生，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里。
4: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5: 世界因他们而不同。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人物展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是否对周围有造成了一些影响。
1: 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我目前没有可供发布的更多信息。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中印双方致力于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保持着沟通。关于第三个问题，我们向受灾群众表示诚挚慰问。关于你说的具体情况，我目前有些还不掌握，但我们正在全力组织道路抢通、人员搜救、伤员转运及次生灾害隐患排查等工作，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For your first question, there is no more information to provide at the moment. On your second question, China and India are committed to maintaining peace and tranquility in the border areas and to remain in communication through diplomatic and military channels. On your third question, I'd like to express deep condolences who suffered in a natural disaster. I have no specific details at hand at the moment, but the Chinese military are actively taking part in road clearance, personnel search and rescue, casualty evacuation transfer and screening for secondary disaster risks. We are determined to protect the lives and property of the people.
1: 请继续提问。请这一侧第一排这位男士提问。
2: 谢谢凤凰卫视。先问两个关于美国相关的问题。第一个是，美军中央司令部日前是确认，原本部署在西太平洋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经抵达了中东，执行任务。目前西太地区是没有现役的美军航母在位了，美军在该地区的航母兵力出现二战以来的罕见空白，请发言人如何评论？近期又频繁地出现，大陆会借着美军在西太地区的力量薄弱的机会，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声音，请发言人有何回应？另外第二个问题是，21号美军一架 P8A 的反潜巡逻机是过航台湾海峡，有分析认为，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离开西太之后，美军借机要展示军事力量在中国周边的存在。解放军方面是表示全程跟监警戒，对外部势力在台海的挑衅形势做了有效的反制。请发言人有何评论？谢谢。
0: Phoenix TV, I have two questions on the U.S. The first one, recently the U.S. Central Command confirmed that the USS George Washington Carrier Strike Group, which has been forward deployed in the Western Pacific, arrived in the U.S. Central Command area of responsibility to conduct its scheduled deployment mission in the Middle East with no active duty U.S. aircraft carrier currently present in the Western Pacific.This marks a rare carrier gap for the U.S. military in that region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What is your comment? Separately, there have been frequent claims lately that given the chance, the mainland would resort to force to resolve the Taiwan question. What is your response? The second question, on August 21st, a U.S. Navy P-8A anti-submarine aircraft transited the Taiwan Strait. Some analysts say the flight coming after the USS George Washington Carrier Strike Group left the Washington, West Pacific was intended to signal Washington's continued military presence around China's periphery. The PRA tracked and monitored the entire transit and remained on high alert. Chinese military said the situation was under control and that the move effectively countered the provocative signaling by external forces in the Taiwan Strait. What is your comment on that?
1: 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亚太地区需要是和平与安宁，炫耀武力、制造紧张、不得人心，也会反噬自身。何时采取何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部事务，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0: On your first question, what the Asia-Pacific needs most is peace and tranquility. Those who flex their muscles and feel tensions in the region are doomed to be unpopular and will only backfire on themselves in the end. The Taiwan question is purely China's internal affair and brooks no foreign interference. When and how to resolve it is a matter for the Chinese people to decide.
1: 现在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求美方停止在台湾问题上姿势搅局，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解放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On your second question, the Taiwan ques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in China-U.S. relations. We urge the U.S. side to stop stoking trouble and meddling in the Taiwan question, and stop sending wrong signals to separatists seeking Taiwan independence. The PLA will spare no effort to safeguard national sovereignty,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cross-strait peace and stability.
1: 请继续提问。请这一次，
3: 好，刚刚在记者会当中呢，国防部发言人也回答了凤凰卫视记者的提问，谈到了关于台湾问题，他强调这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美方应停止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同时也强调亚太地区需要的是和平安宁，炫耀武力不得人心，台湾问题是不容外部势力干涉。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日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威。
4: 王毅说，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双方正在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事实证明，改善发展中美关系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和平共处，进而合作共赢，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国际社会共同期待。同时，中美关系仍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双方应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庞德伟说，两国元首为美中关系提供重要战略引领，特朗普总统五月访华非常成功，双方愿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互动，在尊重和对等的基础上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庞德伟还代表美方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问吉尔吉斯斯坦之际，中国贸促会于27日到30日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赴吉尔吉斯斯坦开展经贸交流活动，而这也是近年来赴吉访问规模最大的中国工商界代表团。
5: 在国事访问前夕，中国企业家代表团27号赴吉尔吉斯斯坦开展经贸交流活动。中国贸促会联络部副部长江宏志在出发前在北京接受本台专访表示，贸促会已邀请超过100名中国企业家参团，将争取同吉方达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
6: 截至目前，我们已邀请逾100名中国企业家参团，这是近年来赴吉尔吉斯斯坦访问规模最大的中国工商界代表团。成员既包括中国黄金、中国路桥、中国能源建设等央国企，也包括中兴通讯、三一集团、伊利集团等知名民企，涉及农业、能源矿产、装备制造、信息通讯、交通物流等重点热点领域。
5: 江宏志还透露，在访问期间，中国贸促会将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投资署、吉尔吉斯斯坦工商会共同举办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挖掘贸易投资、绿色能源、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推动两国企业共建一带一路和开展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
7: 在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下，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经贸合作在近几年快速增长。2025年，两国的经贸额达到27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9.8%。同样，在2025年，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之间的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启动。同样，去年中吉乌铁路也进入了实质性的建设阶段，两国经贸合作进入提质升级新阶段。凤凰卫视小文后有运刘健，北京报道。
3: 下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8: 以前咧都几多人嚟问佢有冇开冷气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话冇开啊嘛。
9: 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0: 我幾時開都
9: 唔開又仲好啊！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1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聆听华人之声。
12: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13: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14: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15: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16: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17: 造福世界人民。
11: 国教1573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
1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截至今天上午8时，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抢险救灾的工作仍在持续全力进行。由于现场有部分的路段出现堵塞，而增加了救援难度，当局对吉隆县部分路段实行双向的临时交通管制。
19: 西藏日喀则市27号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灾害发生后，日喀则市第一时间启动日喀则市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成立前方指挥部，组织各方专业力量，全力做好人员搜救、群众安置、物资保障等各项工作。目前各项救援工作正在积极有序进行。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吉隆镇，大批消防员在现场正在汨罗井谷整理装备，准备投入一线救援。据了解，现场集结多方力量参与救援，不仅有西藏的救援人员，还有来自北京、成都、重庆等地的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到受灾区域进行救援。除了一些必备的救援设备，他们还带上一些保障药品，保障救援工作畅顺。吉隆镇在灾后的通信、水电未受严重影响。不过因为夜间持续降雨，到27号早上仍然下雨，以致部分地区积水，路面满布淤泥，导致道路堵塞，通行受阻，也为救援工作增添难度。据了解，当局已对吉隆县部分路段实行双向的临时交通管制，为期7天。26号10时30分，伊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网传的监控视频显示，泥石流来袭前一刻，人们纷纷跑步逃离，但洪流将吉隆口岸附近的人员、车辆和建筑物瞬间吞噬掩埋，顷刻间画面中只剩洪流裹挟着拽瓦砾呼啸而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来看本台特派记者稍早前从吉隆县边检站所发回的现场观察。
20: 我现在在西藏吉隆县的边检站，那这里海拔大约有4200米，摄氏在10度左右，但是因为现在是在高原上，可以感觉得到体感温度是更低的，包括我的耳机里其实一直有传来滋啦的声音，然后对耳朵也有一些刺痛。那现在这一条道路呢，其实是所有的抢险车辆进入吉隆口岸的必经之地。这一路上呢，我有看到一些大型的货车装载着吊车，还有包括电力的抢修设备也在这个国网电力的车上运载，还有一些写着携手抗洪的这个救灾物资。那我们今天也跟中国安能救援队了解到，他们已经派出了8人的先遣部队抵达了前线救援，在今天早上早些时候成功救出了2人。那稍微晚些时候呢，大部队派出了300多人，包括还有120多个装备，会在我身后的这个边检站 集结，我们也会为大家带来更新的报道。好，以上就是凤凰卫视杨若欣、童虎在西藏吉隆带来的现场报道。
3: 西藏日

0: 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之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派应急救援力量赶赴西藏抢险救援。截至今日的8时许，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已经抵达吉隆口岸，调派的高原型米171直升机也已经抵达灾区。四川省应急管理厅一架翼龙通信无人机从26号晚起飞，经过了将近10个小时飞行，在今天凌晨抵达吉隆任务区域，从8000米高空进行高空灾情探索，而向远端的应急管理人员提供实时拍摄画面，以协助救援。一架翼龙通信无人机26日从四川自贡机场出发，已经飞抵吉隆任务局域的区域。而根据了解，翼龙通信无人机配备着高清摄像头，可以进行抵近观察。目前已经拍摄到了多组山体出现了滑坡，包括有泥石流过后的灾害迹象的画面。这些实时画面同步的传输到应急指挥部门、西藏应急管理厅等。翼龙无人机根据应急管理部所给出的坐标点，对一些相对有人口聚居或者是有可能受到洪水威胁的区域进行勘探。此外，翼龙搭载了3大运营商基站，为地面提供移动信号覆盖，为现场救援队提供通信支持。针对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应急管理部立即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601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前往到现场救援。此外，水利部已经派出了水文监测队前往受灾流域开展应急水文监测，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支持。
1: 各方救援力量正持续向灾区集结。27日，西部战区指导组搭乘120军用运输机，于上午10时30分左右抵达西藏，采取摩托化机动方式奔赴现地加强指挥。西部战区空军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开展灾情勘察工作。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包机赶赴现场增援，于27日一早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随队运抵的专业救援装备约3吨，包括针检保障和应急通讯等设备。队员大多来自北京、四川，具有重大灾害搜救经验，并有多条作战经验丰富的搜救犬随行。救援队下午20时28分抵达吉隆镇，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目前，吉隆镇到口岸的道路正实行临时双向交通管制，仅允许救援和抢险车辆人员通行。与此同时，西藏各方力量迅速集结驰援灾区。西藏消防救援总队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正会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西藏公安机关西藏边检总站也已调派警力开展救援工作。此外，中国安能集团成都基地的150名救援人员27日早晨紧急出发，携带重型和无人化应急装备奔赴灾区。其中105人乘飞机前往拉萨，再转乘大巴前往日喀则，45人则从陆路携带设备前往灾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专家介绍，事发区域地形和水文条件复杂，需严格防范山体崩塌、落石等次生灾害。
2: 中国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工程师陈红旗表示，通过分析影像资料，事发区域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
3: 这个地方有一条沟，实际上就吉隆沟，它有一条支沟，实际上是发生在主沟和支沟交汇的地方。这次救援的难度实际上是很大的。原来这个源头就山体破坏这个地方，它到底情况怎么样？稳不稳定，这是一个方面，它是影响这个后援救援的这个次生灾害的。
2: 陈红旗表示，目前源头山体破坏区的稳定性尚不明确，直接影响对次生灾害的判断和后续救援安全。另外，支沟与主沟上游的水情是否稳定有待进一步掌握。考虑到当地是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地形，如有降雨将带来较大不确定性。 除此之外，现场地形狭窄，需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井壁落石的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尼泊尔26日发生严重泥石流，当地多个村镇受灾严重。灾害发生之后，尼泊尔政府展开救援，有幸存者从淤泥当中被救了出来。尼泊尔警方表示，迄今一共发现177具遗体，另外至少484人失踪，包括391名外国人。
1: 喂！根据在尼泊尔一侧民众拍摄到的画面显示，洪水裹挟着泥浆和碎石从山坡上顺着山间倾泻而下，位于山谷的一个村庄被泥石流瞬间淹没。灾害发生后，尼泊尔当局展开救援行动，在受灾严重的图普切村镇，大片土地被淤泥覆盖，有老人浑身裹满淤泥被救出，借助铲车运送至安全地带，也有大量当地居民躲避在房顶等待救援。有被救幸存者表示，即使是房屋顶层也已被洪水淹没，在被困4-5个小时后被救援直升机救出。尼泊尔政府已向中国和印度发出救援请求。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将与尼泊尔卫生部密切合作，评估尼泊尔的紧急救援和资源要求，并调动并分发包括药品和多用途帐篷在内的必要紧急医疗物资，为灾区提供现场医疗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乌军袭击俄电商物流仓库，俄袭击载有乌军物资船只。越南外长时隔5年再访缅甸，并与缅甸总统会晤。
4: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5: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4: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6: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7: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4: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8: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4: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据美国媒体26日报道，美军很可能没有如总统特朗普所说，清理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的所有水雷。盟国预计海峡内仍埋伏80至150枚水雷。阿曼据报已经停止与美国合作，护送油轮经南部航道进出海峡。一艘使用南部航道的印度油轮26日被伊朗军舰警告后改变航向。此外，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7日将访问德黑兰，寻求缓解地区的紧张局势。
2: 彭博社26日引述匿名知情人士报道，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声称美国海军已彻底清除或引爆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有美国盟友私下评估认为，海峡内仍有80至150枚水雷未被清除。相关官员认为，海峡排雷行动因海流变得更为复杂， 即便是最初成群布设的水雷，也可能在海流作用下漂离原位。有分析认为，水雷已被全部清除的可能性极低，即便水雷威胁有所减轻，伊朗仍有可能升级局势。大量商船处于伊朗无人机和短程导弹的射程内，其中大部分船只不在美军防空保护范围内。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6日报道，一艘名为哈纳号的印度邮轮当天试图经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接到伊朗军舰警告后改变了航向。过去一天内未记录到任何船只经南部航道进出海峡。伊朗英语新闻电视台则指，阿曼已停止与美国合作护送邮轮通过南部航道。另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恩萨里26日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7日将抵达德黑兰进行访问，与多名伊朗官员会晤，商讨缓和紧张局势的途径，并为对话创造有利条件。会谈还会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问题。恩萨里表示，此次访问符合卡塔尔的一贯立场，即外交途径是解决分歧、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最佳途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证实穆罕默德将到访的消息，指双方将举行高级别磋商，此访是两国定期对话的一部分，旨在深化双边关系，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26日表示，伊朗军队所有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受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他强调，军方对这些武器系统采取认真措施，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另外来看到的是，美伊仍然僵持之际，伊朗重建武器系统又有哪些谋算？是否暗示着伊朗接下来会继续与美方进行军事对抗？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9: 那其实现在呢，并不是说伊朗要打算军事对抗，而是呢，现在呢是局势呢现在还不确定。那么伊朗此前也警告呢，就是如果呢美国继续对伊朗进行施压，那么伊朗呢将会采取行动。而且呢，伊朗军方也表示，那伊朗的此前是有从防御性的战略，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先发制人，进攻性主导性的战略。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呢，因为伊朗和美国呢现在还没有这个结束战争，所以呢战争可能随时爆发。所以呢，伊朗呢在一方面呢，他必须要确定自己有能力来防御自己；另一方面呢，在这样的不战不和的情况下，伊朗必须要加大威慑力，逼迫美国回到他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伊朗呢升级这样的军事设备呢，一方面呢是告诉美国，如果要对伊朗打仗进攻，那么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另一方面呢，也在向这个美国施压。那么如果现在还是继续对伊朗施压，导致伊朗呢在这种经济到了一个非常紧迫的地步呢，那么伊朗呢也会采取反制措施，那么打击美国的地区的基地，包括美国的盟友。那么这是一个威慑，但并不代表了伊朗呢马上要采取行动。那么此外，我们看到卡塔尔的这个外交大臣今天访问伊朗，我觉得这个呢也是透露出了非常积极的信号。因为连着三天呢，巴基斯坦的阿曼和卡塔尔这三个国家呢都连续访问伊朗，那么谈的呢肯定是跟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幕后外交有关。尤其卡塔尔呢有大量的伊朗的这个解冻的资金，所以呢是不是涉及有关双方能够回到谅解备忘录，美国答应解冻资金等等，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今天的结果。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本周对俄罗斯的访问是一次半常规性的访问，既不是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要对北约领土发动袭击，也不是为了请求俄罗斯帮助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0: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号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情报部门的官员举行了会谈，但没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这是拉特克里夫自2025年出任 CIA 局长以来首次公开的俄罗斯行程。特朗普26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拉特克里夫对俄罗斯的访问属于半常规性质，否认拉特克里夫是为了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要对北约领土 土发动袭击，也否认他请求俄罗斯帮助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访问也可能会产生一些结果，因为俄乌双方都希望

0: 劝导这场战争结束。美国政府此前并没有公开宣布拉特克里夫的行程，不过公开的航班追踪数据显示，一架美国政府运输机从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起飞前往莫斯科。这架飞机在抵达莫斯科大约8个半小时之后离开。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在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之前，美国曾经要求乌克兰暂停对莫斯科以及俄罗斯北部其他城市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
1: 有西方国家的外交官指出，美国通常不会在毫无预告的情况下临时派遣如此高级别的官员前往莫斯科。上一次美国中情局局长公开访问莫斯科是在2021年11月，当时时任局长伯恩斯警告俄罗斯不要向乌克兰派兵，然而不久之后俄乌战争就全面打响。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0: 据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正准备加大对乌克兰的袭击力度，首都基辅中心可能成为目标。同时，俄乌双方继续对对方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此前遭到乌无人机袭击的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仓库，26日再次遭到乌无人机的袭击。
1: 乌军26日恢复了对俄罗斯最大的在线零售商野莓的袭击。俄罗斯坦波夫州州长佩尔维绍夫当天通报，位于科托夫斯克市的野莓物流中心当天凌晨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并引发火灾，过火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物流中心被彻底摧毁。州长称，本轮袭击中，俄军在区域内上空共击落16架乌军无人机。与此同时，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为乌军提供补给的基础设施和海船进行打击。俄国防部26日通报称，俄军一架攻击型无人机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袭击了一艘向乌军运送物资的干货船，并袭击了港口内用于卸载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位于乌克兰赫尔松地区的一处工厂的仓库和生产设施，当天也遭到俄军袭击，工厂内发生火灾，设施受损严重。消息人士称，工厂内存有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武器和军事装备，以及无人机的组装和储存设施。并据美国彭博社援引三位俄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在认为谈判陷入僵局后，正准备加大对乌克兰袭击的力度。消息人士透露，袭击目标可能包括首都基辅中心在内的周边地区以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基础设施，并补充说，由于北约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情报，俄罗斯可能逐渐将乌克兰的袭击视为北约国家的攻击，同时指目前的行动并非军事升级的顶峰。另有俄方消息人士称，由于缺乏外交努力，俄方认为除了进一步升级局势以实现军事目标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印度外交部在今天发布消息称，印度将于今年9月12日至13日在新德里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再来关注到的是，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林怀中26日访问缅甸，与总统敏昂莱会晤，并与外长丁茂瑞共同主持双边合作混合委员会第10次会议。这是2021年以来越南外长首次正式访问缅甸，双方承诺力争2027年双边贸易额突破10亿美元。
2: 越南外长林怀中26日下午拜会缅甸总统敏昂莱。敏昂莱表示，缅甸始终高度重视缅越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与多领域合作关系。他感谢越南在东盟及国际合作中对缅甸给予支持，并强调将继续与东盟各成员国一道，维护东盟在区域和国际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敏昂莱指出，目前双方经贸合作关系与新冠疫情前相比明显下降，双边贸易额从2020年的8.53亿美元降至2025年的5.9亿美元。缅甸将在政策机制方面提供便利，确保越企顺利投资营商。林怀中强调，越南支持缅甸继续采取措施，推进稳定和解、对话与经济发展，保障安全并改善民生。他建议双方研究建立机制，促进合作畅通，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缅甸经济增长。在林怀中与缅甸共发党主席、议会人民院议长亲议的会面中，亲议表示，希望就政策制定、经济社会管理、体制管理与融入国际一体化进程及吸引外资等方面学习借鉴越南经验。林怀中此访主要目的是与缅甸外长丁茂瑞共同主持越缅双边合作混合委员会第10次会议，双方认同将继续有效发挥国防安全合作效能，尽早召开贸易小组第11次会议，以及及时解决难题，简化进口许可证颁发、质量标准及通关等手续，力争早日实现双边贸易额达10亿美元的目标。林怀中还建议越缅与老挝加强协调，升级改造交通线路，以增进三国之间及东南亚、大陆地区的互联互通。丁茂瑞表示，缅甸将继续在打击毒品犯罪和网络犯罪方面与越南密切配合。这是2021年缅甸军方接管政治权力之后，越南外长首次正式到访缅甸。明年是两国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双方正筹备各项庆祝活动。凤凰卫视官方阮世兰英和您报道。
0: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今天批评美国频繁做出对朝鲜安全环境和地区形势造成负面影响的敌对动作，对此朝方将做出强有力回应。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表示，前不久美国国务院决定向韩国出售总额高达1.25亿美元的先进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其相关装备。此外，美国务院还计划提供数百万美元支持旨在搜集和记录所谓朝鲜人权状况信息的渗透活动。朝方指出，美对韩军售行径将对地区安全环境造成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现实清楚证明，美国对朝鲜的敌视政策从未改变。朝方将针对不同领域的敌对行为做出严厉回应。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国一至七月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17.6%。民众党前陆配立委宣布参选竹北市长，结果引发争议。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钧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3: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统计局在今天公布，一至七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速为17.6%，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数据显示，一至七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增速较一至六月回落1.1个百分点。单季七月份利润同比增速为11.2%，创年内新低。电子相关行业利润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其中，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8.5倍，对全部电子行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超过80%。同时，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速都超过50%，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和7.1个百分点。台湾2026地方选举参选登记将于31日开始，不过国民党与民众党在竹北市长选举的整合尚未完成。与此同时，民众党前立委李珍秀宣布参选，也为选战投下了变数。而李珍秀具有陆配身份，参选资格也是。

0: 受到讨论。
1: 台湾2026地方选举，国民党与民众党定调合作对抗民进党。不过，在全台人口最多、人口密度最高的县辖市竹北市的整合尚未成功。与此同时，民众党前立委李真秀宣布参选竹北市长，为选战投下震撼弹。
2: 只有我能对抗民进党，史上第一个竹北市女市长。谢谢黄国昌送头啊！
3: 参选是每一个符合资格的公民应该有的权利，没有什么过度的评论啊。
1: 李真秀因具有大陆配偶身份，自担任立委以来频遭民进党攻击，后续又因失言风波被民众党开除党籍，失去立委资格。如今宣布参选，引发蓝白两方关切。
4: 我们希望整合各界的力量，好，各界支持的力量，好，那继续朝向胜选的目标继续努力往前走。
5: 我们始终坚定信念，勇往直前，维持我们选战的节奏以及步调。
1: 对于李真秀是否具备参选资格，台湾选务机关中选会表示，将由新竹县选委会认定，若有特殊状况才会介入。民众党方面强调，与国民党在竹北的整合还在努力。不过，选举参选登记将在31号，也就是下周一开始到9月4号。竹北能否蓝白合，将进入倒计时阶段。凤凰卫视蓝镜头柯志强台北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宣布，将于下个月16日公布5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施政报告。有议员就表示，同一天公布有助于市民了解两者的关系。也有议员期待特区政府可以从高层次统领社会老龄化的相关工作。
6: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表示，将于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对于李家超指5年规划是前瞻性、策略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行政长官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27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就表示认同，并指同日公布有助市民了解两者关系。
7: 5年规划同埋宣布局分开去公布咧，你就唔容易即时睇到个关联，始终就系5年规划系一个中期的，但是有一个清楚目标的。那你怎样达到这个中期又即是那个目标呢？就是透过每年有个工作的无论是计划啦，以至是时间表啦。我相信这个有机的结合是好在同一时间去发出。
6: 邓家彪又指工联会尤其重视安老方面的议题，但指乐龄科技使用比较分散，形成不了规模效应，期待5年规划可以对长者使用乐龄科技比例提升方面有所侧重。立法会议员管浩明出席同一个电台节目时则指最关注人口老龄化问题，并指希望未来特区政府可以从高层次来统领相关工作。
8: 我就希望政府会考虑呢，就有个比较高层级，即係最少係一个副司长啦，甚至係設立一个特别司长嘅位置去呢，即係统领呢一方面嘅工作。所以变咗我哋成日都话构建个老人嘅社区，因为未来日子里面1/3嘅老人家将会喺呢个社会里面嘅话，咁我哋一定要早去諗。咁我諗喺高层次嘅设计係比较重要的。
6: 管浩明又指，居家安老方面，由于香港居住面积较小，怎样将乐龄科技运用到香港的特殊环境中，值得探讨。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日本草间弥生美术馆在今天发布讣告，该馆的创办人、日本知名艺术家草间弥生本月14日因为多器官衰竭，在东京的一家医院去世，终年97岁。草间弥生1929年出生于日本长野县，而10岁的时候罹患了精神疾病，出现幻视与幻听。他将眼中看到的圆点与网格转化为艺术创作，借此舒缓疾病折磨。而在青年时期，草间弥生远赴美国追求艺术理想，凭借大胆前卫的创作风格被誉为是前卫女王。其作品涵盖绘画、雕塑、大型装置等，代表作包括南瓜系列、无限的网系列等，并且以带有波尔卡圆点元素为闻名。晚年草间弥生常居疗养院，始终坚持艺术创作，直至生命终点。感谢收看，下集好，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天天跟我来妞，加把劲儿，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

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3人遇难，救援工作全力进行。伊朗称部分遭袭核设施暂不具备核查条件。英媒称以色列或将欧洲官员逐出加沙协调中心。

0: 收看凤凰正眼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此外，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在美国电网中使用某些外国设备，林健表示，希望美方为各国企业经营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环境。
1: 中方一贯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别国企业的做法，希望美方为各国企业经营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环境。
0: 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27号上午在吉隆镇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截至今天上午8时，成功搜救出热索村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另据中国水利部消息，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明显堰塞湖，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溃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介绍，灾害发生后，自治区主要负责干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救援。日喀则市启动日喀则市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成立前方指挥部，组织各方专业力量，全力做好人员搜救、群众安置、物资保障等各项工作。27号13时许，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第一批2架直升机抵达吉隆口岸上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工作。据了解，直升机机组人员曾参与去年1月日喀则定日地震搜救任务。四川省应急管理厅也于26号傍晚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增援无人机于27号凌晨2点抵达任务空域，快速开展任务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目前已实现2架翼龙交替起飞，从海拔8000米高度向指挥大厅传回灾区实时画面。此外，自26号傍晚起，西藏各级救援力量，包括西藏消防救援总队、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日喀则大队、武警日喀则支队、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等，也陆续抵达灾区，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现场除西藏本地救援人员外，还有来自北京、成都、重庆等地的专家和技术人员。而27号早上8点左右，应急管理部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也抵达吉隆口岸，调派的高原型米171直升机已抵灾区。与此同时，在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堵塞，给救援带来很大困难。
3: 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离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这给后续救援带来了很大困难。我们西藏军区在吉隆镇开设了指挥部，时刻做好救援准备。
2: 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也已派出先遣组，携带专业设备对上游堰塞体进行航拍及3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数据支撑。据介绍，只有排除堰塞湖险情后，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淤积体清理作业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应急管理部立即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601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此外，水利部已派出水文监测队赴受灾流域开展应急水文监测。

0: 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支持。
1: 各方救援力量正持续向灾区集结。27日，西部战区指导组搭乘120军用运输机，于上午10时30分左右抵达西藏，采取摩托化机动方式奔赴现地加强指挥。西部战区空军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开展灾情勘察工作。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包机赶赴现场增援，于27日一早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随队运抵的专业救援装备约3吨，包括针检保障和应急通讯等设备。队员大多来自北京、四川，具有重大灾害搜救经验，并有多条作战经验丰富的搜救犬随行。救援队下午20时28分抵达吉隆镇，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目前，吉隆镇到口岸的道路正实行临时双向交通管制，仅允许救援和抢险车辆人员通行。与此同时，西藏各方力量迅速集结驰援灾区。西藏消防救援总队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正会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西藏公安机关、西藏边检总站也已调派警力开展救援工作。此外，中国安能集团成都基地的150名救援人员27日早晨紧急出发，携带重型和无人化应急装备奔赴灾区。其中105人乘飞机前往拉萨，再转乘大巴前往日喀则，45人则从陆路携带设备前往灾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尼泊尔和中国西藏的泥石流灾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介绍，目前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已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各方救援力量已赶赴现场开展搜救工作，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
2: 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已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自治区启动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
0: 林健还表示，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已发布领事提醒。中方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如有需要随时联系中国驻尼使馆。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26号表示，伊朗目前仍处于战争状态，部分遭袭核设施尚未达到可以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的安全条件。他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首先制定针对遭受军事袭击核设施的核查规程。与此同时，伊朗当天公布了一批核技术工业应用成果，并称在核聚变领域已经跨过技术验证阶段。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6日报道，伊斯拉米表示，目前没有遭到军事袭击的核设施，相关核查仍在依法进行。但对于此前遭袭的核设施，伊朗将按照议会通过的法律处理。他强调，伊朗目前仍处于战争状态，一些受袭的核设施的安全问题还没有解决，暂时不具备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的条件。 伊斯拉米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目前并没有针对遭受军事袭击核设施的专门核查规程，因此在相关规则出台前，不应要求进入伊朗受损核设施检查。他还指责国际原子能机构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施压，称美以希望借核查了解军事打击对这些设施造成的实际影响。
4: آژانس این پروتکلی رو نداره موزگیری هم نمی کنه فقط تحت فشار امریکا و اسرائیل فشار میاره که بیاد سایت های تخریب شده رو بازدید بکنه فشار اونها هم به خاطر اینه که بیان ببینن با عملیات نظامی که انجام دادن چه اتفاقی بر سر سایت افتاده
3: 同一天，伊朗原子能组织还展示了一批核技术在工业领域的应用成果，包括用于石化、石油和天然气等行业的无损检测材料和设备。伊斯拉米表示，伊朗核聚变研究已经跨过技术验证阶段，正进入标准化和能力建设阶段。伊方强调，相关核技术将进一步拓展至民用工业领域。在核设施遭袭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分歧持续之际，伊朗此举也显示仍在推进核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凤凰卫视李瑞珍、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0: 据英国《金融时报》27号报道，以色列正考虑将英国官员以及其他欧洲官员逐出由美国主导的国际加沙支持中心，以报复这些国家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在巴勒斯坦领土政策的批评。知情人士表示，以色列政府近几周讨论过将英国逐出国际加沙支持中心 IGSC， 该中心是为监督以色列与哈马斯停火协议而设立的多国协调总部。以色列也曾考虑对意大利和德国采取类似措施。 IGSC 总部位于以色列南部，由美国军方官员领导，他们与以色列国防军以及来自约5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数十名军事及外交官员共同工作。以色列外长萨尔本周宣布将荷兰代表逐出中心，原因是荷兰决定抵制来自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以色列定居点的产品。以色列今年还将西班牙代表逐出 IGSC， 理由是西班牙存在执迷不悟的反以色列偏见。联合国安理会26号举行中东局势公开会，联合国官员确认以色列强行进入并非法占领联合国援助巴勒斯坦机构设施。中方表示，加沙持久和平未能实现，根本症结是缺乏政治意愿。中方敦促以色列真诚全面履行停火协议。
5: 26日，安理会召开巴以问题会议，联合国官员向安理会通报表示，自8月12日开始，以色列恢复了对于加沙的空袭、炮击、无人机袭击和地面军事行动。目前，加沙大约2/3的地区仍然无法进入，大量平民被迫集中在拥挤和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内。联合国方面确认，以色列25日强行进入并非法占领了联合国援助巴勒斯坦机构设施。联合国官员敦促以色列要履行国际法义务，停止非法占领行为。
6: Yesterday, the Israeli authorities forcibly entered and unlawfully seized the UNRWA Calandia Training Center in East Jerusalem. I reiterate my call on Israel to act in accordance with its obligation under international law.All efforts to seize, control, or expropriate UNRWA facilities must cease.
5: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对于以色列强行进入并占领联合国援巴机构表示严重关切，敦促以色列尊重联合国机构的特权与豁免，恢复机构的正常履职。中方还表示，加沙问题无法解决，归根结底是缺少政治意愿。
7: 以色列不仅公然拒绝，甚至变本加厉，升级对加沙的致命性攻击。破坏加沙脆弱局势，事实已清楚表明，加沙持久和平气味实现的根本症结是缺少实现和平的政治意愿。最大阻碍是蓄意延续战事的危险企图。
5: 中方还在会议上敦促各方，尤其是以色列，要真诚全面地履行停火协议，立即停止定居点的活动和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暴力行为。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下集回来继续关注。泽连斯基前往扎波罗热前线视察防御俄军新工事。 朝鲜批评美对韩军售威胁地区安全，表示将严厉回应。
8: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3: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8: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继续来关注，针对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拟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华加征7.5%的关税，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黄玲今天表示，美方此举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4: 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一切必要措施采取的权利。
0: 针对中国与瑞士近日完成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商务部今天表示，根据自贸协定升级的安排，中瑞双方在货物、服务、投资等领域做出了高水平的双向开放承诺，中瑞自贸协定的成功升级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新的机遇。
14: 货物贸易方面，双方最终零关税进口占比均超过99%，同时双方升级完善了原产地规则、贸易便利化等内容，同意加强标准与合格评定的合作，这有利于促进双边贸易进一步发展。在服务贸易和投资方面，协定的升级有利于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等对瑞出口，有利于为双方投资者提供高水平的投资准入和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同时，双方还将在数字贸易、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供应链、医药、机械工业、钟表等领域开展更加广泛、深入的合作。
0: 针对有日本媒体报道称正在中国访问的日本议员代表团今天在北京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官员举行会谈仪式，中国外交部回应指，关于会见的情况，中方有关部门会适时发布消息。外交部又指，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
2: 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日本当政者应倾听、重视 国内的理性声音，认真反思纠错，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与乌军总司令德拉帕特一同前往扎波罗热地区的亚历山大里夫卡方向的前线视察。这条前线区域位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三州交界处。视察期间，泽连斯基宣布新建两个战斗集群，以加强顿涅茨克地区阵地的防御。
15: 泽连斯基在前线宣布成立两个经过重组的战斗集群，指挥官分别为国民警卫队亚属第一军团司令普罗科彭科和第三军团司令比列茨基。新集群将重点防御顿涅茨克地区前线，旨在实现侦察、无人机与火力打击之间的快速同步，缩短从发现目标到摧毁的决策链条，以抵抗俄军在秋冬季节新的一轮攻势。
16: Ми будемо продовжувати нашу активну оборону разом з Михайлом Драпатим, з Генштабом, з міністром оборони Хмарою. Визначили порядок наших подальших кроків. Перше, будуть посилені наші позиції на Донеччині завдяки двом оновленим угруповуванням. Командувачами будуть герой України Денис Прокопенко та герой України Андрій Білецький.
15: 视察期间，乌克兰军方向泽连斯基提出了前线部队具体的防御需求，包括无人机、远程火炮及小型雷达等装备，向旅级部队直接提供资金，解决擅离部队培训与激励等问题。泽连斯基表示将逐一落实这些需求。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冰岛29号将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表面上看，这是一次关于要不要入欧的投票，但实际上更像是冰岛在地缘政治安全利益与国家传统利益之间进行的一次重新权衡。一起来看本期的欧洲观察。
17: 欢迎收看本期的欧洲观察，我是金亮。冰岛是欧洲国家，却一直没有加入欧盟。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冰岛曾正式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了谈判。但随着经济复苏，加上国内疑欧情绪上升，谈判最终在2015年中断了。那么，为什么时隔10多年，冰岛又重新把加入欧盟摆上了桌面呢？首先是经济方面，近年来冰岛面临生活成本较高、货币波动等问题。在支持者看来呢，进一步融入欧盟，甚至最终采取欧元，有望增强经济的稳定性，降低货币波动带来的风险。其次是冰岛与欧盟之间长期存在一个身份困境的问题。冰岛虽然不是欧盟成员国，但早已深度融入了欧洲经济市场体系，很多欧洲的规则冰岛需要接受和执行，却没有欧盟成员国那样的正式决策权。因此支持者认为呢，应该加入欧盟，从而在涉及自身利益的规则制定当中拥有真正的发言权。最后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来自地缘政治的影响。俄乌战争让欧洲安全形势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北极地区的战略地位也正在成为俄罗斯、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竞争的对象。这也促使冰岛开始思考如何维护自身未来的安全与战略的利益。因此，这次公投的背后其实也是冰岛对于经济稳定、欧洲政治参与以及自身安全环境变化的重新评估。不过这扇通往欧洲的大门并不好进，它最大的障碍就是渔业。渔业资源长期被视为是冰岛最重要的战略资产之一，一旦加入欧盟，冰岛原则上呢就必须要接受欧盟共同的渔业政策。这意味着冰岛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决定捕捞的配额和海洋的资源管理。所以关于这次公投呢，民调方面也是非常的焦灼。支持者认为加入欧盟能够进一步巩固冰岛与欧洲的经济、政治和安全联系，而反对者则担心呢，加入欧盟意味着部分国家权力和政策的自主权被交给了布鲁塞尔，尤其是渔业政策可能会受到影响。不过从欧盟的角度来看，冰岛如果重新启动加入欧盟的进程，无疑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过去几年，俄乌冲突推动了欧盟重新思考自身的安全边界和战略自主。乌克兰、摩尔多瓦以及西巴尔干国家加入欧盟的进程明显受到更多的重视。如果冰岛这个高度发达、深度融入欧洲单一市场的北欧国家重新回到欧盟轨道，无疑会让欧洲释放出一个信号：欧盟扩大并不是单纯的向东扩张，也可以重新吸引那些过去选择留在欧盟之外的国家。 因此，8月29号这场公投对于冰岛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次关于加入还是不加入欧盟的选择，更是在回答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在一个越来越不确定的世界里，一个小国究竟应该选择更大的欧洲共同体，还是继续守住自己的经济和资源自主权？以上就是本期的欧洲观察。
0: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27号批评美国频繁做出对朝鲜安全环境和地区形势造成负面影响的敌对动作，对此朝方将做出强有力回应。朝鲜外务省发言人表示，前不久，美国国务院决定向韩国出售总价高达1.25亿美元的先进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其相关装备。此外，美国务院还计划提供数百万美元支持旨在搜集和记录所谓朝鲜人权状况信息的渗透活动。朝方指出，美对韩军售行径将对地区安全环境造成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现实清楚证明，美国对朝鲜的敌视政策从未改变。朝方将针对不同领域的敌对行为做出严厉回应。据韩联社27号消息，涉嫌杀害中国女留学生的30多岁中国籍大学讲师郑某，27号上午被押赴大邱地方法院接受拘捕令实质审查。针对嫌疑人郑某的拘捕令实质审查，于韩国当地时间上午10时30分许举行。据郑某早前供述，他于8月20号凌晨在庆山市单间公寓内将25岁受害者勒死并肢解，随后将遗体分散抛弃至庆山及京畿道等地。作案后，他主动报案，谎称受害人失踪。警方已于26号确认作案轨迹和弃尸地点。鉴于案件严重性及毁证潜逃风险，警方方向法院提请批捕，另考虑对嫌疑人进行精神诊断评估。日本石川、富山两县遭遇创纪录暴雨，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大雨特别警报，部分地区12小时降雨量超过300毫米，多处住宅和道路被淹，部分山区道路中断。
18: 日本石川县和富山县从周三晚间起遭遇创纪录暴雨，多地出现带状强降雨云系。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石川县宇泽市、富山县滨见市等地发布大雨特别警报，要求当地居民采取最高级别的避难措施。在石川县宇泽市，多处道路严重积水，部分汽车被水淹抛锚，宇泽站铁轨也被积水淹没，当地至少约80户住宅进水，部分山区道路因泥石倾泻和倒塌树木受阻，多个村落一度陷入孤立。富山县滨见市也发生大范围道路积水和山体滑坡，多地有人员被困车内求助，部分住宅遭山石冲击受损。富山县已决定对包括滨见市在内的4个市适用灾害救助法，由政府承担避难安置等救援费用。日本气象厅称，宇泽市和滨见市12小时降雨量都超过300毫米，多项降雨记录创有观测以来新高。截至周四中午，石川、富山等主要受灾地区暂时没有确认有人员死亡。当地政府继续确认住宅进水、道路及村落受困情况。气象厅要求居民继续防范河流泛滥和山体滑坡。凤凰卫视贾文斌、单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台湾传统产业严重萎缩，业者呼吁民进党当局调整政策。蓝白立委让步喊停一票多案修法，规划明年再实施。
19: 以前咧都几多人嚟问我有冇开冷气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话冇开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20: 我平時開都
19: 唔開，唔開又仲好。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8: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放眼全球局勢，波谲雲詭。
2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8: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8: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8: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近70年历史的西环村 终究迎来重建的命运。
1: 好唔舍得咯吓，喺呢度住咗廿几年，更好环境。
20: 10年如一日，我都觉得我哋西环村都系咁好。
22: 梗系中意啦。

0: 位咁差，而家都唔知睇唔睇到。
1: 面对无法改变的搬迁，社会如何帮助居民顺利过渡呢？
2: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继续来关注。台湾地区行政机构于8月20号通过2027年度总预算案，其中房屋支出规模大幅提升，首次超过10,000亿元新台币，较2026年度增加1730亿元新台币，增幅达18.2%，创下历史新高。该年度房屋预算占整体税出比重高达29%，相当于每支出100元就有29元用于军费。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穷兵黩武，掏空台湾家底。
4: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赖清德当局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竭力迎合讨好外部势力，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
3: 在台湾，民进党政府宣称经济持续成长，但事实是近年来台湾只有高科技产业表现突出，传统产业却是叫苦连天。台湾船产代表召开记者会，希望民进党政府能调整政策，否则船产恐迎倒闭潮。
5: 台湾股市热火朝天，尤其是资通讯、半导体等相关高科技电子类股一片红彤彤。民进党宣称台湾经济表现亮眼，但台湾传统产业代表却被迫召开记者会，公开呼吁民进党政府救救船产业。
6: 在高科技大好的时刻，应该扶持传统产业的发展。
5: 台湾2025年的经济成长率超过8%，预估2026年有机会突破9%。但船产业代表指出，相较高科技业获利创新高，传统产业的市场却严重萎缩，加上营运成本上扬，人才流失只能苦苦支撑。其中房地产又遭遇打房政策冲击，周边产业如建材、装修业接单量下滑了3-5成。房地产号称经济火车头，牵动百工百业，一旦崩溃，后果不堪设想。
6: 诚恳地期待政府在维护金融稳定、打击炒作的同时，也能看到传统产业正在面临经营的压力跟危机，让政策适时的调整。
7: 恳请这个政府可以取消购买第二户的这贷款限制，放宽到80%，那可以回归到市场机制。
5: 业者代表们呼吁民进党政府正视传统产业危机，若不调整政策，无薪假浪潮与裁员海啸已到眼前。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3: 台湾立法院近期处理公民投票法修法，预计将现行的公投案改为一票多案，希望优化效率与降低选务成本。然而中选会示警，若修法配套不足，仓促上路必成灾难。而在野立委今天态度转变，暂缓处理修法，表示规划明年度再实施。
8: 距离年底地方选举不到100天，蓝白立委规划将现行公投一案一票改为多案合并印制于同一张公投票，希望借此优化选务流程，避免边开票边投票的状况发生。但台湾中选会忧心，这样的重大变革无法仓促上路。
9: 很直白的讲啊，好意都变成馊主意啊！选票变少不等于选项变少嘛，领票时间缩短也不等于投票与计票的时间必然缩短嘛，一票多案弊远大于利，万万不可。若仓促实施，必成灾难，后患无穷。
8: 蓝白立委原定在27号院会上通过公投法修正草案，不过经朝野协商后，国民党团立场态度大转弯，决定让步。院会议程不处理公投法修法，
10: 要让中选会有一个逐步适应的时间，所以呢，大概会定在这个明年呐、明年度来实施，也就是这次的九合一再时不先试用，
11: 把我们的 他们在做一些修正跟讨论，不管是中选会，不管是地方选务机关所讲出来的这些意见，我们真的都有听到。
8: 国民党立委表示，过去一个公投议题使用一张票，若有十个议题就需要十张票，容易造成错乱，因此希望改为多案合并，不仅可减少选务成本，也可以增加投票效率。但因考量选举将近，决定明年度再正式上路。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宣布，将于下月16号公布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施政报告。有议员就表示，同日公布有助市民了解两者关系。也有议员期待特区政府可以从高层次统领社会老龄化的相关工作。
1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表示，将于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对于李家超指五年规划是前瞻性、策略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行政长官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27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就表示认同，并指同日公布有助市民了解两者关系。
13: 五年规划同埋施政报告分开去公布咧，你就唔容易即时睇到个关联。始终就系五年规划系一个中期嘅，但系有一个清楚目标嘅。咁你点样达到呢个中期又即系嗰个目标咧？就系透过每年有个工作嘅无论系计划啦，以至系时间表啦。我相信呢个有机嘅結合是好在同一時間去發出。
12: 鄧家彪又指工聯會尤其重視安老方面的議題，但指樂齡科技使用比較分散，形成不了規模效應，期待五年規劃可以對長者使用樂齡科技比例提升方面有所側重。立法会议员管浩明出席同一个电台节目时则指，最关注人口老龄化问题，并指希望未来特区政府可以从高层次来统领相关工作。
14: 我就希望政府会考虑呢，就有个比较高层级，即是最少是一个副司长啦，甚至是设立一个特别司长的位置去呢，统领这一方面的工作。所以变成我们经常都说构建个老人的社区，因为未来日子里面三分一的老人家将会在这个社会里面的话，那我们一定要早去想。那我想在高层次的设计是比较重要的。
12: 管浩明又指，居家安老方面，由于香港居住面积较小，怎样将乐龄科技运用到香港的特殊环境中，值得探讨。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3: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今天举行全民 AI 普惠计划启动礼，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致辞中表示， AI 已经成为全球产业升级、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强调以 AI 协助中小企提升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15: 因此香港有超过90%的企业都是中小企，他们是香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怎样帮助中小企通过 AI 实现数码转型提升竞争力，是全民 AI 普惠计划其中一个重点的方向。
3: 全民 AI 普惠计划由创新科技及工业局统筹，生产力局承办，聚焦企业务实应用、人才培育及科技普惠，重点支援中小企业、在职人士、劳工团体及弱势社群，通过多元化培训、实战应用课程及产学研合作，推动 AI 认识普及与技术落地。下节回来继续关注。涉隐瞒资产被起诉，但本人拒不认罪。911恐袭主犯庭审时间推迟至2028年，法官称需处理分歧。
1: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
2: 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

0: 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3: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4: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2: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5: 全得体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6: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黎怀中26号访问缅甸，与总统敏昂莱会晤，并与外长丁茂瑞共同主持双边合作混合委员会第10次会议。双方承诺力争2027年双边贸易额突破10亿美元。
1: 越南外长黎怀中26日下午拜会缅甸总统敏昂莱。敏昂莱表示，缅甸始终高度重视缅越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与多领域合作关系。他感谢越南在东盟及国际合作中对缅甸给予支持，并强调将继续与东盟各成员国一道，维护东盟在区域和国际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敏昂莱指出，目前双方经贸合作关系与新冠疫情前相比明显下降，双边贸易额从2020年的 8.53 亿美元降至2025年的 5.9 亿美元。缅甸将在政策机制方面提供便利，确保越企顺利投资营商。黎怀中强调，越南支持缅甸继续采取措施，推进稳定和解、对话与经济发展，保障安全并改善民生。他建议双方研究建立机制，促进合作畅通，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缅甸经济增长。在黎怀中与缅甸共发党主席、议会人民院议长钦毅的会面中，钦毅表示，希望就政策制定、经济社会管理、体制管理与融入国际一体化进程及吸引外资等方面学习借鉴越南经验。黎怀中此访主要目的是与缅甸外长丁茂瑞共同主持越缅双边合作混合委员会第10次会议，双方认同将继续有效发挥国防安全合作效能，尽早召开贸易小组第11次会议，以及及时解决难题，简化进口许可证颁发、质量标准及通关等手续，力争早日实现双边贸易额达10亿美元的目标。黎怀中还建议越缅与老挝加强协调，升级改造交通线路，以增进三国之间及东南亚、大陆地区的互联互通。丁茂瑞表示，缅甸将继续在打击毒品犯罪和网络犯罪方面与越南密切配合。这是2021年缅甸军方接管政治权力之后，越南外长首次正式到访缅甸。明年是两国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双方正筹备各项庆祝活动。凤凰卫视官方阮世兰英和您报道。
0: 泰国内阁于本周听取了有关加快推进乌塔堡机场及东部航空城项目的多项支持措施，涵盖税收、投资及外籍人员便利政策等，并推动相关措施尽快落地。
2: 总理府副发言人表示，乌塔堡机场及东部航空城是泰国东部经济走廊 EEC 的重要基础设施项目。早在2020年 ，EEC 政策委员会办公室与项目投资方已签署合作投资协议。为加快项目推进，政府此次提出一系列支持措施。
3: คณะรัฐมนตรีรับทราบมาตรการเร่งด่วนเพื่อสนับสนุนโครงการพัฒนาสนามบินอุตภาวและเมืองการบินภาคตะวันออกค่ะโดยเร่งปลดล็อกมาตรการด้านภาษีการลงทุนและการอำนวยความสะดวกแก่ผู้ประกอบการเพื่อดึงดูดอุตสาหกรรมและกิจกรรมทางเศรษฐกิจเข้าสู่พื้นที่โดยตั้งเป้าให้มาตรการต่างๆเกิดผลในทางปฏิบัติภายในวันที่30 กันยายนนี้ค่ะ
2: 根据方案，企业用于资产投资和运营的相关支出，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可按2倍扣除。政府还将为在当地工作和经营的外籍人员提供 EEC 签证便利，并考虑降低国际航空运输业务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率。此外，政府也计划研究降低房地产租赁登记和产权转让费用，并推动邮轮码头、游艇码头及支线交通系统等配套设施建设，加强机场与周边旅游、交通和投资活动的连接。
3: คาดว่าจะช่วยกระตุ้นเศรษฐกิจนะคะการลงทุนภาคเอกชนประมาณ 1.3 ล้านล้านบาทตลอดอายุโครงการค่ะสร้างงานกว่า 63,000 ตำแหน่งและสร้าง GDP มากกว่า 37,000 ล้านบาทในปีแรกที่เปิดให้บริการค่ะ
2: 泰国目前共有10座可提供国际航班服务的机场，但国际航空客流主要集中在曼谷、素昂纳普、廊曼及普吉等大型机场。
4: 乌塔堡虽已具备国际机场功能，但2025年全年旅客量仅约37万人次。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0: 马来西亚前总理伊斯迈尔·沙比里27号被检察机关指控未申报其资产，使他成为马来西亚第3位在卸任后面临刑事指控的领导人。检方指控伊斯迈尔在2025年1月收到反贪部门通知后，未能提供完整的资产申报。 伊斯迈尔涉嫌在担任总理期间滥用数百万美元用于政府宣传。他在卸任后多次接受反贪官员的质询，反贪部门还从与他相关的物业中没收了金条和约4000万美元的现金。如果被判有罪，伊斯迈尔将面临最高5年的监禁，以及最高10万先令，约合24810美元的罚款。现年66岁的伊斯迈尔不认罪，目前已被保释。他的律师称，相关指控毫无根据且站不住脚。此案将于9月29号再次开庭，届时检方将向辩方提供更多的细节信息。美国商务部公布数据显示，美国七月 PCE 通胀仍然继续高于美联储目标，服务价格仍显粘性，但实际消费支出几乎零增长，反映美国经济同时面临通胀仍存和消费放缓的压力。随着九月议息会议临近，市场也在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杰克逊霍尔讲话中是否会更加清楚地释放经济判断和政策信号。
3: 美国商务部2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联储最关注的通胀指标七月的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继续小幅上升，整体和核心通胀仍然高于美联储2%的政策目标，显示美国通胀压力持续。数据显示，美国七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高于市场预期的3.6%，环比上涨0.2%，同样高于市场预期的0.1%。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七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维持在3.3%不变，符合市场预期，环比上涨0.2%，高于六月0.1%的环比涨幅。服务价格当月环比上涨0.3%，高于前月的0.1%。其中金融服务和保险价格上升1.2%，住房相关价格上涨0.3%，显示服务通胀仍具有一定粘性。数据还显示，七月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环比仅增长0.2%，剔除通胀因素后的实际个人消费支出环比几乎零增长。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加拿大等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关税措施，以及与伊朗关系的持续紧张，将继续带来通胀压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有较大可能在今年年内加息予以应对。美联储下一次议息会议将在9月15日至16日举行，目前市场预计九月加息的概率大概只有1/3。与此同时，美联储主席沃什将在27日与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讲话。CNBC 针对31名经济学家、策略师和投资者的调查显示，在长期利率高企、通胀路径仍不明朗的背景下，80%的受访者认为沃什应该在杰克逊霍尔讲话中更清楚地说明自己对美国经济的判断。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共和党参议员的初选中，有特朗普力挺的政治新人达林·格雷厄姆胜出，成功接替了他的已故兄长、前国会参议员林赛·格林厄姆的共和党提名。美国媒体称，在关键摇摆州展开选战的共和党人正迫切希望特朗普将注意力转向他们。
5: 截至26号中午，有总统特朗普力挺的南卡罗莱纳州共和党参议员参选人琳达·格雷厄姆以52.5%的得票率击败了资深国会众议员诺曼47.5%，成功接替了他。

0: 的已故兄长、前国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共和党提名。分析指，琳达的初选成功被视为特朗普党内背书影响力的一次重要体现。为助其胜选，特朗普不仅多次公开站台，旗下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跟投入资金支持。竞选期间，他一度因为辩论表现不佳及被评为依靠家族关系而面临党内的质疑。为争取共和党选民，琳达有意与兄长过去的强硬国际政策立场拉开距离，将重点转向加强边境执法和国内的民生议题。据政治报的报道，南卡罗纳州参议院的席位并不会决定华盛顿的权力平衡。报道指，特朗普至今仍未真正介入那些在几个月后将决定国会权力归属的关键州份。那些选区的共和党人正迫切希望特朗普将注意力转向他们。党内策略人士称，特朗普方面似乎没有任何紧迫感，也没有好像意识到共和党在摇摆州的选情已经落后很多。他们认为总统的支持依然强大，总统的竞选机器仍然有能力在许多州改变选情走势。凤凰卫视杨普俊、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美国一名军事法庭法官26号宣布，2001年911恐怖袭击主谋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及三名同谋将于2028年6月5号开庭受审。这一日期比检方要求的2027年1月晚了将近一年半。军事法官、美国空军中校施拉玛在裁决中写道，延期是因为需要额外时间解决开庭前的一些分歧，包括哪些证据可以提交法庭等争议，但该日期仍有可能因节点任务的完成情况再次被推迟。2001年9月11号，基地组织被指劫持4架客机，对美国发动恐怖袭击，导致约3000人死亡。穆罕默德被指控为主谋，2003年在巴基斯坦被逮捕，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审讯。2006年被转移至古巴关塔纳摩监狱，交由美国军事法庭负责。澳大利亚智库罗伊研究所日前举办澳英美联盟专题辩论。罗伊研究所国际安全项目主任罗格文指出，美国弗吉尼亚级潜艇年产量卡在1.2艘，远低于交付澳大利亚所需的2.3艘，产能瓶颈已成澳英美联盟最令人担忧的方面。前海军作战军官帕克则回应称，澳大利亚完全有能力完成这一项目，关键在于政治承诺与持续投资。
2: 罗伊研究所日前在堪培拉国家新闻记者俱乐部举办澳英美联盟专题辩论。罗伊研究所国际安全项目主任罗格文将潜艇交付问题列为最大不确定性。他指出，美国核潜艇产量停留在略多于1艘的水平，远未达到交付澳大利亚所需的2.3艘，且没有证据表明美国有能力提高造舰速率。
3: The strongest argument for pessimism is the one I think I made up at the podium earlier. And just to add a point, there is no evidence ye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capable of increasing the build rate of its submarine fleet. It is stuck at a little over 1 boat per year, not a little over 2 boats per year where it needs to be. So that I think is the most worrying aspect.
2: 前海军作战官帕克在回应中表示，澳大利亚完全有能力完成这一项目。他以二战为例，指出澳大利亚曾建造60艘小型护卫舰，并出口至英国和印度。他强调，只要拥有政治承诺和资金支持，澳大利亚绝对有能力做到。
4: During World War II, we built 60 corvettes. In fact, exported them to the UK and to India. Is this going to be hard? Absolutely. Are there issues in the UK, the US submarine industrial base? Yes, there are issues in the submarine industrial base across most countries, except actually in South Korea and China, because they've invested in it. What we need to do is lean into it and invest in it. I can't promise you it'll all go to plan. What I can say is we are more than capable of doing it, so long as we have the political commitment and the investment.
5: 澳英美联盟协议宣布已近5年，围绕交付能力、成本与战略价值的争论始终未平息。分析师指出，美国造船产能瓶颈与澳大利亚工业能力之间的张力，将是决定澳英美联盟能否最终兑现的关键变量。黄伟石、杨海英，谢谢报道。
1: 感谢收看，下期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6: 大美 边界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9: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2: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3: Doesn't matter.
1: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4: 你以后有空我带上那所有人呢？
1: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5: Ti vuoi scommetter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no?
1: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6: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此外，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在美国电网中使用某些外国设备，林健表示希望美方为各国企业经营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环境。
1: 中方一贯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别国企业的做法，希望美方为各国企业经营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环境。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针对中吉经贸合作成果及未来发展前景，商务部发言人黄玲今天表示，中吉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态势，中方愿与吉方推动双边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
2: 中吉始终坚持互利共赢，中方投资建设的炼油厂为吉能源保供提供重要贡献，光伏电站、垃圾焚烧发电厂、污水处理厂等项目有力促进吉产业绿色转型。截至目前，中方已累计在吉新建或改造11个公路项目，显著改善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为民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带来极大便利。下一步，中方愿与吉方一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吉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中国长期保持。
0: 黄玲还表示，近年来中吉贸易规模稳步扩大，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深化，中吉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取得重要进展。针对上合组织今年迎来25周年，商务部表示，中国始终秉承上海精神，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国与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不断增长，占中国贸易总额的8%。中国对其他成员国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与其他成员国的跨境公路、铁路、管道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中方将继续深入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倡议，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再上新台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问吉尔吉斯斯坦之际，中国贸促会将于27号至30号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赴吉尔吉斯斯坦开展经贸交流活动，这也是近年来赴吉访问规模最大的中国工商界代表团。
3: 在国事访问前夕，中国企业家代表团27号赴吉尔吉斯斯坦开展经贸交流活动。中国贸促会联络部副部长江宏志在出发前在北京接受本台专访表示，贸促会已邀请超过100名中国企业家参团，将争取同吉方达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
4: 截至目前，我们已邀请逾100名中国企业家参团，这是近年来赴吉尔吉斯斯坦访问规模最大的中国工商界代表团。成员既包括中国黄金、中国路桥、中国能源建设等央国企，也包括中兴通讯、三一集团、伊利集团等知名民企，涉及农业、能源矿产、装备制造、信息通讯、交通物流等重点热点领域。
3: 江宏志还透露，在访问期间，中国贸促会将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投资署、吉尔吉斯斯坦工商会共同举办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挖掘贸易投资、绿色能源、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推动两国企业共建一带一路和开展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
5: 在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下，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经贸合作在近几年快速增长。2025年，两国的经贸额达到27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9.8%。同样，在2025年，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之间的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启动。同样，去年中吉乌铁路也进入了实质性的建设阶段，两国经贸合作进入提质升级新阶段。凤凰卫视贾文、贺友运、刘健，北京报道。
0: 印度外交部27号发布消息称，印度将于今年9月12日至13日在新德里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黎怀中26号访问缅甸，与总统敏昂莱会晤，并与外长丁茂瑞共同主持双边合作混合委员会第10次会议。这是2021年以来越南外长首次正式访问缅甸。

0: 甸，双方承诺力争2027年双边贸易额突破10亿美元。
1: 越南外长黎怀中26日下午拜会缅甸总统敏昂莱，敏昂莱表示，缅甸始终高度重视缅越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与多领域合作关系。他感谢越南在东盟及国际合作中对缅甸给予支持，并强调将继续与东盟各成员国一道，维护东盟在区域和国际架构中的中心地位。米尔莱指出，目前双方经贸合作关系与新冠疫情前相比明显下降，双边贸易额从2020年的 8.53 亿美元降至2025年的 5.9 亿美元。缅甸将在政策机制方面提供便利，确保越企顺利投资营商。黎怀中强调，越南支持缅甸继续采取措施推进稳定和解、对话与经济发展，保障安全并改善民生。他建议双方研究建立机制，促进合作畅通，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缅甸经济增长。在黎怀中与缅甸共发党主席、议会人民院议长戚毅的会面中，戚毅表示，希望就政策制定、经济社会管理、体制管理与融入国际一体化进程及吸引外资等方面学习借鉴越南经验。黎怀中此访主要目的是与缅甸外长丁茂瑞共同主持越缅双边合作混合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双方认同将继续有效发挥国防安全合作效能，尽早召开贸易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以及时解决难题，简化进口许可证颁发、质量标准及通关等手续，力争早日实现双边贸易额达10亿美元的目标。黎怀中还建议越缅与老挝加强协调，升级改造交通线路，以增进三国之间及东南亚、大陆地区的互联互通。丁茂瑞表示，缅甸将继续在打击毒品犯罪和网络犯罪方面与越南密切配合。这是2021年缅甸军方接管政治权力之后，越南外长首次正式到访缅甸。明年是两国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双方正筹备各项庆祝活动。凤凰卫视官方阮世兰英和您报道。
0: 香港股市今天开高走低，恒生指数开高121点，盘出最多上升139点，但加息阴霾拖累大盘很快倒跌，中场温和收低，蓝筹股跌多升少，内房和本地地产股跌幅居前，中资金融股也大多数下跌，但本地金融股涨多跌少，石油和部分消费股也上扬。至于科技股互有涨跌， AI 概念股攀升，智普大涨超过12%，华虹红利攀升超过4%。恒生指数收盘报25565点，下跌87点，跌幅0.34%，主板成交2335亿港元。内地股市今天集体走高，沪深两市早盘窄幅震荡，午盘前展开升浪，随后一路上行，各大指数都以近全日最高位收盘，其中深成指收复14000点，科创五零指数大涨近4%，两市成交放量至21000亿元人民币。沪指收报3956点，升44点，升幅1.13%，成交额1.01万亿元人民币。深成指收报14048点，升207点，升幅1.5%，成交额11157亿元。创业板指数升1.71%。亚太股市今天走势分化，英伟达交出理想财报，刺激 AI 概念股大涨。韩国股市连升第三天，一度逼近7000点大关，中场涨超过1.5%。但日本股市开高后迅速回落，随后在平盘线附近波动，中场小跌作收。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66131点，跌130点，跌幅0.2%。台湾股市盘中曾升至46400点，但台积电与联发科尾盘翻黑，削弱大盘升幅。加权指数收报45975点，升142点，升幅0.31%。在台湾，民进党政府宣称经济持续成长，但事实是近年来台湾只有高科技产业表现突出，传统产业却是叫苦连天。台湾传统产业代表召开记者会，希望民进党政府能够调整政策，否则传统产业恐将迎来倒闭潮。
2: 台湾股市热火朝天，尤其是资通讯、半导体等相关高科技电子类股一片红彤彤。民进党宣称台湾经济表现亮眼，但台湾传统产业代表

0: 却被迫召开记者会，公开呼吁民进党政府救救船产业。
1: 在高科技大好的时刻，应该扶持传统产业的发展。
0: 台湾2025年的经济成长率超过8%，预估2026年有机会突破9%。但船产业代表指出，相较高科技业获利创新高，传统产业的市场却严重萎缩，加上营运成本上扬，人才流失，只能苦苦支撑。其中房地产又遭遇打房政策冲击，周边产业如建材、装修业接单量下滑了3-5%。房地产号称经济火车头，牵动百工百业，一旦崩溃，后果不堪设想。
1: 诚恳的期待政府在维护金融稳定、打击炒作的同时，也能看到传统产业正在面临经营的压力跟危机，让政策适时的调整。
2: 恳请这个政府可以取消购买第二户的这贷款限制，放宽到80%，那可以回归到市场机制。
0: 业者代表们呼吁民进党政府正视传统产业危机，若不调整政策，无薪假浪潮与裁员海啸已到眼前。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北报道。
3: 日元汇价维持低位，即使当局连番干预，也是只能短暂的止住日元的跌势，威胁到很多日本企业的经营。现在越来越多日本企业需要进行对冲。
4: 法新的首席外汇策略师朱克斯近期指出，虽然美国财长贝森特强调仍然支持强美元政策，但实际操作上却是在压抑美元汇价，透过阻止市场利率上升，处于低过经济增长率来压抑美元。他援引贝森特在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的旧同事、富豪投资者德鲁肯米勒的话说，美国现在达至全民就业，财政赤字 GDP 占比高达6%，通胀也高于目标，但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仍然低于名义经济增长率，对美元构成下行压力。不过对于日本来说，美国的手段没能带来任何安慰。由2022-2024到今年，日本当局需要不时进场干预，阻止日元下跌，但提振作用短暂，几百亿美元打了水漂。最近一次干预由7月30号到8月3号，更是罕有的与美国联手干预，刺激日元在短短3天之间由40年低位接近164日元快速抽升了5%，但同样的撑不起多久，逐步向160日元关口靠近。面对日元跌跌不休，很多类型产品需要靠进口的日本企业对价格的因而波动感到不耐烦。即使出口商传统上会受惠于日元下跌而推升海外利润，也逐渐感受到日元弱势的负面影响。以最大连锁家具店世鸟公司为例，日元汇率每下跌1日元，盈利冲击就达到20亿日元左右。所以很多企业开始采取措施对冲，越来越多超市业者寻求海外供应商签订更长期的供应合约，以锁定价格和汇率。不少业者由过往的每月或每季磋商改为逐年签订协议，避免因为日元下跌带来进口价格上升而需要不断提价。也有一些企业转向期货、远汇和期权来对冲日元跌势。大和证券表示，以前企业客户对冲只是进行几个月或至多1年，现在一些企业甚至希望锁定汇率5年至10年，反映企业对日元的前景悲观，已不再奢望日元可以回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内地各方救援力量紧急驰援西藏日喀则灾区。韩国方面指朝鲜完全无核化协商方式难以持续。
5: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啊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7: 我平時開都
8: 唔開啊，仲好啊！
6: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继续来关注，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灾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针对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应急管理部立即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601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此外，水利部已派出水文监测队赴受灾流域展开应急水文监测，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支持。
9: 各方救援力量正持续向灾区集结。27日，西部战区指导组搭乘120军用运输机，于上午10:30左右抵达西藏，采取摩托化机动方式奔赴现地加强指挥。西部战区空军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开展灾情勘察工作。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包机赶赴现场增援，于27日一早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随队运抵的专业救援装备约3吨，包括针检保障和应急通讯等设备。队员大多来自北京、四川，具有重大灾害搜救经验，并有多条作战经验丰富的搜救犬随行。救援队下午20:28抵达吉隆镇，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目前，吉隆镇到口岸的道路正实行临时双向交通管制，仅允许救援和抢险车辆人员通行。与此同时，西藏各方力量迅速集结驰援灾区。西藏消防救援总队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正会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西藏公安机关西藏边检总站也已调派警力开展救援工作。此外，中国安能集团成都基地的150名救援人员27日早晨紧急出发，携带重型和无人化应急装备奔赴灾区，其中105人乘飞机前往拉萨，再转乘大巴前往日喀则，45人则从陆路携带设备前往灾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26号透露，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的具体细节仍处于磋商阶段。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两国已就海峡水域份额及双方收入份额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早前曾对外称，伊朗、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但伊方一名高级消息人士随后澄清，双方目前仍在磋商协议具体细节，尚不清楚穆赫比所提及的协议是在双方谈判的哪一阶段所达成的。伊朗方面同时将谈判进程拖延归咎于美国的持续阻挠。穆赫比表示，若美国不接受伊方提出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据悉，伊朗向美方提出的核心条件包括结束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向伊方做出相关赔偿，并取消对伊制裁。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日前宣布解散并并入叙利亚国家机构。有叙利亚专家分析指出，民主力量兵力的减少、民众对国家统一的呼声共同促成了过渡政府与民主力量之间冲突的结束。
9: 成立于2015年的叙利亚民主力量由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主导，长期控制叙北部和东部大片地区，是美国打击伊斯兰国的主要盟友。 25号，组织领导人阿卜迪在叙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解散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7: نعلن اليوم انتهاء مهمة قوى سوريا الديمقراطية ونعلن بكل مسؤولية عن حلها كقوة عسكرية مستقلة ونريد أن يكون هذا اليوم بداية انتقال حقيقي من ساحات المعارك إلى ساحات البناء.
9: 阿卜迪还说，把民主力量的军事力量整合进过渡政府军队的进程已经完成。叙利亚进入一个以和平和建设新叙利亚为主题的新阶段，希望建设一个属于所有人民的新叙利亚。
10: يعني أعتقد بأن هناك مجموعة من الأسباب التي دفعت نحو حل قوات سوريا الديمقراطية واتخاذ قرارها دمج مع الدولة السورية. أولى هذه الأسباب عدم وصول استخدام الخيار العسكري إلى أفق واضح وخاصة بعد المعارك التي حصلت وانسحاب العديد من العشائر من قوات سوريا الديمقراطية وما أدى إلى أفقادها العنصر البشري بنسبة كبيرة جدا. العامل الثاني هي الإرادة الإقليمية والدولية بطبيعة الحال لحل لما يسمى القوى الفاعلة ما دون الدول. العامل الثالث في هذا الإطار هي رغبة الداخل السوري وكذلك الإقليم والمجتمع الدولي بوحدة الأراضي السورية.
9: 2024年12月，叙利亚巨变后，库尔德当局与过渡政府寻求整合，但方案实施遇阻，几度爆发冲突。今年一月，叙利亚民主力量在短时间内失去大片土地，不得不与过渡政府就停火与整合达成协议。
11: The SDF has given up military autonomy in exchange for integration into the Syrian state and guarantees for Kurdish rights, while Syria has made a step closer to end wartime fragmentation.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3: 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勇27号表示，朝鲜已拥有57个核武器。在朝鲜核能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过去所推动与朝鲜完全无核化的协商方式已经难以持续下去。
12: 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勇27日在2026国际韩半岛论坛开幕式致辞时表示，朝鲜的核能力与30年前相比已是天壤之别，以完全无核化为先决条件的传统路径以难以为继。
13: 이순간에도북한의핵능력은커지고있습니다그리고북은거듭핵보유국지위행사를거듭강조하고있습니다따라서과거와같은완전한비핵화를앞세우는접근은더이상지속되기어려운현실인것이분명합니다
12: 郑东勇提及，韩国总统李在明光复节致辞中提议为中战展开多边讨论，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以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来显示出年内推动美朝对话的意愿，可说是正在打开一个机会之窗。韩国政府作为领跑者，将率先采取和平措施，以促成美朝对话，并为美朝对话连接到中朝美韩四方对话，乃至以此为基础实现向和平体制的转换，继续做出努力。
13: 선제적이고지속적인평화조치신뢰조치를통해북미 대화와사자대화를촉진하고범정부차원에서한반도평화체제논의를위한구체적방안을마련해야합니다
12: 郑东勇还指出，和平体制将结束半岛战争，最终可实现没有核武的半岛。
14: 韩国总统李在明也在27日表示，包容性的和平共处、负责任的和平共处都属于韩朝相互尊重。通过对话合作，需要建设一个没有战斗的半岛。韩国政府将全力以赴实现美朝对话以及半岛和平体制。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3: 日本石川、富山两县遭遇创纪录暴雨，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大雨特别警报，部分地区12小时降雨量超过300毫米，多处住宅和道路被淹，部分山区道路中断。
15: 日本石川县和富山县从周三晚间起遭遇创纪录暴雨，多地出现带状强降雨云系。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石川县宇泽市、富山县滨见市等地发布大雨特别警报，要求当地居民采取最高级别的避难措施。在石川县宇泽市，多处道路严重积水，部分汽车被水淹抛锚，宇泽站铁轨也被积水淹没，当地至少约80户住宅进水，部分山区道路因泥石倾泻和倒塌树木受阻，多个村落一度陷入孤立。富山县滨见市也发生大范围道路积水和山体滑坡，多地有人员被困车内求助，部分住宅遭山石冲击受损。 富山县已决定对包括冰见市在内的四个市适用灾害救助法，由政府承担避难安置等救援费用。日本气象厅称，宇泽市和冰见市12小时降雨量

0: 都超过300毫米，多项降雨记录创有观测以来新高。截至周四中午，石川、富山等主要受灾地区暂时没有确认有人员死亡。当地政府继续确认住宅进水、道路及村落受困情况。气象厅要求居民继续防范河流泛滥和山体滑坡。凤凰卫视贾文斌、山田胜胜，日本东京报道。
1: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2: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毅，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AI 热潮推动之下，中国一到七月份的工业企业利润增幅17.6%，星期四的 A 股和人民币都上涨。韩国连续两个月加息来应对通胀压力。美国七月份的 PCE 升幅3.7%，使得美联储的加息预期上升。外长王毅希望中美能够管控分歧，排除高层交往干扰。中国跟印度达成边界八共识。我们要谈谈的是，这时候投资印度，企业还是需要审慎的。得益于全球 AI 热潮持续发力，中国七月份的工业企业利润大幅度增长，同比超过了11%的升幅。从七月份的数据看起来，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11.2%。算今年前七个月的话，中国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是主要的利润支撑。前七个月，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8.5倍，对全部电子行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超过80%。伺服器、电脑和零部件制造业的利润也实现大幅度跃升。AI 数据中心电力需求激增，我们看到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前七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数据呈现三大特点。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首席统计师余卫宁的分析说，电子行业相关利润高速增长。第二个特点是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第三个是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那么随着人工智能加的快速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跟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还有前七个月，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的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第三个就是前七个月，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升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星期四 ，A 股三大指数增幅都超过了1%，半导体还有算力软件股的板块呢，都是集体上涨的，人民币汇率也在上涨，在岸价升破了6.72的水平。首先看渣打认为，人民币呢还是会继续升值的，他们认为。内地出口强势，这是最大的动力。现在人工智能相关出口需求偏高，内地不需要单靠低成本争取海外货物需求。还有他们认为人民银行最近发布的中间价也释放了容许汇率偏强的信号。他们预计人民币可以继续有序升值，把今年底再按人民币汇价预测由6.8上调到6.65，明年底看到6.46。我们看到星期四在岸价下调11个基点，报6.7840，但是在岸价的收盘已经上升6个基点，报6.7199，升穿了6.72的水平，离岸价也高见6.7183。股市表现，内地股市集体走高，各大指数都已接近全天最高位收盘。科创50指数大涨将近4%，沪深两市成交放量到21000亿元人民币。上证综指收盘3956点，升44点，升幅1.13%。深成指升1.5%，创业板指数升1.71%。港股高开走低，内房和本地地产股跌幅居前 ，AI 概念股攀升，恒指收盘25565点，下跌0.34%，国企指数跌0.5%，恒生科技股指数跌0.13%，主板成交2335亿港元。日本股市轻微下跌0.2%，受到英伟达业绩强劲带动，大盘早段攀升1%，但是呢，后来呢，英伟达供应商爱德万测试下滑，拖累指数倒跌作收。韩国首尔股市攀升1.53%，澳大利亚悉尼股市下跌0.98%，台湾股市轻微上升0.31%。美元汇价在99.1附近，日元在159.4上下。 市场正在等待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星期五的全球央行行长年会上面，究竟会对于美国最新的 PCE 数据有些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是判断？我们就来看一下，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对于通胀的预测当中，韩国反倒是出乎意外的，连续两个月都在加息，连续两次在加息。韩国连续第二次加息，并且大幅度上调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期。韩国央行表示，这次利率决定并不是一致通过，有七个货币政策委员会当中有一个人投票支持按兵不动，委员会也将决定进一步加息的时机与节奏。韩国央行在星期四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到3%，这是连续第二个月加息，也是将近20年来第四次出现连续加息。站在紧缩周期起步阶段就连续加息，属于第一次。在没有评估加息效果的状况之下，韩国央行连续提高利率，反映了央行对于韩国近期经济增长趋势以及未来通胀压力的预期。数字显示，韩国第二季度的 GDP 环比增长0.6%，远超央行预测的0.2%。央行已经将今年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从2.6%大幅度上调到3.3%，达到2021年以来最高水平。同时，七月的核心通胀率升到了2.6%，创下31个月来的新高。尽管整体 CPI 从3.2%回落到2.8%，但央行更关注需求端带来的结构性物价压力。市场预计，韩国央行可能会在10月和11月进一步加息，最终利率可能触及3.25%到3.5%。而美国 PCE， 也就是个人消费物价指数，七月份升幅3.7%，市场预料在今年之内加息的几率在升温，主要还是在看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星期五的杰克逊霍尔的讲话当中，会不会更清楚释放关于经济的判断跟政策信号。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加拿大等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关税措施，以及跟伊朗关系的持续紧张，会继续带来通胀压力。美联储仍然有较大可能在今年之内予以加息应对。美联储下一次的议息会议会在9月15到16号举行。目前市场预计九月加息的概率大概只有33%左右。杰克逊霍尔央行行长会星期四展开，美联储主席沃什礼拜五会在会上发表讲话。分析指出，他既要回应外界对他没有充分说明经济观点的批评，又不能放弃主张，也就是不再给予投资者过多未来政策动向的线索，也就是考验沃什在担任美联储主席，在美国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压力之间，究竟如何向市场说明他们的一个方向。 AI 投资短期之内推动了美国的通货膨胀，增加了美国的通胀压力。那么从英伟达最新公布的季度业绩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认为 AI 有关的需求，包括了芯片等等，还是在快速增长的。全球 AI 产业链的龙头英伟达第二季度的财报出炉，营业收入加速增长，创下季度新高。业绩指引方面，第三财季单季收入预计会第一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时，英伟达也给出下一个财年的营收增长指引，碾压市场预期，带动 AI 硬件板块在美股盘后大幅度拉升。财报发布之后，英伟达股价在盘前盘后交易当中一度下跌，随后反弹一度上涨5%，收盘的时候呢下跌了1.6%。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他们正迎来新的 AI 企业跟初创企业的黄金时代，需求正在加速增长。而英伟达也表示，在截至7月26号的3个月，出售给中国客户的 H200 芯片销售额占公司数据中心营收不到1%。由于需求下降，英伟达过去6个月对 H200 过剩库存计提4亿美元。
1: 美东时间26号周三盘后，英伟达公布截至7月26号的公司2027财年第二财季，营收同比增长106%至962.21亿美元，较分析师预期高出超过4%。非 GAAP 口径下调整后每股收益 EPS 同比增长120%至2.22美元，较分析师预期高将近6%。 其中 AI 数据中心业务仍是绝对主引擎，二季度数据中心收入同比增长117%至890亿美元，较分析师预期高将近4%，占公司总营收超过90%。同时，相比第一财季的同比增速，英伟达的总营收和数据中心收入都出现加速增长，且二季度实际营收较公司此前给出的指引中值高出超过50亿美元。展望第三财季，英伟达预计营收中值为1080亿美元，高于分析师预期的1051亿美元。这也意味着英伟达大概率将正式进入单季1000亿美元营收时代。公司同时预计三季度非 GAAP 口径下毛利率中值为74%，低于分析师预期的75%。市场方面，英伟达三季度的毛利率指引略逊于预期，以及营收指引并未高于华尔街最乐观的预期区间等因素，让财报公布后英伟达股价盘后一度下跌约4%。但此后举行的业绩电话会上，英伟达管理层表示，需求即便是在当前规模下仍然在加速增长，预计2028财年收入将增长约70%，显著高于45%的分析师预期增幅。同时，亚马逊承诺将大幅增加采用英伟达产品，并将额外部署200万块 GPU。相关消息激励英伟达股价盘后由跌转涨，一度上涨近5%，也带动 AI 硬件板块整体走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AI 人工智能对我们人类的生活正在逐渐改变，不管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或者是我们的思维，虽然还没有到颠覆的阶段，但是呢，这种改变越来越被看见，影响到我们存在的每一个人。微软的联合创办人也是慈善家比尔盖茨，他认为现在全球并没有一个共同应对 AI 对人类带来改变的计划，呼吁应该要做出提早的应对。比尔·盖茨在8月20日发表了将近6000字的跟 AI 有关的警告，说 AI 对就业跟人类生存状态构成的风险，大家要提高警觉。他表示，企业正在全速推进 AI， 并还没有制定更宏大的计划来应对 AI 所引发的巨大震荡。盖茨在文中警告说，人工智能将人类带入最动荡的时期之一，因此呼吁拥有领先 AI 技术跟资源的国家及早开始会谈，建立共同规范。盖茨并且提出目前风险最大的三个领域，包括了劳动力替代，还有 AI 赋能的犯罪与监控，以及 AI 对儿童和人际关系的影响。他说，在儿童保护方面，中国目前走得最远，并且举例说，中国最近对可能导致未成年人产生情感依赖的 AI 陪伴类应用实施了限制。盖茨强调，这次 AI 技术革命的发展速度和潜在规模都非同寻常，而世界可能还没有对此做好准备，呼吁各国专家召集专家，找出现有制度当中的不足，尤其是中国跟美国要合作。他呼吁创建不允许被 AI 和机器人取代的人类保留岗位，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采取应对措施。我会认为比尔盖茨的这个呼吁呢，我们也应该要高度的重视。
2: 应该说呢，比尔盖茨他对这个 AI 的发展总的来说还是有一个比较清醒的看法的。像这次提到的，就是 AI 可能会替代人类很多工作岗位，包括对经济社会会产生很深远的影响，他提出这个警告。但是我们看到实际上现在在美国这边故事在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原来马斯克也是反对这个 AGI 的，他现在搞了这个上市之后，他有 XAI 之后，他现在就不说这个话了，因为拿了很多钱嘛。那我现在的感觉就是，这两天这个 OpenAI， 他的这个创办人他讲了一套 AGI 马上就来了，就是这个通用人工智能啊，就是超越人类的人工智能马上就来了，而且他说现在是2026年，就是元年。还有呢，在金融时报上看到很多原来怀疑这个事，现在也往这转，是真的来了，技术真的进步到这了，还是说大家配合 Anthropic 上市，因为它现在一上市估值号称就是2万亿美元，而且它现在夸出来那个市场规模比这个 SpaceX 还要大。 SpaceX 是多少啊？是28.5万亿美元，说它以后它上市之后它可以涵盖那么大的这个市场份额，所以把故事要吹到天上去嘛。那这个说呢，它有30万亿美元，就是以后呢这个它会取代很多现在的这个和电脑和人类相关的工作。 所以某种意义上又是配合这个华尔街和这个高科技这个故事，但实际上大家也知道，这故事讲到现在，再往后讲还有什么东西，也就是 AGI 的故事。
0: 谢谢吴飞，下期我们来关注全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绝地的现场。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继续是今时财经。受习近平总书记的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灾人员，还有受灾安置群众。那么，关于这次西藏的泥石流的事情，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正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
1: 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已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自治区启动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
0: 林健表示，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另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个部门调拨了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支持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支持灾后恢复建设。应急管理部立刻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601人，还有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到现场救援。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同时会到访吉尔吉斯斯坦还有埃及。国际社会关注，这个月30到下个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出席在吉尔吉斯比什凯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并且对吉尔吉斯还有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正值中东局势焦灼的时候，特别是埃及还有伊朗都传出有意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分析认为，习主席如何进一步阐述中东和平主张备受国际社会关注。与此同时呢，中国贸促会27到30号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到吉尔吉斯斯坦开展经贸交流活动，这也是近年来到吉尔吉斯斯坦访问规模最大的中国工商界代表团。
2: 在国事访问前夕，中国企业家代表团27号赴吉尔吉斯斯坦开展经贸交流活动。中国贸促会联络部副部长江宏志在出发前在北京接受本台专访表示，贸促会已邀请超过100名中国企业家参团，将争取同吉方达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
3: 截至目前，我们已邀请逾100名中国企业家参团，这是近年来赴吉尔吉斯斯坦访问规模最大的中国工商界代表团，成员既包括中国黄金、中国路桥、中国能源建设等央国企，也包括中兴通讯、三一集团、伊利集团等知名民企，涉及农业、能源矿产、装备制造、信息通讯、交通物流等重点热点领域。
2: 江宏志还透露，

0: 在访问期间，中国贸促会将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投资署、吉尔吉斯斯坦工商会共同举办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挖掘贸易投资、绿色能源、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推动两国企业共建"一带一路"和开展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
1: 在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下，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经贸合作在近几年快速增长。2025年，两国的经贸额达到27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9.8%。同样，在2025年，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之间的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启动。同样，去年中吉乌铁路也进入了实质性的建设阶段，两国经贸合作进入提质升级新阶段。凤凰卫视乔文、贺有韵、刘健，北京报道。
2: 关于中国和美国元首互动安排的事情，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星期四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而在26号这一天，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王毅在会见庞德伟的时候表示，要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
3: 王毅说，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双方正在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事实证明，改善发展中美关系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和平共处，进而合作共赢，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国际社会共同期待。同时，中美关系仍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双方应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庞德伟说，两国元首为美中关系提供重要战略引领，特朗普总统五月访华非常成功，双方愿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互动，在尊重和对等的基础上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庞德伟还代表美方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来自印度方面的消息表示，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会在9月12到13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我们看到最近呢，中印双方的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也举行了会谈。8月25号，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做一次坦诚并且深入交换意见的沟通，达成了8点成果共识。中印双方会成立两个工作小组，讨论边界以及边境的管控问题。我会就此来分析，
4: 就是中印双方在边界问题上达成这个8点的共识还是非常可喜的，因为这个边界问题也是由来已久，而且是以前还有过冲突。现在呢，就是双方朝向一个和平来解决争端的方向去发展。但是我建议呢，就是不要看到中印双方边境缓和了，很多企业就着急去印度投资。那么去印度投资的评估还是要谨慎，因为印度的这个商业环境啊，不是我们很多企业所理解和所能够承受的。
2: 行，我们现在再把焦点看中东方面，中东现在的局势对未来来说如何看全球在这个中东局势的变化，尤其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到访埃及。
4: 埃及的现在动向呢非常关键，因为埃及它的人口是过亿，是最大的人数最多的这个阿拉伯国家。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战争之后，现在中东这个乱局其实已经是开启了。那么开启呢，作为一个重大的变化和应对措施，就出现了去年沙特和巴基斯坦的共同防卫条约，现在涵盖到了土耳其。土耳其非常主动，他加入进来之后，土耳其的外长费丹就呼吁埃及加入。我从其他方面了解到，就是沙特这边也是要求埃及早日加入。那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说埃及加入，就有四方在里边。巴基斯坦它本身人口2亿多，它虽然处在南亚，但是它和中东，还有这个伊斯兰世界有千丝万缕的这种关联。它本身呢又有核武器，而且它的这个常规军力也非常强大。沙特呢，它是有钱，而且地域占得非常大， 那么土耳其呢，它是北约，其实按照这个常规的军备来讲，它的实力是仅次于美国。虽然它和欧洲呢还是分割的，然后欧洲人也不太认同他们。那么再加上一个一亿多人口的这个埃及，那么整个这个逊尼派的伊斯兰的世界就会形成一种新的共同防卫机制。它对立的是谁？是亚伯拉罕协议，就是特朗普和以色列想搞的，想把一些伊斯兰国家拉着和以色列来建立外交关系。而这背后呢，和他们离心离德的就是阿联酋，然后还有印度。当然现在如果说他们整合到一块，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而且呢，现在从各种消息看，这个麦加防卫条约还向伊朗伸出了橄榄枝，邀请什叶派的伊朗也加入进来。所以现在大家都看不懂为什么埃及一直不表态加入。当然有一种说法说是他担心，因为他和以色列是有外交关系的，他是1970年代建，他不是亚伯拉罕协议的建的，因为当时双方达成的和解，西奈半岛还给了埃及，而且他和以色列是有接壤的，所以呢他担心以色列会对他不利。但是从现在发展的趋势来看，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举一动确实关系到中东未来的和平。
2: 谢谢王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41年，大西洋不再是一片航线，而是一片猎场。从纽约到利物浦，5600多公里的航程，每一艘船都可能是猎物，每一秒都可能是终点。
2: At one day, I counted 14 ships laying on the ocean floor. So that's what the scenario was like along American coast in 1942.
1: 水面上，欧洲最大的战列舰俾斯麦号正全速前进。水面下，游艇的狼群正在集结。
3: I wasn't afraid of submarines because I could not see them. You didn't know they were there until bang.
1: 6年，盟军约3500艘商船沉入海底，俾斯麦号的命运成为二战海战的一个缩影。
2: If we hadn't have done it, we'd never have won the war. And I hate to think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1: 猎杀大西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受习近平总书记的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继续关注到8月26号上午，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了泥石流灾害，造成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

0: 色湖的动态。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介绍，灾害发生后，自治区主要负责干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救援。日喀则市启动日喀则市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成立前方指挥部，组织各方专业力量，全力做好人员搜救、群众安置、物资保障等各项工作。27号13时许，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第一批两架直升机抵达吉隆口岸上空，执行灾区灾情勘察、救援航线规划工作。据了解，直升机机组人员曾参与去年一月日喀则定日地震搜救任务。四川省应急管理厅也于26号傍晚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增援无人机于27号凌晨2点抵达任务空域，快速开展任务勘察、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目前已实现两架翼龙交替起飞，从海拔8000米高度向指挥大厅传回灾区实时画面。此外，自26号傍晚起，西藏各级救援力量，包括西藏消防救援总队、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日喀则大队、武警日喀则支队、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等，也陆续抵达灾区，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现场除西藏本地救援人员外，还有来自北京、成都、重庆等地的专家和技术人员。而27号早上8点左右，应急管理部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也抵达吉隆口岸，调派的高原型米171直升机已抵灾区。与此同时，在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堵塞，给救援带来很大困难。
2: 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离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这给后续救援带来了很大困难。我们西藏军区在吉隆镇开设了指挥部，时刻做好救援准备。
1: 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也已派出先遣组，携带专业设备对上游堰塞体进行航拍及3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数据支撑。据介绍，只有排除堰塞湖险情后，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淤积体清理作业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有关西藏吉隆泥石流灾情的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正在日喀则市吉隆县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杨若欣。若欣，你好。
3: 下午好，圈圈。
0: 若欣，目前现场的救援工作进展如何？救援的物资是否已经抵达灾区呢？
3: 好的，那我们在吉隆县其实本地已经实行了交通管制，等一下我们内容上能看到的车辆呢，都是一些运载物资的车辆，还有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的车了。那这里他们还要再往前去到口岸，有将近100公里不太通畅的道路，要走。那等一下太阳就要落山了，在这个高原上呢，晚上的气温会比较低一些，叠加这个山上带来的这个泥石流的湿气呢，这个身体上的体感温度大概会逼近到0度的样子。所以今天一下午呢，包括这个中央紧急调拨的第一批救援物资已经抵达我所在的这个吉隆县。那我也了解到，主要的这一批物资就是用于保暖，比如说采暖炉啊、防潮垫啊，还有一些衣物这样的东西。那紧随其后的就是中国红十字会调拨的第一批专项物资，除了刚才说的那些东西以外呢，还有饮用水和一些方便食品的投送，大概有5500余箱这样子。我在现场今天下午我看到最多的呢其实是帐篷，很多大型的货车在运送各种这样的被单啊，还有帐篷、床架。那想必是前线的清淤工作呢，也需要安置大量的这个人员，因为这一次失联的人员在中印这个交界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同时也看到了很多这个急救的这个救护车啊，往返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道路上。那其实距离这个灾情发生呢，大概已经过去了1天半的时间，我们真的是自己走了一趟这样的路，才能感受得到这个喜马拉雅山脉下地域的广阔啊。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呢，把这个物资集中调度，然后分批的 运送到这里呢，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我觉得这个效率也已经是很高了。那接下来这个中国，包括中国安能救援力量。

0: 还有一些救援队呢，都会在今天晚些时候陆续抵达这里，我们也会为大家带来这个救援上的更新进展。好，圈圈。
1: 好的，谢谢若欣。继续关注到针对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了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应急管理部立刻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601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救援。此外，水利部已经派出了水文监测队赴受灾流域展开应急水文监测，为下游抢修的抢险救援提供支持。
2: 各方救援力量正持续向灾区集结。27日，西部战区指导组搭乘120军用运输机，于上午10时30分左右抵达西藏，采取摩托化机动方式奔赴现地加强指挥。西部战区空军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开展灾情勘查工作。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包机赶赴现场增援，于27日一早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随队运抵的专业救援装备约3吨，包括针检保障和应急通讯等设备。队员大多来自北京、四川，具有重大灾害搜救经验，并有多条作战经验丰富的搜救犬随行。救援队下午20时28分抵达吉隆镇，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目前，吉隆镇到口岸的道路正实行临时双向交通管制，仅允许救援和抢险车辆人员通行。与此同时，西藏各方力量迅速集结驰援灾区。西藏消防救援总队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正会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西藏公安机关西藏边检总站也已调派警力开展救援工作。此外，中国安能集团成都基地的150名救援人员27日早晨紧急出发，携带重型和无人化应急装备奔赴灾区。其中105人乘飞机前往拉萨，再转乘大巴前往日喀则，45人则从陆路携带设备前往灾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尼泊尔16号发生严重的泥石流，当地有多个村镇受灾严重。灾害发生之后，尼泊尔政府展开救援，有幸存者被从淤泥当中救出。尼泊尔警方表示，迄今一共发现了177具遗体，另外至少484人失踪，包括了391名外国人。
3: 喂！
2: 根据在尼泊尔一侧民众拍摄到的画面显示，洪水裹挟着泥浆和碎石从山坡上顺着山间倾泻而下，位于山谷的一个村庄被泥石流瞬间淹没。灾害发生后，尼泊尔当局展开救援行动，在受灾严重的图普切村镇，大片土地被淤泥覆盖，有老人浑身裹满淤泥被救出，借助铲车运送至安全地带，也有大量当地居民躲避在房顶等待救援。有被救幸存者表示，即使是房屋顶层也已被洪水淹没，在被困4-5个小时后被救援直升机救出。尼泊尔政府已向中国和印度发出救援请求。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将与尼泊尔卫生部密切合作，评估尼泊尔的紧急救援和资源要求，并已调动并分发包括药品和多用途帐篷在内的必要紧急医疗物资，为灾区提供现场医疗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方正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并且根据尼方的需求提供紧急援助。
4: 中尼边境地区26号上午突发泥石流灾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军队、武警、边检、消防等各方面应急救援力量已第一时间赶赴当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5: 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
3: 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已发布临时提醒。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如有需要随时联系中国驻尼使馆，使馆将全力以赴提供协助。
4: 对于泥石流灾害涉及的外籍人员情况，林健说，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有260人，当中有游客也有乡客，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3: 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4: 凤凰卫视周家兴、王磊北京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伊朗称仍在和阿曼磋商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细节，一会儿见。

0: 三千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What has the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2: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And
1: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0: 全得去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
1: 王毅说，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双方正在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事实证明，改善发展中美关系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和平共处，进而合作共赢，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国际社会共同期待。同时，中美关系仍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双方应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庞德伟说，两国元首为美中关系提供重要战略引领。特朗普总统5月访华非常成功，双方愿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互动，在尊重和对等的基础上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庞德伟还代表美方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是 APEC 中国年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高官会。今天下午，全体会议在大连举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表示，目前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筹备工作已进入到冲刺阶段。他呼吁各方要加快推进亚太共同体建设，为领导人峰会积累扎实的成果。
2: 全体会之前，来自 APEC 各经济体、APEC 秘书处、观察员机构的高官合影留念。随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致开幕词。他指出，过去的11天里，各方在贸易、交通、粮食、海关、能源、卫生等领域取得了一些早期成果。他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区冲突影响外溢，世界经济增长面临多重挑战。亚太作为全球稳定之锚和增长引擎，肩负着更大责任。中方将当好东道主，同各方推进亚太共同体建设。
3: 深圳宣言是今年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最重要的成果。我们正在起草宣言草案，将在9月下旬散发临案文，欢迎各方贡献真知灼见。
2: 马昭旭表示，贸易联通和创新领域是今年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亮点，也是 APEC 中国年的重点，将致力于打造新的成果。
3: 贸易方面，将以5月 APEC 贸易部长会共识为基础，制定关于亚太自贸区的单独声明，以灵活务实的方式开展合作，提升各方参与高水平经贸安排的能力。联通方面，已经散发 APEC 互联互通合作概念文件，提升基础设施，加强政策协调，便利人员往来。
2: 他并呼吁各方要聚焦务实合作和普惠发展，充分照顾各方需求和关切，尤其要重视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需求。
4: 时隔12年，中国再次成为 APEC 东道主。在过去的8个月时间里，中方已统筹开展了3场高官会及数字周的系列活动，10场专业部长会以及300多场会议活动，累计与会代表达到了7000人次。马昭旭表示，下一步将发挥好高官会的统筹协调作用，加快推进相关的磋商议程，为领导人峰会积累扎实成果。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家浩大连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针对中吉经贸合作成果以及未来发展前景，商务部发言人黄玲今天表示，中吉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的态势，中方愿和吉方推动双边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
5: 中吉始终坚持互利共赢，中方投资建设的炼油厂为吉能源保供提供重要贡献，光伏电站、垃圾焚烧发电厂、污水处理厂等项目有力促进吉产业绿色转型。截至目前，中方已累计在吉新建或改造11个公路项目，显著改善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为民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带来极大便利。下一步，中方愿与吉方一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吉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中国长期保持。
0: 黄玲还表示，近年来中吉经贸规模稳步扩大，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深化。 中吉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取得重要进展。针对上合组织今年迎来25周年，商务部表示，中国始终秉承上海精神，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国和其他成员国的贸易额不断增长，占中国贸易总额的8%。中国对其他成员国的投资规模也不断扩大，与其他成员国的跨境公路、铁路、管道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中双将会继续深入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倡议，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再上新台阶。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且禁止使用部分外国电网设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记者会上说，中方一贯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别国企业的做法。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签署一项行政令，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禁止在美国电网中使用某些外国设备。特朗普还称，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使美国电力系统成为敌对政府的目标。
7: 中方一贯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别国企业的做法，希望美方为各国企业经营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环境。
6: 美国周三宣布，已经挫败一项由中国黑客发起的行动，指这一行动针对美国司法部、宇航局、美联储、参议院及其他敏感政府机构实施了入侵及入侵企图。对此，林健表示，坚决反对美方借网络安全问题向。

0: 方泼脏水。
1: 中方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黑客活动，同时坚决反对出于政治目的散布虚假信息。美方所谓声明缺乏实证，颠倒黑白。中方对美方再次借网络安全问题向中方泼脏水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0: 林建也表示，作为网络大国，中美应当共同维护和遵守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共同构建和平稳定、相互尊重的中美网络关系，敦促美方摒弃双重标准和政治操弄。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2: 印度外交部27号发布消息称，印度将于今年的9月12号到13号在新德里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好，再来看到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透露说，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的具体细节仍处于磋商阶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早前曾对外称，伊朗和阿曼早已经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以及利益分辟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但伊方一名高级消息人士随后澄清，双方目前仍在磋商协议的具体细节，尚不清楚穆赫比所提及的协议是在双方谈判的哪一阶段达成的。伊朗方面同时将谈判进程拖延归咎于美国的持续阻挠。穆赫比表示，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方提出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据悉，伊朗向美方提出的核心条件包括结束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向伊方做出相关赔偿，并且取消对伊制裁。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他强调，军方对这些武器系统采取了认真措施，增加了伊朗的作战能力。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那美伊之间现在仍然处于僵持，伊朗重建武器系统有什么样的谋算？这是否暗示着伊朗接下来会继续和美方进行军事对抗呢？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那其实现在呢，并不是说伊朗要打算军事对抗，而是呢，现在呢是局势呢现在还不确定。那么伊朗此前也警告呢，就是如果呢美国继续对伊朗进行施压，那么伊朗呢将会采取行动。而且呢，伊朗军方也表示，那伊朗的此前是有从防御性的战略，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先发制人，进攻性主导性的战略。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呢，因为伊朗和美国呢现在还没有这个结束战争，所以呢战争可能随时爆发。所以呢，伊朗呢在一方面呢，他必须要确定自己有能力来防御自己；另一方面呢，在这样的不战不和的情况下，伊朗必须要加大威慑力，逼迫美国回到他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伊朗呢升级这样的军事设备呢，一方面呢是告诉美国，如果要对伊朗打仗进攻，那么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另一方面呢，也在向这个美国施压。那么如果现在还是继续对伊朗施压，导致伊朗呢在这种经济到了一个非常紧迫的地步呢，那么伊朗呢也会采取反制措施，那么打击美国的地区的基地，包括美国的盟友。那么这是一个威慑，但并不代表了伊朗呢马上要采取行动。那么此外，我们看到卡塔尔的这个外交大臣今天访问伊朗，我觉得这个呢也是透露出了非常积极的信号。因为连着三天呢，巴基斯坦的阿曼和卡塔尔这三个国家呢都连续访问伊朗，那么谈的呢肯定是跟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幕后外交有关。尤其卡塔尔呢有大量的伊朗的这个解冻的资金，所以呢是不是涉及有关双方能够回到谅解备忘录，美国答应解冻资金等等，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今天的结果。
2: 感谢您收看下届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4: 以前呢都几多人嚟问我有冇开冷气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话冇开啊嘛，咁我话唔当佢系欺凌嘅，我当佢关心我啫。越嚟越多人

0: 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我
1: 幾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阿布迪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将其全面的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这标志着持续多年的库尔德自治告终。这个组织2015年在美国的支持下成立，但今年4月份美国从叙利亚撤军，那美国是抛弃库尔德人了吗？美国日前还正式地撤销美国对叙利亚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美国对叙利亚的政策为什么会出现重大的转变？另外，以色列近日空袭叙利亚空军基地，引发了跟土耳其的紧张关系升级。美方公开地批评以色列，说以方空袭存在引诱土耳其开战的风险。以色列有何意图？叙利亚同以色列23号在美国的斡旋下举行了会谈，以色列不断的空袭叙利亚的背景下，叙以谈判都谈出了一些什么？围绕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阿布迪25号在叙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0: الاتفاق مع رئيس الشرع واستكمال عمليات دمج قواتنا ضمن الويت الجيش السوري فإننا نعلن اليوم انتهاء مهمة قوات سوريا الديمقراطية ونعلن بكل مسؤولية عن حلها كقوة عسكرية مستقلة. الظروف تغيرت اليوم ودخلت البلاد مرحلة جديدة عنوانها السلام والمشاركة في بناء سوريا الجديدة.
1: 阿卜迪表示，总统沙拉承诺保障库尔德人使用库尔德语接受教育的权利。当天，美国、叙利亚和伊拉克问题特使巴拉克对叙利亚民主力量解散表示欢迎，称这是真正的融合。叙利亚民主力量成立于2015年，长期控制叙北部和东部大片地区，曾是美国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主要伙伴。2024年12月，叙利亚剧变后，库尔德当局与过渡政府寻求整合，但方案实施遇阻，几度爆发冲突。今年一月，叙利亚民主力量在短时间内失去大片土地，不得不与过渡政府就停火与整合达成协议。
2: 叙利亚民主力量呢，是在2015年由美国的扶持下成立，它长期是控制着叙利亚北部跟东部的大部分的地区。为什么它突然宣布解散，要并入叙利亚的过渡政府呢？
3: 它突然解散的原因有两个，一个呢是美国现在不支持它了，没有外部的支持，它这个很难跟现在的政府对抗。另外一个呢，就是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政府军曾经打过它一次，那一次，叙利亚民主力量损失很大，所以从一月份的时候，它就跟政府签了一个，要并入政府的协议。那么只不过是过去这半年时间，这个协议正在落实，到今天他说已经那个落实完了。那么美国不支持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2015年叙利亚民主力量成立的时候，就是在美国的鼓动、美国的支持之下成立的。那个时候美国为什么要支持叙利亚民主力量呢？是因为那时候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那个起来之后，开始那个占领了叙利亚大部分的领土，并且打到了伊拉克。这时候美国就再一次出兵伊拉克，要打伊斯兰国。但是呢，美国自己不愿意出动地面部队，所以那个时候美国就开始武装叙利亚民主力量，给提供了大量的经济上的资助和武器上的资助，包括人员培训，和美国联手来打伊斯兰国。最后打到2019年，伊斯兰国被打败了，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老巢被给端掉了，所以从那之后伊斯兰国的威胁就不是那么大了。那么美国对叙利亚民主力量也不是特别重视了，特别是到了2024年12月8号，那么叙利亚国内出现了政权更迭了，就之前的阿萨德政府被推翻了，那么现在上来的叙利亚过渡政府呢，跟美国关系又不错。那么本来呢，之前美国支持叙利亚民主力量，一个是打伊斯兰国，另外一个是打叙利亚阿萨德政府。那么现在的政府跟美国关系又不错，那么打现在的政府，美国肯定不支持了。打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也基本上被消灭掉了，只有一些残余的力量。所以最近一段时期，美国驻叙利亚的特使巴拉克就一直说叙利亚民主力量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了，那么美国也不会支持他了，他应该那个解散了，所以他就没有美国的支持了。另外一个剩下就是说，现在叙利亚的过渡政府在2024年12月8号上台之后，他要统一全国，要统一全国叙利亚民主力量或者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武装力量，是最大的一个障碍，最大的反对派，最大的障碍。他就一直想办法要找机会来怎么打。当时一月份的时候，叙利亚政府军基本上就那个占领了叙利亚库尔德人大片的领土，把叙利亚武装力量就赶到了叙利亚东北部的那个叙利亚人那个库尔德人居住的地区了，让他的控制范围大大的缩小了。在这种情况下，在美国的政治压力之下，在叙利亚政府的军事那个逼迫之下， 叙利亚民主力量就被迫跟叙利亚过渡政府签署了协议。
2: 叙利亚民主力量啊，刚才咱们也说到，它是控制着叙利亚大概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其中包含大量的粮食啊，包括石油的这些资源。那在它解散之后，这些很关键的资源就会回到叙利亚过渡政府的控制之下，能不能够帮着叙利亚来恢复它的经济呢？
3: 它肯定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因为对叙利亚过渡政府来说，它要恢复经济是有两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方面的工作就是外部的制裁要解除，外部的制裁现在基本上已经解除的差不多了，绝大多数都制裁都解除了，就是世界上的人你想跟叙利亚做生意，想去叙利亚投资都可以了。但是都可以，没有人不让他去投资，他并不一定要去投资。他要去投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你这个地方得吸引他去投资，得有投资的条件。所以下来叙利亚经济能不能发展，就取决于叙利亚国内的政治经济安全的形势。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叙利亚国内必须先那个统一了，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统一的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叙利亚民主力量是最大的一个障碍，只有他有这个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那么这一次他正式并入到政府之后，那么这个最大的障碍就解除了。可以说至少理论上来说，现在叙利亚政府把全国那个都统一了，这是很重要的。就首先你必须那个是一个统一的完整的国家，安全才有保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您提到的，叙利亚库尔德人占的这一块是叙利亚的粮仓，然后还是叙利亚石油的主要那个储藏的地方。当然叙利亚的石油那个并不是特别重要，叙利亚不是一个重要的产油国，但是对叙利亚这个国家来说也很重要。所以中央政府把它的石油拿到手里了，把它的那个粮食也拿到手里了，然后把它跟那个伊拉克边境这边的口岸边境也都控制在中央政府手里了，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这是叙利亚那个吸引外部投资的一个重要条件。
2: 叙利亚民主力量的这个领导人就说到啊，斗争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会通过宪法来保证库尔德人的权利。那在他自治的这个梦破灭了之后，接下来面临着什么呢？在叙利亚过渡政府整合了最大的反对派之后，叙利亚内部这个政权这力量该怎么平衡呢？
3: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说内战期间是各方力量都在那个打，现在内战结束了，叙利亚进入过渡政府的阶段了。那么先把那个各自反对力量手里边的武装给解除了，枪给收起来，这只不过是完成了第一步了。要叙利亚要真正要进入一个稳定的阶段，你必须是把反对派这些力量，或者说叙利亚国内的少数族群这些力量真正融合到叙利亚这个社会中，那么成为一个整体，那么这个才是万里长征刚刚迈出了第一步，这个很不容易的。我们知道叙利亚库尔德人是中东地区最大的一个没有自己国家的一个民族，那么在各个国家它都是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我们知道在土耳其过去这四五十年，那么土耳其的库尔德工人党一直跟土耳其的中央政府进行游击战争，那么过去这些年大概死了差不多50,000多人。那么在伊拉克也是，伊拉克现在库尔德人是建立了自治区了，但是库尔德自治区跟中央政府之间矛盾也一直不断。那么叙利亚国内也是这样的，叙利亚国内库尔德人大概是有200万人左右，叙利亚总人口是2000万人左右，所以它占叙利亚总人口的10%左右。然后它传统上又居住在集中居住在叙利亚的东北部和西北部这一块。当然这一次经过战争之后，它被西北部这一块被赶走了，都赶回到叙利亚东北部这一块了。那么现在他跟中央政府的整合程度到底达到什么程度，他的军队并入到叙利亚政府军里边到底整合到什么程度，叙利亚政府也没有公布，那么叙利亚民主力量也没有公布。行政机构的官员并入到叙利亚政府之后，他到底是处于什么位置什么职位，这些都不知道。包括当时叙利亚中央政府承诺给的叙利亚人，比如说叙利亚库尔德人，比如当时承诺说库尔德语可以作为叙利亚国家的语言之一， 那么是不是未来说在所有学校里都可以教那个库尔德语？未来比如说学校考试都可以用库尔德语考，这些现在都不知道。就是确实未来怎么把库尔德人融合到整个叙利亚这个国家里边，
2: 还有很多现实的问题，
3: 对，很长的路走。
2: 另外我们看到啊，叙利亚的格局现在是正在重塑，但是同时各个大国也在逐渐调整自己的位置。普京是在26号呢同叙利亚过渡政府的领导人沙拉通的电话，那接下来美国、伊朗、土耳其、俄罗斯他们在叙利亚的决策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3: 在叙利亚地面上，其实所以那个自从2020年12月8号之后，确实大国权力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在这一次政权更迭之前，当时美国在叙利亚有驻军，俄罗斯在叙利亚有驻军，那么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在叙利亚也有人，那么黎巴嫩的真主党在叙利亚也有人。那么以色列不断地对叙利亚进行空中打击，俄罗斯也进行空中打击，美国也在空中打击，所以那时候叙利亚是地区大国和全球大国在中东博弈的一个主要的舞台。但是从2024年12月8号政权更迭之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个是伊朗的力量彻底被赶走了，就是一直到今天伊朗跟叙利亚之间的航班没有恢复了，人员交流没有恢复了，就是伊朗完全被赶走了，然后黎巴嫩真主党也完全被赶走了，然后当时俄罗斯也是支持旧政府的，就是支持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的，所以俄罗斯当时在叙利亚有两个军事基地，过渡政府上台之后一度威胁说要把这两个军事基地都赶走。就在最近一个月，俄罗斯跟叙利亚过渡政府达成协议了，就这些军事基地还可以保留下来，但是呢它不是一个作战的这个军事基地了，变成和叙利亚搞联合培训的一个培训机构了，所以俄罗斯的影响力也大大的削弱了。所以现在在地面上影响力比较大的是土耳其、美国和以色列。那么美国的影响力呢，是因为美国从之前的反对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变成了美国现在支持叙利亚的沙拉政府，也就是说叙利亚从之前的一个伊朗的盟友现在变成了一个美国的盟友。但是美国今年4月份也从叙利亚撤军了，所以美国现在的影响主要是体现在政治上的影响力。那么剩下在地区国家里边对叙利亚影响最大的就是土耳其跟以色列。土耳其现在在叙利亚有驻军有军事基地，以色列在叙利亚有驻军也有军事基地。那么土耳其是在叙利亚的北部，以色列在叙利亚的南部，所以这两个国家在争夺对叙利亚的影响力。
2: 另外我们看到美国最近是正式的撤销了对叙利亚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而且把叙利亚的沙漠解放组织从美国认定的恐怖主义当中给剔除了。之前咱们也聊到，美国先是解除了部分对叙利亚的制裁，接着又帮叙利亚摘掉了制恐的这个帽子。美国的态度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那这个变化对叙利亚来说意味着什么？
3: 美国态度变化的原因是叙利亚地面上情况的变化。那么美国跟叙利亚是敌对很长时间了，矛盾是由来已久了。就在现在美国取消的叙利亚这个支持恐怖主义国家这个定位，或者被叫摘了那个制恐国家的帽子。那么这个帽子是什么时候戴上的呢？这个帽子是在1979年就戴上。在1979年的时候，为什么给叙利亚戴这个帽子呢？是当时1979年的时候，当时巴勒斯坦游击队然后在黎巴嫩在叙利亚境内，就是通过黎巴嫩和叙利亚的领土来袭击以色列。然后当时美国是支持以色列的嘛，所以美国就说叙利亚政府支持黎巴嫩游击队，就是支持恐怖主义。但是79年就给把那个支持恐怖主义这个帽子戴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和叙利亚之间就是敌对的关系。那么到了2011年叙利亚国内爆发内战之后，美国跟叙利亚之间的矛盾就更尖锐了。那时候是美国是支持叙利亚的反对派，要推翻叙利亚的阿萨德政府，绝大多数制裁都是在2011年之后追加的。其中对叙利亚制裁最全面最厉害的最严格的制裁就是叫 凯撒法案，凯撒法案就是在叙利亚内战之后那个通过的。但是呢，到了2024年12月8号，叙利亚发生政权更迭之后，美国反对的叙利亚政府下台了，然后美国支持的力量，或者说，三木解放组织那个推翻叙利亚阿萨德政府之后上台了，那么美国又转头开始支持现在叙利亚的过渡政府了。所以美国跟叙利亚政府的跟叙利亚的关系出现了一个转折的变化，转折性的变化，就是从，之前反对叙利亚，现在变成了一个支持叙利亚的国家了。那么这一次取消这个，因为叙利亚支持恐怖主义的制裁之后，就美国对叙利亚的经济制裁的主要的部分基本上都解除了。
2: 先谢谢牛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以军空袭叙利亚，美国驻土耳其大使说这是在挑衅土耳其。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4: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工作可不停，
6: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7: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8: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9: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以色列近日空袭叙利亚空军基地，引发跟土耳其紧张关系的升级。23号，叙利亚和以色列两国代表团在美国的斡旋下与约旦举行了会谈，以推动叙利亚局势的缓和。有分析认为，美国急于从中东抽身，不愿意看到以土直接发生冲突，在其撮合之下，两国或将维持斗而不破的状态。
10: 叙利亚国家通讯社23日援引一名叙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叙利亚与以色列两国代表团当日在美国斡旋下与约旦举行会谈，以推动叙以局势缓和，支持叙利亚及地区稳定。消息人士说，叙方强调不会接受任何可能性。

0: 处协议。自以色列18日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以来，以土关系骤然趋紧，双方口头交锋和外交动作不断。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急于从中东抽身，力图维持中东局势稳定可控，尤其不愿看到同为美国盟友的以色列和土耳其发生直接军事冲突。鉴于美国撮合，加之土耳其已表态不寻求战争，本轮风波大概率不会演变成以土之间的直接冲突，但双方也很难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和解。耶路撒冷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分析认为，美国能做的更多是管控危机，而非消除矛盾。有分析称，以土两国更可能继续在政治和外交层面激烈对抗，同时依靠美国及相关沟通机制避免擦枪走火，维持一种斗而不破的状态。
1: 以色列最近是对叙利亚西北部的机场发动了空袭啊，理由是反对土耳其的军事部署。以色列跟土耳其之间是有什么过节呢？
2: 以色列和土耳其之间的矛盾现在很深的，但是实际上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土耳其是和以色列关系特别好，可以说在中东地区，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关系是最好的。但是因为2007年加沙的问题出来之后，土耳其因为支持加沙的哈马斯，跟以色列的矛盾越来越大了。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之后，土耳其跟以色列的矛盾就更尖锐了。现在土耳其和以色列的矛盾是中东地区一对主要的矛盾。在加沙地区，土耳其是反对以色列的；在叙利亚，土耳其也是反对以色列的；在伊朗问题上，土耳其也是反对以色列的。那么最近，土耳其和沙特、巴基斯坦在麦加签署的麦加协议，那么首要的目标就是针对以色列的。当然了，双方最主要的争端是体现在叙利亚，因为土耳其和以色列并不接壤，所以他们有矛盾，但是并没有直接的军事冲突。那么只有在叙利亚，双方有可能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就是我刚才说的，土耳其跟以色列都有驻军，一个在北部，一个在南部。以色列就特别担心土耳其的军事力量，土耳其的军事基地从北部往南部这个扩展。那么在过去两年里边，以色列之前也袭击过叙利亚的目标，袭击的原因，以色列也是说有可能土耳其要在那个地方修建空军基地。这也是打土耳其，那么以色列的理由也是说他发现土耳其可能要修建空军基地。
1: 看到美国方面是公开的批评以色列，说以色列呢是因为在议会选举之前故意要激怒土耳其，引诱土耳其开战。你觉得以色列方面有这样的动机吗？
2: 不能排除，但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如果说故意激怒土耳其和土耳其开战，这对以色列是一个灾难，因为土耳其也是中东地区的一个军事大国，并且土耳其是北约的成员国。如果说一旦开战，那么会把整个北约卷进去来的，这对以色列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并且如果是这样的话，土耳其跟美国的关系会彻底破裂的。特别是10月27号，以色列就要举行大选了。现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千方百计想做的是怎么让未来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说支持他，在这种情况下他做出这样挑衅美国的行动，那是不可理喻的。但是呢，对以色列来说，我个人觉得以色列这次采取军事行动的主要意图是要给土耳其画红线，就是现在以色列也不指望说土耳其的军队能从叙利亚撤出去，土耳其的军事基地能搬走。但是以色列的一个底线就是你不能扩大你的军事范围，你不能采取新的军事行动。所以以色列要求土耳其维持现状。这次以色列说为什么打呢？是他发现土耳其有新的军事活动和军事行动了，那么以色列认为这个是他的那个设立的红线，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打主要是要给土耳其设一个红线。
1: 另外我们看到叙利亚最近跟以色列在美国的斡旋之下，在约旦进行了一个间接的谈判，那在美国的斡旋下这件事就能成吗？美方的意图是什么？各方的诉求是什么？
2: 各方现在确实都有谈判的意愿，但是呢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还比较大。现在不是现在才开始谈，过去已经谈了2年多了。 那么去年一年就

0: 都在谈。今年是因为2月28号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以色列和叙利亚的谈判才中断了，这一次是谈判又恢复了。那么现在双方的矛盾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叙利亚想达成一个临时的局部的停火协议，然后以色列呢想达成一个伊朗制的全面的持久的和平协议。但是叙利亚过渡政府现在是想先把眼前的事情解决了，眼前的事情对他威胁最大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以色列在过去这2年时间里边，动不动就空袭叙利亚，什么基本上什么时候想打就打，想打什么目标就打什么目标，这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肯定是很难接受的事情，所以他要第一个要，结束以色列对他的空中打击，要实现那个持久停火。另外一个是从2024年10月8号、12月8号之后，以色列又新占领了一部分叙利亚的领土，那么以色列在叙利亚境内还设了9个军事据点。那么叙利亚政府要求以色列那个撤出他的领土，把军队撤走，这是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所以叙利亚政府就希望说达成一个停火协议，你把军队撤走以后，你也别打我了。但是以色列不同意，以色列认为说，既然我军队都进去了，我现在拥有军事上的优势，以色列就想一揽子的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所以以色列的要求是，对于叙利亚在整个和以色列接壤的地方都非军事化，把那个重武器都撤走，以后不能威胁以色列，并且更重要的是，以色列要求叙利亚过渡政府承认戈兰高地是以色列的领土，那么这个叙利亚过渡政府是绝对不敢承认的。
1: 对，
0: 所以双方在这个停火的问题上，这个要求差距还是很大的。
1: 好，非常感谢牛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et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0: 经典影院，步步紧逼，全程追捕。一场手忙脚乱的大逃亡。深陷包围，如何逃之夭夭？
1: Not English. Your friends, prisoner.
0: 虎口脱险，9月12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近70年历史的西环村，终究迎来重建的命运。
2: 好唔舍得咯，吓喺呢度住咗20几年。更好環境，
3: 10年如1日，我都覺得我哋西環村都係咁好。
4: 我梗係中意啦，而家又話又差，而家都唔知睇唔睇到。
0: 面對無法改變的搬遷，社會如何幫助居民順利過渡呢？香港新視點，星期日晚上8:30，鳳凰衛視資訊台。賽倫輪胎華文大直播，由賽倫集團居民贊助播出。賽倫，做一条好轮胎。

0: 光不断反对放好国家安全概念打压别国企业的做法，希望美方为各国企业经营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环境。
1: 环情环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全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此外，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在美国电网中使用某些外国设备，林健表示希望美方为各国企业经营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环境。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受习近平总书记的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的动态。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介绍，灾害发生后，自治区主要负责干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救援。日喀则市启动日喀则市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成立前方指挥部，组织各方专业力量，全力做好人员搜救、群众安置、物资保障等各项工作。27号13时许，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第一批2架直升机抵达吉隆口岸上空，执行灾区灾情勘察、救援航线规划工作。据了解，直升机机组人员曾参与去年1月日喀则定日地震搜救任务。四川省应急管理厅也于26号傍晚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增援无人机于27号凌晨2点抵达任务空域，快速开展任务勘察、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目前已实现2架翼龙交替起飞，从海拔8000米高度向指挥大厅传回灾区实时画面。此外，自26号傍晚起，西藏各级救援力量，包括西藏消防救援总队、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日喀则大队、武警日喀则支队、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等，也陆续抵达灾区，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现场除西藏本地救援人员外，还有来自北京、成都、重庆等地的专家和技术人员。而27号早上8点左右，应急管理部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也抵达吉隆口岸，调派的高原型米171直升机已抵灾区。与此同时，在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堵塞，给救援带来很大困难。
2: 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离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这给后续救援带来了很大困难。我们西藏军区在吉隆镇开设了指挥部，时刻做好救援准备。
1: 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也已派出先遣组，携带专业设备对上游堰塞体进行航拍及3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数据支撑。据介绍，只有排除堰塞湖险情后，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淤积体清理作业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的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各方力量紧急驰援。来看本台特派记者杨若欣上早前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3: 那我们在吉隆县其实本地已经实行了交通管制，等一下我们内容上能看到的车辆呢，都是一些运载物资的车辆，还有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的车了。那这里他们还要再往前去到口岸，有将近100公里不太通畅的道路要走。那等一下太阳就要落山了，在这个高原上呢，晚上的气温会比较低一些，叠加这个山上带来的这个泥石流的湿气呢，这个身体上的体感温度大概会逼近到0度的样子。所以今天一下午呢，包括这个中央紧急调拨的第一批救援物资已经抵达我所在的这个吉隆县。那我也了解到，主要的这一批物资就是用于保暖，比如说采暖炉啊、防潮垫啊，还有一些衣物这样的东西。那紧随其后的就是中国红十字会调拨的第一批专项物资，除了刚才说的那些东西以外呢，还有饮用水和一些方便食品的投送，大概有5500余箱这样子。我在现场今天下午我看到最多的呢，其实是帐篷，很多大型的货车在运送各种这样的被单啊，还有帐篷、床架。那想必是前线的清淤工作呢，也需要安置大量的这个人员，因为这一次失联的人员在中印这个交界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同时也看到了很多这个急救的这个救护车啊，往返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道路上。那其实距离这个灾情发生呢，大概已经过去了1天半的时间，我们真的是自己走了一趟这样的路，才能感受得到这个喜马拉雅山脉下地域的广阔啊。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呢，把这个物资集中调度，然后分批的运送到这里呢，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我觉得这个效率也已经是很高了。那接下来这个中国，包括中国安能救援力量，还有一些救援队呢，都会在今天晚些时候陆续抵达这里，我们也会为大家带来这个救援上的更新进展。
0: 好，根据西藏日喀则吉隆。

0: 县泥石流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了3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应急管理部立刻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601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救援。此外，水利部已经派出水文监测队赴受灾流域展开应急水文监测，为下游的抢险救援提供支持。
1: 各方救援力量正持续向灾区集结。27日，西部战区指导组搭乘运-20军用运输机，于上午10时30分左右抵达西藏，采取摩托化机动方式奔赴现地加强指挥。西部战区空军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开展灾情勘察工作。 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包机赶赴现场增援。于27日一早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随队运抵的专业救援装备约3吨，包括针检、保障和应急通讯等设备。队员大多来自北京、四川，具有重大灾害搜救经验，并有多条作战经验丰富的搜救犬随行。 救援队下午22时8分抵达吉隆镇，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目前，吉隆镇到口岸的道路正实行临时双向交通管制，仅允许救援和抢险车辆人员通行。与此同时，西藏各方力量迅速集结驰援灾区，西藏消防救援总队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
2: 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正会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西藏公安机关、西藏边检总站也已调派警力开展救援工作。此外，中国安能集团成都基地的150名救援人员27日早晨紧急出发，携带重型和无人化应急装备奔赴灾区。
3: 其中105人乘飞机前往拉萨，再转乘大巴前往日喀则，45人则从陆路携带设备前往灾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专家介绍，事发区域的地形和水文条件复杂，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落石等次生灾害。
3: 中国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工程师陈红旗表示，通过分析影像资料，事发区域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
5: 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这个地方有一条沟，实际上就是基隆沟，它有一条支沟，实际上是发生在主沟和支沟交汇的地方。这次救援的难度实际上是很大的。原来这个源头就山体破坏这个地方，它到底情况怎么样，就稳不稳定，这是一个方面，它是影响这个后援救起。
3: 救援的这个次生灾害的，陈红旗表示，目前源头山体破坏区的稳定性尚不明确，直接影响对次生灾害的判断和后续救援安全。另外，支沟与主沟上游的水情是否稳定有待进一步掌握。考虑到当地是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地形，如有降雨，将带来较大不确定性。除此之外，现场地形狭窄，需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警惕落石的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表示，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方正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并根据尼方的需求提供紧急援助。中尼边境地区26号上午突发泥石流灾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军队、武警、边检、消防等各方面应急救援力量已第一时间赶赴当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7: 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已发布临时提醒。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 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如有需要，随时联系中国驻尼使馆，使馆将全力以赴提供协助。
6: 对于泥石流灾害涉及的外籍人员情况，林健说，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有260人，当中有游客也有香客，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7: 中方向尼泊尔政府。 和受灾民众表示。

0: 是诚挚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1: 凤凰卫视周家兴、王磊北京报道。
2: 下节关注到中国工商代表团27号起访问吉尔吉斯斯坦，一会儿见。
3: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4: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以前咧都几多人嚟问我有冇开冷气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话冇开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6: 我平時開都
5: 唔開，唔開又仲好啊！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针对中吉经贸合作成果以及未来发展前景，商务部发言人黄玲27号表示，中吉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的态势，中方愿和吉方推动双边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
7: 中吉始终坚持互利共赢，中方投资建设的炼油厂为其能源保供提供重要贡献，光伏电站、垃圾焚烧发电厂、污水处理厂等项目有力促进及产业绿色转型。截至目前，中方已累计在吉新建或改造11个公路项目，显著改善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为民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带来极大便利。下一步，中方愿与吉方一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吉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中国长期保持。
2: 黄玲还表示，近年来中吉贸易规模稳步扩大，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深化，中吉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取得重要进展。针对上合组织今年迎来25周年，商务部表示，中国始终秉承上海精神，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国和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不断增长，占中国贸易总额的8%。中国对其他成员国的投资规模也不断扩大，和其他成员国的跨境公路、铁路、管道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中方将继续深入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倡议，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再上新台阶。中国贸促会将于27到30号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赴吉尔吉斯斯坦展开经贸交流活动，这也是近年来赴吉访问规模最大的中国工商界代表团。
8: 在国事访问前夕，中国企业家代表团27号赴吉尔吉斯斯坦开展经贸交流活动。中国贸促会联络部副部长江宏志在出发前在北京接受本台专访表示，贸促会已邀请超过100名中国企业家参团，将争取同吉方达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
9: 截至目前，我们已邀请逾100名中国企业家参团，这是近年来赴吉尔吉斯斯坦访问规模最大的中国工商界代表团，成员既包括中国黄金

0: 中国路桥、中国能源建设等央国企，也包括中兴通讯、三一集团、伊利集团等知名民企，涉及农业、能源矿产、装备制造、信息通讯、交通物流等重点热点领域。
1: 姜宏志还透露，在访问期间，中国贸促会将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投资署、吉尔吉斯斯坦工商会共同举办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挖掘贸易投资、绿色能源、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推动两国企业共建一带一路和开展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
2: 在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下，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经贸合作在近几年快速增长。2025年，两国的经贸额达到27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9.8%。同样，在2025年，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之间的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启动。同样，去年中吉乌铁路也进入了实质性的建设阶段，两国经贸合作进入提质升级新阶段。凤凰卫视贾文、侯友运、刘健，北京报道。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
4: 王毅说，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双方正在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事实证明，改善发展中美关系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和平共处，进而合作共赢，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国际社会共同期待。同时，中美关系仍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双方应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庞德伟说，两国元首为美中关系提供重要战略引领。特朗普总统5月访华非常成功，双方愿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互动，在尊重和对等的基础上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庞德伟还代表美方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2026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是 APEC 中国年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高官会。27号下午，全体会议在大连举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表示，目前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冲刺阶段。他呼吁各方要加快推进亚太共同体建设，为领导人峰会积累扎实成果。
5: 全体会之前，来自 APEC 各经济体、APEC 秘书处、观察员机构的高官合影留念。随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致开幕词。他指出，过去的11天里，各方在贸易、交通、粮食、海关、能源、卫生等领域取得了一些早期成果。他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区冲突影响外溢，世界经济增长面临多重挑战。亚太作为全球稳定之锚和增长引擎，肩负着更大责任。中方将当好东道主，同各方推进亚太共同体建设。
6: 深圳宣言是今年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最重要的成果。我们正在起草宣言草案，将在9月下旬散发临案文，欢迎各方贡献真知灼见。
5: 马昭旭表示，贸易联通和创新领域是今年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亮点，也是 APEC 中国年的重点，将致力于打造新的成果。
6: 贸易方面，将以5月 APEC 贸易部长会共识为基础，制定关于亚太自贸区的单独声明，以灵活务实的方式开展合作，提升各方参与高水平经贸安排的能力。联通方面，已经散发 APEC 互联互通合作概念文件，提升基础设施，加强政策协调，便利人员往来。
5: 他并呼吁各方要聚焦务实合作和普惠发展，充分照顾各方需求和关切，尤其要重视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需求。
7: 时隔12年，中国再次成为 APEC 东道主。在过去的8个月时间里，中方已统筹开展了3场高官会及数字周的系列活动，10场专业部长会以及300多场会议活动，累计与会代表达到了7000人次。马昭旭表示，下一步将发挥好高官会的统筹协调作用，加快推进相关的磋商议程，为领导人峰会积累扎实成果。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家浩大连报道。
3: 微软公司联合创始人、美国亿万富翁比尔·盖茨26号发布一篇大约6000字的文章，呼吁美国及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一同应对 AI 技术快速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空前影响。盖茨在文中警告说，人工智能正将人类带入最动荡的时期之一，他因此呼吁拥有领先 AI 技术和资源的国家及早开始会谈，建立共同规范。盖茨并提出目前风险最大的三个领域：劳动力替代、 AI 赋能、犯罪与监控，以及 AI 对儿童和人际关系的影响。他称在儿童保护方面，中国走得最远。举例时提到，中国近期对可能导致未成年人产生情感依赖的 AI 陪伴类应用实施限制。盖茨强调，这次 AI 技术革命的发展速度以及潜在规模都非同寻常，而世界或许尚未对此做好充分的准备。他呼吁各国首先召集专家，找出现有制度当中的不足。美国政府早前出台措施，企图用进口限制来切断对中国机器人供应链的依赖，但从近期的业界反应以及调查数据来看，从科研机构到初创企业，美国已经无法摆脱对中国制造的依赖。
8: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在今年7月将先进机器人列入受管制清单。根据新规定，在美国组装的先进机器人到2028年国产零部件价值占比必须超过65%，2029年还要进一步提高到75%。但美国机器人行业警告，这一目标或较难实现。中国目前在全球机器人供应链多个关键环节占据重要地位，从传感器、电机，再到电池、雷射雷达和电机控制器，美国企业高度依赖中国供应，短期内根本无法找到替代方案。业内人士形容，这是一项缺乏连贯性的强制进口替代政策。美国政府并没有提出从依赖进口转向本土替代的具体机制，这只会增加机器人市场面临的变数，最终成本还可能转嫁给用户。而更直观的例子来自学术圈，美国自动化促进协会早前进行内部审查，发现31篇由美国大学主导使用人形或四足机器人的研究论文中，有28篇使用了中国宇树科技的产品。有分析指出，在供应链高度全球化、美国企业又深度依赖进口产品的情况下，限制措施将带来反效果。美国全球电子协会警告，如果政策主要依靠行政命令推动，又可能被下一届政府推翻。持续变化的监管环境反而会让企业更难决定是否在美国进行长期投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针对有日本媒体报道说，正在中国访问的日本议员代表团27号在北京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官员举行会谈仪式，中国外交部回应说，关于会见的情况，中方有关部门会适时发布消息。外交部又指，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
9: 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日本当政者应倾听重视国内的理性声音，认真反思纠错，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3: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四公布，1到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速为17.6%，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数据显示，1到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增速较1至6月回落1.1个百分点。单计7月份，利润同比增速为11.2%，创年内新低。电子相关行业利润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其中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8.5倍，对全部电子行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超过80%。同时，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原材料制造利润同比增速都超过50%，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和7.1个百分点。下节关注到台湾民众党前陆配立委宣布参选竹北市长，引发争议，一会儿见。
10: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

0: 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台湾地区行政机构于8月20日通过2027年度总预算案，其中房屋支出规模大幅提升，首次超过10,000亿新台币，较2026年度增加了1730亿元新台币，增幅达到18.2%，创下历史新高。该年度的房屋预算占总体的税出比重高达29%，相当于每支出100元就有29元用于经费。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7日表示，赖清德当局穷兵黩武，掏空了台湾的家底。
3: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赖清德当局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竭力迎合讨好外部势力，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
2: 台湾2026地方选举的参选登记将于31日开始，不过国民党和民众党在竹北市长选举的整合尚未完成。与此同时，民众党前立委李珍秀宣布参选，为选战投下了变数。李珍秀具有陆配的身份，参选资格也受到讨论。
4: 台湾2026地方选举，国民党与民众党定调合作对抗民进党。不过，在全台人口最多、人口密度最高的县辖市竹北市的整合尚未成功。与此同时，民众党前立委李珍秀宣布参选竹北市长，为选战投下震撼弹。
5: 只有我能对抗民进党，史上第一个竹北市女市长。谢谢黄国昌送头啊！
6: 参选是每一个符合资格的公民应该有的权利，没有什么过度的评论啊。
4: 李珍秀因具有大陆配偶身份，自担任立委以来频遭民进党攻击，后续又因失言风波被民众党开除党籍，失去立委资格，如今宣布参选，引发蓝白两方关切。
7: 我们希望整合各界的力量，好，各界支持的力量，好，那继续朝向胜选的目标继续努力往前走。
8: 我们始终坚定信念，勇往直前，维持我们选战的节奏以及步调。
4: 对于李珍秀是否具备参选资格，台湾选务机关中选会表示，将由新竹县选委会认定，若有特殊状况才会介入。民众党方面强调，与国民党在竹北的整合还在努力，不过选举参选登记将在31日，也就是下周一开始到9月4日，竹北能否蓝白合将进入倒计时阶段。凤凰卫视蓝镜头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台湾立法院近期处理公民投票法修法，预计将现行的公投案改为一票多案，希望优化效率与降低选务成本。然而中选会示警，如果修法配套不足，仓促上路必定会成灾难。而在野党立委27日是态度转变，暂缓处理修法，表示规划明年度再实施。
9: 距离年底地方选举不到100天，蓝白立委规划将现行公投一案一票改为多案合并印制于同一张公投票，
2: 希望借此优化选务流程，避免边开票边投票的状况发生。但台湾中选会忧心，这样的重大变革无法仓促上路。
10: 很直白的讲啊，好意都变成馊主意啊！选票变少不等于选项变少嘛？领票时间缩短也不等于投票与计票的时间必然缩短嘛？一票多案，必远大于利，万万不可。若仓促实施，必成灾难，后患无穷。
2: 蓝白立委原定在27号院会上通过公投法修正草案，不过经朝野协商后，国民党团立场态度大转弯，决定让步，院会议程不处理公投法修法。
11: 要让中选会有一个逐步适应的时间，所以呢，大概会定在这个明年呐、明年度来实施，也就是这次的9合1啊。暂时不先试用，
12: 把我们的版本再做一些修正跟讨论。不管是中选会，不管是地方选务机关所讲出来的这些意见，我们真的都有听到。
2: 国民党立委表示，过去一个公投议题使用一张票，若有10个议题就需要10张票，容易造成错乱，因此希望改为多案合并，不仅可减少选务成本，也可以增加投票效率。但因考量选举将近，决定明年度再正式上路。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台湾民进党政府宣布经济持续的成长，但是事实是呢，近年来台湾只有高科技产业表现突出，传统产业却是叫苦连天。台湾传统产业代表召开记者会，希望民进党政府能够调整政策，否则传统产业恐怕会迎来倒闭潮。
13: 台湾股市热火朝天，尤其是资通讯、半导体等相关高科技电子类股一片红彤彤。民进党宣称台湾经济表现亮眼，但台湾传统产业代表却被迫召开记者会，公开呼吁民进党政府救救传产业。
14: 在高科技大好的时刻，应该扶持传统产业的发展。
13: 台湾2025年的经济成长率超过8%，预估2026年有机会突破9%。但传产业代表指出，相较高科技业获利创新高，传统产业的市场却严重萎缩。加上营运成本上扬，人才流失只能苦苦支撑，其中房地产又遭遇打房政策冲击，周边产业如建材、装修业接单量下滑了3到5成。房地产号称经济火车头，牵动百工百业，一旦崩溃，后果不堪设想。
14: 诚恳地期待政府在维护金融稳定、打击炒作的同时，也能看到传统产业正在面临经营的压力跟危机，让政策适时的调整。
15: 恳请这个政府可以取消购买第二户的这贷款限制，放宽到8成，那可以回归到市场机制。
13: 业者代表们呼吁民进党政府正视传统产业危机，若不调整政策，无薪假浪潮与裁员海啸已到眼前。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南台湾连日豪雨成灾，引发蓝绿政治攻防。台中市长卢秀燕批评行政院推卸责任，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则是炮轰灾民在饱受水灾之苦。民进党当局还满脑子政治口水，挑起南北地域矛盾。因为连日豪雨导致南台湾多处淹水，行政院长卓荣泰深深预算遭到在野党删除，所以他只能电话联系，无法到场看灾，甚至将淹水原因归咎于立法院删减治水经费。对此，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听不下去，强力回击。
16: 这个时候，不断满脑子所想的都是怎么样打政治的口水。不只是我们的卓院长严重的失言，说因为总预算的关系，他只能打电话来关心，这是侮辱我们全台湾人民的智商。甚至于挑起了北部、南部的地域的矛盾，他讲的出口，我们听不下去。
2: 郑丽文指出，历年治水已经投入庞大经费，应检讨防洪成效，若持续卸责，终将面对民意检验。针对这场因水患引发的政治攻防，台中市长卢秀燕公开肯定高雄市长陈其迈主动跨县市求援、积极救灾的态度，对照卓荣泰的言论，讽刺意味十足。
17: 我佩服陈其迈市长，即使他为了救灾民， 那他勇于开口解决问题。政府的领导人要想办法，要想尽办法，没有资源也要找资源，而不是有了资源还在说他没办法去哈，各种理由卸责。
9: 一场暴雨不仅淹出了地方治水难题，更考验各县市的危机应变能力。随着选战倒数，治水成效能否经得起检验，将成为蓝绿阵营争取选民支持的关键指标。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好，下节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1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华人因他们而闪耀，
19: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这个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
20: 能站在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21: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能够呢反过来推动技术的发展，
22: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试错。
23: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任务。
24: 通过图画书，我们一起走进故事的世界，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我们在演一个不同的人生，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里。
25: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0: 世界因他们而不同，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人物展播，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
2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宣布，将于下个月16号公布5年规划，并且随之发表施政报告。有议员就表示，同一天公布有助于市民了解两者的关系。也有议员期待特区政府可以从高层次来统领社会老龄化的相关工作。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表示，将于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对于李家超指5年规划是前瞻性、策略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行政长官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27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就表示认同，并指同日公布有助市民了解两者关系。
2: 5年规划同埋施政报告分开去公布咧，你就唔容易即时睇到个关联。始终就系5年规划系一个中期嘅，但系有一个清楚目标嘅。咁你点样达到呢个中期又即系嗰个目标咧？就系透过每年有个工作嘅无论系计划啦，以至系时间表啦。我相信呢个有机嘅結合是好在同一時間去發出。
1: 鄧家彪又指工聯會尤其重視安老方面的議題，但指樂齡科技使用比較分散，形成不了規模效應，期待5年規劃可以對長者使用樂齡科技比例提升方面有所側重。立法會議員管浩明出席同一個電台節目時則指，最關注人口老齡化問題，並指希望未來特區政府可以從高層次來統領相關工作。
3: 我就希望政府会考虑咧，就有个比较高层级，即系最少系一个副司长啦，甚至系设立一个特别司长嘅位置，去咧即系统领呢一方面嘅工作。所以变咗我哋成日都话构建个老人嘅社区，因为未来日子里边三分一嘅老人家将会喺呢个社会里边嘅话，咁我哋一定要早去谂。咁我谂喺高层次嘅设计系比较重要的。
1: 管浩明又指，居家安老方面，由于香港居住面积较小，怎样将乐龄科技运用到香港的特殊环境中，值得探讨。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27号举行全民 AI 普惠计划启动礼。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致辞中表示， AI 已经成为全球产业升级、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强调以 AI 协助中小企提升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4: 现时香港有超过90%的企业都是中小企，他们是香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怎样帮助中小企通过 AI 实现数码转型，提升竞争力，是全民 AI 普惠计划其中一个重点的方向。
0: 全民 AI 普惠计划由创新科技及工业局统筹，生产力局承办，聚焦企业实务应用、人才培育及科技普惠，重点支援中小企业、在职人士、劳工团体及弱势社群，通过多元化培训、实战应用课程以及产学研合作，推动 AI 知识的普及及技术落地。生产力局并宣布推出为期2年的系列课程，涵盖培训及推广计划，包括提供生成式 AI 应用的务实培训，教授如何应用相关的工具进行文案创作、内容生成以及资料分析等。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9月19号起在日本的爱知县名古屋市举行，澳门将会派出86名运动员出战15个大项，代表团成员目前正在澳门积极备战，各参赛队伍呢陆续展开赛前的集训，备战4年一度的亚运会。
5: 澳门体育代表团早前公布86人大名单，促战即将举行的亚运会。除了传统强项武术之外，代表团还将促战田径、羽毛球、击剑、跳水、游泳、空手道、拳击等共计15个大项。距离亚运会还剩不到1个月，各队选手继续积极训练备战，希望以最好状态参与竞技。
6: 我自己会着重于是以减磅为主，同埋要 keep 住我之前嘅技术啦。其实呢个亚运会其实已经准备咗好耐好耐咧，由4年前开始有目标以亚运会为主。我系 有心理準備，對咩選手我都會視乎情況就會調整，所以我今次係以盡力為主就可以了。
5: 教练团队也是全副武装，在体能、战术与心理方面为选手做好具体规划。拳击队教练指出，如何协助选手稳定发挥是冲刺阶段的关键。
7: 去过几个不同的地方训练啦，都是体验下人哋嘅，其实点样去训练，有冇可以感染到我哋嘅选手啦，同埋佢哋一起去成长同进步。全運會啦，國際賽啦，同世界賽啦，慢慢累積翻嚟嘅一啲弱點，我再翻嚟慢慢同佢去進行改善啦。咁希望佢上到擂台嘅，發揮到自己，變成一個全能嘅選手。咁對於呢個目標就會越來越近。我哋希望將呢個我哋同世界嘅距離慢慢收窄。
5: 為支持代表團全力備戰亞運。澳门体育局透过增光计划，其需为运动员提供外出参赛以及集训等全方位资源，同时加大精英培训投入，升级训练设施，还有引入科学化训练，希望助力澳门健儿以最佳状态展现风采。凤凰卫视戴显良澳门报道。
0: 第二届粤港澳青少年新疆行文体交流团的行程踏入尾声，粤港澳及新疆的中学到访阿勒泰市期间，也联手和当地的中学生进行了足球友谊赛。
8: 在阿勒泰市期间，40位来自粤港澳以及新疆的中学生前往阿勒泰中草药博物馆等地方参观，这里是阿勒泰中医药的科普研学以及中医药交流平台，介绍当地的中医药文化以及药材种植和企业产品。学生之后也前往当地马术基地观赏当地少数民族的近战骑术，外也亲自体验到基础马术骑行、射箭以及参观哈萨克族传统居所毡房。来到阿勒泰当然要认识当地马的品种，我身边这一匹阿勒泰马，它的特点是耐高寒、散久散地、耐力好，还有性情温顺，而它的用途也非常广泛，适合民族赛事还有文旅体验等等。另外交流团也前往了阿勒泰市第二中学，与当地学生进行足球友赛。四地青年本次一起联手，面对强劲的对手也不落下风。
9: 觉得大家今天表现的都很好吧，很有拼劲和很认真对待这次比赛吧。对手球风很硬朗，这一次的话可以看见一个就是多元的足球吧，有细腻也有硬朗。
8: 就连对方球员和教练也大赞学生表现不错。
10: 就是这个偏南方这种风格的球队，脚下也比较快吧。我们一般在新疆接触不到这样的球队，也学到不少东西。当然希望更多的交流。其实这个足球啊，就是以赛代练是最好的。你光练不比赛，你提高不了。
11: 我觉得他们的技战术水平很高，对足球的热爱也很深。我觉得对我们的技战术水平理解会更深一些，因为每个地州的战术理解都不同，可以互相交流。
8: 双方最终踢成2-2，和气收场。凤凰卫视谢金亨、蔡小江在阿勒泰报道。
0: 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文？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12: 香港机电工程署26日正式发布首批50项家电领域国家标准与 IEC 国际标准等效互认，意味着内地家电产品进入香港市场的技术标准壁垒进一步破除。互认后，符合国家标准的相关内地家电只需配备适用香港的插头，无需按 IEC 标准再次检测认证，可无缝进入香港市场。近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发布公示，拟协议出让一宗总面积近46万平方米位于横琴的高等教育用地，用作建设澳门特区政府认可的国际综合性澳门公立大学。项目预计2027年启动建设，2030年全面竣工，总预算达95亿澳门元。深河区将逐步形成集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产业对接于一体的国际教育高地。近日，广州地铁13号线2期松洲至天河公园轨行区及罗冲围、石牌南、暨大三座车站顺利完成临时三权移交， 正式由建设阶段转为运行调试阶段，为后续线路调试开通工作奠定了基础。截至目前，西段鸭港至天河公园的土建工程已基本完工，19座车站中10座已完成临时三权移交。2026南国书香节27日拉开帷幕，活动将持续至31日。本届南国书香节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年度主题，设立4大主题展厅，集中展出近3万种海外原版图书及50余万种出版物和文创产品，举办280多场高品质文化活动。同时，书香节还设立了437个分会场，拟举办1579场阅读推广活动，持续擦亮岭南文化金字招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炎热天气持续，香港劳工处公布28号起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系统，加入2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以提升对出现异常高温情况下的警示作用。
13: 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呢，我哋嘅工作暑热警告系统，我哋会自动发出黄色嘅警告，同埋与此同时呢，我哋会将触发更加高级别嘅警告嘅一个门槛呢是相應地降低，就以期呢是可以及早啟動呢更加高級別的警告。當全港多處的地區它的氣温實測已經是達到攝氏35度或者以上呢，我們除了說好像我剛才所說會將那個觸發警告的那個門檻降低之外呢，我們會將發出警告的那個級別會自動向上上升一級。
0: 劳工处处长还表示，社会关注劳工处目前的工作暑热警告系统是否能够为工人做出恰当的警示，处方会和天文台一起研究系统效能，听取专家的改良建议等，进一步优化系统，希望经改良的系统能够更好发挥效能，尽早提出警示。根据韩联社27号消息，涉嫌杀害中国女留学生的30多岁中国籍大学讲师郑某

24号、27号上午被押送大邱地方法院接受拘捕令的实质审查。针对嫌疑人郑某的拘捕令实质审查，于韩国当地时间上午10:30举行。 根据郑某早前供述，他于8月20号凌晨在庆山市单间公寓内将25岁受害者勒死并肢解，随后将遗体分散抛弃至庆山及京畿道等地。作案后，他主动报案，谎称受害人失踪。警方已于26号确认作案轨迹和弃尸地点。鉴于案件严重性和毁证，潜逃风险，警方向法院提请批捕，并考虑对嫌疑人进行精神诊断评估。 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全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不到吧，您就会刷到 AI， 然后就慢慢的对它感兴趣，去探索一些资料，然后就慢慢养成了用 AI 这个工具去落地的一个习惯，来自于生活上的一个痛点。其实这个成绩还是比较意外的，我不知道我居然能卖掉这么多。
1: 要求就是把那个非法的那些烟花爆竹进行一些销毁。
2: 一个村买东西，最起码有一两百户，房子受损，墙面呀、顶面呀都裂了，嗯，玻璃也碎呀。
3: 震动很大吗？
2: 那可不，老吓人了。
3: 之前没有提前告诉你们？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新技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九月广州。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5: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我是王毅。受到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明天开始呢，华东沿海一带将会陆续进入风雨影响的主要时段。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明天呢，在浙江的南部、福建的中北部，还有江西东部等地呢，将会迎来大到暴雨的天气。其中呢，在江西的东部、浙江的南部、福建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的是大暴雨；而在浙江的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部地区呢，还将会有特大暴雨出现。沙德尔登陆之后呢，还将会继续的往西南方向移动，深入内陆，横贯南方多个省区，并且还将会和南下的冷空气相结合，制造强降雨。那么后天呢，在安徽的中部、江苏的北部、湖北的东部、江西的中西部、湖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受其影响，将会出现的是大到暴雨的天气。其中呢，在湖北的东部、江西的西北部、湖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将会有大暴雨现身。浙江、福建一带的降雨呢，将会有非常明显的减弱。那么在北方呢，随着高空槽东移远离，明天呢，北方的雨带将会东移南压，降雨呢会逐渐的减弱，但是在青海的东部、山东半岛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是会有大雨，并且还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随着冷空气的进一步南下，同时叠加降雨的影响，明天呢，从西北地区的东部到华北、东北这一带的最高气温呢会有所下降，可以看到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是在25度以下，那不少地方的最低气温呢将会降到不足20度。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比方说像是哈尔滨，你看明天白天这里的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明天的北京还会有雨，最高气温25度。好，再会。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的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7: 警方攻入加沙
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就已经进入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各方救援力量紧急驰援西藏日喀则灾区。特朗普称重返对伊谈判没有时间表，拟加码对伊海上封锁。现在大民众对美国负面情绪升温，抵制美货声势再起。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今天上午在吉隆镇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截至今天上午8点，成功搜救出热索村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另据中国水利部消息，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明显的堰塞湖，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溃泄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的监视堰塞湖的动态。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介绍，灾害发生后，自治区主要负责干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救援。日喀则市启动日喀则市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成立前方指挥部，组织各方专业

力量，全力做好人员搜救、群众安置、物资保障等各项工作。27号13时许，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第一批2架直升机抵达吉隆口岸上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

0: 防救援总队、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日喀则大队、武警日喀则支队、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等也陆续抵达灾区，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现场除西藏本地救援人员外，还有来自北京、成都、重庆等地的专家和技术人员。而27号早上8点左右，应急管理部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也抵达吉隆口岸，调派的高原型米171直升机已抵灾区。与此同时，在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堵塞，给救援带来很大困难。
1: 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离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这给后续救援带来了很大困难。我们西藏军区在吉隆镇开设了指挥部，时刻做好救援准备。
0: 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也已派出先遣组，携带专业设备对上游堰塞体进行航拍及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数据支撑。据介绍，只有排除堰塞湖险情后，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淤积体清理作业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针对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第三部分部门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应急管理部立即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601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此外，水利部已派出水文监测队赴受灾流域开展应急的水文监测，为下游的抢险救援提供支持。
0: 各方救援力量正持续向灾区集结。27日，西部战区指导组搭乘120军用运输机，于上午10时30分左右抵达西藏，采取摩托化机动方式奔赴现地加强指挥。西部战区空军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开展灾情勘查工作。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包机赶赴现场增援，于27日一早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随队运抵的专业救援装备约3吨，包括针检保障和应急通讯等设备。队员大多来自北京、四川，具有重大灾害搜救经验，并有多条作战经验丰富的搜救犬随行。救援队下午20时28分抵达吉隆镇，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目前，吉隆镇到口岸的道路正实行临时双向交通管制，仅允许救援和抢险车辆人员通行。与此同时，西藏各方力量迅速集结驰援灾区。西藏消防救援总队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正会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西藏公安机关西藏边检总站也已调派警力开展救援工作。此外，中国安能集团成都基地的150名救援人员27日早晨紧急出发，携带重型和无人化应急装备奔赴灾区。其中105人乘飞机前往拉萨，再转乘大巴前往日喀则，45人则从陆路携带设备前往灾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国际方面，美国近期全面加码对伊朗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称，重返对伊谈判没有时间表，也不着急。美国司法部更被曝计划重启百年前的捕获法庭制度，以强化海上封锁。而面对美国的持续施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日表示，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
3: 特朗普26日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明确表态，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也完全不着急。特朗普称，美对伊的经济制裁与军事打击全部取得了成果，美国正在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正面临严重通胀，经济濒临崩溃。此前，伊与伊朗谈判陷入停滞，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美财长贝森特随后又宣布发起针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与此同时，华府也在法律层面再出重拳。美司法部据报正准备重启沉寂百年的捕获法庭的运作，以简化扣押伊朗油轮及相关货物的司法程序，进一步收紧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按照计划，美国联邦检察官可更快将敌方或中立船只上的石油等货物认定为美国资产，相关货物被出售后所得款项将直接转交美国财政部。自今年四月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拦截并扣押多艘伊朗所有或与伊朗相关的

0: 船只。面对美国的全面施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日明确表示，美方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他指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的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算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另外，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6日早些时候曾对外宣布，伊朗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但伊方一名高级消息人士随后澄清，双方目前仍在磋商协议具体细节，尚不清楚穆赫比所提及的协议是在双方谈判的哪一阶段达成的。伊方同时指责美国持续从中作梗，直接导致谈判进程拖延。穆赫比重申，若美方不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据悉，伊朗向美方提出的核心条件包括结束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向伊方做出相关赔偿，并取消对伊制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布破裂之后，加拿大民众对美国的负面情绪升温，加国内消费者抵制美货的声势再起，而且选择支持加拿大产品以帮助本土企业渡过难关。
0: 美国近日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宣布9月8日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5日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在描述对加美贸易争端的感受时，沮丧、失望、愤怒、焦虑等成为高频词。美国政府7月发出关税威胁后，加拿大人就已减少购买美国货。40%的食品杂货消费者和39%的酒类消费者表示会主动查看商品产地，且大多数时候会主动选择加拿大或其他非美国商品。52%的加拿大人表示可能或肯定不会买美国汽车，60%的人表示不会买美国酒，超过70%的人表示不会买美国鸡蛋和乳制品。加拿大规模最大的零售与食品分销商洛布劳表示，公司将在货架标签上重启 T 符号，以此标明因关税而价格上涨的产品，并将继续使用枫叶标志来推广本地产品。加拿大第二大零售与食品分销商索贝斯也表示，将重点推广本地产品，在包装上标明哪些产品为加拿大制造。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26日宣布，自9月8日起对进入该省的美国酒征收50%的对等关税。目前当地的美国酒销量已下降约40%。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全国事务副总裁盖内特表示，加拿大消费者正展现出团结精神，选择支持加拿大产品，帮助本土企业渡过难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中非关系持续紧张之际，菲律宾驻华大使弗洛克鲁斯日前接受本台的独家专访时表示，中非经贸基础牢固，可为改善关系争取空间，并指出菲律宾正寻求和中方对话。
2: 今年以来，中非涉海争端加剧，双边政治关系紧张升级。根据菲律宾媒体7月发布的数据，2022年马克思担任菲律宾总统以来，95%的中非合作项目陷入停滞。但从经贸数据上看，今年前7个月，中非双边贸易额突破500亿美元，同比增长24.6%，一改中非贸易连续3年的弱势。在 APEC 第三次高官会期间，菲律宾驻华大使弗洛克鲁斯表示，中非经贸利益相融，可为改善关系争取空间。
3: And do you think those geographical and political confliction will affect economic cooperation?
4: We believe that those differences can be overcome. They don't make up for the whole relationship that we have right now. We don't believe it's the sum total of our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therefore it gives us a lot of space for us to look for opportunities on economic and trade, and that's what we've been doing.
3: Okay, are there any ongoing negotiating mechanism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4: We have offices on the ground in Beijing and in other consulates, which are actively looking for opportunities, serving as a bridge or matchmaker between the entrepreneurs, companies of the Philippines and China, and it's ongoing.
2: 弗洛克鲁斯表示，作为本年度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愿团结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方伙伴，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推动东盟与中国深化务实合作。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家浩大连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国防部批评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韩国官员就济州岛失踪人口案虚假结案致歉。
1: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聆听华人之声，
2: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3: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4: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5: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6: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7: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8: 造福世界人民。
1: 国教1573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赖清德政府编列的明年军费大幅的增长，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在例行记者会上批评赖清德是为了一党之私穷兵黩武，终将掏空台湾的家底。对于美军被拖入中东战事，分析认为是解放军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是最佳的时机。张晓刚就此回应说，何时采取何种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不容外来干涉。
9: 台湾地区行政机关通过的明年总预算军费开支达到10000亿元新台币，增幅18.2%，军费在整体预算中的占比达到29%。
10: 赖清德当局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竭力迎合讨好外部势力，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
9: 美军中央司令部日前是确认，原本部署在西太平洋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经抵达了中东，执行任务。目前西太地区是没有现役的美军航母在位了，美军在该地区的航母兵力出现二战以来的罕见空白，请发言人如何评论？近期又频繁地出现，大陆会借着美军在西太地区的力量薄弱的机会，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声音，请发言人有何回应？
10: 亚太地区需要是和平与安宁。炫耀武力，制造紧张，不得人心，也会反噬自身。何时采取何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部事务，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9: 华盛顿号航母离开亚太之后，美军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过航台湾海峡。分析认为，美军是要展示航母离开亚太，但美国的军事力量在中国周边依然存在。
10: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求美方停止在台湾问题上滋事搅局，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解放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9: 东部战区陆军13号发布的文章中公布了71军某旅演练中利用无人机空运美元、新台币等现金到前线的场景，进行应急应战资金保障演练。分析认为，解放军已经做好了登陆台湾岛之后的各项准备，离统一更近了。
10: 解放军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枕戈待旦，备时当下，以坚如磐石的意志和实力履行好使命任务。
9: 根据统计，今年上半年解放军在台湾岛周边的演训活动减少，但是大陆方面的海事调研船只在台岛周边的活动在增多。国防部回应说，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随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0: 全面推进，解决台湾问题的手段会越来越丰富，能力会更强。民进党当局进行多少的演习活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亡的下场。凤凰卫视胡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1: 炎热天气持续，香港劳工处宣布28日起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以提升对出现异常高温情况下的警示作用。
2: 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呢，我们的工作暑热警告系统我们会自动发出黄色的警告，同埋与此同时呢，我们会将触发更加高级别的警告的一个门槛呢是相应地降低，就以期呢是可以及早启动呢更加高级别的警告。当全港多处的地区它的气温实测已经是达到摄氏35度或者以上呢，我们除了说好像我刚才所说会将那个触发警告的那个门槛降低之外呢，我们会将发出警告的那个级别会自动向上上升一级。
1: 劳工处处长还表示，社会关注劳工处目前的工作暑热警告系统是否能为工人做出恰当的警示，处方会和天文台一起来研究系统效率，听取专家的改良建议等，进一步优化系统，希望能够经过改进后的系统更好的发挥效能，尽早的提出警示。第二届粤港澳青少年新疆行文体交流团行程踏入尾声，粤港澳及新疆的中学生到访阿勒泰市期间，也联手与当地的中学生进行了足球友谊赛。
3: 在阿勒泰市期间，40位来自粤港澳以及新疆的中学生前往阿勒泰中草药博物馆等地方参观，这里是阿勒泰中医药的科普研学以及中医药交流平台，介绍当地的中医药文化以及药材种植和企业产品。学生之后也前往当地马术基地观赏当地少数民族的近战骑术，外也亲自体验到基础马术骑行、射箭以及参观哈萨克族传统居所毡房。来到阿勒泰当然要认识当地马的品种，我身边这一匹阿勒泰马，它的特点是耐高寒、散走散地、耐力好，还有性情温顺，而它的用途也非常广泛，适合民族赛事还有文旅体验等等。另外交流团也前往了阿勒泰市第二中学，与当地学生进行足球友赛。四地青年本次一起联手面对强劲的对手也不落下风。
4: 觉得大家今天表现的都很好吧，很有拼劲和很认真对待这次比赛吧。对手球风很硬朗，这一次的话可以看见一个就是多元的足球吧，有细腻也有硬朗。
3: 就连对方球员和教练也大赞学生表现不错。
5: 就是这个偏南方这种风格的球队，脚下也比较快吧。我们一般在新疆接触不到这样的球队，也学到不少东西。当然希望更多的交流，其实这个足球啊，就是以赛代练是最好的。你光练不比赛，你提高不了。
6: 我觉得他们的技战术水平很高，对足球的热爱也很深。我觉得对我们的技战术水平理解会更深一些，因为每个地州的战术理解都不同，可以互相交流。
3: 双方最终踢成2-2，和气收场。凤凰卫视谢金亨、蔡小将在阿勒泰报道。
1: 台风沙德尔认为是强台风级别，正步步的逼近中国沿海地区。从预测路径上来看，有一定的概率正面登陆浙江温州。温州自18时起启动防台风一级响应。来看本台记者在浙江温州的现场报道。
7: 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温州的海边，台风沙德尔是正在向浙闽沿海奔来。我们这次值得关注的是，沙德尔的影响时间是正好赶上了天文大潮。我们可以看到海水每天都会有潮涨潮落，这是受潮汐的影响，也就是受太阳和月亮引力的影响。那每个月农历初一和十五两天，太阳、地球和月亮三点将会连成一线，而潮水将会涨得格外之高，这就是天文大潮。其实日常天文大潮并不会引来天灾，但是呢，一旦遇上台风就需要格外关注，因为台风的强风将会把带量海水向岸边推挤，使得沿海水位急剧升高，带来风暴潮。那么风暴潮叠加本来就偏高的天文大潮，潮位将会进一步抬升，海水就可能越过海塘堤坝，涌进沿海的低洼地带。那么同时，台风往往会伴随着暴雨，当入海口被高潮位顶住时，水排不进海里，只能向低洼地带继续倒灌。那现在恰巧是低潮时间段，当潮位高时，可能会漫过我身后的这个堤坝。那么强风、暴雨、大潮三浪叠加，这会给防台工作带来一定考验。那今年七八月份，台风巴威、白海豚是连续在浙江登陆。那么这次的沙德尔如果最终登陆在浙江，那么今年登陆的台风数量将会追平2024年的创下的历史最高纪录。那我们也会在现场继续关注台风沙德尔带来的影响。那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蒋张嫣、葛静在浙江温州现场的报道。
1: 日本政府今天确定了熊本地震震后重建的支援方案，将动用约1478亿日元预备费支援灾民的生活重建，并计划推出9周旅游补贴等措施，帮助灾区恢复经济。
8: 日本政府周四召开熊本地震非常灾害对策总部会议，确定了灾后重建支援方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从2026年度预算预备费中支出约1478亿日元，将在周五提交内阁会议决定。支援方案包括向住宅全毁等家庭最高发放300万日元补助，修复受损水井，并支援灾害垃圾处理。日本政府还将安排巴士接送避难居民往返避难所、学校和医院。针对地震造成的游客减少，日本政府计划今年秋季起在9州全境推出旅游补贴。其中熊本的旅行和住宿费补贴比例计划为60%。日本政府还将支援餐饮业和受灾企业恢复经营。日本熊本7月28日发生里氏7.1级强震，截至本周二，地震造成38人死亡，住宅受损约39000栋，其中约1700栋全毁，仍有2600名灾民在避难所生活。凤凰卫视李淼、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韩国济州岛日前爆出有警察对失踪人口案件虚假结案，引发争议。济州警察厅长高平基今天就此事鞠躬道歉，并表示将对当地所有失踪人口案件开展全面的重新核查。高平基当天上午在济州警察厅举行的会议上表示，作为负责人民生命安全的警察，却玩忽职守，用虚假的言行伤害了遇难者家属，他将对此彻查到底，绝不隐瞒任何细节，并将调查结果公之于众。韩国警方此前在济州岛3天之内发现4具失踪人员遗体，其中2名死者的失踪案由同一警官傅某结案。据韩国媒体披露，傅某在接获失踪报案之后，对报案家属谎称已确认失踪者安全，并将案件虚假结案。目前，傅某因涉嫌玩忽职守等罪名被拘留接受调查。感谢您收看下一节新闻，将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
0: 幾
1: 時開咯？
0: 唔開又仲好啊！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著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国七月份的整体 PC 物价指数呢，仍然明显高过2%的目标，将庞大的美国国债规模和飙升的利息支出，都让美联储正面临抗通胀以及稳债务的两难局面。若为了抗通胀而选择加息，可能会进一步的推高美债收率，并加重利息的负担。但是如果过早转向宽松，恐怕又会让通胀死灰复燃。所以目前市场的焦点呢，正转向美联储主席沃什在全球央行年会上的首秀，会不会打破一贯他抗拒前瞻性的作风，释放抗通胀还有必要时重启加息的关键信号。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请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中金公司美国首席经济学家刘正宁，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另外，英伟达交出了炸裂的财报，长期展望也大幅度超过市场的预期，带动亚太区的股市今天普遍走高。其中内地三大指数都升超过1%，科创50指数更急升近4%，但香港股市温和收低。其中智普推出的新模型牛来，全部都是由国产芯片提供算力，也激励它的股价今天飙升超过12%。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集体走高，沪深两市早盘窄幅震荡，午盘前展开升浪，随后一路上行，各大指数都已近全日最高位收盘。其中深成指收复14000点，科创50指数大涨近4%。从盘面看，算力硬件股集体大涨，银行与燃气板块走低。沪指收报3956点，升幅1.13%，深成指收报14048点，升幅1.5%。创业板指数升1.71%，科创50指数升3.77%，两市成交放量至21000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今天开高走低，恒生指数开高121点，盘中最多上升139点，但加息阴霾拖累大盘很快倒跌，中场温和收低，收盘报25565点，下跌87点，跌幅0.34%，主板成交2335亿港元。蓝筹股跌多升少，内房和本地地产股跌幅居前，中资金融股也大多数下跌，但本地金融股涨多跌少，石油和部分消费股也上扬。至于科技股互有涨跌， AI 概念股攀升，智普大涨超过12%，华虹红利攀升超过4%。亚太区其他股市走势分化，日本股市跌0.2%，韩国股市升1.53%，台湾股市升0.3%。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升温，带动美元指数呢重上99水平，但是亚太区货币走势分化，其中人民币的即期汇价升穿了6.72水平，再创超过3年半的新高，台币也升到超过2个月的新高。
1: 美国通胀高过预期，提振美元汇价，美汇指数周四进一步反弹，触

0: 及超过一周最高位，其中对欧元、英镑和日元都触及近一周最高位，但对澳元贴近十二周新低。市场的焦点现在转向全球央行年会，美联储主席沃什是否会透露利率前景。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微跌十一个基点到6.784，较预测的6.7216偏弱579个基点，偏离幅度收窄但仍然巨大。及期汇价小幅低开后反复回升，中场微升6个基点到6.7199，创出2023年1月13号以来的新高，但全天的波幅仍然只有41个基点，成交进一步萎缩至258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在极狭窄的区间，在贴近三家的报价附近波动。其他货币方面，外资一面倒汇入以及部分出口商抛汇，推动台币大涨1毛1到31.708，创6月23号以来的收盘新高。韩元也上扬，但印尼盾触及一周最低位。菲律宾比索在央行加息后维持跌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七月份的 PC 通胀仍然高过美联储的目标，服务价格仍显粘性，但实际消费支出呢几乎是零增长，这也反映出美国经济已经同时面临了通胀粘性和实际消费支出停滞的双重压力。随着九月议息会议临近，市场也在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在全球央行年会的讲话当中会不会更清楚地释放经济判断和政策信号。
2: 美国商务部2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高于市场预期的3.6%，环比上涨0.2%，同样高于市场预期的0.1%。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七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维持在3.3%不变，符合市场预期，环比上涨0.2%，高于6月0.1%的环比涨幅。数据还显示，七月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环比仅增长0.2%，剔除通胀因素后的实际个人消费支出环比几乎零增长。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加拿大等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关税措施以及与伊朗关系的持续紧张将继续带来通胀压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有较大可能在今年年内加息予以应对。美联储下一次议息会议将在9月15日至16日举行，目前市场预计九月加息的概率大概只有1/3。与此同时，美联储主席沃什将于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讲话。CNBC 针对31名经济学家、策略师和投资者的调查显示，在长期利率高企、通胀路径仍不明朗的背景下，80%的受访者认为沃什应该在杰克逊霍尔讲话中更清楚地说明自己对美国经济的判断。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好，我们再来看欧洲股市呢，目前普遍都是下跌的。法国股市跌幅居前，跌大约1%，触及一个月的新低。而德国股市则表现靠稳。我们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由于美国七月份的整体 PCE 通胀率高过预期，反映美国的通胀仍然高企，联动市场观望收市后英伟达公布的业绩，所以导致昨夜三大指数呢最终都收在平盘下方。其中道指结束三天的升势，下跌113点。好，现在华尔街普遍认为新任的美联储主席正面临了过去5年来最艰巨的任务。美联储没有办法单靠利率工具来同时解决政府过度发债还有物价上涨两个根源不同的问题。目前市场正在期待沃什进一步的阐释他的货币政策框架，还有如何看待最近美国偿债收益率上升等等的问题。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刘正领先。刘先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我们看到沃什现在面临多重的压力，但是他上任之后呢，他就表示他首要任务就是要抗通胀啊。所以您认为最近的这个通胀数据究竟对于九月份美国的议息是不是会起到一个关键性一个作用？
3: 嗯，那正如您刚才所提到的哈，这个七月份刚刚公布的这个 PCE 通胀数据呢，整体上它还是符合这个市场的预期的。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个边际变化来看的话呢，它从六月份到七月份实际上同比增速是持平的。换句话说呢，就是从六月到七月呢，这个通胀并没有出现一个实质性的进展，那我们知道在七月份的美联储的会议的纪要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多数美联储官员有一个观点，就是他们认为如果说通胀不能够进一步的出现这个实质性的进展，不能够进一步的下降，那么采取这个收紧的措施是可能是个必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组这个通胀数据呢，其实并不受到美联储官员以及这个市场的一个欢迎。当然从现在到九月份的议息会议呢，这个当中还有这个一组非农数据，还有一组这个 CPI 数据，那么美联储官员呢还可以继续的等待去等待更多的这个数据来进行一个确认。但是总体来看呢，我认为

0: 为在今年之内呢，美联储实际上是具备了一定的这个加息的一个基础的啊。这是因为这个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它主要是看两个目标啊，一个是就业，另外一个就是通胀。那么就业方面的话呢，虽然最近的一些就业数据也出现了意外的波动啊，甚至负增长，但是如果把今年全年啊，从年初到现在整体来看的话呢，它跟去年下半年相比还是一个边际改善的啊，并且这个失业率呢也在出现一个进一步的下降，所以整体上看就业市场还是在一个充分就业的一个状态。那么相比之下呢，通胀这边呢却迟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这个风险啊，而且过去五年当中呢，美国的通胀始终都没有回到2%的目标啊，所以现在这个资本市场大家也在怀疑，就是美联储到底有没有能力能够把这个通胀带回2%的这个通胀目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对于美联储来说，它的整个政策的风险，我倾向于是更加偏向通胀这一侧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在今年年内去做出一些必要的回应，我认为也是这个合理是恰当的。
1: 嗯，那么当前美国联邦政府的总债务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啊。那么就算美国财长呢他出手干预，但我们看到偿债收益率仍然是居高不下的一个情况。那么有美国议员就认为说，如果不改革预算的话，美债的规模在6年后就会达到50万亿美元。那么美债这个债务风险也不断的加速这个全球市场呢去美元化。那您认为最终演变成为全面性美债危机的这个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0: 我认为最近这个美债收益率的这个动荡呢，可能我们要把它区分来看啊，就分成长期和短期两个维度。那么短期来看呢，实际上最近的这个美债收益率上升，它不完全是您说的这个美国政府债务的问题啊，它实际上是有很多因素叠加共振所导致的这么一个结果啊。这里面除了美国政府债务以外呢，我认为至少还有这个四方面的原因啊。第一个就是这个最近科技企业大规模的发债啊，为了支持 AI 的资本开支，它要去融资，这个也会导致这个资金面的紧张。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美国经济本身呢啊还是具有一定的韧性啊，所以这个会推高中性利率。第三呢，就是中东的这个地缘局势啊，目前来看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啊，特别是这个8月份以来呢，油价又出现了一波上涨，这个也引发了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啊。最后呢，就是这个美联储主席沃什啊，他在7月议息会议上的这个讲话呢，并没有这个赢得市场的信任啊，反而使得市场开始担心美联储的这个信誉度啊，这个也会助长这个长端收益率的走高。所以这么看的话，就是短期来看，它这个利率的上升的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啊。所以我认为就是不能说通过这个财政部的这种干预啊来彻底解决这些因素，我认为这个是很难做到的啊。当然长期来看呢，我们说美国这个政府的债务呢，确实也是有它的一个持续性的问题啊，所以中期来看呢，我认为它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尤其是在赤字削减方面啊，这样才能够保证它的整个债务的可持续性呢，能够到进一步的一个增强啊。但是光靠这个财政部的这种操作，我认为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1: 好，那么美国财政部打救债市的这个行动呢，引发了美元走弱。那么当然市场担心就是美国再度打开印钞机，货币超发的这个担忧呢，促使资金转向所谓的贬值交易，所以令到黄金啊、比特币呢都纷纷的走高。那么不过市场也担心美国这个财政部的这种收益率曲线的一个调控措施，究竟会不会对本轮由 AI 推动的这个股市熔井带来影响？
0: 实际上在我们看来呢，财政部的这个操作呢，它应该叫做这个扭曲操作啊，它的原理呢就是通过发行更多的短期国债来回购这个长期国债啊，从而去降低整个国债供给的一个久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美联储是并没有参与的啊，也没有这个新的货币创造，所以严格意义上讲呢，我们觉得它并不能够称作是量化宽松，或者说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美联储的这种干预措施啊，它还是有一个本质的不同的。但是呢，它可能会带来一个潜在影响，就是它会降低这个私人部门所面临的这个久期啊，因为我们知道，当这个财政部减少了对这个长期限国债的发行以后呢，那么投资者私人投资者，比如说像养老金、像这个保险机构，他们所面临的这个国债久期的供给就会下降，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促使他们去转向买入其他同类型的这个债券啊，这里面就包括了这个 AI 企业。啊，刚才您提到的 AI 企业他们所发行的一些长久期的债券，所以间接的呢可能会去改善这个 AI 企业的一个融资条件啊，从而使得整体的这个融资条件得到一个改善。当然由于这个操作呢它并没有美联储的介入啊，所以我们判断就是整个影响还是非常的非常的有限啊，更多可能是体现在短期的这个一两周啊。那么长期来看，如果没有美联储的介入的话呢，我们觉得这个可能影响也不会说这个特别大。 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需要关注，就是说虽然财政

0: 部这边它会有一个这样的操作啊，但是呢，美联储这边您刚才也提到了，它现在面临的主要的考验是这个通胀啊，所以如果这个金融条件过于的宽松的话呢，反而可能会使得美联储抗通胀的这个任务变得更加的具有挑战和更加的艰巨，那么这个呢也会反过来去推动美联储去收紧货币啊，那么美联储一旦去收紧货币的话呢，它也会抵消掉这边财政部啊做这个扭曲操作带来的这样的一个金融条件的宽松，所以从这角度讲，我觉得美国的这个财政跟货币现在来看，它实际上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协同啊，未来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改善。
1: 非常谢谢刘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再来关注其他的消息，韩国跟菲律宾央行呢今天都宣布加息1/4厘，其中韩国央行表明未来会继续逐步的加息，但是菲律宾央行在连续加息3次以后呢，这一轮的加息周期基本上已经结束了。
2: 韩国央行周四议息后宣布，指标利率7天再回购利率上调1/4厘到3厘水平，是去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也是连续2次会议加息，符合市场预期。央行上调韩国今明2年的经济增长和核心通胀率预测，但名义通胀率预测则维持不变。行长申炫松指出，通胀压力看来会继续维持，有必要先发制人，接连加息，以降低管理金融稳定的成本和维系外汇市场未来的可预测性。他表示，紧缩行动还没有结束，但央行会检讨接连加息后的效果后，才考虑是否进一步加息。央行最新的点阵图显示，委员预计到年底政策利率最有可能处于3.25厘，意味着年底之前还会加息一次。另外，菲律宾央行也决定加息1/4厘，指标利率隔夜回购利率上调至5厘，另外两项利率同步上调，是连续第3次会议加息。央行也形容加息是先发制人的行动。央行预计今明2年通胀率都将超越3%目标和4%可容忍上限，要到2028年才会回落到目标水平。货币委员会已准备在有需要时采取货币政策行动，确保通胀回落到目标水平。行长雷莫尔洛纳强调，仍然有政策空间，会在有需要时加息至通胀回落到目标。不过，分析师预计，由于第二季经济增长放慢至2021年以来最低，央行将难以在不冲击增长的情况下进一步加息，因此相信加息周期已经结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集回来，我们关注英伟达交出了亮丽的季度财报，下一个财年的营收指引也大幅超过市场的预期。我们待会见。
3: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微软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在26号发布了一篇大约6000字的长文，他严正警告，人工智能 AI 转型将会带给人类史上数一数二的动荡时期，而全球政府和社会目前完全没有做好准备。 他在文章当中呼吁拥有领先 AI 技术和资源的国家要及早开始会谈，建立共同规范。他并且提出，目前风险最大的三个领域分别是劳动力替代、 AI 赋能的犯罪与监控，以及 AI 对儿童和人际关系的影响。他表示，在儿童保护方面，目前中国走得最远。他举例时提到，中国近期对可能导致未成年人产生感情依赖的 AI 陪伴类应用实施了限制。他强调，这次 AI 技术革命的发展速度和潜在的规模都非同寻常，而世界或尚未对此做好充分的准备，所以他呼吁各国要召集专家，找出现有制度当中的不足。英伟达第二财季的财报最新出炉，它的营业收入加速增长，并且继续创下季度新高。在业绩指引方面，第三财季的单季收入预计将会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时公司给出的下一财年的营收增长指引也碾压市场预期，带动 AI 硬件板块在美股盘后大幅拉升。
6: 美东时间26号周三盘后，英伟达公布截至7月26号的公司2027财年第二财季营收同比增长106%至962.21亿美元，较分析师预期高出超过4%。非 GAAP 口径下调整后每股收益 EPS 同比增长120%至2.22美元，较分析师预期高将近6%。其中 AI 数据中心业务仍是绝对主引擎，二季度数据中心收入同比增长117%至890亿美元，较分析师预期高将近4%，占公司总营收超过90%。同时，相比第一财季的同比增速，英伟达的总营收和数据中心收入都出现加速增长，且二季度实际营收较公司此前给出的指引中值高出超过50亿美元。展望第三财季，英伟达预计营收中值为1080亿美元，高于分析师预期的1051亿美元。这也意味着英伟达大概率将正式进入单季1000亿美元营收时代。公司同时预计三季度非 GAAP 口径下毛利率中值为74%，低于分析师预期的75%。市场方面，英伟达三季度的毛利率指引略逊于预期，以及营收指引并未高于华尔街最乐观的预期区间等因素，让财报公布后英伟达股价盘后一度下跌约4%。但此后举行的业绩电话会上，英伟达管理层表示，需求即便是在当前规模下仍然在加速增长，预计2028财年收入将增长约70%，显著高于45%的分析师预期增幅。同时，亚马逊承诺将大幅增加采用英伟达产品，并将额外部署200万块 GPU。相关消息激励英伟达股价盘后由跌转涨，一度上涨近5%，也带动 AI 硬件板块整体走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外交部今天在回应有关中美高层互动相关问题的时候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另外，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电力系统进入了国家紧急状态，禁止采购或者是安装特定外国制造的大型电力设备，外交部也回应指希望美方为各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和非歧视的环境。
7: 中方一贯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别国企业的做法，希望美方为各国企业经营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环境。
1: 针对特朗普政府考虑所谓的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商品加征7.5%的关税，中国商务部呢今天做出回应，强调中方坚决反对。另外又指中国瑞士自贸协定的升级将会进一步扩大双向开放。
8: 黄玲首次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亮相，媒体最关注的还是中美经贸问题。美国特朗普政府称，考虑以所谓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商品加征7.5%的关税，声称中国以低价商品大量出口全球市场。中国商务部对此回应表示，看待产能问题应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9: 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 并保留一切必要措施采取的权利。
8: 与此同时，中国对外开放合作取得新进展，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已经完成，双方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商务部表示，这一成果释放了支持自由贸易、开放合作和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明确信号。目前双方正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推动升级议定书早日签署生效，尽快惠及两国企业和人民。凤凰卫视周伟航、吴若明北京报道。
1: 好，再来看中国七月份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速是11.2%，增速呢较六月下滑了3.9个百分点，并创年内的新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到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这也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增速呢较1至6月份回落1.1个百分点。单季七月份利润同比增速为11.2%，创年内新低。其中电子相关行业的利润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这也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了9.3个百分点。其中算力芯片还有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高达18.5倍。香港蝉联亚洲最顶尖国际城市排名的榜首。香港总商会的调查显示，香港以总分74.6分继续成为亚洲国际化城市的榜首，评分上升了近1分。新加坡的分数呢则下跌近1分，继续排在第二，首尔晋升1级到第三，东京则跌到第四，上海位居第5。这个调查是由易普所进行，以评估各城市与全球市场的接轨程度，以及作为国际枢纽的运作成效。在七项指标当中，香港在商业与经济范畴夺冠，而另外5项则位于3甲之内，唯一不入3甲的是文化互动。总商会主席金泽培强调，单依靠商业呢，并不是长远能够维持竞争力的方法，唯有促进整体多元生态的协同发展，才能够让香港巩固国际化的地位。感谢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近70年历史的西环村终究迎来重建的命运。
1: 好唔舍得咯，喺呢度住咗20几年，更好环境。
2: 10年如1日，我都觉得我哋西环村都系咁好。
3: 我梗系中意啦，而家又话用差，而家都唔知睇唔睇到。
0: 面对无法改变的搬迁，社会如何帮助居民顺利过渡呢？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1至5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当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千万劲，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6，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6，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2，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妙义，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六点三十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受到习近平委托，李强抵达当地指导救灾工作。
1: 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
2: 尼泊尔山洪已致300多人死亡，超过1300人失联，包括近100名中国公民。
0: APEC 第三次高峰会在大连举行，中方呼吁聚焦务实合作，为峰会积累成果。
2: 特朗普表示不急于同伊朗恢复谈判，伊朗指责美国阻挠和阿曼的磋商。
0: 俄方称美国中情局局长访俄，讨论了情报相关问题，驳斥外界的无端猜测。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2: 各位好，我是婉君。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新闻。受习近平总书记的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灾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继续关注到26号上午，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了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通报，截止到27号上午8时，成功搜救出热索村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
2: 其中外籍人员260人。另外，根据中国水利部消息，尼泊尔和中国两河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未来3天溃泄风险高。
4: 水利部指，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明显堰塞湖，截至27号上午，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已组织水文应急监。

0: 安全。另据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对灾害现场进行勘查显示，灾害现场山体滑坡面积暂时没有增大，但堰塞湖水面呈扩张趋势。另据中国地震局消息，26号10时52分许，也即泥石流灾害发生时，中国地震台网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0公里外区域测到5.1级地震。通过对波形分析确认，这次地震是一次典型的崩塌型地震，也就是发生在地表的泥石流灾害产生了类似5.1级地震的震动。根据水利部发布的吉隆口岸灾前灾后对比照片，也可看出此次泥石流的巨大破坏力。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仍处于中断状态。另据中央气象台27号下午预报，27号夜间至28号，吉隆口岸阴天有小雨，部分时段有中雨。29号有小到中雨，部分时段有中到大雨，降雨有增强趋势，需注意防范二次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这次泥石流灾害，自然资源部的专家研判确认，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所致。专家表示，整个灾害过程的演化链十分清晰，高位冰崩从山坡垮落之后高速下泄，沿蒋道运动过程中不断地铲刮着冰积物，演变为高速的碎泄流，最终汇入了东林藏布，形成大规模泥石流。泥石流在冲击吉隆口岸区域之后，并且继续沿着河道向尼泊尔方向运动。专家指出，此类冰崩衍生灾害在青藏高原发生的频率较低，但是破坏力极强。当地防灾减灾工作需要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充分预判复杂致灾场景。在西藏吉隆的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国家多个部门、多支救援力量都是迅速响应，全力投入到抢险救灾。西藏日喀则市县两级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耐心地劝返计划赴吉隆镇旅行的游客，累计有555名受影响的游客已经完成了疏散转移，没有滞留游客。
2: 而在未来的3天，预计吉隆口岸至定日机场一带将会有雨，可能会对救援工作造成不利的影响。
3: 27号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4架直升机分2个批次从日喀则和平机场起飞，首批2架直升机于13时02分抵达吉隆口岸上空，完成灾情勘查，成为首支深入受灾核心区的空中力量。与此同时，西部战区空军1架运20于当日上午10时30分许搭载战区指导组抵达西藏某高原机场，指导组随即赶赴现场，组织联合救援行动。西部战区空军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开展灾情勘查工作。西藏军区某旅启动应急预案，从中央救灾物资拉萨储备库紧急转运棉帐篷、折叠床、防潮垫等物资9186件，经过3小时作业，运输车辆已全部发车。西藏消防救援总队14名无人机飞手27号早上7时30分许从吉隆镇出发，行车半小时之后抵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沿河道利用无人机低空飞行对区域进行探测。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可以构建出受灾区域的3维实景模型，为救援指挥部掌握整体态势、标记重点搜寻区域提供数据支撑，同时为搜救提供重要线索。现场搜救采取划片作业的方式，整个区域被划分为6个色块，每个区域配备3组力量，即无人机侦察组、现场监测组和搜救行动组，每组各6人。无人机通过航拍从空中视角搜寻生命迹象，现场监测人员利用边坡雷达等设备对可能发生的滑坡等次生灾害保持实时警惕，确保救援安全。搜救行动组携带搜救犬和生命探测仪，一旦发现生命迹象立即展开精细化搜寻。27号上午，中国安能集团成都救援基地105名救援队员飞抵拉萨贡嘎机场之后，经陆路紧急赶往吉隆县受灾区域。105名队员涵盖指挥管理、专业技术、通信侦测、装备操作、安全管控、电力保障等多个工种。救援队伍保持与前方指挥部的实时联络，动态调整行进方案，确保安全快速到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遭受到了泥石流灾害，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抢险救灾工作。

0: 工作正在紧张的进行。我们来看本台特派记者稍早之前从吉隆县边检站发回的现场观察。
1: 我现在在西藏吉隆县的边检站，那这里海拔大约有4200米，摄氏在10度左右，但是因为现在是在高原上，可以感觉得到体感温度是更低的，包括我的耳机里其实一直有传来滋啦的声音，然后对耳朵也有一些刺痛，那现在这一条道路呢，其实是所有的抢险车辆进入吉隆口岸的必经之地，这一路上呢，我有看到一些大型的货车装载着吊车，还有包括电力的抢修设备也在这个国网电力的车上运载，还有一些写着携手抗洪的这个救灾物资。那我们今天也跟中国安能救援队了解到，他们已经派出了8人的先遣部队抵达了前线救援，在今天早上早些时候成功救出了2人。那稍微晚些时候呢，大部队派出了300多人，包括还有120多个装备，会在我身后的这个边检站集结。我们也会为大家带来更新的报道。好，以上就是凤凰卫视杨若欣、童虎在西藏吉隆带来的现场报道。
0: 那么有关西藏吉隆泥石流灾情的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当地的本台特派记者杨若欣。若欣好。
1: 你好，主持人。
0: 若欣，现在救援的工作进行的如何？还有就是受灾群众的安置转移工作又是在怎样的进行过程当中？
1: 好的，相信大家刚才从这个新闻片里已经了解到，目前根据安能救援集团救援力量的介绍说呢，现在在口岸的救援工作当中发现了一大一小2个堰塞湖。我们可以向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堰塞湖的表述是什么意思，它就是指河道因为受到这个外来堆积物的侵袭呢，常见于比如说这样的这一次的夹杂着大量洪水的泥石流，堵塞之后形成的淤堵，淤堵之后呢，因为有大量的洪水，所以形成了一片小湖，这样的现象就叫做堰塞湖。那同时我们今天也从这个就前线指挥部了解到了一些新的比如说崩塌的这一次泥石流的真实原因，是因为尼泊尔境内呢有高位的冰川这一次冲刷下来之后呢，从尼泊尔的这个峡谷内呢一路以这个20公里，但是仅用了7分钟的速度就到达了吉隆县的这个口岸。其实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也了解了一下，它就是相当于在这个1秒钟之内冲过了16层楼的这个高度，所以这一次的冲击力还是非常大的。那根据前线的这个消息呢，也说到目前这个泥石流啊体量非常的大，那在它的最边缘处其实距离我们这个口岸的这个核心区域还有2.5公里之远。那在这个最边缘的泥石流这个淤堵的地方呢，仅仅是边缘厚度就有1.5米深，所以对于目前的清淤工作和救援工作都是非常难的。而且还有因为这个洪水的这一次冰川融化的体量非常的大，他们大量的堆积在这个形成了这个堰塞湖，那一旦这个淤泥呢被这样子几天堆积的水如果说是冲垮了，那就会伴随着发生这个次生灾害的风险，所以这个对于目前的前线救援是一个非常大的难点。以上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好，主持人。
0: 好，谢谢若欣在现场给我们发回的第一手的资讯，也请千万注意安全。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尼泊尔的警方，是在27号通报称，截至到当地的时间下午5点，尼泊尔山洪已经造成了至少359人死亡，另外又超过了1300多人仍然失联。失联人员包括了国内外的游客、当地的居民以及安保人员。
2: 目前，尼泊尔当局仍然在持续的推进救援工作，与此同时，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向尼泊尔提供了援助物资等等，正在陆续抵达尼泊尔。
3: 灾害发生后，尼泊尔军方及各紧急部门27日仍在持续推进搜救及救援工作。尼泊尔陆军发言人巴斯内特表示，截至当天上午，陆军直升机已从灾区中救出100多人，其中有多名外国公民以及数十名伤者被送往首都加德满都接受治疗。此 此外，陆军的救援小组还疏散了受困于德里苏利水电项目相关设施内的人员。位于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大学医院接收了数十名在此次洪灾中受伤的人员。院方透露，洪灾导致惨重伤亡，当前的情况不堪重负，目前接收的全部伤者均通过直升机转运至医院，若道路恢复畅通，医院或许接收更多伤患。而除了伤者及遇难者的家属之外，27日还有大批失联人员的家属在加德满都市内的多家医院聚集，或是排队登记失联家人的信息，或是就地等候亲人们的更多消息。与此同时，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2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载有37.5吨食品包、药品等援助物资的第二架印度空军飞机已起飞运往尼泊尔。苏杰生并表示，印度与尼泊尔当局正保持密切联系，印方将继续大力支持救援工作。此前，在洪灾发生当晚，印度方面向尼泊尔运送了第一批总重10吨的援助物资。韩国方面由韩国外交部、国家警察厅和消防厅组成的快速应对小组，27日下午出发前往尼泊尔协助搜救工作，同时以确保在尼韩国公民能够尽快被安全转移。此外，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2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尽管中方也在此次洪灾中遭受了重大损失，但中方仍立即协调调配紧急物资和现金援助运往尼泊尔，将尽最大努力提供进一步支持。美国国务院则于26日发布声明称，已向尼泊尔灾区派遣一名灾难响应顾问，以支持救援工作，同时并向尼方提供50万美元的援助资金。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26日也发表声明称，已释出近100万瑞士法郎的紧急资金，以支持尼泊尔红十字会应对灾情。而尼泊尔红十字会团队已部署前往受灾地区，同时正持续动员更多应急团队和志愿者以提供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对于这次涉及中尼两国的泥石流灾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表示，尼方一侧的受灾地区失联的中国公民有近100人，中方现在正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并且根据尼方的需求提供紧急援助。
4: 中尼边境地区26号上午突发泥石流灾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军队、武警、边检、消防等各方面应急救援力量已第一时间赶赴当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5: 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已发布临时提醒。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如有需要随时联系中国驻尼使馆，使馆将全力以赴提供协助。
4: 对于泥石流灾害涉及的外籍人员情况，林健说，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有260人，当中有游客也有乡客，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5: 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4: 凤凰卫视周家兴、王磊北京报道。
0: 在下节新闻我们将会来关注，中方反对美方以产能过剩为名实施保护主义。
2: 加拿大民众对美国的负面情绪升温，抵制美货声势再起。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平時開㗎嘛，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
1: 王毅说，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双方正在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事实证明，改善发展中美关系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和平共处，进而合作共赢，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国际社会共同期待。同时，中美关系仍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双方应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庞德伟说，两国元首为美中关系提供重要战略引领，特朗普总统5月访华非常成功，双方愿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互动，在尊重和对等的基础上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庞德伟还代表美方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是 APEC 中国年迄今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高官会。27号下午，全体会议在大连举行。
2: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表示，目前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了冲刺阶段。他呼吁各方要加快推进亚太共同体建设，为领导人峰会积累扎实成果。
3: 全体会之前，来自 APEC 各经济体、APEC 秘书处、观察员机构的高官合影留念。随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致开幕词。他指出，过去的11天里，各方在贸易、交通、粮食、海关、能源、卫生等领域取得了一些早期成果。
4: 深圳宣言是今年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最重要的成果。我们正在起草宣言草案，将在9月下旬散发临案文，欢迎各方贡献真知灼见。
3: 马昭旭表示，贸易联通和创新领域是今年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亮点，也是 APEC 中国年的重点，将致力于打造新的成果。他并呼吁各方要聚焦务实合作和普惠发展，充分照顾各方需求和关切，尤其要重视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需求。
5: 时隔12年，中国再次成为 APEC 东道主。在过去的8个月时间里，中方已统筹开展了3场高官会及数字周的系列活动，10场专业部长会以及300多场会议活动，累计与会代表达到了7000人次。马昭旭表示，下一步将发挥好高官会的统筹协调作用，加快推进相关的磋商议程，为领导人峰会积累扎实成果。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家浩大连报道。
0: 中国商务部在27号举行记者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以所谓产能过剩为名实施保护主义，中方坚决反对。
6: 黄玲首次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亮相，媒体最关注的还是中美经贸问题。美国特朗普政府称，考虑以所谓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商品加征7.5%的关税，声称中国以低价商品大量出口全球市场。中国商务部对此回应表示，看待产能问题应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7: 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一切必要措施采取的权利。
6: 凤凰卫视周伟涵、吴若明北京报道。
2: 针对日本近期加速扩军备武。

0: 中国国防部27号呼吁国际社会提高警惕，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发言人指出，日本的危险动向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战争的行为极为相似。
1: 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在明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3个部门，还计划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程导弹。日本和澳大利亚达成协议，在澳境内试射高超音速导弹。中国国防部强调，日本是二战战败国，波茨坦公告和日本和平宪法等明确禁止日本拥有近攻性武器。
2: 近年来，日本加速债军事化，明目张胆扩军备武，一系列危险动向。 与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和发动战争极为相似，让一个曾经热衷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不真正反省历史罪责的国家，重新武装成为能战国家，历史悲剧恐将重演。
1: 国防部呼吁国际社会要切实认清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但是，日本政坛的右翼政客动作不断。8月15号是日本战败日，防卫大臣等却到靖国神社进行参拜。靖国神社是名副其实的战犯神社、军国主义招魂所。日本政客一再集体拜鬼，肆意践踏。 亚太人民感情，严重亵渎历史正义，也让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执念、对外侵略扩张本性暴露无遗。国际社会对此应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0: 对于民进党当局称尊重日本政治人物参拜靖国神社，国防部说靖国神社还有沾满台湾同胞鲜血的战犯，民进党却认贼作父，令人不齿。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3: 美国近期是全面加码对伊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重返对伊谈判没有时间表，也不着急。美国司法部更是被曝计划重启百年前的捕获法庭制度，以强化海上封锁。
4: 另外，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方面有消息指出，有关协议的具体细节，伊朗和阿曼仍然处于磋商阶段。伊朗方面同时将谈判的进程拖延，归咎于美国的持续阻挠。特朗普26日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明确表态，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也完全不着急。特朗普称，美对伊的经济制裁与军事打击全部取得了成果，美国正在取得非常大的胜利。 伊朗正面临严重通胀、经济濒临崩溃。此前，伊与伊朗谈判陷入停滞，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美财长贝森特随后又宣布发起针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与此同时，华府也在法律层面再出重拳。美司法部据报正准备重启沉寂百年的捕获法庭的运作，以简化扣押伊朗油轮及相关货物的司法程序，进一步收紧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按照计划，美国联邦检察官可更快将敌方或中立船只上的石油等货物认定为美国资产，相关货物被出售后，所得款项将直接转交美国财政部。自今年4月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拦截并扣押多艘伊朗所有或与伊朗相关的船只。面对美国的全面施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日明确表示，美方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他指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 美国现阶段施加的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算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另外，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6日早些时候曾对外宣布，伊朗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但一方一名高级消息人士随后澄清，双方目前仍在磋商协议具体细节。 尚不清楚穆赫比所提及的协议是在双方谈判的哪一阶段达成的。一方同时指责美国持续从中作梗，直接导致谈判进程拖延。穆赫比重申，若美方不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据悉，伊朗向美方提出的核心条件包括结束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向伊方作出相关赔偿，并取消对伊制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朗和阿曼逐步的磋商霍尔木兹海峡的细节，美方却试图搅局。伊朗对此有哪些应对？我们马上连线目前在德黑兰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文俊你好，
5: 关于霍尔木兹海牙的协议，这个伊朗方面有什么最新的消息没有？还有就是伊朗和阿曼之间这样一个谈判或者协议的磋商过程，会不会受到美国方面的一些阻挠的影响呢？
3: 好的，万娟。那么其实现在呢，确实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上，伊朗呢和美国现在还在一个僵局。那么在现在的谈判陷入停滞的状况下，我们看到啊，最近呢就是传出来，就是伊朗和阿曼呢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上呢已经达成了一个基本的框架，但是呢还在磋商当中。其实这个磋商呢，其实呢是伊朗不只是跟阿曼在磋商，实际上是在跟美国在磋商，在跟地区国家在磋商。那么连着3天呢，从今天开始，从巴基斯坦、还有阿曼、还有今天的卡塔尔外相访问伊朗，那么接连3天的地区国家的访问呢，就说明呢现在地区国家呢正在推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那这次呢，今天的卡塔尔的外相访问伊朗，卡塔尔发布消息称呢，是双方不仅就贸易谈判，还呢就是关于临时的航道，还有共同清理水雷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那么这也就说明这些地区国家呢，看到现在这个僵局当中，也是陷入一个美伊之间夹在当中的一个尴尬情况呢。所以呢，地区国家也在想办法来促使美伊之间打破僵局。那么相信呢，这3天的连续的访问呢，可能会有助于打破这个僵局。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在这次结果之后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呢，会不会有新的进展？当然呢，这些地区国家呢，不仅是伊朗的邻国，同样他们也跟美国关系非常亲近，尤其卡塔尔、阿曼也是美国的盟友，所以呢，在这方面呢，肯定是和在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和美国之间呢，他们在进行幕后的外交斡旋，所以呢，双方一定是在幕后传话，但是是不是这样的外交互动能够促成美伊之间达成协议，可能还是一个悬念，所以我们要看一下。
5: 好，谢谢李瑞在现场给我们发回的第一手的资讯。
0: 再来看到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本周对俄罗斯的访问是一次半常规性的访问，既不是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要对北约领土发动袭击，也不是为了请求俄罗斯帮助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普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号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情报部门的官员举行了会谈，但没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这是拉特克里夫自2025年出任 CIA 局长以来首次公开的俄罗斯行程。特朗普26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拉特克里夫对俄罗斯的访问属于半常规性质，否认拉特克里夫是为了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要对北约领土发动袭击，也否认他请求俄罗斯帮助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访问也可能会产生一些结果，因为俄乌双方都希望看到这场战争结束。美国政府此前并没有公开宣布拉特克里夫的行程，不过公开的航班追踪数据显示，一架美国政府运输机从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起飞前往莫斯科，这架飞机在抵达莫斯科大约8个半小时之后离开。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在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之前，美国曾经要求乌克兰暂停对莫斯科以及俄罗斯北部其他城市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有西方国家的外交官指出，美国通常不会在毫无预告的情况下临时派遣如此高级别的官员前往莫斯科。上一次美国中情局局长公开访问莫斯科是在2021年的11月，当时时任局长伯恩斯警告俄罗斯不要向乌克兰派兵，然而不久之后俄乌战争就全面打响。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1: 针对美国媒体称俄罗斯可能会攻击北约成员国，而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的目的就是要向俄方发出警告，克里姆林宫27号对有关报道予以驳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表示，目前出现了大量此类恐吓性的报道，这些报道和现实大相径庭，也和俄方的意图毫无关联。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对记者表示，他和拉特克里夫举行了会晤，他称会议没有什么不同寻常。
2: 美国中情局局长秘密访问俄罗斯，而特朗普则是以例行性访问低调了回应。而俄乌战事焦灼，这次密访将会如何牵动战场的走向呢？
1: 今天节目中邀请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先生来分析点评。滕先生您好，您觉得美国中情局局长访俄的意图是什么？俄乌战场可能会出现转折吗？
3: 那么从时间点上来看的话，现在非常关键，因为俄乌对轰呢，那么乌克兰现在完全可以把莫斯科战略目标呢，纳入到打击的这个范围之内。如果说长期的包括使用导弹打击莫斯科来说的话，这应该说呢后果是不堪设想。毕竟呢，俄罗斯几个世纪它的首都呢都没有这个被攻下或者是被直接的攻击，现在泽连斯基做到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欧洲国家呢也在蠢蠢欲动，特别是刚刚这个宣布30国这个志愿同盟呢，在俄冲突停火以后呢，他会向这个乌克兰这个部署部队，这很显然呢，刺痛了这个普京的这个，这很显然呢刺痛了俄罗斯的神经。那么现在来看的话，美俄关系呢也是非常微妙的。如果说现在欧洲跃跃欲试要跟这个俄罗斯做这个最后一搏的这种备战来说的话，那么美国是不愿意看到这种局势出面的。所以特朗普呢希望呢能够了解普京的意图，了解俄罗斯的意图，同时呢也劝那个普京呢不要贸然出手。毕竟呢在2021年的时候，他同样我们看到美国呢也派出中央情报局长到这个莫斯科，但是呢3个月以后呢普京出手打乌克兰。
1: 好，谢谢滕先生点评分析。
2: 我们再来关注俄罗斯国防部在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了消息称，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指出，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行动取得成功，并且誓言要夺取更多乌东城镇和村庄。格拉西莫夫视察南部集团军的作战任务进展，并且向表现出色的军官颁授奖章，同时还赞扬军队表现英勇。他表示，南部集团军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行动中取得了成功，部队正在突破敌方防御，进攻势不可挡。格拉西莫夫表示，俄军正在以丝毫未减的速度在各个方向展开进攻。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表示，俄乌谈判的进程可能会在9月出现新的进展。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判代表或许会举行会晤，美国方面也可能会参与。对此，俄罗斯方面当天回应说，暂时没有下一轮俄乌谈判的具体计划。 布达诺夫表示，乌方此前希望让乌俄谈判进程重新活跃起来，近期已经出现了相关动向，接下来还会有一些事情发生。他同时强调，乌俄谈判进展不可能没有美国参与。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回应说，目前并不掌握有关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的安排，但是俄方和美方的接触仍在继续。
2: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布破裂，而加拿大民众对于美国的负面情绪升温，加拿大国内消费者抵制美货的声势再起，而且选择支持加拿大本土产品以帮助本土企业渡过难关。
4: 美国近日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宣布9月8日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5日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在描述对加美贸易争端的感受时，沮丧、失望、愤怒、焦虑等成为高频词。美国政府7月发出关税威胁后，加拿大人就已减少购买美国货。40%的食品杂货消费者和39%的酒类消费者表示会主动查看商品产地，且大多数时候会主动选择加拿大或其他非美国商品。52%的加拿大人表示可能或肯定不会买美国汽车，60%的人表示不会买美国酒，超过70%的人表示不会买美国鸡蛋和乳制品。加拿大规模最大的零售与食品分销商洛布劳表示，公司将在货架标签上重启 T 符号，以此标明因关税而价格上涨的产品，并将继续使用枫叶标志来推广本地产品。加拿大第二大零售与食品分销商索贝斯也表示，将重点推广本地产品，在包装上标明哪些产品为加拿大制造。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26日宣布，自9月8日起对进入该省的美国酒征收50%的对等关税。目前当地的美国酒销量已下降约40%。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全国事务副总裁盖内特表示，加拿大消费者正展现出团结精神，选择支持加拿大产品，帮助本土企业渡过难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关注到民众党前立委李珍秀参选竹北市长，陆配身份引发争议。
2: 中国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赖幸德政府编列的明年军费大幅增长，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在例行记者会上批评赖幸德是为了一党之私穷兵黩武，将会掏空台湾的家底。
1: 而对于美军被拖入中东战事，分析认为是解放军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时机。张晓刚回应说，何时采取何种方式去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部事务，不容外来干涉。
2: 台湾地区行政机关通过的明年总预算军费开支达到10,000亿元新台币，增幅18.2%，军费在整体预算中的占比达到29%。
3: 赖清德当局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竭力迎合讨好外部势力，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
2: 美军中央司令部日前是确认，原本部署在西太平洋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经抵达了中东，执行任务。目前西太地区是没有现役的美军航母在位了，美军在该地区的航母兵力出现二战以来的罕见空白，请发言人如何评论？近期又频繁地出现，大陆会借着美军在西太地区的力量薄弱的机会，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声音，请发言人有何回应？
3: 亚太地区需要是和平与安宁。炫耀武力，制造紧张，不得人心，也会反噬自身。何时采取何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部事务，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2: 根据统计，今年上半年解放军在台湾岛周边的演训活动减少，但是大陆方面的海事调研船只在台岛周边的活动在增多。国防部回应说，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随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全面推进，解决台湾问题的手段会越来越丰富，能力会更强。民进党当局进行多少的演习活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亡的下场。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0: 台湾地区2026地方选举参选登记将会在31号开始，不过国民党和民众党在竹北市长选举的整合尚未完成。与此同时，民众党前立委李珍秀宣布参选，为选战投下了变数，而李珍秀具有陆配身份，参选资格也受到讨论。
4: 台湾2026地方选举，国民党与民众党定调合作对抗民进党，不过在全台人口最多、人口密度最高的县辖市竹北市的整合尚未成功。与此同时，民众党前立委李珍秀宣布参选竹北市长，为选战投下震撼弹。
5: 只有我能对抗民进党，史上第一个竹北市女市长，谢谢黄国昌送头啊！
6: 参选是每一个符合资格的公民应该有的权利，没有什么过度的评论啊。
4: 李珍秀因具有大陆配偶身份，自担任立委以来频遭民进党攻击，后续又因失言风波被民众党开除党籍，失去立委资格，如今宣布参选，引发蓝白两方关切。
7: 我们希望整合各界的力量。

0: 量，好，各界支持的力量，好，那继续朝向胜选的目标继续努力往前走。
1: 我们始终坚定信念，勇往直前，维持我们选战的节奏以及步调。
2: 对于李真秀是否具备参选资格，台湾选务机关中选会表示，将由新竹县选委会认定，若有特殊状况才会介入。民众党方面强调，与国民党在竹北的整合还在努力，不过选举参选登记将在31号，也就是下周一开始到9月4号，竹北能否蓝白合将进入倒计时阶段。凤凰卫视蓝镜头柯志强台北报道。
3: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四公布，1到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速为17.6%，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数据显示，1到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增速较1到6月回落1.1个百分点。单计7月份利润同比增速为11.2%，创年内的新低。电子相关产业利润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
4: 我们来看两岸三地的股市收盘情况。内地沪深股市集体走高，沪指收盘上升了1.13%，深成指上升1.5%，收复了14000点关口。科创五零指数大涨接近4%。而港股方面高开低走，恒生指数高开121点，盘出最多上升了139点，但加息阴霾拖累了大盘，很快出现倒跌，中场下跌0.34%。台湾股市则是微升，英伟达业绩强劲提振了大盘，但是高位的卖压影响加权指数中场涨幅明显的缩减，上升0.31%。
3: 下节关注到，香港议员表示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同一天发布，时机良好。
4: 澳门86名运动员出战亚运会已经进入到备战冲刺阶段。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啊，好热呀，不惧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王老吉连续五年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七点十五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宣布，将会在9月16号公布5年规划，并且随之发表施政报告。
1: 有议员就表示，同一天公布有助于市民了解两者的关系。也有议员期待特区政府可以从高层次去统领社会老龄化的相关工作。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表示，将于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对于李家超指5年规划是前瞻性、策略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行政长官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27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就表示认同，并指同日公布有助市民了解两者关系。
3: 5年规划同埋施政报告分开去公布咧，你就唔容易即时睇到个关联。始终就系5年规划系一个中期嘅，但系有个清楚目标嘅。咁你点样达到呢个中期又即系嗰个目标咧？就系透过每年有个工作嘅无论系计划啦，以至系时间表啦。我相信呢个有机嘅结合系好喺同一时间去发出。
2: 立法会议员管浩明出席同一个电台节目时则指，最关注人口老龄化问题。
4: 我就希望政府会考虑咧，就有个比较高层级，即系最少系一个副司长啦，甚至系设立一个特别司长嘅位置，去咧统领呢一方面嘅工作。
2: 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9月19号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举行，澳门将会派出86名运动员出战15个大项。代表团成员目前正在澳门积极备战，各参赛队伍陆续展开赛前的集训，备战4年1度的亚运会。
5: 澳门体育代表团早前公布86人大名单，出战即将举行的亚运会。除了传统强项武术之外，代表团还将出战田径、羽毛球、击剑、跳水、游泳、空手道、拳击等共计15个大项。距离亚运会还剩不到1个月，各队选手继续积极训练备战，希望以最好状态参与竞技。
6: 我自己会着重于是以减磅为主，同埋要 keep 住我之前嘅技术啦。其实呢个亚运会其实已经准备咗好耐啦，由4年前开始有目标以亚运会为主，我是有心理准备，对咩选手我都会视乎情况就会调整，所以我今次是以尽力为主就可以了。
5: 教练团队也是全副武装，在体能、战术与心理方面为选手做好具体规划。拳击队教练指出，如何协助选手稳定发挥是冲刺阶段的关键。
7: 去過幾個唔同嘅地方訓練啦，都係體驗下人哋嘅，其實點樣去訓練，然後可唔可以感染到我哋嘅選手啦，同埋佢哋一齊去成長同進步。全運會啦、國際賽啦，同世界賽啦，慢慢累積翻嚟嘅一啲弱點，我再翻嚟慢慢同佢去進行改善啦。咁希望佢上到擂台嘅，發揮到自己，變成一個全能嘅選手。咁對於呢個目標，就會越來越近。我哋希望將我哋同世界嘅距離慢慢收窄。
5: 為支持代表團全力備戰亞運，澳門體育局透過增光計劃，期需為運動員提供外出參賽以及集訓等全方位資源，同時加大精英培訓投入，升級訓練設施，還有引入科學化訓練，希望助力澳門健兒以最佳狀態展現風采。鳳凰衛視戴顯陽澳門報導。
1: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8月27号，我是全全，
0: 我是万俊，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2: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3: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1: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4: 全得去了，就是人家有啥辅佐，我们给他去啥辅佐。
5: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

0: 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Phoenix Goes Global.
12: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13: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受到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明天呢，在浙江的南部、福建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会迎来大到暴雨的天气。其中，在江西的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暴雨，而在浙江的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还将会出现特大暴雨。值得注意的是呢，沙德尔影响华东地区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将会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局面。台风风暴增水和天文大潮叠加，将会进一步的推高海水潮位，沿海地区需要警惕的是海水倒灌、漫堤、河口排水受阻等风险。那么沙德尔登陆之后呢，它还会继续的向我们国家的西南方向移动，深入内陆，将会横贯南方多个省区，并且还会和南下的冷空气相结合，制造强降雨。后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在浙江还有福建这一带的降雨呢会明显的减弱，但是从江苏、安徽再到江西、湖北、湖南甚至广西等地呢，就会陆续的迎来大到暴雨的天气。那么沙德尔在减弱之后的残涡呢，将会和季风一起给广西这里带去降雨，而广西呢在前期降雨已经是偏多了，这一次的降雨将会和前期降雨偏多的区域重叠度很高，需要高度的警惕。眼下8月底了，气温方面又会迎来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城市报回来之后继续聊。

0: 欢迎回来。随着冷空气呢进一步南下，同时叠加降雨影响，未来几天呢，西北地区的东部、还有东北以及华北等多地的气温会有所下降。城市当中呢，比方说像是在哈尔滨，明天呢，哈尔滨的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预计下周一呢，哈尔滨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0度，最低气温呢就是在13度附近了。另外，在北京，明天呢，在雨水的影响下呢，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5度，最低气温呢是在22度。未来几天时间呢，虽然白天的最高气温还将会回升到30度附近，但是最低气温基本上就保持在这样一个水平，甚至还将会降到20度以下。一早一晚呢，有了凉意，早起上班上学还是需要穿一件薄的外套的。南方呢，因为受到沙德尔登陆前后降雨的影响，江浙一带的高温范围将会明显缩减。比方说像是上海，未来几天呢，这里都会有雨，最高气温呢就是在30度出点头，最低气温在27度附近。那么在连续的降雨过后，预计下周一上海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0度以下了。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的情况。明天香港呢将会迎来的是雷阵雨转中雨的天气，而未来几天时间呢，香港的雨势是时大时小。那明天呢，香港的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呢是在27度，而这样的温度预计将会保持几天时间。好了，天气方面情况就这样了，再会。
1: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就已经超过了90%。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国家统计局27日公布，1到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6.5%，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电子行业功不可没。数据显示，电子相关行业利润暴增1.1倍，单单电子业就拉动整体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成为最大支撑。其中，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8.5倍，对全国电子行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超过80%。另外，数据也显示出制造业向产业链中高端转型的趋势，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速达50.1%，拉动整体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增速达55.2%，拉动整体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国家统计局表示，下一步将进一步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推动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持续巩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印度外交部27日发布消息称，印度将于今年9月12日至13日在新德里举办新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另外，中印边界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日在北京举行，双方达成8点成果共识。
1: 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5日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杜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双方达成8点成果。双方重申坚持以两国领导人共识为引领，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营造适宜氛围。双方强调将按照2005年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和此后两国特代会晤达成的共识，推进边界问题解决框架的磋商，寻求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双方在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框架下，成立划界专家小组和边境管控工作小组，分别推进讨论边界划界早期和实质性收获以及边境管控工作。两个小组将首先明确各自的职能范围，双方同意通过现有的外交军事渠道，包括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现地指挥官会谈和其他双方同意的机制，及时处理边境现地任何情况，致力于解决突出问题，避免双方在边境实控线地区的误解误判。双方讨论了增进对相应地区实控线理解的方式，以便更好管控边境。为完善边境管控措施，双方同意增进

中印关系出现了重大转机，在北京举行的第25次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达成8点共识，标志着两国自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后，正式从脱离接触与危机管控阶段跨入机制化巩固与全面关系修复的新周期。可以从以下4个核心维度进行解析。第一，本次在北京达成的成果远超以往简单的维持边境现状的表述，呈现出高度的务实性与操作性。在边界问题方面，明确设立划界专家小组与边境管控工作小组，增加2个将军级会谈会晤点，并新增边境联络热线，这直接建立起预警和现场快速疏导机制，将一线突发摩擦演变为武装冲突的概率降到最低。那么在民生与经贸方面，恢复开通3处中印边贸市场，重启跨境河流水文报讯专家会议，表明双方正将合作从军事安全领域向经贸、人文与水资源等非敏感领域延伸。那么敲定2027年在印度举行第26次特代会晤，表明双方已重新建立稳定的沟通时间表。第二，本次特别代表会晤作为两国解决边界问题最高级别的政治磋商达成的8点成果，也在为更高级别尤其是元首级的互动扫清障碍，铺设轨道。外传中国最高领导人极有可能在9月12日到13日访问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峰会，这将是他7年来首次访印，并预计会率领大约400人的庞大代表团，将带来重大的双边经济和政治信号的效应，为中印关系的性质再锚定，向两国体制内各方以及国际社会释放明确信号，就是中印是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此前受到限制的中印直航恢复、签证放宽、中国企业在印度投资监管政策等，均有望进入实质性的企稳与解冻通道。第三，两国选择在此时加速靠拢，也是双方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地缘格局下做出的战略抉择。面对欧美大国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及全球地缘风险，印度不愿也不可能将自身完全绑定在西方的印太战略战车上。稳定同最大邻国中国的关系是莫迪政府维持战略自主、集中精力发展国内经济的必然选择。而稳住西南边境，避免中印两线交恶，是中国应对外部地缘围堵的核心战略策略。确保中印关系企稳，能有效地稀释美日印澳4方机制对中国的围堵效力。在金砖国家及上合组织框架之下，中印作为最大的2个新兴市场国家，双方关系的改善直接关乎全球南方治理架构的凝聚力和话语权。第四，尽管8点共识与高层访问预期极大地改善了外交氛围，但关系全面复苏仍需克服深层的阻力。8点共识的生命力在于一线边防部队的贯彻力，如何确保地方军警不会因偶发事件打乱宏观大局是首要的考验。而印度国内的强硬民族主义情绪、对中国产业链的依赖焦虑，以及两国对未定国界的根本认知分歧，决定了中印关系的修复将是一个走走停停、边博弈边合作的渐进过程。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26日透露，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的具体细节仍然处于磋商阶段，与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说法有出入。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早前曾对外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随后澄清说，双方目前仍在磋商协议的具体细节，尚不清楚穆赫比所提及的协议是在双方谈判的哪一阶段达成的。伊朗方面同时将谈判进程拖延归咎于美国的持续阻挠。穆赫比表示，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方提出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据悉，伊朗向美方提出的核心条件包括结束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向伊方做出相关赔偿，并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日表示，伊朗。

0: 军队所有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他强调，军方对这些武器系统采取了认真措施，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特朗普还表示，他不相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去世，但透露他的伤势十分严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接受保守派电台主持人贝克的电话直播采访时表示，他不相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去世。穆杰塔巴上任近6个月以来，其行踪和健康状况持续引发外界猜测。特朗普透露，穆杰塔巴伤势非常严重，包括左侧身体、手臂和腿部等多处受伤。不过，他认为穆杰塔巴目前仍然活着。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目前仍声称会就重大事务征询穆杰塔巴的意见，并寻求他的最终批准。不过，特朗普对伊朗方面相关说法的可信度提出质疑，表示目前围绕穆杰塔巴真实状况的各种可能性都不能排除，并同时暗示，如果穆杰塔巴实际上已经去世，伊朗官员可能一直在营造其仍然在世的假象。此外，特朗普对于伊朗示威者能否最终推动政权更迭也持怀疑态度，认为在抗议者面临遭到枪击甚至死亡的情况下，大规模反抗很难持续。美伊战争期间，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多名美国政府官员曾多次提及伊朗发生政权更迭的可能性，但强调推动政权更迭并非美国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日也曾表示，伊朗士兵应该质疑其军事领导层，并暗示伊朗军方内部可能采取行动挑战德黑兰县政权。特朗普最后再次强调，美国拥有强大的财政实力，在经济压力在内的多重手段下，最终将推动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发表了伊朗无力发放大部分军饷，政权处于崩溃边缘的言论，这与伊朗陆军发言人高调宣称受损武器已全部重建并进口新武器系统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两套完全对立的叙事反映了美伊双方在外交谈判与军事对峙交织阶段所展开的心理战与信息战的博弈。第一，特朗普强调伊朗发不出军饷，配合美国财长启动的经济放逐或者叫经济孤立行动等全面制裁，意在向国际社会及伊朗内部塑造德黑兰财政枯竭、军心涣散、政权摇摇欲坠的形象。这种叙事为的是打击伊朗军民士气，诱发内部动荡，并且向国际市场证明美方极端施压策略的有效性。而伊朗军方的强硬回应则精准地聚焦于硬件与装备，发言人抛出战损武器系统100%重建以及成功进口了新武器系统的论调，那么直接否定美方关于伊朗军事能力已被摧毁的断言，向美以及中东邻国表明，即便面对经济制裁，伊朗依然拥有扎实的军事硬实力和稳定的外部供应链。第二，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及战后赔偿等议题展开激烈博弈之际，美方将伊朗描绘为经济死循环，为的是压低伊朗在谈判中的要价，迫使德黑兰在核心安全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退让。而伊朗呢，深知军事实力是外交谈判的底气，所以军方高调展示补给与重组成果，是在向美方传递伊朗并未被逼入绝境，而且具备长期消耗能力的信号，以防止在后续的协商中被美方单方面牵着鼻子走。第三，将二者对比，可见双方均存在显著的战略夸大。特朗普说伊朗发不出军饷，可能有情报或内部消息来源，但是却没有拿出直接数据来佐证。对于他来说，很大程度上是要将伊朗严峻的宏观经济危机转化为他的极具政治穿透力的话语表达。伊朗军方高调宣称全部重建固然能够提振士气，但发不出军饷与大举进口新装备之间的反差，恰恰暴露出伊朗可能正在将有限的财政资源向重点防务系统倾斜，以保证核心战力。而基层军警或者是非核心部门的资源保障可能就会确实的面临不小的压力了。

总之，特朗普的军饷断供论和伊朗的战力重建论，就好像两个吹牛大王在舞台上比赛喷口水，在本质上则是同一场地缘拉锯战的两个侧面。美方试图用经济崩溃论打压对方谈判筹码，并引发内爆，而伊朗则用军事韧性论试图打破封锁并重塑威慑。在外交与军事交织的窗口期，说大话归说大话，真正的虚实各自是心里有数，那么也预示着后续博弈将更加的复杂。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媒体新闻，稍后再会。

0: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揽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巡视时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国意。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近70年历史的西环村，终究迎来重建的命运。
3: 好唔舍得咯，吓，喺呢度住到廿几年，更好环境。
4: 10年一日，我都觉得我哋西环村都系咁好。
5: 真系中意啦！而家又话要拆，而家都唔知睇唔睇到。
0: 面对无法改变的搬迁，社会如何帮助居民顺利过渡呢？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四。据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话报道，俄罗斯正准备加大对乌克兰的袭击力度，首都基辅中心可能成为目标。同时，俄乌双方继续对对方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此前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的仓库，26日再次遭到无人机袭击。
6: 乌军26日恢复了对俄罗斯最大的在线零售商野莓的袭击。俄罗斯坦波夫州州长佩尔维绍夫当天通报，位于科托夫斯克市的野莓物流中心当天凌晨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并引发火灾，过火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物流中心被彻底摧毁。州长称，本轮袭击中，俄军在区域内上空共击落16架乌军无人机。 与此同时，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为乌军提供补给的基础设施和海船进行打击。俄国防部26日通报称，俄军一架攻击型无人机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袭击了一艘向乌军运送物资的干货船，并袭击了港口内用于卸载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位于乌克兰赫尔松地区的一处工厂的仓库和生产设施，当天也遭到俄军袭击，工厂内发生火灾，设施受损严重。 消息人士称，工厂内存有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武器和军事装备，以及无人机的组装和储存设施。另据美国彭博社援引三位俄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在认为谈判陷入僵局后，正准备加大对乌克兰袭击的力度。消息人士透露，袭击目标可能包括首都基辅中心在内的周边地区，以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基础设施，并补充说，由于北约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情报。
2: 俄罗斯可能逐渐将乌克兰的袭击视为北约国家的攻击，同时指目前的行动并非军事升级的顶峰。另有俄方消息人士称，由于缺乏外交努力，俄方认为除了进一步升级局势以实现军事目标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日与乌军总司令德拉帕特一同前往扎波罗热地区的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的前线视察。 这条前线区域位于迪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三州交界处。视察期间，泽连斯基宣布新建2个战斗集群，以加强顿涅茨克地区阵地的防御。
7: 泽连斯基在前线宣布成立2个经过重组的战斗集群，指挥官分别为国民警卫队亚速第一军团司令普罗科彭科和第三军团司令比列茨基。 新集群将重点防御顿涅茨克地区前线，旨在实现侦察、无人机与火力打击之间的快速同步，缩短从发现目标到摧毁的决策链条，以抵抗俄军在秋冬季节新的一轮攻势。
8: Будуть посилені наші позиції на Донеччині завдяки двом оновленим угрупованням. Командувачами будуть герой України Денис Прокопенко
0: 视察期间，乌克兰军方向泽连斯基提出了前线部队具体的防御需求，包括无人机、远程火炮及小型雷达等装备，向旅级部队直接提供资金，解决擅离部队培训与激励等问题。泽连斯基表示将逐一落实这些需求。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2: 泽连斯基首次在新任乌军总司令德拉帕特陪同下视察前线。43岁的德拉帕特是7月21日接替希尔斯基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这也应该是泽连斯基去年10月中旬视察扎波罗热前线大约9个多月之后再次视察前线。过去半年多，俄乌战争形势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俄罗斯加大了对基辅等乌克兰城市的巡航导弹轰炸，乌克兰则不断深入俄罗斯纵深区域袭击能源与物流设施，并且对克里米亚和黑海舰队实施封锁式打击。这次泽连斯基视察的地点位于迪涅伯彼得罗夫斯克、迪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三州的交界处。他在去年的11月份也是在视察这个地方，当时呢，想必是就已经得到了在局部的这个地区推进反击的一些这个战略计划。那么泽连斯基这次到前线释放了一些政治讯号和内幕的信息。第一，就是俄军年初发起了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的局部反攻。泽连斯基半个月前就宣布乌军这次收复了745平方公里土地。多家报道就指出，此次行动基本上将俄军赶出了迪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那么泽连斯基几天前也亲口证实了，并且这次到前线嘉奖官兵。那么在西方援助和谈判等议题焦灼之际，乌方高调公布在交界区域收复失地，这就是要证明乌军依然具备局部的战场塑造力与战术反击能力。第二，扎波罗热作为连接乌东与乌南的战略枢纽，决定第聂伯罗等后方工业区的安全与稳定。泽连斯基亲自前往并下令强化扎波罗热城及周围区域的防线，为的是稳定军心与民心。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是乌克兰目前重要的工业、物流与医疗后勤中枢，将俄军彻底阻绝在该州行政区划之外，是乌军维持长期生命战的一个重要的生命线所需。第三，联系到上个月爆发的国防部长与总司令之争，泽连斯基这次到前线正式宣布在顿涅茨克及相关战线组建由亚速系的普罗科彭科与第三军团的比列斯基主导的新行动集群，即由所谓的第三方派系领先新行动集群，并且展示了三州交界处的反击成果，要向外界传达一种政治高层争吵归争吵，前线指挥与军队作战能力没有受影响的信号，也表示支持新任总司令进行军事自主性结构改革。第四，目前看，乌克兰前线部队在面对高层政治震荡时，之所以能够坚持防线的运作，主要是因为乌军在作战指挥上已经高度的模块化和去中心化。一是一线军官的权力实效化，像比列茨基指挥的第三军团和普洛科彭克指挥的亚速系等精锐部队本身就具备极强的内部凝聚力和独立的指挥体系，高层的内斗并不会直接干扰到排、连、旅级在前线的战术决策与防御实施。二是军方实权派的崛起，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及战区一线指挥官在技术和战术层面保留了相当大的自主裁量权，只要后勤比如无人机和弹药等能够持续输入前线，部队的作战惯性就能够持续继续的维持下去。第三是这个政治高层争议啊，不仅没有远离军方，而且呢还和这个军方还和政治高层争议呢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方面的联系，这表明政治高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军方的表现。那么泽连斯基这次亲自授予第三军团的司令比列斯基乌克兰英雄金星勋章， 这是国家级的最高勋章，并且宣布由他和普洛科彭科一起统领顿涅茨克方向的新组建战斗集群。这实际上是基辅高政治高层在面临内政压力的时候，向具有强硬背景、富有战功的军防实权派进行政治授信与资源倾斜，以换取前线战果对于政治大局的支撑。最后，今天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
0: 幾
1: 時開都
0: 唔開又仲好啊！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张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干吧，就
9: 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

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阿布迪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将其全面的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这标志着持续多年的库尔德自治告终。这个组织2015年在美国的支持下成立，但今年4月份美国从叙利亚撤军，那美国是抛弃库尔德人了吗？美国日前还正式地撤销美国对叙利亚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美国对叙利亚的政策为什么会出现重大的转变？另外，以色列近日空袭叙利亚空军基地，引发了跟土耳其的紧张关系升级。美方公开地批评以色列，说以方空袭存在引诱土耳其开战的风险。以色列有何意图？叙利亚同以色列23号在美国的斡旋下举行了会谈，以色列不断的空袭叙利亚的背景下，叙以谈判都谈出了一些什么？围绕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阿布迪25号在叙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阿布迪表示，总统沙拉承诺保障库尔德人使用库尔德语接受教育的权利。当天，美国叙利亚和伊拉克问题特使巴拉克对叙利亚民主力量解散表示欢迎，称这是真正的融合。叙利亚民主力量成立于2015年，长期控制叙北部和东部大片地区，曾是美国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主要伙伴。2024年12月，叙利亚巨变后，库尔德当局与过渡政府寻求整合，但方案实施遇阻，几度爆发冲突。今年1月，叙利亚民主力量在短时间内失去大片土地，不得不与过渡政府就停火与整合达成协议。
0: 叙利亚民主力量呢，是在2015年由美国的扶持下成立，它长期是控制着叙利亚北部跟东部的大部分的地区。为什么它突然宣布解散，要并入叙利亚的过渡政府呢？
2: 它突然解散的原因有两个，一个呢是美国现在不支持它了，没有外部的支持，它这个很难跟现在的政府对抗。另外一个呢，就是今年1月份的时候，政府军曾经打过他一次，那一次，叙利亚民主力量损失很大，所以从1月份的时候，他就跟政府签了一个，要并入政府的协议。那么，只不过是过去这个半年时间，这个协议正在落实，到今天，他说已经那个落实完了。那么美国不支持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2015年叙利亚民主力量成立的时候，就是在美国的鼓动、美国的支持之下成立的。那个时候美国为什么要支持叙利亚民主力量呢？是因为那时候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那个起来之后，开始那个占领了叙利亚大部分的领土，并且打到了伊拉克。这时候美国就再一次出兵伊拉克，要打伊斯兰国。但是呢，美国自己不愿意出动地面部队，所以那个时候美国就开始武装叙利亚民主力量，给提供了大量的经济上的资助和武器上的资助，包括人员培训，和美国联手来打伊斯兰国。最后打到2019年，伊斯兰国被打败了，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老巢被给端掉了，所以从那之后伊斯兰国的威胁就

0: 不是那么大了。那么美国对叙利亚民族力量也不是特别重视了，特别是到了2024年12月8号，那么叙利亚国内出现了政权更迭了，就之前是的阿萨德政府被推翻了，那么现在上来的叙利亚过渡政府呢，跟美国关系又不错。那么本来呢，之前美国支持叙利亚民族力量，一个是打伊斯兰国，另外一个是打叙利亚阿萨德政府。那么现在的政府跟美国关系又不错，那么打现在的政府，美国肯定不支持了；打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也基本上被消灭掉了，只有一些残余的力量。所以最近一段时期，美国驻叙利亚的特使巴拉克就一直说叙利亚民族力量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了，那么美国也不会支持他了，他应该那个解散了，所以他就没有美国的支持了。另外一个剩下就是说，现在叙利亚的过渡政府在2024年12月8号上台之后，他要统一全国，要统一全国叙利亚民族力量或者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武装力量，是最大的一个
1: 反
0: 障
1: 对
0: 碍，
1: 派，
0: 最大的反对派，最大的障碍，他就一直想办法要找机会来怎么打。当时1月份的时候，叙利亚政府军基本上就那个占领了叙利亚库尔德人大片的领土，把叙利亚武装力量就赶到了叙利亚东北部的那个叙利亚人那个库尔德人居住的地区了，让他的控制范围大大的缩小了。在这种情况下，在美国的政治压力之下，在叙利亚政府的军事那个逼迫之下，叙利亚民主力量就被迫跟叙利亚过渡政府签署了协议。
1: 叙利亚民主力量啊，刚才咱们也说到，它是控制着叙利亚大概1/4的国土面积，其中包含大量的粮食啊，包括石油的这些资源。那在它解散之后，这些很关键的资源就会回到叙利亚过渡政府的控制之下，能不能够帮着叙利亚来恢复它的经济呢？
0: 它肯定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因为对叙利亚过渡政府来说，它要恢复经济是有两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方面的工作就是外部的制裁要解除，外部的制裁现在基本上已经解除的差不多了，绝大多数都制裁都解除了，就是世界上的你想跟叙利亚做生意，想去叙利亚投资都可以了，但是都可以，没有人不让他去投资。他并不一定要去投资，他要去投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你这个地方得吸引他去投资，得有投资的条件。所以下来叙利亚经济能不能发展，就取决于叙利亚国内的政治、经济、安全的形势。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叙利亚国内必须先那个统一了，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统一的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叙利亚民主力量是最大的一个障碍，只有他有这个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那么这一次他正式并入到政府之后，那么这个最大的障碍就解除了。可以说，至少理论上来说，现在叙利亚政府把全国那个都统一了，这是很重要的。就首先你必须，那个是一个统一的、完整的国家。安全才有保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您提到的，叙利亚库尔德人占的这一块是叙利亚的粮仓，然后还是叙利亚石油的主要那个储藏的地方。当然，叙利亚的石油那个并不是特别重要，叙利亚不是一个重要的产油国，但是对叙利亚这个国家来说也很重要。所以中央政府把它的石油拿到手里了，把它的那个粮食也拿到手里了，然后把它跟那个伊拉克边境这边的口岸边境也都控制在中央政府手里了，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这是叙利亚那个吸引外部投资的一个重要条件。
1: 叙利亚民主力量的这个领导人就说到啊，斗争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会通过宪法来保证库尔德人的权利。那在他自治的这个梦破灭了之后，接下来面临着什么呢？在叙利亚过渡政府整合了最大的反对派之后，叙利亚内部这个政权这力量该怎么平衡呢？
0: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说内战期间是各方力量都在那个打，现在内战结束了，叙利亚进入过渡政府的阶段了，那么先把那个各自反对力量手里边的武装给解除了，枪给收起来，这只不过是完成了第一步了。要叙利亚要真正要进入一个稳定的阶段，你必须是把 反对派这些力量，或者说叙利亚国内的少数族群这些力量，真正融合到叙利亚这个社会中，那么成为一个整体，那么这个才是万里长征刚刚迈出了第一步，这个很不容易的。我们知道，叙利亚库尔德人是中东地区最大的一个没有自己国家的一个民族，那么在各个国家，它都是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我们知道，在土耳其过去这40-50年，那么土耳其的库尔德工人党一直跟土耳其的中央政府进行游击战争，那么过去这些年大概死了差不多5万多人。那么在伊拉克也是，伊拉克现在库尔德人是建立了自治区了，但是库尔德自治区跟中央政府之间矛盾也一直不断。那么叙利亚国内也是这样的，叙利亚国内库尔德人大概是有200万人左右，叙利亚总人口是2000万人左右，所以它占叙利亚总人口的10%左右。然后它传统上又集中居住在叙利亚的东北部和西北部这一块。当然，这一次经过战争之后，它被西北部这一块被赶走了，都赶回到叙利亚东北部这一块了。那么现在它跟中央政府的整合程度到底达到什么程度？他的军队并入到叙利亚政府军里边，到底整合到什么程度？叙利亚政府也没有公布，那么叙利亚民主力量也没有公布。行政机构的官员并入到叙利亚政府之后，他到底是处于什么位置、什么职位，这些都不知道。包括当时叙利亚中央政府承诺给的叙利亚人，比如说叙利亚库尔德人，比如当时承诺说库尔德语可以作为叙利亚国家的语言之一。那么是不是未来说在所有学校里都可以教那个库尔德语？未来比如学校考试都可以用库尔德语考，这些现在都不知道。就是确实未来怎么把库尔德人融合到整个叙利亚这个国家里边，
1: 还有很
0: 还
1: 多
0: 可能
1: 现
0: 有
1: 实的问题。
0: 对很长的路走。
1: 另外，我们看到啊，叙利亚的格局现在是正在重塑，但是同时各个大国也在逐渐调整自己的位置。普京是在26号呢，同叙利亚过渡政府的领导人沙拉通了电话。那接下来，美国、伊朗、土耳其、俄罗斯，他们在叙利亚的角色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0: 在叙利亚地面上，所以那个，自从2020年12月8号之后，确实大国权力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在这一次政权更迭之前，当时美国在叙利亚有驻军，俄罗斯在叙利亚有驻军，那么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在叙利亚也有人，那么黎巴嫩的真主党在叙利亚也有人。那么以色列不断地对叙利亚进行空中打击，俄罗斯也进行空中打击，美国也在空中打击。所以那时候叙利亚是地区大国和全球大国在中东博弈的一个主要的舞台。但是从2024年12月8号政权更迭之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个是伊朗的力量彻底被赶走了，就是一直到今天，伊朗跟叙利亚之间的航班没有恢复了，人员交流没有恢复了，就是伊朗完全被赶走了，然后黎巴嫩真主党也完全被赶走了，然后当时俄罗斯也是支持旧政府的，就是支持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的，所以俄罗斯当时在叙利亚有2个军事基地，过渡政府上台之后一度威胁说要把这2个军事基地都赶走，就在最近一个月，俄罗斯跟叙利亚过渡政府达成协议了，就这些军事基地还可以保留下来，但是呢，它不是一个作战的这个军事基地了，变成和叙利亚搞联合培训的一个培训机构了，所以俄罗斯的影响力也大大的削弱了。所以现在在地面上影响力比较大的是土耳其、美国和以色列。那么美国的影响力呢，是因为美国从之前的反对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变成了美国现在支持叙利亚的沙拉政府，也就是说，叙利亚从之前的一个伊朗的盟友，现在变成了一个美国的盟友。但是美国今年4月份也从叙利亚撤军了，所以美国现在的影响主要是体现在政治上的影响力。 那么剩下在地区国家里边，对叙利亚影响最大的就是土耳其跟以色列。
1: 是。
0: 土耳其现在在叙利亚有驻军、有军事基地，以色列在叙利亚有驻军，也有军事基地。那么土耳其是在叙利亚的北部，以色列在叙利亚的南部，所以这两个国家在争夺对叙利亚的影响力。
1: 另外，我们看到美国最近是正式的撤销了啊对叙利亚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而且把叙利亚的沙漠解放组织从美国认定的恐怖主义当中给剔除了。之前咱们也聊到，美国先是解除了部分对叙利亚的制裁，接着又帮叙利亚摘掉了制恐的这个帽子。美国的态度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那这个变化对叙利亚来说意味着什么？
0: 美国态度变化的原因是叙利亚地面上情况的变化。那么，美国跟叙利亚是敌对很长时间了，矛盾是由来已久了。就在现在，美国取消的叙利亚这个支持恐怖主义国家这个定位，或者被叫摘了那个制恐国家的帽子。那么，这个帽子是什么时候戴上的呢？这个帽子是在1979年就戴上。在1979年的时候，为什么给叙利亚戴这个帽子呢？是当时1979年的时候，当时巴勒斯坦游击队，然后在黎巴嫩，在叙利亚境内，就是通过黎巴嫩和叙利亚的领土来袭击以色列。然后当时美国是支持以色列的嘛，所以美国就说叙利亚政府支持黎巴嫩游击队，就是支持恐怖主义。当时1979年就给把那个支持恐怖主义这个帽子戴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和叙利亚之间就是敌对的关系。那么到了2011年，叙利亚国内爆发内战之后，美国跟叙利亚之间的矛盾就更尖锐了。那时候是美国是支持叙利亚的反对派，要推翻叙利亚的阿萨德政府。绝大多数制裁都是在2011年之后追加的，其中对叙利亚制裁最全面、最厉害的、最严格的制裁就是叫凯撒法案。凯撒法案就是在叙利亚内战之后那个通过的。但是呢，到了2024年12月8号，叙利亚发生政权更迭之后，美国反对的叙利亚政府下台了，然后美国支持的力量，或者说沙漠解放组织那个推翻叙利亚阿萨德政府之后上台了，那么美国又转头开始支持现在叙利亚的过渡政府了。所以美国跟叙利亚政府的跟叙利亚的关系出现了一个转折的变化，转折性的变化，就是从之前反对叙利亚，现在变成了一个支持叙利亚的国家了。那么这一次取消这个因为叙利亚支持恐怖主义的制裁之后，就美国对叙利亚的经济制裁的主要的部分基本上都解除了。
1: 谢谢牛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以军空袭叙利亚，美国驻土耳其大使说这是在挑衅土耳其。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4: What has the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Xinjiang?
5: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6: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4: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7: 全得去了，就是人家有啥辅佐，我们给他去啥辅佐。
8: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
9: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以色列近日空袭叙利亚空军基地，引发跟土耳其紧张关系的升级。23号，叙利亚和以色列两国代表团在美国的斡旋下与约旦举行了会谈，以推动叙利亚局势的缓和。有分析认为，美国急于从中东抽身，不愿意看到以土直接发生冲突，在其撮合之下，两国或将维持斗而不破的状态。
10: 叙利亚国家通讯社23日援引一名叙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叙利亚与以色列两国代表团当日在美国斡旋下与约旦举行会谈，以推动叙以局势缓和，支持叙利亚及地区稳定。消息人士说，叙方强调不会接受任何可能限制主权权利的安排或机制。叙方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但现阶段讨论其最终安排为时过早，当前优先事项是以色列军队撤至2024年12月8日之前的控制线，并全面重启和执行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自以色列18日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以来，以土关系骤然趋紧，双方口头交锋和外交动作不断。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急于从中东抽身，力图维持中东局势稳定可控，尤其不愿看到同为美国盟友的以色列和土耳其发生直接军事冲突。鉴于美国撮合，加之土耳其已表态不寻求战争，本轮风波大概率不会演变成以土之间的直接冲突，但双方也很难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和解。耶路撒冷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分析认为，美国能做的更多是管控危机，而非消除矛盾。有分析称，以土两国更可能继续在政治和外交层面激烈对抗，同时依靠美国及相关沟通机制避免擦枪走火，维持一种斗而不破的状态。
1: 以色列最近是对叙利亚西北部的机场发动了空袭啊，理由是反对土耳其的军事部署。以色列跟土耳其之间是有什么过节呢？
0: 以色列和土耳其之间的矛盾现在很深的，但是实际上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土耳其是和以色列关系特别好，可以说在中东地区，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关系是最好的。但是因为2007年加沙的问题出来之后，土耳其因为支持加沙的哈马斯，跟以色列的矛盾越来越大了。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之后，土耳其跟以色列的矛盾就更尖锐了。现在土耳其和以色列是，土耳其和以色列的矛盾是中东地区一对主要的矛盾。在加沙地区，土耳其是反对以色列的；在叙利亚，土耳其也是反对以色列的；在伊朗问题上，土耳其也是反对以色列的。那么最近，土耳其和沙特、巴基斯坦在麦加签署的麦加协议，那么首要的目标就是针对以色列的。当然了，双方最主要的争端是体现在叙利亚，因为土耳其和以色列并不接壤，所以他们有矛盾，但是并没有直接的军事冲突。那么只有在叙利亚，双方有可能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就是我刚才说的，土耳其跟以色列都有驻军，一个在北部，一个在南部。以色列就特别担心土耳其的军事力量，土耳其的军事基地从北部往南部这个扩展。那么在过去2年里边，以色列之前也袭击过叙利亚的目标，袭击的原因，以色列也是说有可能土耳其要在那个地方修建空军基地。这也是打土耳其，那么以色列的理由也是说他发现土耳其可能要修建空军基地。
1: 看到美国方面是公开的批评以色列，说以色列呢是因为在议会选举之前故意要激怒土耳其，引诱土耳其开战。你觉得以色列方面有这样的动机吗？
0: 不能排除，但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如果说故意激怒土耳其和土耳其开战，这对以色列是一个灾难。因为土耳其也是中东地区的一个军事大国，并且土耳其是北约的成员国，如果说一旦开战，那么会把整个北约卷进去来的，这对以色列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并且如果是这样的话，土耳其跟美国的关系会彻底破裂的。特别是10月27号以色列就要举行大选了，现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千方百计想做的是怎么让未来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说支持他，在这种情况下他做出这样挑衅美国的行动，那是不可理喻的。但是呢，对以色列来说，我个人觉得以色列这次采取军事行动的主要意图是要给土耳其画红线，就是现在以色列也不指望说土耳其的军队能从叙利亚撤出去，土耳其的军事基地能搬走。
1: 嗯，
0: 但是以色列的一个

0: 个底线就是，你不能扩大你的军事范围，你不能采取新的军事行动。所以以色列要求土耳其维持现状。这次以色列说为什么打呢？是他发现土耳其有新的军事活动和军事行动了。那么以色列认为这个是他的那个设立的红线，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打主要是要给土耳其，设一个红线。
1: 另外，我们看到叙利亚最近跟以色列在美国的斡旋之下，在约旦进行了一个间接的谈判。那在美国的斡旋下，这件事就能成吗？美方的意图是什么？各方的诉求是什么？
0: 各方现在确实都有谈判的意愿，但是呢，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还比较大。现在不是现在才开始谈，过去已经谈了2年多了。那么去年一年就都在谈，今年是因为2月28号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以色列和叙利亚的谈判才中断了。这一次是谈判又恢复了。那么现在双方的矛盾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叙利亚想达成一个临时的局部的停火协议，然后以色列呢想达成一个一揽子的全面的、持久的和平协议。但是叙利亚过渡政府现在是想先把眼前的事情解决了，眼前的事情对他威胁最大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以色列在过去这2年时间里边，动不动就空袭叙利亚，什么基本上什么时候想打就打，想打什么目标就打什么目标，这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肯定是很难接受的事情，所以他要第一个要，结束以色列对他的空中打击，要实现那个持久停火。另外一个是从2024年10月8号、12月8号之后，以色列又新占领了一部分叙利亚的领土，那么以色列在叙利亚境内还设了9个军事据点。那么叙利亚政府要求以色列那个撤出他的领土，把军队撤走，这是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所以叙利亚政府就希望说达成一个停火协议，你把军队撤走以后，你也别打我了。但是以色列也不同意，以色列认为说，既然我军队都进去了，我现在拥有军事上的优势，以色列就想一揽子的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所以以色列的要求是，对于叙利亚在整个和以色列接壤的地方都非军事化，把那个重武器都撤走，以后不能威胁以色列，并且更重要的是，以色列要求叙利亚过渡政府承认戈兰高地是以色列的领土，那么这个叙利亚过渡政府是绝对不敢承认的。所以双方在这个停火的问题上，这个要求差距还是很大的。
1: 好，非常感谢牛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

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英国首相表示，已准备好向尼泊尔搜救工作提供支援。国防部回应美韩军演缩减，称正是解决半岛问题符合各方利益。中方表示反对美方以产能过剩为名实施保护主义。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林鹤轩。针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自然资源部专家研判确认，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导致。自然资源部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27日公布专家研判结论，经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溯源分析，确认此次灾害是一起由高位冰崩触发的链式地质灾害。
2: 我们推测。 啊，是这个尼泊尔境内的一条这个支流，啊，错肩河啊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这个冰区物，沿着这个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临藏布沟速运动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
1: 专家分析推测，冰崩体从海拔5200至5500米的冰川区高位崩落，凭借巨大势能形成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 据测算，这股冰崩碎屑流的运动速度约为每秒50米，仅用7分钟就奔袭了约20公里，突发性极强。郭兆成指出，此类冰崩衍生灾害在青藏高原发生频率较低，但破坏力极强，冲击力比冰湖溃决更大，影响距离更远。当地防灾减灾工作需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充分预判复杂致灾场景。 专家同时发布次生灾害风险提示，受泥石流堆积物堵塞河道影响，古巴峡区东临藏布及吉隆口岸附近河段可能形成局部拥水，叠加当地降雨持续，上游突发洪水的风险较高，提醒现场救援人员务必警惕次生险情，保障作业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英国首相伯纳姆27号表示，英方已经做好准备，遭遇泥石流和洪水灾害的尼泊尔提供搜救工作。而来自尼泊尔官方的数据统计，目前至少有33名的英国公民灾后失踪。伯纳姆表示，在尼泊尔发生导致数百人失踪的毁灭性泥石流和洪水灾害后，英国已经准备好向尼泊尔提供搜救队及财政援助。
4: So the immediate offer that the foreign secretary has relayed to the Nepalese government is an offer of first responders, search and rescue support. Britain excels in this, and we're there and we're ready to be deployed. Obviously, it's a matter for the Nepalese government, but that is available. Financial support has been put on the table as well. Of course, British nationals missing as well, and we need to support that search and rescue effort. We're also redeploying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staff from the wider region into Kathmandu so that there is a 24/7 consular support for British nationals in the country. But of course, their families back here at home who are obviously going through some really difficult moments right now.
3: 根据尼泊尔旅游局统计，目前失踪人员中有577名外国人，其中178人来自印度。失踪人员中超过60人来自美国，其余人员则来自包括乌克兰、英国、南非和日本在内的30个国家。在泥石流中失踪的33名英国人当中，有一名13岁的女学生，她和母亲一起参加了一个17人组成的跨境登山旅行团。 这次受到泥石流影响最严重的地方，就是位于加德满都以北拉苏瓦山区的河流下游地带，当地是外国游客到喜马拉雅山登山的热门地区。凤凰卫视曹杰、王伟，伦敦报道。
0: 以色列政府近期宣布推。

0: 伯纳姆政府计划宣布的新制裁措施主要针对来自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货物以及个人。相关提议得到1/3的英国工党下院议员，至少140人的支持。但也有英国政府官员警告，要区分来自西岸地区的货物和以色列其他地区的货物并不容易，而制裁来自西岸地区提供的服务，甚至会影响当地巴勒斯坦人的生意。英国工党内亲以色列的人士和组织，尤其是工党以色列之友组织表示，相关措施不切实际。在欧洲，爱尔兰、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已经针对以色列的做法宣布贸易限制措施。英国政府的新制裁计划还包括对以色列政府中的极右翼部长和个别定居者实施制裁。英国此前已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和财政部长实施制裁，禁止其入境。英国媒体27号报道指，以色列正考虑将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官员驱逐出由美国主导的加沙战后协调中心，以报复这些国家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所推行政策的批评。有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政府近几周讨论了将英国踢出国际加沙支持中心的计划。这个中心是一个多国联合总部，旨在监督由美国斡旋达成的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议。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轮的报道。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缩减美韩军演，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而对于美军印太司令近期的涉华言论，张晓刚强调，和平共处是中美两国应当共同守护的底线。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了寻求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缩减已经开始的美韩联合军演，并且可能长期停止美韩军演。
3: 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符合各方共同利益。
2: 另外，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帕帕罗本月初在马来西亚区域安全会议上表示，依靠高压口号和单边施压已经无法应对当前中国的军事力量，美国要用实力而不是对抗来吓阻中国，不允许任何国家主宰印太。
3: 任何国家、任何人都无法阻挡中国的发展壮大。大国相处之道不应是零和博弈，和平共处是中美两国应共同守住的底线。中国是亚太繁荣发展的稳定之锚，始终致力于与各国携手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
2: 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1: 中国商务部27号举行记者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以所谓的产能过剩为名实施保护主义，中方坚决反对。此外，中国瑞士升级自贸协定将进一步扩大双向开放。
4: 黄玲首次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亮相，媒体最关注的还是中美经贸问题。美国特朗普政府称，考虑以所谓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商品加征7.5%的关税，声称中国以低价商品大量出口全球市场。中国商务部对此回应表示，看待产能问题应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5: 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一切必要措施采取的权利。
4: 与此同时，中国对外开放合作取得新进展，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已经完成，双方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商务部表示，这一成果释放了支持自由贸易、开放合作和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明确信号。目前双方正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推动升级议定书早日签署生效，尽快惠及两国企业和人民。
5: 在服务贸易和投资方面，协定的升级有利于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等对瑞出口，有利于为双方投资者提供高水平的投资准入和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同时，双方还将在数字贸易、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供应链、医药、机械工业、钟表等领域 开展更。

0: 家广泛深入的合作。
1: 凤凰卫视周伟涵、吴若明北京报道。
2: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3: 以前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4: 我平時開都
3: 唔開，唔開又仲好啊！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6: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5: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7: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8: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5: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9: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5: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回来关注美股的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晚上好。
10: 何时你好，
2: 周四美股开盘以来走势如何，跟我们介绍一下。
10: 好的，那么美股周四开盘以来目前是全面上涨，此前一天交易日结束之后，英伟达发布的财报强劲，也是暂时缓和了投资者对于人工智能资本开支过高以及投资过热的担忧。那么英伟达的最新季度业绩再次超过华尔街预期，最重要的是公司对于未来 AI 需求仍然非常乐观。那么英伟达是预计2028年财年营收将会增长约70%，显示全球的数据中心以及 AI 基础设施仍然在快速扩张。那么周四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全面上涨，标普五百指数上涨0.63%，纳指上涨1.29%，而道指则是上涨0.35%。那么企业财报除了英伟达以外 ，CrowdStrike 和 Salesforce 公布的业绩也是好于市场预期，两家公司都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需求，也是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对于人工智能需求所带来的一些股票上涨。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在周四则是在涨跌之间震荡，投资者继续关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中东局势的情况和进展，以及美伊之间能否出现缓和迹象。那么近期油价已经从高位明显回落，如果中东局势进一步的降温，将有助于降低近期高企的美国国债收益率上行压力。那么市场的焦点还将转向周五即将举行的杰克逊霍尔的全球央行年会，届时美联储主席沃什将发表讲话。那么周四开盘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接近4.65%附近。何轩。
2: 好的，谢谢又明。再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7号召开发布会，介绍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的相关情况。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法律依据，推动普法工作由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转变。
11: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九五普法围绕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推进精准普法，并运用创新宣传形式推动普法与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深度融合，让法治融入民众日常生活。
12: 要把新时代法治建设实践作为鲜活教材，编写法治实践案例集，组织媒体专题报道、网络主题宣传，宣传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的重大举措，宣传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标志性实践成果。
11: 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施行后，全国人大对普法工作的监督进一步纳入法治化轨道，下一步将重点监督终身法治教育等制度落实情况。
13: 公民的终身法治宣传教育是否在
4: 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体系中得到体现。各级人大常委会依法加强对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监督。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他是应当向本级的人大常委会报告工作，构成了推进法治宣传教育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的重要制度的支撑。
11: 出席发布会的国家网信办官员表示，九五普法期间将针对重点人群开展精准普法，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创新传播方式，提升全民网络法治素养，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凤凰卫视杨希、赵伟北京报道。
2: 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聚焦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商家人工智能客服两大消费风险。律师分析认为，目前平台风险提示普遍不够清晰，人工智能客服相关责任要由经营者承担。
13: 不少消费者会参考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进行消费与维权。中消协提示，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内容可做参考，不能替代合同承诺和权威意见，其输出存在失真风险，容易误导判断。律师指出，多数平台风险提示藏在冗长用户协议内，界面警示并不警醒。
14: 目前的提示说明并没有达到法律所规定的足以引起消费者注意的程度，也就是说它更多的是在用户协议里面，在可能几千字的冗长文本里面出现，比如说单独的弹窗提示，单独的或者说是加粗的颜色鲜明的字体的提示等等，这些都有待于我们大语言模型或者人工通用人工智能技术的经营者来进一步提升和完善的。
13: 针对商家人工智能客服，中消协明确，自动回复不能作为商家免责理由，部分客服答复失准，难以转接人工引发纠纷。律师解读，无论客服是自研还是第三方搭建，责任均由经营者承担，不能以此替代完整人工售后。
14: 人工智能客服系统，无论是相关的经营者自身部署的，还是委托第三方实施的，那么相关的产生的责任本质上在法律是一致的，都是相关经营者经营服务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都涉及到消费者权利的保护问题。也就是说，相关的客服无论是人工还是人工智能，其产生的法律责任都应当由相关的经营者来承担。
13: 人工智能便利消费的同时，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信息偏差、智能客服服务漏洞仍存隐患。中消协呼吁平台优化风控，保留人工服务，提醒消费者理性核验相关信息。凤凰卫视刘君珠、赵伟北京报道。
2: 最新的调查显示，香港蝉联亚洲最顶尖国际城市排名榜首。香港总商会的调查显示，香港以总分74.6分是再次拿下了亚洲国际化城市的榜首，评分上升近一分，新加坡分数下跌近一分，仍然排在第二位，首尔晋级一级到第三位，东京跌到第四位，上海位列第五位。调查是由易普所推行，以评估各城市和全球市场的接轨程度，以及作为国际枢纽的运作成效。在七项指标当中，香港在商业和经济范围夺冠，那么另外五项也处于三甲之内，唯一没进三甲的是文化互动。总商会主席金泽培强调，单单依靠商业并不是长远能够维持竞争力的方法，唯有促进整体多元生态的协同发展，才能让香港巩固国际化地位。香港特区政府数字政策办公室表示，正在推进利用 AI 协助分流1823热线的查询个案，以有效识别优先处理个案，提升前线的工作效率。
15: 香港特区政府1823热线去年接获超过750万次查询和投诉，当中有350万宗个案要人手处理。负责管理的数字政策办公室表示，目前正开发4个新项目，利用 AI 提升热线效能，涉及接收市民诉求、分派个案及数据分析。又指利用 AI 预先分流邮件，有望大幅缩短等候处理的时间。
16: 用 AI 大語言模型就分析翻咧123接收到嘅電郵，係輔助前線職員咧就響大量嗰啲電郵之中咧就揾一啲需要優先處理嘅個案，直接咧就交俾一啲比較經驗豐富嘅特別小隊去跟進嘅。咁呢個咁嘅優化咗流程。

0: 呢，預期呢需要識別優先處理個案的時間呢，可以由2日呢就大大幅咁樣縮短到去幾個鐘頭內啦。
1: 而針對一些已有答案的問題，數字辦就指會設置相關預設回覆，讓前線人員更專注回應市民訴求，同時協助相關部門及早處理問題。
2: 本身我哋已經有預設嘅答案啦，即係話由部門嗰度俾咗我哋一啲叫做 knowledge base， 我哋已經識得點樣去回答市民嗰啲啦，我哋就唔使話一個先到先得咁樣咧，就去處理啲問題咁樣。我哋依一個咁樣嘅分流咧，其實係好 dynamic 嘅，亦都會隨住一個時間嘅推演嘅時間啦，係邊啲嘅個案即係應該係可以即係應該係提前優先去處理嘅話咧，我哋就會將佢拎出嚟，跟住就盡快處理。
1: 數字辦預計在今年第四季推出新的網頁版應用程式，讓市民直接通過政府應用程式至方便提交個案。又指未來希望將1823熱線的 AI 應用方案推廣至其他有需要的政府部門。凤凰卫视陈其曼、袁伟业香港报道。
3: 香港交通咨询委员会计划向特区政府提交建议，探讨天星小轮就中环到尖沙咀和湾仔到尖沙咀专营渡轮航线的加价申请。
4: 天星小轮究竟佢嗰个财务究竟系咪可以维持？因為呢個好重要嘅，因為咧你哋都希望，因為天星小輪係一個好重要嘅香港嘅一個資產啊，咁所以佢能夠為廣大市民提供服務嚇，咁呢個都係相當重要，可以繼續維持呢個服務。咁另外就亦都要考慮到即係市民對嗰個加價嗰個接受程度啦，同埋佢哋個負擔能力。咁所以我哋喺會上，我哋都係主要就住呢幾個因素去考慮嚇。
3: 在交通投诉方面，今年首季接到超过10400宗的投诉和建议，按季下跌近一成，当中大约9300宗涉及了公共交通服务，较前一季度下跌近8%。其中专营巴士服务的投诉和建议占比最大，录得了4056宗，按季下跌近8%。公共小巴服务投诉有约2100宗，按季下跌了14.2%，大部分个案涉及服务水准问题。落马洲环港跨境穿梭巴士在1997年投入服务，至今已将近30载。而随着新环港口岸即将启用，黄巴将会走进历史。在黄巴上任职多年的车长和客务主任回忆起了多年来的工作点滴。
5: 落马洲黄港跨境穿梭巴士黄巴士于1997年投入服务，至今一直肩负接载乘客往返新田及黄港口岸的重任，见证两地由回归至融合发展近30载。随着新黄港口岸即将启用，在黄巴士任职多年的车长严少武和客务主任张小华忆述多年来的工作点滴。黄巴士车长严少武指，除了营运，黄巴士也肩负返港任务。旅客于黄港口岸过关前因身体不适或受伤，会由内地边防人员安排乘黄巴士返回落马洲管制站，交由港方救护车送院救治。曾有乘客受伤，严少武驾驶黄巴士接载伤者返回香港，俨如一辆跨境救护车。
6: 很多时譬如有啲伤者啊，或者嗰啲比较紧急啲嘅咧，都会要求我哋黄巴车佢过咗嚟先。最严重咧就系、是成個頭爆曬啦，成個人都好似冇乜知覺。咁上咗我哋架車之後咧，我哋都會即刻車佢到管制站，要求警察啊，或者要求啲其他人協助啦。
5: 而随着新黄港口岸即将启用，并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当局表示往后将无需再以穿梭巴士联系落马洲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和港深双方口岸。2014年加入黄巴士至今服务12年的客务主任张小华就忆述，加入黄巴士之时，黄巴士仍是客似云来，主要是内地旅行团，而对黄巴即将走进历史，张小华就指不舍经常服务的乘客。
7: 而家咧喺度，啲熟客行过都会问，或者你哋到几时啊？我唔知噶。咁第二日我哋坐咩车啊？我咁呢啲要等政府公布啦，系嘛？咁都，佢哋都好關心我哋。第日你哋做乜嘢啊？我話公司去安排啦，我哋去做乜嘢，都係有份簡直喺度咯。 而家越嚟越近啦，就觉得好似有少少失落咯。
5: 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3: 2026年俄罗斯电影节27号在北京开幕。本届电影节期间，将有10部的俄罗斯影片在内地多个城市放映，旨在促进中俄人文交流合作，助力两国电影产业繁荣发展。本届俄罗斯电影节从8月27号持续到9月2号，将在北京、上海、呼和浩特、哈尔滨、黑河五地展映10部俄罗斯影片，涵盖历史、战争、童话、科幻、冒险等题材，旨在进一步增进中国观众对俄罗斯的了解，加深中俄两国民众友谊。而作为中俄文化交流机制下的重要成果，中俄两国每年都会互办一次电影节。今年5月份，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双方又签署了关于合拍电影项目的谅解备忘录，为两国电影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8: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9: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8: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0: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8: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1: 州院洞庭湖一线。
8: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国家统计局27日公布，1到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6.5%，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电子行业功不可没。数据显示，电子相关行业利润暴增1.1倍，单单电子业就拉动整体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成为最大支撑。其中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8.5倍，对全国电子行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超过80%。另外，数据也显示出制造业向产业链中高端转型的趋势，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速达50.1%，拉动整体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增速达55.2%，拉动整体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国家统计局表示，下一步将进一步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推动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持续巩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印度外交部27日发布消息称，印度将于今年9月12日至13日在新德里举办新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另外，中印边界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日在北京举行，双方达成8点成果共识。
1: 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5日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杜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双方达成8点成果。双方重申坚持以两国领导人共识为引领，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营造适宜氛围。双方强调将按照2005年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和此后两国特代会晤达成的共识，推进边界问题解决框架的磋商，寻求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双方在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框架下，成立划界专家小组和边境管控工作小组，分别推进讨论边界划界早期和实质性收获以及边境管控工作。两个小组将首先明确各自的职能范围，双方同意通过现有的外交军事渠道，包括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现地指挥官会谈和其他双方同意的机制，及时处理边境现地任何情况，致力于解决突出问题，避免双方在边境实控线地区的误解误判。双方讨论了增进对相应地区实控线理解的方式，以便更好管控边境。为完善边境管控措施，双方同意增加2个将军级会谈会晤点，并且在边境东段、中段新增2条边防军事联络热线。双方积极评价跨境合作取得的进展，印方赞赏中方为扩大印官方相克赴中国西藏自治区冈仁波齐峰马旁雍措湖朝圣规模所做努力。双方赞赏恢复开通中印3处边贸市场，双方同意加强边境贸易、朝圣等交流合作，共同在边境地区营造对话、和平、协商合作的氛围。双方同意9月召开新一轮跨境河流专家级机制会议，就水文报汛、续迁备忘录等相关问题保持沟通，并同意2027年在印度举行第26次特代会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印关系出现了重大转机，在北京举行的第25次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达成8点共识，标志着两国自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后，正式从脱离接触与危机管控阶段跨入机制化巩固与全面关系修复的新周期。可以从以下4个核心维度进行解析。第一，本次在北京达成的成果远超以往简单的维持边境现状的表述，呈现出高度的务实性与操作性。在边界问题方面，明确设立划界专家小组与边境管控工作小组，增加2个将军级会谈会晤点，并新增边境联络热线，这直接建立起预警和现场快速疏导机制，将一线突发摩擦演变为武装冲突的概率降到最低。那么在民生与经贸方面，恢复开通3处中印边贸市场， 重启跨境河流水文报汛专家会议，表明双方正将合作从军事安全领域向经贸、人文与水资源等非敏感领域延伸。那么敲定2027年在印度举行第26次特代会晤，表明双方已重新建立稳定的沟通时间表。第二，本次特别代表会晤作为两国解决边界问题最高级别的政治磋商达成的八点成果，也在为更高级别尤其是元首级的互动扫清障碍，铺设轨道。外传中国最高领导人极有可能在9月12日到13日访问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峰会，这将是他7年来首次访印，并预计会率领大约400人的庞大代表团，将带来重大的双边经济和政治信号的效应，为中印关系的性质再锚定，向两国体制内各方以及国际社会释放明确信号，就是中印是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此前受到限制的中印直航恢复、签证放宽、中国企业在印度投资监管政策等均有望进入实质性的企稳与解冻通道。第三，两国选择在此时加速靠拢，也是双方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地缘格局下做出的战略抉择。面对欧美大国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及全球地缘风险，印度不愿也不可能将自身完全绑定在西方的印太战略战车上。稳定同最大邻国中国的关系是莫迪政府维持战略自主、集中精力发展国内经济的必然选择。而稳住西南边境，避免中印两线交恶，是中国应对外部地缘围堵的核心战略策略。确保中印关系企稳，能有效地稀释美日印澳四方机制对中国的围堵效力。在金砖国家及上合组织框架之下，中印作为最大的两个新兴市场国家，双方关系的改善直接关乎全球南方治理架构的凝聚力和话语权。第四，尽管八点共识与高层访问预期极大地改善了外交氛围，但关系全面复苏仍需克服深层的阻力。八点共识的生命力在于一线边防部队的贯彻力，如何确保地方军警不会因偶发事件打乱宏观大局是首要的考验。而印度国内的强硬民族主义情绪、对中国产业链的依赖焦虑以及两国对未定国界的根本认知分歧，决定了中印关系的修复将是一个走走停停、边博弈边合作的渐进过程。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26日透露，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的具体细节仍然处于磋商阶段，与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说法有出入。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早前曾对外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随后澄清说，双方目前仍在磋商协议的具体细节，尚不清楚穆赫比所提及的协议是在双方谈判的哪一阶段达成的。伊朗方面同时将谈判进程拖延归咎于美国的持续阻挠。穆赫比表示，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方提出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据悉，伊朗向美方提出的核心条件包括结束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向伊方做出相关赔偿，并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日表示，伊朗军队所有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他强调，军方对这些武器系统采取了认知措施，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特朗普还表示，他不相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去世，但透露他的伤势十分严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接受保守派电台主持人贝克的电话直播采访时表示，

0: 他不相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去世。穆杰塔巴上任近六个月以来，其行踪和健康状况持续引发外界猜测。特朗普透露，穆杰塔巴伤势非常严重，包括左侧身体、手臂和腿部等多处受伤。不过，他认为穆杰塔巴目前仍然活着。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目前仍声称会就重大事务征询穆杰塔巴的意见，并寻求他的最终批准。不过，特朗普对伊朗方面相关说法的可信度提出质疑，表示目前围绕穆杰塔巴真实状况的各种可能性都不能排除，并同时暗示，如果穆杰塔巴实际上已经去世，伊朗官员可能一直在营造其仍然在世的假象。此外，特朗普对于伊朗示威者能否最终推动政权更迭也持怀疑态度，认为在抗议者面临遭到枪击甚至死亡的情况下，大规模反抗很难持续。美伊战争期间，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多名美国政府官员曾多次提及伊朗发生政权更迭的可能性，但强调推动政权更迭并非美国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日也曾表示，伊朗士兵应该质疑其军事领导层，并暗示伊朗军方内部可能采取行动挑战德黑兰县政权。特朗普最后再次强调，美国拥有强大的财政实力，在经济压力在内的多重手段下，最终将推动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发表了伊朗无力发放大部分军饷，政权处于崩溃边缘的言论，这与伊朗陆军发言人高调宣称受损武器已全部重建并进口新武器系统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两套完全对立的叙事反映了美伊双方在外交谈判与军事对峙交织阶段所展开的心理战与信息战的博弈。第一，特朗普强调伊朗发不出军饷，配合美国财长启动的经济放逐或者叫经济孤立行动等全面制裁，意在向国际社会及伊朗内部塑造德黑兰财政枯竭、军心涣散、政权摇摇欲坠的形象。这种叙事为的是打击伊朗军民士气，诱发内部动荡，并且向国际市场证明美方极端施压策略的有效性。而伊朗军方的强硬回应则精准地聚焦于硬件与装备，发言人抛出战损武器系统100%重建以及成功进口了新武器系统的论调，那么直接否定美方关于伊朗军事能力已被摧毁的断言，向美以及中东邻国表明，即便面对经济制裁，伊朗依然拥有扎实的军事硬实力和稳定的外部供应链。第二，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及战后赔偿等议题展开激烈博弈之际，美方将伊朗描绘为经济死循环，为的是压低伊朗在谈判中的要价，迫使德黑兰在核心安全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退让。而伊朗呢，深知军事实力是外交谈判的底气，所以军方高调展示补给与重组成果，是在向美方传递伊朗并未被逼入绝境，而且具备长期消耗能力的信号，以防止在后续的协商中被美方单方面牵着鼻子走。第三，将二者对比，可见双方均存在显著的战略夸大。特朗普说伊朗发不出军饷，可能有情报或内部消息来源，但是却没有拿出直接数据来佐证，对于他来说，很大程度上是要将伊朗严峻的宏观经济危机转化为他的极具政治穿透力的话语表达。伊朗军方高调宣称全部重建固然能够提振士气，但发不出军饷与大举进口新装备之间的反差，恰恰暴露出伊朗可能正在将有限的财政资源向重点防务系统倾斜，以保证核心战力，而基层军警或者是非核心部门的资源保障可能就会确实的面临不小的压力了。总之，特朗普的军饷断供论和伊朗的战力重建论就好像两个吹牛大王在舞台上比赛喷口水，在本质上则是同一场地缘拉锯战的两个侧面。美方试图用经济崩溃论打压对方谈判筹码并引发内爆，而伊朗则用军事韧性论试图打破封锁并重塑威慑。在外交与军事交织的窗口期，说大话归说大话，真正的虚实各自是心里有数，那么也预示着后续博弈将更加的复杂。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国际新闻，稍后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0: 是要制到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6: 警方攻入加沙城。
7: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本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或者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四。据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话报道，俄罗斯正准备加大对乌克兰的袭击力度，首都基辅中心可能成为目标。同时，俄乌双方继续对对方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此前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的仓库，26日再次遭到无人机袭击。
12: 乌据26日恢复了对俄罗斯最大的在线零售商野莓的袭击。俄罗斯坦波夫州州长佩尔维绍夫当天通报，位于科托夫斯克市的野莓物流中心当天凌晨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并引发火灾，过火面积超过100,000平方米，物流中心被彻底摧毁。州长称，本轮袭击中，俄军在区域内上空共击落16架乌军无人机。 与此同时，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为乌军提供补给的基础设施和海船进行打击。俄国防部26日通报称，俄军一架攻击型无人机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袭击了一艘向乌军运送物资的干货船，并袭击了港口内用于卸载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位于乌克兰赫尔松地区的一处工厂的仓库和生产设施，当天也遭到俄军袭击，工厂内发生火灾，设施受损严重。 消息人士称，工厂内存有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武器和军事装备，以及无人机的组装和储存设施。另据美国彭博社援引3位俄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在认为谈判陷入僵局后，正准备加大对乌克兰袭击的力度。消息人士透露，袭击目标可能包括首都基辅中心在内的周边地区，以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基础设施，并补充说，由于北约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情报。 俄罗斯可能逐渐将乌克兰的袭击视为北约国家的攻击，同时指目前的行动并非军事升级的顶峰。另有俄方消息人士称，由于缺乏外交努力，俄方认为除了进一步升级局势以实现。

0: 军事目标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日与乌军总司令德拉帕特一同前往扎波罗热地区的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的前线视察。这条前线区域位于迪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三州交界处。视察期间，泽连斯基宣布新建两个战斗集群，以加强顿涅茨克地区阵地的防御。
2: 泽连斯基在前线宣布成立两个经过重组的战斗集群，指挥官分别为国民警卫队亚属第一军团司令普罗科彭科和第三军团司令比列茨基。新集群将重点防御顿涅茨克地区前线，旨在实现侦察、无人机与火力打击之间的快速同步，缩短从发现目标到摧毁的决策链条，以抵抗俄军在秋冬季节新的一轮攻势。
3: Ми будемо продовжувати нашу активну оборону разом з Михайлом Драпатим, з Генштабом, з міністром оборони Хмарою. Визначили порядок наших подальших кроків. Перше, будуть посилені наші позиції на Донеччині завдяки двом оновленим угруповуванням. Командувачами будуть герой України Денис Прокопенко та герой України Андрій Білецький.
2: 视察期间，乌克兰军方向泽连斯基提出了前线部队具体的防御需求，包括无人机、远程火炮及小型雷达等装备，向旅级部队直接提供资金，解决擅离部队培训与激励等问题。泽连斯基表示将逐一落实这些需求。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泽连斯基首次在新任乌军总司令德拉帕特陪同下视察前线。43岁的德拉帕特是7月21日接替希尔斯基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这也应该是泽连斯基去年11月中旬视察扎波罗热前线大约9个多月之后再次视察前线。过去半年多，俄乌战争形势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俄罗斯加大了对基辅等乌克兰城市的巡航导弹轰炸。乌克兰则不断深入俄罗斯纵深区域，袭击能源与物流设施，并且对克里米亚和黑海舰队实施封锁式打击。这次泽连斯基视察的地点位于迪涅伯彼得罗夫斯克、迪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三州的交界处。他在去年的11月份也是在视察这个地方，当时呢，想必是就已经得到了在局部的这个地区推进反击的一些这个战略计划。那么泽连斯基这次到前线释放了一些政治讯号和内幕的信息。第一，就是俄军年初发起了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的局部反攻。泽连斯基半个月前就宣布乌军这次收复了745平方公里土地。多家报道就指出，此次行动基本上将俄军赶出了迪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那么泽连斯基几天前也亲口证实了，并且这次到前线嘉奖官兵。那么在西方援助和谈判等议题焦灼之际，乌方高调公布在交界区域收复失地，这就是要证明乌军依然具备局部的战场塑造力与战术反击能力。第二，扎波罗热作为连接乌东与乌南的战略枢纽，决定蒂涅伯罗等后方工业区的安全与稳定。泽连斯基亲自前往并下令强化扎波罗热城及周围区域的防线，为的是稳定军心与民心。蒂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是乌克兰目前重要的工业、物流与医疗后勤中枢，将俄军彻底阻绝在该州行政区划之外，是乌军维持长期生命战的一个重要的生命线所需。第三，联系到上个月爆发的国防部长与总司令之争，泽连斯基这次到前线正式宣布在顿涅茨克及相关战线组建由亚速系的普罗科彭科与第三军团的比列斯基主导的新行动集群，即由所谓的第三方派系领先新行动集群，并且展示了三州交界处的反击成果，要向外界传达一种政治高层争吵归争吵，前线指挥与军队作战能力没有受影响的信号，也表示支持新任总司令进行军事自主性结构改革。第四，目前看，乌克兰前线部队在面对高层政治震荡时， 之所以能够

坚持防线的运作，主要是因为乌军在作战指挥上已经高度的模块化和去中心化。一是一线军官的权力时效化，像比列茨基指挥的第三军团和普洛科彭克指挥的亚速系等精锐部队本身就具备极强的内部凝聚力和独立的指挥体系，高层的内斗并不会直接干扰到排连旅级在前线的战术决策与防御实施。二是军方实权派的崛起，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及战区一线指挥官在技术和战术层面保留了相当大的自主裁量权，只要后勤比如无人机和弹药等能够持续输入前线，部队的作战惯性就能够持续继续的维持下去。第三是这个政治高层争议啊，不仅没有远离军方，而且呢还和这个军方还和政治高层争议呢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方面的联系，这表明政治高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军方的表现。那么泽连斯基这次亲自授予第三军团的司令比列茨基乌克兰英雄金星勋章，这是国家级的最高勋章，并且宣布由他和普洛科彭科一起统领顿涅茨克方向的新组建战斗集群，这实际上是基辅高政治高层在面临内政压力的时候向具有强硬背景富有战功的军防实权派进行政治授信与资源倾斜，以换取前线战果对于政治大局的支撑。最后，今天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2: 你以后要跟我打仗，那算什么呢？
3: 你将来命运也没来给他。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4: Ti vedo come 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建曙光。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大量调运物资已经陆续到达当地。白宫指出，美国和伊朗目前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伊朗总统呼吁伊斯兰国家加强团结。乌克兰称乌俄谈判代表或于九月会晤，俄方指出暂无下一轮俄乌谈判具体计划。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林鹤轩。首先带您关注，周三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了泥石流灾害，造成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通报，截至周四上午的八点钟，成功搜救出热索村村民两人，排查发现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当中外籍人员260人。而另据中国水利部的消息，尼泊尔和中国两河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未来三天溃泄风险高。
1: 水利部指，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明显堰塞湖。截至27号上午，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三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已组织水文应急监测队，使用电波流速仪、雷达水位计、无人机、遥控船等仪器设备，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此外，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先遣组8人携带通信侦测装备，也于27号凌晨抵达吉隆镇，当前正利用卫星便携站、观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等侦测装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及三维建模，查明堰塞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流速等关键数据，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数据支撑。据介绍，只有排除堰塞湖险情后，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淤积体清理作业安全。另据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对灾害现场进行勘查显示，灾害现场山体滑坡面积暂时没有增大，但堰塞湖水面呈扩张趋势。另据中国地震局消息，26号10时52分许，也即泥石流灾害发生时，中国地震台网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0公里外区域测到5.1级地震。通过对波形分析确认，这次地震是一次典型的崩塌型地震，也就是发生在地表的泥石流灾害产生了类似5.1级地震的震动。根据水利部发布的吉隆口岸灾前灾后对比照片，也可看出此次泥石流的巨大破坏力。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仍处于中断状态。另据中央气象台27号下午预报，27号夜间至28号，吉隆口岸阴天有小雨，部分时段有中雨。29号由小到中雨，部分时段有中到大雨，降雨有增强趋势，需注意防范二次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西藏吉隆的泥石流灾害，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研判确认，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导致。
1: 自然资源部、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27日公布专家研判结论，经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溯源分析，确认此次灾害是一起由高位冰崩触发的链式地质灾害。
2: 我们推测，是这个尼泊尔境内的一条这个支流，措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这个冰碛物，沿着这个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
1: 专家分析推测，冰崩体从海拔5200至5500米的冰川区高位崩。

络，凭借巨大势能形成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据测算，这股冰崩碎屑流的运动速度约为每秒50米，仅用7分钟就奔袭了约20公里，突发性极强。郭兆成指出，此类冰崩衍生灾害在青藏高原发生频率较低，但破坏力极强，冲击力比冰湖溃决更大，影响距离更远。当地防灾减灾工作需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充分预判复杂致灾场景。专家同时发布次生灾害风险提示，受泥石流堆积物堵塞河道影响，古巴峡区东林藏部及吉隆口岸附近河段可能形成局部拥堵。

0: 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四架直升机分两个批次从日喀则和平机场起飞，首批两架直升机于13:02抵达吉隆口岸上空，完成灾情勘察，成为首支深入受灾核心区的空中力量。与此同时，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于当日上午10:30许搭载战区指导组抵达西藏某高原机场，指导组随即赶赴现场组织联合救援行动。西部战区空军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开展灾情勘察工作。西藏军区某旅启动应急预案，从中央救灾物资拉萨储备库紧急转运棉帐篷、折叠床、防潮垫等物资9186件，经过3小时作业，运输车辆已全部发车。西藏消防救援总队14名无人机飞手27号早上7:30从吉隆镇出发，行车半小时之后抵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沿河道利用无人机低空飞行对区域进行探测。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可以构建出受灾区域的3维实景模型，为救援指挥部掌握整体态势、标记重点搜寻区域提供数据支撑，同时为搜救提供重要线索。现场搜救采取划片作业的方式，整个区域被划分为6个色块，每个区域配备3组力量，即无人机侦察组、现场监测组和搜救行动组，每组各6人。无人机通过航拍从空中视角搜寻生命迹象，现场监测人员利用边坡雷达等设备对可能发生的滑坡等次生灾害保持实时警惕，确保救援安全。搜救行动组携带搜救犬和生命探测仪，一旦发现生命迹象立即展开精细化搜寻。27号上午，中国安能集团成都救援基地105名救援队员飞抵拉萨贡嘎机场之后，经陆路紧急赶往吉隆县受灾区域。105名队员涵盖指挥管理、专业技术、通信侦测、装备操作、安全管控、电力保障等多个工种。救援队伍保持与前方指挥部的实时联络，动态调整行进方案，确保安全快速到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以后，国家航天局迅速启动航天应急响应机制，统筹协调卫星资源，对泥石流受灾区域进行应急成像，同步查询灾区历史影像，自周三下午7点完成了首批数据影像紧急推送以来，截至周四的晚上5点，已经分批将武警灾前影像、实景灾后影像推送到了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水利部信息中心、自然资源部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以及高分西藏、四川、甘肃等省级数据和应用中心，为灾情研判和减灾救灾提供及时有效的卫星数据保障。参与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救援的人员表示，当地已经发现了一大一小2处的堰塞湖。由于现场仍存在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前线救援面临着不少的难点。我们来看本台记者早前从吉隆县发回的现场报道。
2: 目前根据安能救援集团救援力量的介绍说呢，现在在口岸的救援工作当中发现了一大一小2个堰塞湖。我们可以向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堰塞湖的表述是什么意思。它就是指河道因为受到这个外来堆积物的侵袭呢，常见于比如说这样的这一次的夹杂着大量洪水的泥石流，堵塞之后形成的淤堵，淤堵之后呢，因为有大量的洪水，所以形成了一片小湖，这样的现象就叫做堰塞湖。那同时我们今天也从这个就前线指挥部了解到了一些新的比如说崩塌的这一次泥石流的真实原因，是因为尼泊尔境内呢有高位的冰川这一次冲刷下来之后呢，从尼泊尔的这个峡谷内呢一路以这个20公里，但是仅用了7分的速度就到达了吉隆县的这个口岸。其实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也了解了一下，它就是相当于在这个1秒之内冲过了16层楼的这个高度，所以这一次的冲击力还是非常大的。那根据前线的这个消息呢，也说到目前这个泥石流啊，体量非常的大，那在它的最边缘处，其实距离我们这个口岸 的这个核心区域还有2.5公里之远。那

0: 那在这个最边缘的，泥石流这个淤堵的地方呢，仅仅是边缘厚度就有1.5米深，所以对于目前的清淤工作和救援工作都是非常难的。而且还有，因为这个洪水的这一次冰川融化的体量非常的大，它们大量的堆积在这个形成了这个堰塞湖。那一旦这个淤泥呢被这样子几天堆积的水，如果说是冲垮了，那就会伴随着发生这个次生灾害的风险，所以这个对于目前的前线救援是一个非常大的难点。
1: 根据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周四的消息，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已经调运到位青稞20吨、大米50吨、面粉20吨、食用油1吨等的食品，以及帐篷、折叠床、棉被等御寒防雨物资、火炉、担架、发电机等生活物资。与此同时，国家应急管理部调拨的中央30000件救灾物资也在周四的晚上11点前全部到达。据悉，截至周四的晚上，吉隆方向已经投入自然资源等领域的专业人员86名，携带专业设备赶赴灾区，加强灾区周边地质灾害隐患和周边山体、道路、建筑等可能会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受到泥石流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也已经完成转移。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后，吉隆口岸方向已经在周四的下午4点左右成功抢通了一座基站，新增2座基站，并同步开通了 5G 易网漫游功能。而距离吉隆口岸方向3公里处的热索村已经恢复了通信信号，抢险通信保障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进展。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局长尼玛多吉表示，现场的应急通信保障队伍克服重重困难，在吉隆口岸方向的热索村不到3公里的位置，新建了2座基站，具备 5G、4G 通信功能，可以实现一网漫游。自周三以来，西藏信息通信行业持续的增派一线保障力量，调配应急物资，累计投入抢修人员165人，应急车辆65台，发电油机30台，卫星电话39部，便携式的卫星应急设备10套等，持续开展线路排查、故障抢修和网络优化，保障指挥调度、抢险救援和通信通畅。尼泊尔一侧在周三发生泥石流灾害，导致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国外交部在周四表示，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的中国公民有近100人，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并根据尼方需求提供应急救援。
2: 中尼边境地区26号上午突发泥石流灾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军队、武警、边检、消防等各方面应急救援力量已第一时间赶赴当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3: 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已发布临时提醒。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如有需要随时联系中国驻尼使馆，使馆将全力以赴提供协助。
2: 对于泥石流灾害涉及的外籍人员情况，林健说，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有260人，当中有游客也有乡客，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3: 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2: 凤凰卫视周家兴、王磊北京报道。
1: 尼泊尔警方周四通报称，尼泊尔山洪已经导致了至少有389

0: 人死亡，另有超过900人是仍然失联。失联人员当中包括有国内外游客、当地居民以及安保人员。目前，尼泊尔当局仍在持续推进救援工作，而与此同时，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向尼泊尔提供的援助物资正在陆续抵达尼泊尔。
1: 灾害发生后，尼泊尔军方及各紧急部门27日仍在持续推进搜救及救援工作。尼泊尔陆军发言人巴斯内特表示，截至当天上午，陆军直升机已从灾区中救出100多人，其中有多名外国公民以及数十名伤者被送往首都加德满都接受治疗。此外，陆军的救援小组还疏散了受困于德里苏利水电项目相关设施内的人员。位于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大学医院接收了数十名在此次洪灾中受伤的人员。院方透露，洪灾导致惨重伤亡，当前的情况不堪重负，目前接收的全部伤者均通过直升机转运至医院，若道路恢复畅通，医院或许接收更多伤患。而除了伤者及遇难者的家属之外，27日还有大批失联人员的家属在加德满都市内的多家医院聚集，或是排队登记失联家人的信息，或是就地等候亲人们的更多消息。与此同时，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2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载有37.5吨食品包、药品等援助物资的第二架印度空军飞机已起飞运往尼泊尔。苏杰生并表示，印度与尼泊尔当局正保持密切联系，印方将继续大力支持救援工作。此前，在洪灾发生当晚，印度方面向尼泊尔运送了第一批总重10吨的援助物资。韩国方面由韩国外交部、国家警察厅和消防厅组成的快速应对小组，27日下午出发前往尼泊尔协助搜救工作，同时以确保在尼韩国公民能够尽快被安全转移。此外，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2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尽管中方也在此次洪灾中遭受了重大损失，但中方仍立即协调调配紧急物资和现金援助运往尼泊尔，当尽最大努力提供进一步支持。美国国务院则于26日发布声明称，已向尼泊尔灾区派遣一名灾难响应顾问，以支持救援工作，同时并向尼方提供50万美元的援助资金。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26日也发表声明称，已释出近100万瑞士法郎的紧急资金，以支持尼泊尔红十字会应对灾情。而尼泊尔红十字会团队已部署前往受灾地区，同时正持续动员更多应急团队和志愿者以提供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英方已经做好了准备，向尼泊尔提供搜救工作。而来自尼泊尔官方的数据统计，目前至少有33名的英国公民灾后失踪。
2: 伯纳姆表示，在尼泊尔发生导致数百人失踪的毁灭性泥石流和洪水灾害后，英国已经准备好向尼泊尔提供搜救队及财政援助。
3: So the immediate offer that the Foreign Secretary has relayed to the Nepalese government is an offer.Of first responders, search and rescue support. Britain excels in this, and we're there and we're ready to be deployed. Obviously, it's a matter for the Nepalese government, but that is available. Financial support has been put on the table as well. Of course, British nationals missing as well, and we need to support that search and rescue effort. We're also redeploying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staff from the wider region.Into Kathmandu, so that there is a 24/7 consular support for British nationals in the country. But of course, their families back here at home who are obviously going through some really difficult moments right now.
2: 根据尼泊尔旅游局统计，目前失踪人员中有517名外国人，其中178人来自印度。失踪人员中超过60人来自美国，其余人员则来自包括乌克兰、英国、南非和日本在内的30个国家。在泥石流中失踪的33名英国人当中，有一名13岁的女学生，她和母亲一起参加了一个17人组成的跨境登山旅行团。这次受到泥石流影响最严重的地方，就是位于加德满都以北拉苏瓦山区的河流下游地带，当地是外国游客到喜马拉雅山登山的热门地区。凤凰卫视曹杰、王伟伦敦报道。
0: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和经济应对能力的同时，也希望通过地区国家推动局势降温，并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航运以及下一阶段的外交接触创造空间。凤凰卫视李约振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1: 伊朗和阿曼逐步磋商霍尔木兹海峡细节，美方却试图搅局，伊朗将要如何应对？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早前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2: 其实现在呢，确实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上，伊朗呢和美国现在还在一个僵局。那么在现在的谈判陷入停滞的状况下，我们看到啊，最近呢就是传出来，就是伊朗和阿曼呢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上呢已经达成了一个基本的框架，但是呢还在磋商当中。其实这个磋商呢，其实呢是伊朗不只是跟阿曼在磋商，实际上是在跟美国在磋商，在跟地区国家在磋商。那么连着三天呢，从今天开始，从巴基斯坦还有阿曼还有今天的卡塔尔外相访问伊朗，那么接连三天的地区国家的访问呢，就说明呢现在地区国家呢正在推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那么这次呢今天的卡塔尔的外相访问伊朗，卡塔尔发布消息称呢是双方不仅就美伊谈判，还呢就是关于临时的航道还有共同清理水雷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那么这也就说明这些地区国家呢看到现在这个僵局当中，也是陷入一个美伊之间夹在当中的一个尴尬情况呢，所以呢地区国家也在想办法来促使美伊之间打破僵局。那么相信呢这三天的连续的访问呢可能会有助于打破这个僵局。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在这次结果之后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呢会不会有新的进展。当然呢这些地区国家呢不仅是伊朗的邻国，同样他们也跟美国关系非常亲近，尤其卡塔尔阿曼也是美国的盟友，所以呢在这方面呢肯定是和在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和美国之间呢他们在进行幕后的外交斡旋，所以呢双方一定是在幕后传话。但是是不是这样的外交互动能够促成美伊之间达成协议，可能还是一个悬念，所以我们要看一下。
1: 针对美国媒体称俄罗斯可能会攻击北约成员国，而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的目的是要向俄方发出警告，克里姆林宫周四对有关报道予以驳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目前出现了大量此类的恐吓性的报道，这些报道和现实是大相径庭，也和俄方的意图毫无关联。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周二访问莫斯科，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周四对记者表示，他和拉特克里夫举行了会晤，讨论了一系列情报机构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他也表示，会议没什么不同寻常，在特工部门的实践当中，负责人面对面会晤或线上会议都只是工作的一部分。

0: 动了新一轮的大规模空袭，首都基辅和周边地区的物流基础设施是再次成为了重点打击目标。其他地区也有工业和仓库物流设施遭到了袭击。而另一方面，乌方表示已经拦截了俄方的多枚弹道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表示，防空系统过去一夜间摧毁了267架的乌克兰无人机。截止27日上午9时，乌方称拦截了一枚锆石导弹。 7枚弹道导弹及225架无人机，在夜间的空袭中，基辅市舍甫琴科、波多利斯基、达尔尼察等区域均遭到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多地的物流仓储设施发动了系统性打击，基辅郊区周边的物流枢纽和多个商业仓库遭到精准袭击，设施遭袭后一片火海。除基辅外，俄军还对哈尔科夫、敖德萨州等10个地区的设施发动了袭击。 哈尔科夫州最大建材商场遭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的钢铁厂再次遭到俄军5枚导弹的袭击。工厂在8月11日遭袭后已经停止生产，赫尔松州的热电站被完全摧毁，基础设施遭到袭击，导致乌克兰多地铁路列车出现超15小时的大规模延误。由于多个大型物流中心和仓库被毁，乌克兰多地可能会出现商品短缺。27日白天。 基辅市区多次发布防空警报，市区上空出现多架沙赫德无人机，市中心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地带发生爆炸。俄罗斯开始对基辅及周边地区进行全天候的袭击。凤凰卫视 TVA 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以色列周四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导致至少1人死亡。 以军发表声明表示，当天袭击了奈拜提耶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回应了真主党此前袭击以军的行为。以军表示，真主党周三夜间到周四凌晨，向正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了2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驻守这个区域的以军士兵在发现威胁以后，迅速开火，击落了其中的一架。 此前袭击未造成任何以军人员的伤亡。以军表示，绝不允许真主党在安全区内对以军士兵采取行动。目前部队正在安全区持续运作，并将继续采取行动应对真主党的攻击行为。 也门的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由于多个主要港口陷入瘫痪，航运成本飙升，数百万的民众正在面临严重的粮食和燃料短缺危机。
2: 军事威胁动摇了关键的海上通道，也门本就脆弱的供应链濒临彻底崩溃，摩卡港的航运活动已完全停滞，荷台达港的航运也承受巨大压力。也门高度依赖进口，贸易通道受阻，直接威胁生活物资与商品的稳定供应，导致国家经济推向危险临界点。
3: أدت إلى ارتفاعات كبيرة جدا في أسعار السلع الأساسية في الأسواق اليمنية من جانب ومن جانب آخر ضاعفت أيضا مساعب اليمنيين خاصة أن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دفع ما يقارب 30 مليار دولار كغرامات تأخير لهذه السفن وكأقساط تأمين خلال 12 عام
2: 海上航运的瓶颈直接冲击普通民众，在政府控制区域，主食燃气严重短缺，民众不得不长时间排队购买瓦斯。 与此同时，海运保险费与运费飞涨，成本直接转嫁到当地商贩，结果食品价格持续攀升。本就深陷人道主义与经济困境的弱势家庭，购买力再被快速削弱。
4: أن ارتفاع أسعار المواد الغذائية وتأثيراتها على المواطنين، ارتفاع الأسعار يؤدي إلى عدم قدرة المواطن على شراء هذه المواد الغذائية، وبالتالي يكون هناك نقص في الغذاء وكثير من تحصل مجاعات، تحصل يعني أشياء كثيرة بسبب ارتفاع الأسعار، لأنه عدم قدرة المواطن على شراء سواء الغذاء أو الدواء يؤثر بالتأكيد على حياته، على معيشته، على صحته، على كل شيء.
2: 也门物资高度依靠海上进口，恢复海上航道稳定是关乎生存的迫切需求。数百万也门民众正身处于飞涨的生活开支与微薄的家庭收入之间进退维谷。
5: As regional tensions persist around strategic surrounds, the immediate casualties are Yemeni families struggling to afford daily essentials. Without stable maritime access,

0: This security crisis will continue to deepen Yemen's humanitarian catastrophe. Abdulatif L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周三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王毅说，在两国元首领行长舵下，双方正在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事实证明，改善发展中美关系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和平共处，进而合作共赢，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国际社会共同期待。 同时，中美关系仍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双方应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抬出干扰，克服障碍，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庞德伟说，两国元首为美中关系提供重要战略引领。特朗普总统5月访华非常成功，双方愿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互动。在尊重和对等的基础上，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庞德伟还代表美方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要缩减美韩军演，中国防部周四回应表示，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而对于美军印太司令近期的涉华言论，张晓刚强调，和平共处是中美两国应当共同守护的底线。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了寻求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缩减已经开始的美韩联合军演，并且可能长期停止美韩军演，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符合各方共同利益。
4: 另外，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帕帕罗本月初在马来西亚区域安全会议上表示，依靠高压口号和单边施压已经无法应对当前中国的军事力量。美国要用实力而不是对抗来吓阻中国，不允许任何国家主宰印太。任何国家、任何人都无法阻挡中国的发展壮大。大国相处之道，不应是零和博弈，和平共处。 是中美两国应共同守住的底线。中国是亚太繁荣发展的稳定之锚，始终致力于与各国携手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
2: 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5: 中非关系持续紧张之际，菲律宾驻华大使弗洛克鲁斯日前接受了本台独家专访，表示中非经贸基础牢固，可以为改善关系争取空间。他也指出，菲律宾正在寻求和中方对话。今年以来，中非涉海争端加剧，双边政治关系紧张升级。 根据菲律宾媒体7月发布的数据，2022年马克思担任菲律宾总统以来， 95%的中非合作项目陷入停滞。但从经贸数据上看，今年前7个月，中非双边贸易额突破500亿美元，同比增长 24.6%， 一改中非贸易连续3年的弱势。 在APEC第三次高官会期间，菲律宾驻华大使弗洛克鲁斯表示，中非经贸利益相融，可为改善关系争取空间。
6: And do you think those like geographical and political confliction will affect economic cooperation?
7: We believe that those differences can be overcome. They don't make up for the whole relationship that we have right now. We don't believe it's the sum total of our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therefore it gives us a lot of space for us to look for opportunities on economic and trade, and that's what we've been doing.
6: Okay, are there any ongoing like negotiating mechanism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7: We have offices on the ground in Beijing and in other consulates, which are actively looking for opportunities, serving as a bridge or matchmaker between the entrepreneurs, companies of the Philippines and China, and it's ongoing.
5: 弗洛克鲁斯表示，作为本年度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愿团结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方伙伴，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推动东盟与中国深化务实合作。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家浩大连报道。
2: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1: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近70年历史的西环村，终究迎来重建的命运。
4: 好唔舍得咯，吓喺呢度住咗20几年，更好环境。
8: 10年如1日，我都觉得我哋西环村都系咁好。
9: 我梗系中意啦，而家又话又差，而家都唔知睇唔睇到。
1: 面对无法改变的搬迁，社会如何帮助居民顺利过渡呢？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财经方面，首先关注美股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晚上好。
10: 何轩你好。
2: 美股目前走势如何呢？
10: 好的，那么美股周四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上涨，英伟达强劲的财报提振了市场对于 AI 需求的信心，并且公司最新的业绩超过华尔街预期，第二季度的营收同比增长超过1倍，而且呢，同时公司还预计2028财年营收增长将会达到约70%，远高于市场此前预期的44%。那么英伟达股价午盘的时候上涨约9%，也是带动了整个半导体板块集体走高。周四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全面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0.77%，纳指上涨1.54%，而道指则是上涨0.35%。AI 的行情也是扩散到了软件和网络安全板块。Salesforce 公布了强劲的财报之后，大涨约21%。Adobe 和 Autodesk 也是上涨超过5%。那么 Okta 和 CrowdStrike 也是公布了强劲的业绩，分别大涨28%和17%。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周四则是反复震荡，投资者继续关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发展以及美伊之间能否出现缓和的迹象。那么近期油价已经从高位明显回落，如果中东局势进一步的缓和，可以缓解能源带来的通胀压力以及美联储后续加息的需求。那么市场接下来的焦点将转向周五的杰克逊霍尔的央行年会，届时美联储主席沃什将发表讲话，投资者也将从中继续探寻能否找到更多关于美联储后续政策走向的线索。周四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4.66%附近。何轩，
2: 好的，谢谢又明。再来关注亚太股市，周四是走势分化，沪深股市表现转强。沪深股市集体走高，三大指数上升超过了1%，深成指收复了14000点的关口，科创五零指数攀升3.77%，人工智能等科技股走强，抵消了地产和银行股的跌势，带动两市走高。香港股市是开高走低，加息阴霾拖累了大盘下跌，但 AI 概念股大幅反弹。我们再来看到日本股市微跌，英伟达业绩强劲，带动大盘早段攀升1%，但英伟达的供应商爱德万测试下滑，拖累了指数倒跌作收。台湾股市微升，但是46000点关口是得而复失。英伟达业绩强劲，提振大盘，但高位卖压影响，中场涨幅是明显缩减。中国商务部周四表示，美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以所谓的产能过剩为名实施保护主义，中方是坚决反对。此外，中国瑞士升级了自贸协定，将会进一步扩大双向开放。
11: 黄玲首次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亮相，媒体最关注的还是中美经贸问题。美国特朗普政府称考虑以所谓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商品加征 7.5% 的关税，声称中国以低价商品大量出口全球市场。中国商务部对此回应表示，看待产能问题应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12: 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一切必要措施采取的权利。
11: 与此同时，中国对外开放合作取得新进展，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已经完成，双方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商务部表示，这一成果释放了支持自由贸易、开放合作和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明确信号。目前双方正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推动升级议定书早日签署生效，尽快惠及两国企业和人民。
12: 在服务贸易和投资方面，协定的升级有利于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等对瑞出口，有利于为双方投资者提供高水平的投资准入和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同时，双方还将在数字贸易、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供应链、医药、机械工业、钟表等领域开展更加广泛深入的合作。
11: 凤凰卫视周伟涵、吴若明北京报道。
2: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1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6: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17: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18: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16: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19: 全带去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20: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国国防部周四表示，9月15号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会安排4场的全体会议，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和解决之道、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发展中国家作用与愿景等的议题进行探讨。此外，还将会组织8场的平行分组会议。在论坛期间，还将会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 我们再来关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宣布，将于下月16号公布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施政报告。有立法会议员表示，同日公布有助市民了解两者关系。也有议员期待特区政府可以从高层次统领社会老龄化的相关工作。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表示，将于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对于李家超指五年规划是前瞻性、策略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行政长官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27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就表示认同，并指同日公布有助市民了解两者关系。
3: 五年规划同埋施政報告分開去公布咧，你就唔容易即時睇到個關聯。始終就係五年規劃係一個中期嘅，但係有一個清楚目標嘅。咁你點樣達到呢個中期又即係嗰個目標咧？就係透過每年有個工作嘅無論係計劃啦，以至係時間表啦。我相信呢個有機嘅結合是好在同一時間去發出。
0: 鄧家彪又指工聯會尤其重視安老方面的議題，但指樂齡科技使用比較分散，形成不了規模效應，期待五年規劃可以對長者使用樂齡科技比例提升方面有所側重。立法会议员管浩明出席同一个电台节目时则指，最关注人口老龄化问题，并指希望未来特区政府可以从高层次来统领相关工作。
6: 我就希望政府会考虑呢，就有个比较高层级，即是最少是一个副司长啦，甚至是设立一个特别司长的位置去呢统领这一方面的工作。所以变成我们经常都说构建个老人的社区，因为未来日子里面三分一的老人家將會在這個社會裏面的話，我們一定要早去想。我想在高層次的設計是比較重要的。
0: 管浩明又指，居家安老方面，由於香港居住面積較小，怎樣將樂齡科技運用到香港的特殊環境中值得探討。鳳凰衛視盧希文香港報道。
2: 台风沙德尔预计周五的早晨到中午会在浙江的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周四的18点钟发布了台风红色预警信号。此外，今年第22号台风艾涛周四下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其中心下午的2点钟位于日本东京的东偏南方向约3200公里的洋面上。
23: 台风沙德尔已于27日中午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下午5点，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32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28日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随着台风逐步逼近，浙江多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人员。在浙江丽水市景宁县大济乡，13名平均年龄约70岁的老人，26日晚在工作人员的护送下顺利抵达乡里的一处民宿安置点。老人下车后，乡卫生院医护人员第一时间开展诊疗检查。截至27日上午9时，景宁县已转移群众15405人。同日，在温州龙岗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集中安置点，避险人员分批进入安置教室休息。截至27日14时，温州全市共转移93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已全部开放。此外，浙江福建海事局已经启动一级防台应急响应。浙江沿海146个水工项目、162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面停工停航。海事部门运用海巡艇加无人机加智慧海事系统，对浙江沿海水域开展扫海式排查，对避风船舶实施一船一档管理，每2小时核实船舶锚位和锚泊情况，严防断缆走锚等事故险情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搭乘凤凰洲际快车，贺旋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

0: 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距离吉隆坡方向3公里处已经恢复了通信信号。泥石流原因查明是尼泊尔高山冰崩导致。泥石流造成尼泊尔至少389人死亡，超过900人失联。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林鹤轩。首先带您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后，国家多部门多支救援力量迅速响应，全力投入抢险救援。西藏日喀则市县两级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耐心地劝返计划赴吉隆镇旅行游客，累计555名受影响游客已经完成了疏散转移，无滞留游客。预计未来3天时间，吉隆口岸到定日机场一带会有降雨，可能会对救援工作带来不利影响。
2: 27号上午，西藏军区某路航旅4架直升机分2个批次从日喀则和平机场起飞，首批2架直升机于13时02分抵达吉隆口岸上空，完成灾情勘察，成为首支深入受灾核心区的空中力量。 与此同时，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于当日上午10时30分许搭载战区指导组抵达西藏某高原机场，指导组随即赶赴现场组织联合救援行动。西部战区空军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开展灾情勘察工作。 西藏军区某旅启动应急预案，从中央救灾物资拉萨储备库紧急转运棉帐篷、折叠床、防潮垫等物资 9186件，经过3小时作业，运输车辆已全部发车。西藏消防救援总队14名无人机飞手27号早上7时30分许从吉隆镇出发，行车半小时之后抵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沿河道利用无人机低空飞行，对区域进行探测。 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可以构建出受灾区域的3维实景模型，为救援指挥部掌握整体态势，标记重点搜寻区域提供数据支撑，同时为搜救提供重要线索。现场搜救采取划片作业的方式，整个区域被划分为6个色块，每个区域配备3组力量，即无人机侦察组、现场监测组和搜救行动组，每组各6人。 无人机通过航拍从空中视角搜寻生命迹象，现场监测人员利用边坡雷达等设备，对可能发生的滑坡等次生灾害保持实时警惕，确保救援安全。搜救行动组携带搜救犬和生命探测仪，一旦发现生命迹象，立即展开精细化搜寻。 27号上午，中国安能集团成都救援基地105名救援队员飞抵拉萨贡嘎机场之后，经陆路紧急赶往吉隆县受灾区域。105名队员涵盖指挥管理、专业技术、通信侦测、装备操作、安全管控、电力保障等多个工种。救援队伍保持与前方指挥部的实时联络，动态调整行进方案，确保安全快速到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后，吉隆口岸方向已于27号的16点左右成功抢通一座基站，新增2座基站，并同步开通了 5G 翼网漫游功能。距离吉隆口岸方向3公里处的热索村已经恢复了通信信号，抢险通信保障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 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局长尼玛多吉表示，现场的应急通信保障队伍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吉隆口岸方向的热索村不到3公里位置新建了2座基站，具备 5G、 4G 通信模式，可以实现一网漫游。26号以来，西藏通信信息行业持续的增派一线的保障力量，调配应急物资，累计投入抢险人员165人，应急车辆65台，发电油机30台，卫星电话39部，便携式卫星应急设备10套等，持续开展线路排查、故障抢修和网络优化，保障指挥调度、抢险救援和通信通畅。 根据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27号的消息，包括食物和御寒防雨物资等的大量的调运物资已经陆续到达西藏吉隆。 国家应急管理部调拨的中央30000件救灾物资，在27号23点前已经全部到达基隆。目前基隆镇已经调运到位青稞20吨、大米50吨、面粉20吨、食用油1吨等的各类食品，以及帐篷、折叠床、棉被等的御寒防雨物资、火炉、担架、发电机等生活物资。受到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全。

西藏吉隆自然保护区的西藏自然保护区，目前已经完成了自然保护区的全部工作，包括了自然保护区的全部工作。西藏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已经完成了自然保护区的全部工作，并且已经开始了自然保护区的全部工作。自然资源等领域的86名专业人员已经携带了专业设备赶赴灾区，加强灾区周边地质灾害隐患和周边山体、道路、建筑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排查。 针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自然资源部的专家研判确认。

0: 约为每秒50米，仅用7分钟就奔袭了约20公里，突发性极强。郭兆成指出，此类冰崩衍生灾害在青藏高原发生频率较低，但破坏力极强，冲击力比冰湖溃决更大，影响距离更远。当地防灾减灾工作需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充分预判复杂致灾场景。专家同时发布次生灾害风险提示，受泥石流堆积物堵塞河道影响，郭巴峡区东陵藏部及吉隆口岸附近河段可能形成局部拥水，叠加当地降雨持续，上游突发洪水的风险较高，提醒现场救援人员务必警惕次生险情，保障作业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以后，国家航天局迅速启动了航天应急响应机制，统筹协调卫星资源，对泥石流受灾区域进行应急成像，同步查询灾区的历史影像。从26号19点完成首批数据影像紧急推送以来，截至27号的17点钟，已经分批将武警灾前影像、实景灾后影像推送到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水利部信息中心、自然资源部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以及高分西藏、四川、甘肃等省级数据和应用中心，为灾情研判和减灾救灾提供及时有效的卫星数据保障。我们再来关注尼泊尔警方27号通报表示，截至当地时间下午的5点钟，尼泊尔山洪已造成至少389人死亡，另有超过900人仍然失联。失联人员当中包括有国内外游客、当地居民和安保人员。目前尼泊尔当局仍在持续推进救援工作，而与此同时，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向尼泊尔提供的援助物资正在陆续抵达尼泊尔。
2: 灾害发生后，尼泊尔军方及各紧急部门27日仍在持续推进搜救及救援工作。尼泊尔陆军发言人巴斯内特表示，截至当天上午，陆军直升机已从灾区中救出100多人，其中有多名外国公民以及数十名伤者被送往首都加德满都接受治疗。此外，陆军的救援小组还疏散了受困于德里苏利水电项目相关设施内的人员，位于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大学医院接收了数十名在此次洪灾中受伤的人员。院方透露，洪灾导致惨重伤亡，当前的情况不堪重负，目前接收的全部伤者均通过直升机转运至医院，若道路恢复畅通，医院或许接收更多伤患。而除了伤者及遇难者的家属之外，27日还有大批失联人员的家属在加德满都市内的多家医院聚集，或是排队登记失联家人的信息，或是就地等候亲人们的更多消息。与此同时，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2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载有37.5吨食品包、药品等援助物资的第二架印度空军飞机已起飞运往尼泊尔。苏杰生并表示，印度与尼泊尔当局正保持密切联系，印方将继续大力支持救援工作。此前，在洪灾发生当晚，印度方面向尼泊尔运送了第一批总重10吨的援助物资。韩国方面由韩国外交部、国家警察厅和消防厅组成的快速应对小组，27日下午出发前往尼泊尔协助搜救工作，同时以确保在尼韩国公民能够尽快被安全转移。此外，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2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尽管中方也在此次洪灾中遭受了重大损失，但中方仍立即协调调配紧急物资和现金援助运往尼泊尔，将尽最大努力提供进一步支持。美国国务院则于26日发布声明称，已向尼泊尔灾区派遣一名灾难响应顾问，以支持救援工作，同时并向尼方提供50万美元的援助资金。红十字会与红星月会国际联合会26日也发表声明称，已释出近100万瑞士法郎的紧急资金，以支持尼泊尔红十字会应对灾情。而尼泊尔红十字会团队已部署前往受灾地区，同时正持续动员更多应急团队和志愿者，以提供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了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7号表示，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的中国公民有近100人，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并根据尼方需求提供紧急援助。
3: 中尼边境地区26号上午突发泥石流灾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

0: 军队、武警、边检、消防等各方面应急救援力量已第一时间赶赴当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1: 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泥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泥使馆正进一步向泥方核实，并已发布临时提醒。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如有需要随时联系中国驻泥使馆，使馆将全力以赴提供协助。
0: 对于泥石流灾害涉及的外籍人员情况，林健说，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有260人，当中有游客也有乡客，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1: 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正同泥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泥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0: 凤凰卫视周家兴、王磊北京报道。
2: 稍后带您关注，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英国政府计划将宣布对以色列的新制裁措施。

0: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2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3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参五洲风云。纽六人巡视时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国意。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0岁，漫漫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游，留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美国近期全面加码对伊斯兰，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重返对伊朗谈判没有时间表，也不着急。美国司法部更是被曝计划要重启百年前的捕获法庭制度，以强化海上封锁。而面对美国的持续施压，伊朗总统佩泽基奇扬26号表示，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会一无所获。
3: 特朗普26日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明确表态，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也完全不着急。特朗普称，美对伊的经济制裁与军事打击全部取得了成果，美国正在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正面临严重通胀、经济濒临崩溃。此前，伊与伊朗谈判陷入停滞，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 美财长贝森特随后又宣布发起针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与此同时，华府也在法律层面再出重拳。美司法部据报正准备重启沉寂百年的捕获法庭的运作，以简化扣押伊朗油轮及相关货物的司法程序，进一步收紧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按照计划，美国联邦检察官可更快将敌方或中立船只上的石油等货物认定为美国资产，相关货物被出售后所得款。

0: 项将直接转交美国财政部。自今年四月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拦截并扣押多艘伊朗所有或与伊朗相关的船只。面对美国的全面施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日明确表示，美方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他指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的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算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另外，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6日早些时候曾对外宣布，伊朗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但伊方一名高级消息人士随后澄清，双方目前仍在磋商协议具体细节，尚不清楚穆赫比所提及的协议是在双方谈判的哪一阶段达成的。伊方同时指责美国持续从中作梗，直接导致谈判进程拖延。穆赫比重申，若美方不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据悉，伊朗向美方提出的核心条件包括结束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向伊方做出相关赔偿，并取消对伊制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27号空袭了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以军发表声明表示，当天袭击了奈拜提耶的真主党武器存储设施，回应真主党此前袭击以军的行为。以军表示，黎巴嫩真主党在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向正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两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驻守这一区域的以军士兵在发现威胁后迅速开火，击落了其中的一架。此次袭击未造成任何的以军人员伤亡。以军表示，绝不允许真主党在安全区内对以军士兵采取行动。目前部队正在安全区持续运作，并将会继续采取行动应对真主党的攻击行为。以色列政府近期宣布要推进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建设计划，引起多国反对。英国政府计划将会宣布对以色列的新制裁措施，当中就包括全面禁止从以色列西岸定居点进口商品。而据报，以色列正在考虑要做出回应，将英国及其他可能来自欧洲的官员从美国主导的加沙战后协调中心驱逐出去。
2: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以色列政府的最新举动将使约旦河西岸地区实质上分成两块，从而破坏确保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同时存在的两国方案。英国首相伯纳姆对以色列的立场比他的前任斯塔默更为强硬，他在今年早前的竞选视频中就曾表示，英国应该进一步限制对以色列的武器出口。伯纳姆政府计划宣布的新制裁措施主要针对来自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货物以及个人。相关提议得到1/3的英国工党下院议员，至少140人的支持。但也有英国政府官员警告，要区分来自西岸地区的货物和以色列其他地区的货物并不容易，而制裁来自西岸地区提供的服务甚至会影响当地巴勒斯坦人的生意。英国工党内亲以色列的人士和组织，尤其是工党以色列自由组织表示，相关措施不切实际。在欧洲，爱尔兰、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已经针对以色列的做法宣布贸易限制措施。英国政府的新制裁计划还包括对以色列政府中的极右翼部长和个别定居者实施制裁。英国此前已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和财政部长实施制裁，禁止其入境。英国媒体27号报道指，以色列正考虑将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官员驱逐出由美国主导的加沙战后协调中心，以报复这些国家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所推行政策的批评。有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政府近几周讨论了将英国踢出国际加沙支持中心的计划。这个中心是一个多国联合总部，旨在监督由美国斡旋达成的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议。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伦敦报道。
1: 针对美国媒体表示俄罗斯可能会攻击北约成员国，而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的目的是要向俄方发出警告，克里姆林宫在27号对有关报道予以驳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27号表示，目前出现了大量此类的恐吓性报道，和现实大相径庭，也和俄方的意图毫无关联。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号访问莫斯科，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对记者表示，他和拉特克里夫举行了会晤，讨论了一系列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他也表示，会议没什么不同寻常。

0: 在特工部门实践当中，负责人面对面会晤或线上会议都只是工作的一个部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在27号表示，俄乌谈判进程可能会在9月份出现新的进展。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判代表或将会举行会晤，美国方面也可能会参与。而对此，俄罗斯方面当天则回应表示，暂无下一轮俄乌谈判的具体计划。布达诺夫表示，乌方此前希望让俄乌谈判进程重新活跃起来，近期已经出现了相关动向，那么下面可能还会有一些事情发生。当被问及相关会晤是否可能会在9月份举行时，布达诺夫就透露大概会在9月份举行。他也同时强调，俄乌谈判进程不能够没有美国参与。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27号回应表示，目前并不掌握有关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但俄方和美方的接触仍在继续，同时俄方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的态度。在27号举行的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晓刚大校表示，9月15号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会安排4场的全体会议，围绕国际秩序和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和解决之道、亚太安全稳定和风险挑战、发展中国家作用和愿景等的议题进行探讨。此外，还将会组织8场的平行分组会议，在论坛期间还将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28号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27号的18时发布了台风红色预警。此外，今年第22号台风艾涛27号下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其中心下午2点钟位于日本东京的东偏南方向约3200公里的洋面上。
1: 台风沙德尔已于27日中午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下午5点，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32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28日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随着台风逐步逼近，浙江多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人员。在浙江丽水市景宁县大集乡，13名平均年龄约70岁的老人，26日晚在工作人员的护送下顺利抵达乡里的一处民宿安置点。老人下车后，乡卫生院医护人员第一时间开展诊疗检查。截至27日上午9时，景宁县已转移群众15405人。同日，在温州龙岗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集中安置点，避险人员分批进入安置教室休息。截至27日14时，温州全市共转移93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已全部开放。此外，浙江福建海事局已经启动一级防台应急响应。浙江沿海146个水工项目、162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面停工停航。海事部门运用海巡艇加无人机加智慧海事系统，对浙江沿海水域开展扫海式排查，对避风船舶实施一船一档管理，每2小时核实船舶锚位和锚泊情况，严防断缆走锚等事故险情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平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近70年历史的西环村，终究迎来重建的命运。
4: 好唔舍得咯，吓喺呢度住咗20多年，更好环境。
5: 10年如1日，我都觉得我哋西环村都系咁好。
6: 我梗系中意啦，而家又话又差，而家都唔知睇唔睇到。
3: 面对无法改变的搬迁，社会如何帮助居民顺利过渡呢？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AI 热潮推动之下，中国一到七月份的工业企业利润增幅17.6%，星期四的 A 股和人民币都上涨。韩国连续两个月加息来应对通胀压力。美国七月份的 PCE 升幅3.7%，使得美联储的加息预期上升。外长王毅希望中美能够管控分歧，排除高层交往干扰。中国跟印度达成边界八共识。我们要谈谈的是，这时候投资印度，企业还是需要审慎的。得益于全球 AI 热潮持续发力，中国七月份的工业企业利润大幅度增长，同比超过了11%的升幅。从七月份的数据看起来，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11.2%。算今年前七个月的话，中国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是主要的利润支撑。前七个月，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8.5倍，对全部电子行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超过80%。伺服器、电脑和零部件制造业的利润也实现大幅度跃升。AI 数据中心电力需求激增，我们看到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前七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数据呈现三大特点。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首席统计师余卫宁的分析说，电子行业相关利润高速增长。第二个特点是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第三个是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0: 长。那么随着人工智能加的快速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跟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六人高速增长。还有前七个月，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的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第三个就是前七个月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升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星期四 A 股三大指数增幅都超过了1%，半导体还有算力软件股的板块呢都是集体上涨的，人民币汇率也在上涨，在岸价升破了6.72的水平。首先看渣打认为人民币呢还是会继续升值的，他们认为内地出口强势，这是最大的动力。现在人工智能相关出口需求偏高，内地不需要单靠低成本争取海外货物需求。还有他们认为人民银行最近发布的中间价也释放了容许汇率偏强的信号。他们预计人民币可以继续有序升值，把今年底再按人民币汇价预测由6.8上调到6.65，明年底看到6.46。我们看到星期四在岸价下调11个基点，报6.7840，但是在岸价的收盘已经上升6个基点，报6.7199，升穿了6.72的水平，离岸价也高见6.7183。股市表现，内地股市集体走高，各大指数都已接近全天最高位收盘。科创50指数大涨将近4%，沪深两市成交放量到21,000亿元人民币。上证综指收盘3956点，升44点，升幅1.13%。深成指升1.5%，创业板指数升1.71%。港股高开走低，内房和本地地产股跌幅居前 ，AI 概念股攀升，恒指收盘25565点，下跌0.34%，国企指数跌0.5%，恒生科技股指数跌0.13%，主板成交2335亿港元。日本股市轻微下跌0.2%，受到英伟达业绩强劲带动，大盘早段攀升1%，但是呢，后来呢，英伟达供应商爱德万测试下滑，拖累指数倒跌作收。韩国首尔股市攀升1.53%，澳大利亚悉尼股市下跌0.98%，台湾股市轻微上升0.31%。美元汇价在99.1附近，日元在159.4上下。市场正在等待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星期五的全球央行行长年会上面究竟会对于美国最新的 PCE 数据有些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是判断。我们就来看一下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对于通胀的预测当中，韩国反倒是出乎意外的连续两个月都在加息，连续两次在加息。韩国连续第二次加息，并且大幅度上调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期。韩国央行表示，这次利率决定并不是一致通过，有七个货币政策委员会当中有一个人投票支持按兵不动，委员会要将决定进一步加息的时机与节奏。韩国央行在星期四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到3%，这是连续第二个月加息，也是将近20年来第四次出现连续加息。站在紧缩周期起步阶段就连续加息，属于第一次。在没有评估加息效果的状况之下，韩国央行连续提高利率，反映了央行对于韩国近期经济增长趋势以及未来通胀压力的预期。数字显示，韩国第二季度的 GDP 环比增长0.6%，远超央行预测的0.2%。央行已经将今年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从2.6%大幅度上调到3.3%，达到2021年以来最高水平。同时，七月的核心通胀率升到了2.6%，创下31个月来的新高。尽管整体 CPI 从3.2%回落到2.8%，但央行更关注需求端带来的结构性物价压力。 市场预计韩国央行可能会在十月和十一月进一步加息，最终利率可能触及3.25%到3.5%。而美国 PCE 也就是个人消费物价指数七月份升幅3.7%，市场预料在今年之内加息的几率在升温，主要还是在看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星期五的 Jackson Hole 的讲话当中会不会更清楚释放关于经济的判断跟政策信号。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加拿大等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关税措施以及跟伊朗关系的持续紧张会继续带来通胀压力，美联储仍然有较大可能在今年之内予以加息应对。美联储下一次的议息会议会在9月15到16号举行。目前市场预计九月加息的概率大概只有33%左右。Jackson Hole央行行长会星期四展开，美联储主席沃什礼拜五会在会上发表讲话。分析指出，他既要回应外界对他没有充分说明经济观点的批评，又不能放弃主张，也就是不再给予投资者过多未来政策动向的线索，也就是考验沃什在担任美联储主席，在美国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压力之间，究竟如何向市场说明他们的一个方向。AI 投资短期之内推动了美国的通货膨胀，增加了美国的通胀压力。那么从英伟达最新公布的季度业绩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认为 AI 有关的需求，包括了芯片等等，还是在快速增长的。全球 AI 产业链的龙头英伟达第二季度的财报出炉，营业收入加速增长，创下季度新高。业绩指引方面，第三财季单季收入预计会第一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时，英伟达也给出下一个财年的营收增长指引，碾压市场预期，带动 AI 硬件板块在美股盘后大幅度拉升。财报发布之后，英伟达股价在盘前盘后交易当中一度下跌，随后反弹一度上涨5%，收盘的时候呢下跌了1.6%。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他们正迎来新的 AI 企业跟初创企业的黄金时代，需求正在加速增长。而英伟达也表示，在截至7月26号的三个月，出售给中国客户的 H200 芯片销售额占公司数据中心营收不到1%。由于需求下降，英伟达过去六个月对 H200 过剩库存计提4亿美元。
1: 美东时间26号周三盘后，英伟达公布截至7月26号的公司2027财年第二财季营收同比增长106%至962.21亿美元，较分析师预期高出超过4%。非 GAAP 口径下调整后每股收益 EPS 同比增长120%至2.22美元，较分析师预期高将近6%。其中 AI 数据中心业务仍是绝对主引擎，二季度数据中心收入同比增长117%至890亿美元，较分析师预期高将近4%，占公司总营收超过90%。同时，相比第一财季的同比增速，英伟达的总营收和数据中心收入都出现加速增长，且二季度实际营收较公司此前给出的指引中值高出超过50亿美元。展望第三财季，英伟达预计营收中值为1080亿美元，高于分析师预期的1051亿美元。这也意味着英伟达大概率将正式进入单季1000亿美元营收时代。公司同时预计三季度非 GAAP 口径下毛利率中值为74%，低于分析师预期的75%。市场方面，英伟达三季度的毛利率指引略逊于预期，以及营收指引并未高于华尔街最乐观的预期区间等因素，让财报公布后英伟达股价盘后一度下跌约4%。但此后举行的业绩电话会上，英伟达管理层表示，需求即便是在当前规模下仍然在加速增长，预计2028财年收入将增长约70%，显著高于45%的分析师预期增幅。同时，亚马逊承诺将大幅增加采用英伟达产品，并将额外部署200万块 GPU。相关消息激励英伟达股价盘后由跌转涨，一度上涨近5%，也带动 AI 硬件板块整体走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AI 人工智能对我们人类的生活正在逐渐改变，不管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或者是我们的思维，虽然还没有到颠覆的阶段，但是呢，这种改变越来越被看见，影响到我们。 存在的每一个人。微软的联合创办人也是慈善家比尔盖茨，他认为现在全球并没有一个共同应对 AI 对人类带来改变的计划，呼吁应该要做出提早的应对。比尔盖茨在8月26号发表了将近6000字的跟 AI 有关的警告，说 AI 对就业跟人类生存状态构成的风险，大家要提高警觉。他表示

0: 是企业正在全速推进 AI， 并还没有制定更宏大的计划来应对 AI 所引发的巨大震荡。盖茨在文中警告说，人工智能将人类带入最动荡的时期之一，因此呼吁拥有领先 AI 技术跟资源的国家及早开始会谈，建立共同规范。盖茨并且提出，目前风险最大的三个领域包括了劳动力替代，还有 AI 赋能的犯罪与监控， 以及 AI 对儿童和人际关系的影响。他说，在儿童保护方面，中国目前走得最远，并且举例说，中国最近对可能导致未成年人产生情感依赖的 AI 陪伴类应用实施了限制。盖茨强调，这次 AI 技术革命的发展速度和潜在规模都非同寻常，而世界可能还没有对此做好准备，呼吁各国专家召集专家，找出现有制度当中的不足，尤其是中国跟美国要合作。他呼吁创建不允许被 AI 和机器人取代的人类保留岗位，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采取应对措施。 我会认为比尔盖茨的这个呼吁呢，我们也应该要高度的重视。应该说呢，比尔盖茨他对这个
1: AI 的发展，总的来说还是有一个比较清醒的看法的。像这次提到的，就是 AI 可能会替代人类很多工作岗位，包括对经济社会会产生很深远的影响。他提出这个警告，但是我们看到实际上，现在在美国这边故事在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原来马斯克也是反对这个 AGI 的。 他现在搞了这个上市之后，他有 XAI 之后，他现在就不说这个话了，因为拿了很多钱嘛。那我现在的感觉就是，这两天这个 OpenAI， 他的这个创办人他讲了一套 AGI， 马上就来了，就是这个通用人工智能啊，就是超越人类的人工智能马上就来了，而且他说现在是2026年，就是元年。 还有呢，在金融时报上看到很多原来怀疑这个事，现在也往这转，是真的来了，技术真的进步到这了，还是说大家配合 Anthropic 上市？因为它现在一上市，估值号称就是2万亿美元，而且它现在夸出来那个市场规模比这个 SpaceX 还要大。SpaceX 多少啊？是28.5万亿美元，说它以后它。 上市之后，它可以涵盖那么大的这个市场份额，所以把故事要吹到天上去嘛。那这个时候呢，它有30万亿美元，就是以后呢，这个它会取代很多现在的这个和电脑和人类相关的工作。所以某种意义上又是配合这个华尔街和这个高科技这个故事。但实际上，大家也知道，这故事讲到现在，再往后讲还有什么东西？也就是 AGI 的故事。
0: 谢谢。下期来关注，下期我们到时候见。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继续是今时财经。受习近平总书记的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灾人员，还有受灾安置群众。那么，关于这次西藏的泥石流的事情，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正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
1: 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已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自治区启动自然灾害1级救助应急响应。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
0: 林健表示，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另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个部门调拨了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支持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支持灾后恢复建设，应急管理部立刻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600人，还有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到现场救援。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同时会到访吉尔吉斯斯坦还有埃及，国际社会关注。这个月30到下个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出席在吉尔吉斯比什凯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并且对吉尔吉斯还有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正值中东局势焦灼的时候，特别是埃及还有伊朗都传出有意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分析认为，习主席如何进一步阐述中东和平主张备受国际社会关注。与此同时呢，中国贸促会27到30号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到吉尔吉斯斯坦开展经贸交流活动，这也是近年来到吉尔吉斯斯坦访问规模最大的中国工商界代表团。
2: 在国事访问前夕，中国企业家代表团27号赴吉尔吉斯斯坦开展经贸交流活动。中国贸促会联络部副部长江宏志在出发前在北京接受本台专访表示，贸促会已邀请超过100名中国企业家参团，将争取同吉方达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
3: 截至目前，我们已邀请逾100名中国企业家参团，这是近年来赴吉尔吉斯斯坦访问规模最大的中国工商界代表团，成员既包括中国黄金、中国路桥、中国能源建设等央国企，也包括中兴通讯、三一集团、伊利集团等知名民企，涉及农业、能源矿产、装备制造、信息通讯、交通物流等重点热点领域。
2: 江宏志还透露，在访问期间，中国贸促会将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投资署、吉尔吉斯斯坦工商会共同举办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挖掘贸易投资、绿色能源、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推动两国企业共建一带一路和开展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
4: 在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下，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经贸合作在近几年快速增长。2025年，两国的经贸额达到27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9.8%。同样，在2025年，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之间的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启动。同样，去年中吉乌铁路也进入了实质性的建设阶段，两国经贸合作进入提质升级新阶段。凤凰卫视乔文、贺友韵、刘健，北京报道。
0: 关于中国和美国元首互动安排的事情，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星期四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而在26号这一天，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王毅在会见庞德伟的时候表示，要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
5: 王毅说，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双方正在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事实证明，改善发展中美关系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和平共处，进而合作共赢，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国际社会。

0: 共同期待。同时，中美关系仍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双方应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庞德伟说，两国元首为美中关系提供重要战略引领。特朗普总统五月访华非常成功，双方愿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互动，在尊重和对等的基础上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庞德伟还代表美方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来自印度方面的消息表示，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会在9月12到13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我们看到最近呢，中印双方的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也举行了会谈。8月25号，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做一次坦诚并且深入交换意见的沟通，达成了8点成果共识。中印双方会成立两个工作小组，讨论边界以及边境的管控问题。我会就此来分析。
2: 就是中印双方在边界问题上达成这个8点的共识还是非常可喜的，因为这个边界问题也是由来已久，而且是以前还有过冲突。现在呢，就是双方朝向一个和平来解决争端的方向去发展。但是我建议呢，就是不要看到中印双方边境缓和了，很多企业就着急去印度投资。那么去印度投资的评估还是要谨慎，因为印度的这个商业环境啊，不是我们很多企业所理解和所能够承受的。
1: 行，我们现在再把焦点看中东方面。中东现在的局势对于未来来说，如何看全球在这个中东局势的变化，尤其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到访埃及。
2: 埃及的现在动向呢非常关键，因为埃及它的人口是过亿，是最大人数最多的这个阿拉伯国家。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战争之后，现在中东这个乱局其实已经是开启了。那么开启呢，作为一个重大的变化和应对措施，就出现了去年沙特和巴基斯坦的共同防卫条约，现在涵盖到了土耳其。土耳其非常主动，他加入进来之后，土耳其的外长费丹就呼吁埃及加入。我从其他方面了解到，就是沙特这边也是要求埃及早日加入。那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说埃及加入，就有四方在里边。巴基斯坦它本身人口2亿多，它虽然处在南亚，但是它和中东，还有这个伊斯兰世界有千丝万缕的这种关联。它本身呢又有核武器，而且它的这个常规军力也非常强大。沙特呢，它是有钱，而且地域占的非常大。那么土耳其呢，它是北约，其实按照这个常规的军备来讲，它的实力是仅次于美国。虽然它和欧洲呢还是分割的，然后欧洲人也不太认同他们。那么再加上一个1亿多人口的这个埃及，那么整个这个逊尼派的，伊斯兰的世界就会形成一种新的共同防卫机制。它对立的是谁？是亚伯拉罕协议，就是特朗普和以色列想搞的，想把一些伊斯兰国家拉着和以色列来建立外交关系。而这背后呢，和他们离心离德的就是阿联酋，然后还有印度。当然现在如果说他们整合到一块，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而且呢，现在从各种消息看，这个麦加防卫条约还向伊朗伸出了橄榄枝，邀请什叶派的伊朗也加入进来。所以现在大家都看不懂为什么埃及一直不表态加入。当然有一种说法说是他担心，因为他和以色列是有外交关系的，他是1970年代建，他不是亚伯拉罕协议的建的，因为当时双方达成了和解，西奈半岛还给了埃及，而且他和以色列是有接壤的，所以呢他担心以色列会对他不利。但是从现在发展的趋势来看，它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举一动确实关系到中东未来的和平。
1: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无风的时光，9月18日上午11:45，凤凰卫视电影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距离吉隆坡方向3公里处已经恢复了通信信号。泥石流原因查明是尼泊尔高山冰崩导致。泥石流造成尼泊尔至少389人死亡，超过900人失联。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林鹤轩。首先带您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后，国家多部门多支救援力量迅速响应，全力投入抢险救援。西藏日喀则市县两级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耐心地劝返计划赴吉隆镇旅行游客，累计555名受影响游客已经完成了疏散转移，无滞留游客。预计未来3天时间，吉隆口岸到定日机场一带会有降雨，可能会对救援工作带来不利影响。
1: 27号上午，西藏军区某路航旅4架直升机分2个批次从日喀则和平机场起飞，首批2架直升机于13时02分抵达吉隆口岸上空，完成灾情勘察，成为首支深入受灾核心区的空中力量。 与此同时，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于当日上午10时30分许搭载战区指导组抵达西藏某高原机场，指导组随即赶赴现场组织联合救援行动。西部战区空军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开展灾情勘察工作。 西藏军区某旅启动应急预案，从中央救灾物资拉萨储备库紧急转运棉帐篷、折叠床、防潮垫等物资 9186件，经过3小时作业，运输车辆已全部发车。西藏消防救援总队14名无人机飞手27号早上7时30分许从吉隆镇出发，行车半小时之后抵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沿河道利用无人机低空飞行，对区域进行探测。 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可以构建出受灾区域的3维实景模型，为救援指挥部掌握整体态势、标记重点搜寻区域提供数据支撑，同时为搜救提供重要线索。现场搜救采取划片作业的方式，整个区域被划分为6个色块，每个区域配备3组力量，即无人机侦察组、现场监测组和搜救行动组，每组各6人。 无人机通过航拍从空中视角搜寻生命迹象，现场监测人员利用边坡雷达等设备，对可能发生的滑坡等次生灾害保持实时警惕，确保救援安全。搜救行动组携带搜救犬和生命探测仪，一旦发现生命迹象，立即展开精细化搜寻。 27号上午，中国安能集团成都救援基地105名救援队员飞抵拉萨贡嘎机场之后，经陆路紧急赶往吉隆县受灾区域。105名队员涵盖指挥管理、专业技术、通信侦测、装备操作、安全管控、电力保障等多个工种。救援队伍保持与前方指挥部的实时联络，动态调整行进方案，确保安全快速到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后，吉隆口岸方向已于27号的16点左右成功抢通一座基站，新增2座基站，并同步开通了 5G 翼网漫游功能。距离吉隆口岸方向3公里处的热索村已经恢复了通信信号，抢险通信保障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 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局长尼玛多吉表示，现场的应急通信保障队伍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吉隆口岸方向的热索村不到3公里位置新建了2座基站，具备 5G、4G通信模式。 可以实现一网漫游。26号以来，西藏通信通信息行业持续的增派一线的保障力量，调配应急物资，累计投入抢险人员165人，应急车辆65台，发电油机30台，卫星电话39部，便携式卫星应急设备10套等，持续开展线路排查、故障抢修和网络优化，保障指挥调度、抢险救援和通信通畅。 根据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27号的消息，包括食物和御寒防雨物资等的大量的调运物资已经陆续到达西藏吉隆。 国家应急管理部调拨的中央30000件救灾物资，在27号23点前已经全部到达基隆。目前基隆镇已经调运到位青稞20吨、大米50吨、面粉20吨、食用油1吨等的各类食品，以及帐篷、折叠床、棉被等的御寒防雨物资、火炉、担架、发电机等生活物资。受到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自然资源等领域的86名专业人员已经携带了专业设备赶赴灾区，加强灾区周边地质灾害隐患和周边山体、道路、建筑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排查。针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自然资源部的专家研判确认，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导致。
2: 自然资源部、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27日公布专家研判结论，经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溯源分析，确认此次灾害是一起由高位冰崩触发的链式地质灾害。
3: 我们推测，是这个尼泊尔境内的一条这个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这个冰屈物，沿着这个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
2: 专家分析推测，冰崩体从海拔5200至5500米的冰川区高位崩落，凭借巨大势能。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以后，国家航天局迅速启动了航天应急响应机制，统筹协调卫星资源，对泥石流受灾区域进行应急成像，同步查询灾区的历史影像。从26号19点完成首批数据影像紧急推送以来，截至27号17点，已经分批将武警灾前影像、实景灾后影像推送到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水利部信息中心、自然资源部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以及高分西藏、四川、甘肃等省级数据和应用中心，为灾情研判和减灾救灾提供及时有效的卫星数据保障。我们再来关注尼泊尔警方27号通报表示，截至当地时间下午的5点，尼泊尔山洪已造成至少389人死亡，另有超过900人仍然失联。失联人员当中包括有国内外游客、当地居民和安保人员。目前，尼泊尔当局仍在持续推进救援工作，而与此同时，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向尼泊尔提供的援助物资正在陆续抵达尼泊尔。
2: 灾害发生后，尼泊尔军方及各紧急部门27日仍在持续推进搜救及救援工作。尼泊尔陆军发言人巴斯内特表示，截至当天上午，陆军直升机已从灾区中救出100多人，其中有多名外国公民以及数十名伤者被送往首都加德满都接受治疗。此外，陆军的救援小组还疏散了受困于德里苏利水电项目相关设施内的人员，位于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大学医院接收了数十名在此次洪灾中受伤的人员。院方透露，洪灾导致惨重伤亡，当前的情况不堪重负，目前接收的全部伤者均通过直升机转运至医院，若道路恢复畅通，医院或许接收更多伤患。而除了伤者及遇难者的家属之外，27日还有大批失联人员的家属在加德满都市内的多家医院聚集，或是排队登记失联家人的信息，或是就地等候亲人们的更多消息。与此同时，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2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载有37.5吨食品包、药品等援助物资的第二架印度空军飞机已起飞运往尼泊尔。苏杰生并表示，印度与尼泊尔当局正保持密切联系，印方将继续大力支持救援工作。此前，在洪灾发生当晚，印度方面向尼泊尔运送了第一批总重10吨的援助物资。韩国方面由韩国外交部、国家警察厅和消防厅组成的快速应对小组，27日下午出发前往尼泊尔协助搜救工作，同时以确保在尼韩国公民能够尽快被安全转移。此外，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2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尽管中方也在此次洪灾中遭受了重大损失，但中方仍立即协调调配紧急物资和现金援助运往尼泊尔，将尽最大努力提供进一步支持。美国国务院则于26日发布声明称，已向尼泊尔灾区派遣一名灾难响应顾问，以支持救援工作，同时并向尼方提供50万美元的援助资金。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26日也发表声明称，已释出近100万瑞士法郎的紧急资金，以支持尼泊尔红十字会应对灾情。而尼泊尔红十字会团队已部署前往受灾地区，同时正持续动员更多应急团队和志愿者以提供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尼泊尔一次26号发生了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7号表示，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的中国公民有近100人，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并根据尼方需求提供紧急援助。
3: 中尼边境地区26号上午突发泥石流灾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军队、武警、边检、消防等各方面应急救援力量已第一时间赶赴当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4: 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已发布临时提醒。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

0: 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如有需要随时联系中国驻尼使馆，使馆将全力以赴提供协助。
1: 对于泥石流灾害涉及的外籍人员情况，林健说，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有260人，当中有游客也有乡客，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0: 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1: 凤凰卫视周家兴、王磊北京报道。
2: 稍后带您关注，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英国政府计划将宣布对以色列的新制裁措施。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平時開都
2: 唔開，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美国近期全面加码对伊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重返对伊朗谈判没有时间表，也不着急。美国司法部更是被曝计划要重启百年前的捕获法庭制度，以强化海上封锁。而面对美国的持续施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会一无所获。
6: 特朗普26日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明确表态，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也完全不着急。特朗普称，美对伊的经济制裁与军事打击全部取得了成果，美国正在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正面临严重通胀，经济濒临崩溃。此前伊与伊朗谈判陷入停滞，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美财长贝森特随后又宣布发起针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与此同时，华府也在法律层面再出重拳。美司法部据报正准备重启沉寂百年的捕获法庭的运作，以简化扣押伊朗邮轮及相关货物的司法程序，进一步收紧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按照计划，美国联邦检察官可更快将敌方或中立船只上的石油等货物认定为美国资产，相关货物被出售后，所得款项将直接转交美国财政部。自今年4月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拦截并扣押多艘伊朗所有或与伊朗相关的船只。面对美国的全面施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日明确表示，美方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他指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的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另外，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6日早些时候曾对外宣布，伊朗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但伊方一名高级消息人士随后澄清，双方目前仍在磋商协议具体细节，尚不清楚穆赫比所提及的协议是在双方谈判的哪一阶段达成的。一方同时指责美国持续从中作梗，直接导致谈判进程拖延。穆赫比重申，若美方不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据悉，伊朗向美方提出的核心条件包括结束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向伊方做出相关赔偿，并取消对伊制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以色列27号空袭了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以军发表声明表示，当天袭击了奈拜提耶的真主党武器存储设施，回应真主党此前袭击以军的行为。以军表示，黎巴嫩真主党在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向正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2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驻守这一区域的以军士兵在发现威胁后迅速开火，击落了其中的一架。此次袭击未造成任何的以军人员伤亡。以军表示，绝不允许真主党在安全区内对以军士兵采取行动。目前部队正在安全区持续运作，并将会继续采取行动应对真主党的攻击行为。 以色列政府近期宣布要推进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建设计划，引起多国反对。英国政府计划将会宣布对以色列的新制裁措施，当中就包括全面禁止从以色列西岸定居点进口商品。而据报，以色列正在考虑要做出回应，将英国及其他可能来自欧洲的官员从美国主导的加沙战后协调中心驱逐出去。
1: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以色列政府的最新举动将使约旦河西岸地区实质上分成两块，从而破坏确保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同时存在的两国方案。英国首相伯纳姆对以色列的立场比他的前任斯塔默更为强硬，他在今年早前的竞选视频中就曾表示，英国应该进一步限制对以色列的武器出口。伯纳姆政府计划宣布的新制裁措施主要针对来自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货物以及个人，相关提议得到三分之一的英国工党下院议员至少140人的支持，但也有英国政府官员警告，要区分来自西岸地区的货物和以色列其他地区的货物并不容易，而制裁来自西岸地区提供的服务甚至会影响当地巴勒斯坦人的生意。英国工党内亲以色列的人士和组织，尤其是工党以色列自由组织表示，相关措施不切实际。在欧洲，爱尔兰、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已经针对以色列的做法宣布贸易限制措施。英国政府的新制裁计划还包括对以色列政府中的极右翼部长和个别定居者实施制裁。英国此前已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和财政部长实施制裁，禁止其入境。英国媒体27号报道指，以色列正考虑将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官员驱逐出由美国主导的加沙战后协调中心，以报复这些国家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所推行政策的批评。有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政府近几周讨论了将英国踢出国际加沙支持中心的计划。这个中心是一个多国联合总部，旨在监督由美国斡旋达成的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议。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伦敦报道。
5: 针对美国媒体表示俄罗斯可能会攻击北约成员国，而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的目的是要向俄方发出警告，克里姆林宫在27号对有关报道予以驳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27号表示，目前出现了大量此类的恐吓性报道，和现实大相径庭，也和俄方的意图毫无关联。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25号访问莫斯科，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对记者表示，他和拉特克利夫举行了会晤，讨论了一系列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他也表示，会议没什么不同寻常，在特工部门实践当中，负责人面对面会晤或线上会议都只是工作的一个部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在27号表示，俄乌谈判进程可能会在9月份出现新的进展。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判代表或将会举行会晤，美国方面也可能会参与。而对此，俄罗斯方面当天则回应表示，暂无下一轮俄乌谈判的具体计划。布达诺夫表示，乌方此前希望让俄乌谈判进程重新活跃起来，近期已经出现了相关动向，那么下面可能还会有一些事情发生。当被问及相关会晤是否可能会在9月份举行时，布达诺夫就透露大概会在9月份举行。他也同时强调，俄乌谈判进程不能够没有美国参与。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27号回应表示，目前并不掌握有关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但俄方和美方的接触仍在继续，同时俄方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的态度。在27号举行的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晓刚大校表示，9月15号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会安排4场的全体会议，围绕国际秩序和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和解决之道、亚太安全稳定和风险挑战、发展中国家作用和愿景等的议题进行探讨。此外，还将会组织8场的平行分组会议，在论坛期间还将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28号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27号的18时发布了台风红色预警。此外，今年第22号台风艾涛27号下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其中心下午2点钟位于日本东京的东偏南方向约3200公里的洋面上。
7: 台风沙德尔已于27日中午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下午5点，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32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28日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随着台风逐步逼近，浙江多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人员。在浙江丽水市景宁县大集乡，13名平均年龄约70岁的老人，26日晚在工作人员的护送下顺利抵达乡里的一处民宿安置点。老人下车后，乡卫生院医护人员第一时间开展诊疗检查。截至27日上午9时，景宁县已转移群众15405人。同日，在温州龙岗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集中安置点，避险人员分批进入安置教室休息。截至27日14时，温州全市共转移93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已全部开放。此外，浙江福建海事局已经启动一级防台应急响应，浙江沿海146个水工项目、162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面停工停航。海事部门运用海巡艇加无人机加智慧海事系统，对浙江沿海水域开展扫海式排查，对避风船舶实施一船一档管理，每2小时核实船舶锚位和锚泊情况，严防断缆走锚等事故险情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0: 三千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
0: 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中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国七月份的整体 PC 物价指数呢，仍然明显高过2%的目标，将庞大的美国国债规模和飙升的利息支出，都让美联储正面临抗通胀以及稳债务的两难局面。若为了抗通胀而选择加息，可能会进一步的推高美债收益率，并加重利息的负担。但是如果过早转向宽松，恐怕又会让通胀死灰复燃。所以目前市场的焦点呢，正转向美联储主席沃什在全球央行年会上的首秀，会不会打破一贯他抗拒前瞻指引的作风，释放抗通胀还有必要时重启加息的关键信号。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请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中金公司美国首席经济学家刘正宁，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另外，英伟达交出了炸裂的财报，长期展望也大幅度超过市场的预期，带动亚太区的股市今天普遍走高。其中，内地三大指数都升超过1%，科创50指数更急升近4%，但香港股市温和收低。其中，智普推出的新模型牛来，全部都是由国产芯片提供算力，也激励它的股价今天飙升超过2%。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集体走高，沪深两市早盘窄幅震荡，午盘前展开升浪，随后一路上行，各大指数都以近全日最高位收盘。其中，深成指收复14000点，科创50指数大涨近4%。从盘面看，算力硬件股集体大涨，银行与燃气板块走低。沪指收报3956点，升幅1.13%；深成指收报14048点，升幅1.5%。创业板指数升1.71%，科创50指数升3.77%，两市成交放量至21000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今天开高走低，恒生指数开高121点，盘中最多上升139点，但加息阴霾拖累大盘很快倒跌，中场温和收低，收盘报25565点，下跌87点，跌幅0.34%，主板成交2335亿港元。蓝筹股跌多升少，内房和本地地产股跌幅居前，中资金融股也大多数下跌，但本地金融股涨多跌少，石油和部分消费股也

0: 也上扬。至于科技股互有涨跌， AI 概念股攀升，智普大涨超过12%，华虹红利攀升超过4%。亚太区其他股市走势分化，日本股市跌0.2%，韩国股市升1.53%，台湾股市升0.3%。冯宏伟市综合报道。
1: 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升温，带动美元指数呢重上99水平，但是亚太区货币走势分化，其中人民币的期货汇价升穿了6.72水平，再创超过3年半的新高，台币也升到超过2个月的新高。
0: 美国通胀高过预期，提振美元汇价，美汇指数周四进一步反弹，触及超过一周最高位，其中对欧元、英镑和日元都触及近一周最高位，但对澳元贴近12周新低。市场的焦点现在转向全球央行年会，美联储主席沃什是否会透露利率前景。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微跌11个基点到6.784，较预测的6.7261偏弱579个基点，偏离幅度收窄，但仍然巨大。即期汇价小幅低开后反复回升，中场微升6个基点到6.7199，创出2023年1月13号以来的新高，但全天的波幅仍然只有41个基点，成交进一步萎缩至258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在极狭窄的区间，在贴近散价的报价附近波动。其他货币方面，外资一面倒汇入以及部分出口商抛汇，推动台币大涨1毛1到31.708，创6月23号以来的收盘新高。韩元也上扬，但印尼盾触及一周最低位。菲律宾比索在央行加息后维持跌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7月份的 PC 通胀仍然高过美联储的目标，服务价格仍显粘性，但实际消费支出呢几乎是零增长，这也反映出美国经济已经同时面临了通胀粘性和实际消费支出停滞的双重压力。随着9月议息会议临近，市场也在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在全球央行年会的讲话当中会不会更清楚地释放经济判断和政策信号。
2: 美国商务部2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高于市场预期的3.6%，环比上涨0.2%，同样高于市场预期的0.1%。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7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维持在3.3%不变，符合市场预期，环比上涨0.2%，高于6月0.1%的环比涨幅。数据还显示，7月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环比仅增长0.2%，剔除通胀因素后的实际个人消费支出环比几乎零增长。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加拿大等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关税措施以及与伊朗关系的持续紧张将继续带来通胀压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有较大可能在今年年内加息予以应对。美联储下一次议息会议将在9月15日至16日举行，目前市场预计9月加息的概率大概只有1/3。与此同时，美联储主席沃什将于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讲话。CNBC 针对31名经济学家、策略师和投资者的调查显示，在长期利率高企、通胀路径仍不明朗的背景下，80%的受访者认为沃什应该在杰克逊霍尔讲话中更清楚地说明自己对美国经济的判断。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好，我们再来看欧洲股市呢，目前普遍都是下跌的。法国股市跌幅居前，跌大约1%，触及1个月的新低。德国股市则表现靠稳。我们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由于美国7月份的整体 PCE 通胀率高过预期，反映美国的通胀仍然高企，联动市场观望收市后英伟达公布的业绩，所以导致昨夜三大指数呢最终都收在平盘下方。其中道指结束3天的升势，下跌113点。好，现在华尔街普遍认为新任的美联储主席正面临了过去5年来最艰巨的任务。美联储没有办法单靠利率工具来同时解决政府过度发债还有物价上涨两个根源不同的问题。目前市场正在期待沃什进一步的阐释他的货币政策框架，还有如何看待最近美国偿债收益率上升等等的问题。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刘正宁先生。刘先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我们看到沃什现在面临多重的压力，但是他上任之后呢，他就表示他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抗通胀啊。所以您认为最近的这个通胀数据究竟对于九月份美国的议息是不是会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3: 那正如您刚才所提到的哈，这个七月份刚刚公布的这个 PCE 通胀数据呢，整体上它还是符合这个市场的预期的。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个边际变化来看的话呢，它从6月份到7月份实际上同比增速是持平的。 换句话说呢，就是从六月到七月呢，这个通胀并没有出现一个实质性的进展。那我们知道在七月份的美联储的会议的纪要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多数美联储官员有一个观点就是他们认为如果说通胀不能够进一步的出现这个实质性的进展，不能够进一步的下降，那么采取这个收紧的措施是可能是个必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组这个通胀数据呢其实并不受到美联储官员以及这个市场的一个欢迎。当然从现在到九月份的议息会议呢，这个当中还有这个一组非农数据，还有一组这个 CPI 数据，那么美联储官员呢还可以继续的等待，去等待更多的这个数据来进行一个确认。但是总体来看呢，我认为在今年之内呢，美联储实际上是具备了一定的这个加息的一个基础的这是因为这个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它主要是看两个目标一个是就业，另外一个就是通胀。那么就业方面的话呢，虽然最近的一些就业数据也出现了意外的波动甚至负增长，但是如果把今年全年从年初到现在整体来看的话呢，它跟去年下半年相比还是一个边际改善的并且这个失业率呢也在出现一个进一步的下降，所以整体上看就业市场还是在一个充分就业的一个状态。那么相比之下呢，通胀这边呢却迟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这个风险而且过去五年当中呢，美国的通胀始终都没有回到2%的目标所以现在这个资本市场大家也在怀疑，就是美联储到底有没有能力能够把这个通胀带回2%的这个通胀目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对于美联储来说，它的整个政策的风险我倾向于是更加偏向通胀这一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在今年年内去做出一些必要的回应，我认为也是这个合理是恰当的。
1: 那么当前美国联邦政府的总债务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那么就算美国财长呢他出手干预，但我们看到偿债收益率仍然是居高不下的一个情况。那么有美国议员就认为说，如果不改革预算的话，美债的规模在六年后就会达到50万亿美元。那么美债这个债务风险也不断的加速这个全球市场呢去美元化。那您认为最终演变成为全面性美债危机的这个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3: 我认为最近这个美债收益率的这个动荡呢，可能我们要把它区分来看就分成长期和短期两个维度。那么短期来看呢，实际上最近的这个美债收益上升它不完全是您说的这个美国政府债务的问题它实际上是有很多因素叠加共振所导致的这么一个结果这里面除了美国政府债务以外呢，我认为至少还有这个四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这个最近科技企业大规模的发债为了支持 AI 的资本开支，它要去融资，这个也不导致这个资金面的紧张。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美国经济本身呢还是具有一定的韧性所以这个会推高中性利率。第三呢，就是中东的这个地缘局势目前来看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特别是这个八月份以来呢，油价又出现了一波上涨，这个也引发了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最后呢，就是这个美联储主席沃什他在七月议息会议上的这个讲话呢，并没有这个赢得市场的信任反而使得市场开始担心美联储的这个信誉度这个也会助长这个长端收益率的走高。所以这么看的话，就是短期来看它这个利率的上升的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所以从这所以不能说我认为就是不能说通过这个财政部的这种干预来彻底解决这些因素，我认为这个是很难做到的当然长期来看呢，我们说美国这个政府的债务呢确实也是有它的一个持续性的问题所以中期来看呢，我认为它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尤其是在赤字削减方面这样才能够保证它的整个债务的可持续性呢能够到进一步的一个增强但是光靠这个财政部的这种操作，我认为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1: 好，那么美国财政部打救债市的这个行动呢，引发了美元走弱。那么当然市场担心就是美国再度打开印钞机，货币超发的这个担忧呢，促使资金转向所谓的贬值交易，所以令到黄金比特币呢都纷纷的走高。那么不过市场也担心美国这个财政部的这种收益率曲线的一个调控措施，究竟会不会对本轮由 AI 推动的这个股市融景带来影响？
3: 实际上在我们看来呢，财政部的这个操作呢，它应该叫做这个扭曲操作它的原理呢，就是通过发行更多的短期国债来回购这个长期国债从而去降低整个国债供给的一个久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美联储是并没有参与的也没有这个新的货币创造，所以严格意义上讲呢，我们觉得它并不能够称作是量化宽松，或者说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美联储的这种干预措施它还是有一个本质的不同的但是呢，它可能会带来一个潜在影响，就是它会降低这个私人部门所面临的这个久期因为我们知道，当这个财政部减少了对这个长期限国债的发行以后呢，那么投资者私人投资者，比如说像养老金、像这个保险机构，他们所 面临这个国债久期的供给就会下降，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促使他们去转向买入其他同类型的这个债券啊，这里面就包括了这个 AI 企业啊，刚才您提到的 AI 企业他们所发行的一些长久期的债券，所以间接的呢可能会去改善这个 AI 企业的一个融资条件啊，从而使得整体的这个融资条件得到一个改善。当然由于这个操作呢它并没有美联储的介入啊，所以我们判断就是整个影响还是非常的有限啊，更多可能是体现在短期的这个一两周啊，那么长期来看如果没有美联储介入的话呢，我们觉得这个可能影响也不会说这个特别大。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需要关注就是说，虽然财政部这边它会有一个这样的操作啊，但是呢美联储这边您刚才也提到了，它现在面临的主要的考验是这个通胀啊，所以如果这个金融条件过于的宽松的话呢，反而可能会使得美联储抗通胀的这个任务变得更加的具有挑战和更加的艰巨，那么这个呢也会反过来去推动美联储去收紧货币啊，那么美联储一旦去收紧货币的话呢，它也会抵消掉这边财政部啊做这个扭曲操作带来的这样的一个金融条件的宽松，所以从这角度讲，我觉得美国的这个财政跟货币现在来看，它实际上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协同啊，未来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改善。
1: 非常谢谢刘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再来关注其他的消息。韩国跟菲律宾央行呢，今天都宣布加息1/4厘，其中韩国央行表明未来会继续逐步的加息，但是菲律宾央行在连续加息3次以后呢，这一轮的加息周期基本上已经结束了。
4: 韩国央行周四议息后宣布，指标利率7天再回购利率上调1/4厘到3厘水平，是去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也是连续2次会议加息，符合市场预期。央行上调韩国今明2年的经济增长和核心通胀率预测，但名义通胀率预测则维持不变。行长申炫松指出，通胀压力看来会继续维持，有必要先发制人，接连加息，以降低管理金融稳定的成本和维系外汇市场未来的可预测性。他表示，紧缩行动还没有结束，但央行会检讨接连加息后的效果后，才考虑是否进一步加息。央行最新的点阵图显示，委员预计到年底政策利率最有可能处于3.25厘，意味着年底之前还会加息一次。另外，菲律宾央行也决定加息1/4厘，指标利率隔夜回购利率上调至5厘，另外2项利率同步上调，是连续3次会议加息。央行也形容加息是先发制人的行动。央行预计今明2年通胀率都将超越3%目标和4%可容忍上限，要到2028年才会回落到目标水平。货币委员会已准备在有需要时采取货币政策行动，确保通胀回落到目标水平。行长雷莫尔洛纳强调，仍然有政策空间，会在有需要时加息至通胀回落到目标。不过，分析师预计，由于第二季经济增长放慢至2021年以来最低，央行将难以在不冲击增长的情况下进一步加息，因此相信加息周期已经结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集回来，我们关注英伟达交出了亮丽的季度财报，下一个财年的营收指引也大幅超过市场的预期。我们待会见。
5: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近70年历史的西环村
10: 终究迎来重建的命运。
11: 好唔舍得咯，吓喺呢度住咗廿几年，更好环境。
12: 十年如一日，我都觉得我哋收银村都系咁好。
13: 我梗系中意啦，而家又话又差，而家都唔知睇唔睇到。
10: 面对无法改变的搬迁，社会如何帮助居民顺利过渡呢？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微软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在26号发布了一篇大约6000字的长文，他严正警告，人工智能 AI 转型将会带给人类史上数一数二的动荡时期，而全球政府和社会目前完全没有做好准备。他在文章当中呼吁，拥有领先 AI 技术和资源的国家要及早开始会谈，建立共同规范。他并且提出，目前风险最大的3个领域分别是劳动力替代、 AI 赋能的犯罪与监控，以及 AI 对儿童和人际关系的影响。他表示，在儿童保护方面，目前中国走得最远。他举例时提到，中国近期对可能导致未成年人产生感情依赖的 AI 陪伴类应用实施了限制。他强调，这次AI 技术革命的发展速度和潜在的规模都非同寻常，而世界或尚未对此做好充分的准备，所以他呼吁各国要召集专家，找出现有制度当中的不足。英伟达第二财季的财报最新出炉，它的营业收入加速增长，并且继续创下季度新高。在业绩指引方面，第三财季的单季收入预计将会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时公司给出的下一财年的营收增长指引也碾压市场预期，带动 AI 硬件板块在美股盘后大幅拉升。
14: 美东时间26号周三盘后，英伟达公布截至7月26号的公司2027财年第二财季营收同比增长106%至962.21亿美元，较分析师预期高出超过4%。非 GAAP 口径下调整后每股收益 EPS 同比增长120%至2.22美元，较分析师预期高将近6%。其中 AI 数据中心业务仍是绝对主引擎，二季度数据中心收入同比增长117%至890亿美元，较分析师预期高将近4%，占公司总营收超过90%。同时，相比第一财季的同比增速，英伟达的总营收和数据中心收入都出现加速增长，且二季度实际营收较公司此前给出的指引中值高出超过50亿美元。展望第三财季，英伟达预计营收中值为1080亿美元，高于分析师预期的1051亿美元。这也意味着英伟达大概率将正式进入单季1000亿美元营收时代。公司同时预计三季度非 GAAP 口径下毛利率中值为74%，低于分析师预期的75%。市场方面，英伟达三季度的毛利率指引略逊于预期，以及营收指引并未高于华尔街最乐观的预期区间等因素，让财报公布后，英伟达股价盘后一度下跌约4%。但此后举行的业绩电话会上，英伟达管理层表示，需求即便是在当前规模下仍然在加速增长，预计2028财年收入将增长约70%，显著高于45%的分析师预期增幅。同时，亚马逊承诺将大幅增加采用英伟达产品，并将额外部署200万块 GPU。相关消息激励英伟达股价盘后由跌转涨，一度上涨近5%，也带动 AI 硬件板块整体走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外交部今天在回应有关中美高层互动相关问题的时候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另外，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电力系统进入了国家紧急状态，禁止采购或者是安装特定外国制造的大型电力设备，外交部也回应指希望美方为各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和非歧视的环境。
15: 中方一贯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别国企业的做法，希望美方为各国企业经营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环境。
1: 针对特朗普政府考虑所谓的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商品加征7.5%的关税，中国商务部呢今天做出回应，强调中方坚决反对。另外，又指中国瑞士自贸协定的升级将会进一步扩大双向开放。
16: 黄玲首次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亮相，媒体最关注的还是

0: 中美经贸问题，美国特朗普政府称考虑以所谓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商品加征 7.5% 的关税，声称中国以低价商品大量出口全球市场。中国商务部对此回应表示，看待产能问题应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1: 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一切必要措施采取的权利。
0: 与此同时，中国对外开放合作取得新进展，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已经完成，双方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商务部表示，这一成果释放了支持自由贸易、开放合作和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明确信号。目前双方正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推动升级议定书早日签署生效，尽快惠及两国企业和人民。凤凰卫视周瑞涵、吴若明，北京报道。
2: 好，再来看中国7月份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速是11.2%，增速呢较6月下滑了3.9%，并创年内的新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到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这也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增速呢较1至6月份回落1.1%。单季7月份利润同比增速为11.2%，创年内新低。其中电子相关行业的利润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这也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了9.3%。其中算力芯片还有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高达18.5倍。香港蝉联亚洲最顶尖国际城市排名的榜首。香港总商会的调查显示，香港以总分74.6分继续成为亚洲国际化城市的榜首，评分上升了近1分。新加坡的分数呢，则下跌近1分，继续排在第二。首尔晋升1级到第三，东京则跌到第四，上海位居第五。这个调查是由易普所进行，以评估各城市与全球市场的接轨程度，以及作为国际枢纽的运作成效。在7项指标当中，香港在商业与经济范畴夺冠，而另外5项则位于3甲之内，唯一不入3甲的是文化互动。总商会主席金泽培强调，单依靠商业呢，并不是长远能够维持竞争力的方法，唯有促进整体多元生态的协同发展，才能够让香港巩固国际化的地位。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4: 我们的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环球电影大观，滨海之上无路可退。人心纷乱，无所适从。
1: товарищ Петров, выйдите из кают-компании.
0: 咫尺绝境，无处可逃。破冰船，9月9日9:12凤凰卫视电影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黄气象站，每天凤舞黄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距离吉隆坡方向3公里处已经恢复了通信信号。泥石流原因查明是尼泊尔高山冰崩导致。泥石流造成尼泊尔至少389人死亡，超过900人失联。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林鹤轩。首先带您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后，国家多部门多支救援力量迅速响应，全力投入抢险救援。西藏日喀则市县两级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耐心的劝返计划赴吉隆镇旅行游客，累计555名受影响游客已经完成了疏散转移，无滞留游客。预计未来3天时间，吉隆口岸到定日机场一带会有降雨，可能会对救援工作带来不利影响。
1: 27号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4架直升机分2个批次从日喀则和平机场起飞。首批2架直升机于13时02分抵达吉隆口岸上空，完成灾情勘察，成为首支深入受灾核心区的空中力量。与此同时，西部战区空军1架运20于当日上午10时30分许搭载战区指导组抵达西藏某高原机场。指导组随即赶赴现场，组织联合救援行动。西部战区空军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开展灾情勘察工作。西藏军区某旅启动应急预案，从中央救灾物资拉萨储备库紧急转运棉帐篷、折叠床、防潮垫等物资9186件，经过3小时作业，运输车辆已全部发车。西藏消防救援总队14名无人机飞手27号早上7时30分许从吉隆镇出发，行车半小时之后抵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沿河道利用无人机低空飞行对区域进行探测。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可以构建出受灾区域的3维实景模型，为救援指挥部掌握整体态势、标记重点搜寻区域提供数据支撑，同时为搜救提供重要线索。现场搜救采取划片作业的方式，整个区域被划分为6个色块，每个区域配备3组力量，即无人机侦察组、现场监测组和搜救行动组，每组各6人。无人机通过航拍从空中视角搜寻生命迹象，现场监测人员利用边坡雷达等设备对可能发生的滑坡等次生灾害保持实时警惕，确保救援安全。搜救行动组携带搜救犬和生命探测仪，一旦发现生命迹象立即展开精细化搜寻。27号上午，中国安能集团成都救援基地105名救援队员飞抵拉萨贡嘎机场之后，经陆路紧急赶往吉隆县受灾区域。105名队员涵盖指挥管理、专业技术、通信侦测、装备操作、安全管控、电力保障等多个工种。救援队伍保持与前方指挥部的实时联络，动态调整行进方案，确保安全快速到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后，吉隆口岸方向已于27号的16点左右成功抢通一座基站，新增2座基站，并同步开通了 5G 翼网漫游功能。距离吉隆口岸方向3公里处的热索村已经恢复了通信信号，抢险通信保障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局长尼玛多吉表示，现场的应急通信保障队伍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吉隆口岸方向的热索村不到3公里位置新建了2座基站，具备 5G、4G 通信模式，可以实现一网漫游。26号以来，西藏通信行业持续的增派一线的保障力量，调配应急物资，累计投入抢险人员165人、应急车辆65台、发电油机30台、卫星电话39部、便携式卫星应急设备10套等，持续开展线路排查、故障抢修和网络优化，保障指挥调度、抢险救援和通信通畅。根据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27号的消息，包括食物和御寒防雨物资等的大量的调运物资已经陆续到达西藏吉隆。 国家应急管理部调拨的中央30000件救灾物资，在27号23点前已经全部到达基隆。目前基隆镇已经调运到位青稞20吨、大米50吨、面粉20吨、食用油1吨等的各类食品，以及帐篷、折叠床、棉被等的御寒防雨物资、火炉、担架、发电机等生活物资。受到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自然资源等领域的86名专业人员已经携带了专业设备赶赴灾区，加强灾区周边地质灾害隐患和周边山体、道路、建筑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排查。针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自然资源部的专家研判确认，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导致。
2: 自然资源部、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27日公布专家研判结论，经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溯源分析，确认此次灾害是一起由高位冰崩触发的链式地质灾害。
3: 我们推测，是这个尼泊尔境内的一条这个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这个冰碛物，沿着这个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
2: 专家分析推测，冰崩体从海拔5200至5500米的冰川区高位崩落，凭借巨大势能形成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据测算，这股冰崩碎屑流的运动速度约为每秒50米，仅用7分钟就奔袭了约20公里，突发性极强。郭兆成指出，此类冰崩衍生灾害在青藏高原发生频率较低，但破坏力极强，冲击力比冰湖溃决更大，影响距离更远。当地防灾减灾工作需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充分预判复杂致灾场景。专家同时发布次生灾害风险提示，受泥石流堆积物堵塞河道影响，古巴峡区东林藏布及吉隆口岸附近河段可能形成局部拥水，叠加当地降雨持续，上游突发洪水的风险较高，提醒现场救援人员务必警惕次生险情，保障作业安全。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以后，国家航天局迅速启动了航天应急响应机制，统筹协调卫星资源，对泥石流。

0: 截至当地时间下午的5点钟，尼泊尔山洪已造成至少389人死亡，另有超过900人仍然失联。失联人员当中包括有国内外游客、当地居民和安保人员。目前，尼泊尔当局仍在持续推进救援工作，而与此同时，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向尼泊尔提供的援助物资正在陆续抵达尼泊尔。
1: 灾害发生后，尼泊尔军方及各紧急部门27日仍在持续推进搜救及救援工作。尼泊尔陆军发言人巴斯内特表示，截至当天上午，陆军直升机已从灾区中救出100多人，其中有多名外国公民以及数十名伤者被送往首都加德满都接受治疗。此外，陆军的救援小组还疏散了受困于德里苏利水电项目相关设施内的人员。 位于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大学医院接收了数十名在此次洪灾中受伤的人员。院方透露，洪灾导致惨重伤亡，当前的情况不堪重负。目前接收的全部伤者均通过直升机转运至医院。若道路恢复畅通，医院或需接收更多伤患。而除了伤者及遇难者的家属之外，27日还有大批失联人员的家属在加德满都市内的多家医院聚集。 或是排队登记失联家人的信息，或是就地等候亲人们的更多消息。与此同时，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2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载有37.5吨食品包、药品等援助物资的第二架印度空军飞机已起飞运往尼泊尔。苏杰生并表示，印度与尼泊尔当局正保持密切联系，印方将继续大力支持救援工作。此前，在洪灾发生当晚。 印度方面向尼泊尔运送了第一批总重10吨的援助物资，韩国方面由韩国外交部国家警察厅和消防厅组成的快速应对小组，27日下午出发前往尼泊尔协助搜救工作，同时已确保在尼韩国公民能够尽快被安全转移。此外，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名2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尽管中方也在此次洪灾中遭受了重大损失，但中方仍立即协调调配紧急物资和现金援助运往尼泊尔。当尽最大努力提供进一步支持，美国国务院则于26日发布声明称，已向尼泊尔灾区派遣一名灾难响应顾问，以支持救援工作，同时并向尼方提供50万美元的援助资金。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26日也发表声明称，已释出近100万瑞士法郎的紧急资金，以支持尼泊尔红十字会应对灾情。而尼泊尔红十字会团队已部署前往受灾地区，同时正持续动员更多应急团队和志愿者，以提供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尼泊尔一次26号发生了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7号表示，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的中国公民有近100人，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并根据尼方需求提供紧急援助。
2: 中尼边境地区26号上午突发泥石流灾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军队、武警、边检、消防等各方面应急救援力量已第一时间赶赴当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方一侧。 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已发布临时提醒。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如有需要，随时联系中国驻尼使馆，使馆将全力以赴提供协助。
3: 对于泥石流灾害涉及的外籍人员情况，林健说，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有260人，当中有游客，也有香客，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 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

0: 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1: 凤凰卫视周家兴、王磊北京报道。
2: 稍后带您关注，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英国政府计划将宣布对以色列的新制裁措施。

0: 三千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见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
4: 刘回，慢慢碎石到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欢迎回来。美国近期全面加码对伊斯兰，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重返对伊朗谈判没有时间表，也不着急。美国司法部更是被曝计划要重启百年前的捕获法庭制度，以强化海上封锁。而面对美国的持续施压，伊朗总统佩泽基奇扬26号表示，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会一无所获。
5: 特朗普26日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明确表态，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也完全不着急。特朗普称，美对伊的经济制裁与军事打击全部取得了成果，美国正在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正面临严重通胀，经济濒临崩溃。此前，伊与伊朗谈判陷入停滞，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 美财长贝森特随后由宣布发起针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与此同时，华府也在法律层面再出重拳。美司法部据报正准备重启沉寂百年的捕获法庭的运作，以简化扣押伊朗油轮及相关货物的司法程序，进一步收紧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按照计划，美国联邦检察官可更快将敌方或中立船只上的石油等货物认定为美国资产，相关货物被出售后，所得款项将直接转交美国财政部。
6: 自今年4月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拦截并扣押多艘伊朗所有或与伊朗相关的船只。面对美国的全面施压，伊朗总统佩泽基奇扬26日明确表示，美方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他指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的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算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 另外，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6日早些时候曾对外宣布，伊朗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但一方一名高级消息人士随后澄清，双方目前仍在磋商协议具体细节，尚不清楚穆赫比所提及的协议是在双方谈判的哪一阶段达成的。一方同时指责美国持续从中作梗，直接导致谈判进程拖延。穆赫比重申。 若美方不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据悉，伊朗向美方提出的核心条件包括结束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向伊方做出相关赔偿，并取消对伊制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以色列17号空袭了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
4: 以军发表声明表示，当天袭击了奈拜提耶的真主党武。

0: 武器存储设施回应真主党此前袭击以军的行为。以军表示，黎巴嫩真主党在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向正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两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驻守这一区域的以军士兵在发现威胁后迅速开火，击落了其中的一架。此次袭击未造成任何的以军人员伤亡。 以军表示绝不允许真主党在安全区内对以军士兵采取行动。目前部队正在安全区持续运作，并将会继续采取行动应对真主党的攻击行为。以色列政府近期宣布要推进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建设计划，引起多国反对。英国政府计划将会宣布对以色列的新制裁措施。 当中就包括全面禁止从以色列西岸定居点进口商品。而据报，以色列正在考虑要做出回应，将英国及其他可能来自欧洲的官员从美国主导的加沙战后协调中心驱逐出去。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以色列政府的最新举动将使约旦河西岸地区实质上分成两块，从而破坏确保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同时存在的两国方案。
1: 英国首相伯纳姆对以色列的立场比他的前任萨默更为强硬。他在今年早前的竞选视频中就曾表示，英国应该进一步限制对以色列的武器出口。伯纳姆政府计划宣布的新制裁措施主要针对来自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货物以及个人。相关提议得到三分之一的英国工党下院议员，至少140人的支持。但也有英国政府官员警告， 要区分来自西岸地区的货物和以色列其他地区的货物并不容易，而制裁来自西岸地区提供的服务甚至会影响当地巴勒斯坦人的生意。英国工党内亲以色列的人士和组织，尤其是工党以色列自由组织表示，相关措施不切实际。在欧洲，爱尔兰、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已经针对以色列的做法宣布贸易限制措施。 英国政府的新制裁计划还包括对以色列政府中的极右翼部长和个别定居者实施制裁。英国此前已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和财政部长实施制裁，禁止其入境。英国媒体27号报道指，以色列正考虑将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官员驱逐出由美国主导的加沙战后协调中心，以报复这些国家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所推行政策的批评。 有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政府近几周讨论了将英国踢出国际加沙支持中心的计划。这个中心是一个多国联合总部，旨在监督由美国斡旋达成的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议。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伦敦报道。
0: 针对美国媒体表示，俄罗斯可能会攻击北约成员国，而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的目的是要向俄方发出警告。克里姆林宫在27号对有关报道予以驳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27号表示，目前出现了大量此类的恐吓性报道和现实大相径庭，也和俄方的意图毫无关联。 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号访问莫斯科，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对记者表示，他和拉特克里夫举行了会晤，讨论了一系列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他也表示，会议没什么不同寻常，在特工部门时间当中，负责人面对面会晤或线上会议都只是工作的一个部分。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在27号表示，俄乌谈判进程可能会在9月份出现新的进展。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判代表或将会举行会晤，美国方面也可能会参与。而对此，俄罗斯方面当天则回应表示，暂无下一轮俄乌谈判的具体计划。 布达诺夫表示，乌方此前希望让俄乌谈判进程重新活跃起来，近期已经出现了相关动向。那么，下面可能还会有一些事情发生。当被问及相关会晤是否可能会在9月份举行时，布达诺夫就透露大概会在9月份举行。他也同时强调，俄乌谈判进程不能够没有美国参与。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27号回应表示，目前并不掌握有关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但俄方 和美方的接触仍在继续，同时俄方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的态度。 在27号举行的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晓刚大校表示，9月15号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会安排4场的全体会议，围绕国际秩序和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和解决之道、亚太安全稳定和风险挑战、发展中国家作用和愿景等的议题进行探讨。此外，还将会组织8场的平行分组会议，在论坛期间还将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28号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27号的18时发布了台风红色预警。此外，今年第22号台风艾涛27号下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其中心下午2点钟位于日本东京的东偏南方向约3200公里的洋面上。
2: 台风沙德尔已于27日中午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下午5点，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32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28日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随着台风逐步逼近，浙江多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人员。在浙江丽水市景宁县大集乡，13名平均年龄约70岁的老人，26日晚在工作人员的护送下顺利抵达乡里的一处民宿安置点。老人下车后，乡卫生院医护人员第一时间开展诊疗检查。截至27日上午9时，景宁县已转移群众15405人。同日，在温州龙岗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集中安置点，避险人员分批进入安置教室休息。截至27日14时，温州全市共转移93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已全部开放。此外，浙江福建海事局已经启动一级防台应急响应。浙江沿海146个水工项目、162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面停工停航。海事部门运用海巡艇加无人机加智慧海事系统，对浙江沿海水域开展扫海式排查，对避风船舶实施一船一档管理，每2小时核实船舶锚位和锚泊情况，严防断缆走锚等事故险情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平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近70年历史的西环村，终究迎来重建的命运。
1: 好唔舍得咯，喺呢度住咗廿几年，更好环境。
2: 10年如一日，我都觉得我哋西环村都系咁好。
3: 梗系中意啦，而家又话要拆，
0: 而家都唔知睇唔睇到。
4: 面对无法改变的搬迁，社会如何帮助居民顺利过渡呢？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国家统计局27日公布，1到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6.5%，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电子行业功不可没。数据显示，电子相关行业利润暴增1.1倍，单单电子业就拉动整体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成为最大支撑。其中，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8.5倍，对全国电子行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超过80%。另外，数据也显示出制造业向产业链中高端转型的趋势，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速达50.1%，拉动整体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增速达55.2%，拉动整体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国家统计局表示，下一步将进一步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推动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持续巩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印度外交部27日发布消息称，印度将于今年9月12日至13日在新德里举办新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另外，中印边界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日在北京举行，双方达成8点成果共识。
1: 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5日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杜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双方达成8点成果。双方重申坚持以两国领导人共识为引领，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营造适宜氛围。双方强调将按照2005年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和此后两国特代会晤达成的共识，推进边界问题解决框架的磋商，寻求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双方在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框架下，成立划界专家小组和边境管控工作小组，分别推进讨论边界划界早期和实质性收获以及边境管控工作。两个小组将首先明确各自的职能范围，双方同意通过现有的外交军事渠道，包括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现地指挥官会谈和其他双方同意的机制，及时处理边境现地任何情况，致力于解决突出问题，避免双方在边境实控线地区的误解误判。双方讨论了增进对相应地区实控线理解的方式，以便更好管控边境。为完善边境管控措施，双方同意增加2个将军级会谈会晤点，并且在边境东段、中段新增2条边防军事联络热线。双方积极评价跨境合作取得的进展。印方赞赏中方为扩大印官方相克赴中国西藏自治区冈仁波齐峰马旁雍措湖朝圣规模所做努力。双方赞赏恢复开通中印3处边贸市场。双方同意加强边境贸易、朝圣等交流合作，共同在边境地区营造对话、和平、协商、合作的氛围。双方同意9月召开新一轮跨境河流专家级机制会议，就水文报汛、续迁备忘录等相关问题保持沟通，并同意2027年在印度举行第26次特代会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印关系出现了重大转机，在北京举行的第25次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达成8点共识，标志着两国自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后，正式从脱离接触与危机管控阶段跨入机制化巩固与全面关系修复的新周期。可以从以下4个核心维度进行解析。第一，本次在北京达成的成果远超以往简单的维持边境现状的表述，呈现出高度的务实性与操作性。在边界问题方面，明确设立划界专家小组与边境管控工作小组，增加2个将军级会谈会晤点，并新增边境联络热线，这直接建立起预警和现场快速疏导机制，将一线突发摩擦演变为武装冲突的概率降到最低。那么在民生与经贸方面，恢复开通3处中印边贸市场， 重启跨境河流水文报汛专家会议，表明双方正将合作从军事安全领域向经贸、人文与水资源等非敏感领域延伸。那么敲定2027年在印度举行第26次特代会晤，表明双方已重新建立稳定的沟通时间表。第二，本次特别代表会晤作为两国解决边界问题最高级别的政治磋商达成的八点成果，也在为更高级别尤其是元首级的互动扫清障碍，铺设轨道。外传中国最高领导人极有可能在9月12日到13日访问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峰会，这将是他七年来首次访印，并预计会率领大约400人的庞大代表团，将带来重大的双边经济和政治信号的效应，为中印关系的性质再锚定，向两国体制内各方以及国际社会释放明确信号，就是中印是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此前受到限制的中印直航恢复、签证放宽、中国企业在印度投资监管政策等均有望进入实质性的企稳与解冻通道。第三，两国选择在此时加速靠拢，也是双方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地缘格局下做出的战略抉择。面对欧美大国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及全球地缘风险，印度不愿也不可能将自身完全绑定在西方的印太战略战车上。稳定同最大邻国中国的关系是莫迪政府维持战略自主、集中精力发展国内经济的必然选择。而稳住西南边境，避免中印两线交恶，是中国应对外部地缘围堵的核心战略策略。确保中印关系企稳，能有效地稀释美日印澳四方机制对中国的围堵效力。在金砖国家及上合组织框架之下，中印作为最大的两个新兴市场国家，双方关系的改善直接关乎全球南方治理架构的凝聚力和话语权。第四，尽管八点共识与高层访问预期极大地改善了外交氛围，但关系全面复苏仍需克服深层的阻力。八点共识的生命力在于一线边防部队的贯彻力，如何确保地方军警不会因偶发事件打乱宏观大局是首要的考验。而印度国内的强硬民族主义情绪、对中国产业链的依赖焦虑以及两国对未定国界的根本认知分歧，决定了中印关系的修复将是一个走走停停、边博弈边合作的渐进过程。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26日透露，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的具体细节仍然处于磋商阶段，与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说法有出入。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早前曾对外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随后澄清说，双方目前仍在磋商协议的具体细节，尚不清楚穆赫比所提及的协议是在双方谈判的哪一阶段达成的。伊朗方面同时将谈判进程拖延归咎于美国的持续阻挠。穆赫比表示，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方提出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据悉，伊朗向美方提出的核心条件包括结束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向伊方做出相关赔偿，并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日表示，伊朗军队所有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他强调，军方对这些武器系统采取了认知措施，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特朗普还表示，他不相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去世，但透露他的伤势十分严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接受保守派电台主持人贝克的电话直播采访时表示，他不相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去世。穆杰塔巴上任近六个月以来，其行踪和健康状况持续引发外界猜测。特朗普透露，穆杰塔巴伤势非常严重，包括左侧身体、手臂和腿部等多处受伤。不过，他认为穆杰塔巴目前仍然活着。 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目前仍声称会就重大事务征询穆杰塔巴的意见，并寻求他的最终批准。不过，特朗普对伊朗方面相关说法的可信度提出质疑，表示目前围绕穆杰塔巴真实状况的各种可能性都不能排除，并同时暗示，如果穆杰塔巴实际上已经去世，伊朗官员可能一直在营造其仍然在世的假象。此外，特朗普对于伊朗示威者能否最终推动政权更迭也持怀疑态度，认为在抗议者面临遭到枪击甚至死亡的情况下，大规模反抗很难持续。美伊战争期间，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多名美国政府官员曾多次提及伊朗发生政权更迭的可能性，但强调推动政权更迭并非美国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日也曾表示，伊朗士兵应该质疑其军事领导层，并暗示伊朗军方内部可能采取行动挑战德黑兰县政权。特朗普最后再次强调，美国拥有强大的财政实力，在经济压力在内的多重手段下，最终将推动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发表了伊朗无力发放大部分军饷，政权处于崩溃边缘的言论，这与伊朗陆军发言人高调宣称受损武器已全部重建并进口新武器系统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两套完全对立的叙事反映了美伊双方在外交谈判与军事对峙交织阶段所展开的心理战与信息战的博弈。第一，特朗普强调伊朗发不出军饷，配合美国财长启动的经济放逐或者叫经济孤立行动等全面制裁，意在向国际社会及伊朗内部塑造德黑兰财政枯竭、军心涣散、政权摇摇欲坠的形象。这种叙事为的是打击伊朗军民士气，诱发内部动荡，并且向国际市场证明美方极端施压策略的有效性。而伊朗军方的强硬回应则精准地聚焦于硬件与装备，发言人抛出战损武器系统100%重建以及成功进口了新武器系统的论调，那么直接否定美方关于伊朗军事能力已被摧毁的断言，向美以及中东邻国表明，即便面对经济制裁，伊朗依然拥有扎实的军事硬实力和稳定的外部供应链。第二，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及战后赔偿等议题展开激烈博弈之际，美方将伊朗描绘为经济死循环，为的是压低伊朗在谈判中的要价，迫使德黑兰在核心安全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退让。而伊朗呢，深知军事实力是外交谈判的底气，所以军方高调展示补给与重组成果，是在向美方传递伊朗并未被逼入绝境，而且具备长期消耗能力的信号，以防止在后续的协商中被美方单方面牵着鼻子走。第三，将二者对比，可见双方均存在显著的战略夸大。特朗普说伊朗发不出军饷，可能有情报或内部消息来源，但是却没有拿出直接数据来佐证，对于他来说很大程度上是要将伊朗研究

剧呢宏观经济危机转化为它的极具政治穿透力的话语表达。伊朗军方高调宣称全部重建固然能够提振士气，但发不出军饷与大举进口新装备之间的反差，恰恰暴露出伊朗可能正在将有限的财政资源向重点防务系统倾斜，以保证核心战力。而基层军警或者是非核心部门的资源保障可能就会确实的面临不小的压力了。总之，特朗普的军饷断供论和伊朗的战力重建论就好像两个吹牛大王在舞台上比赛喷口水，在本质上则是同一场地缘拉锯战的两个侧面。美方试图用经济崩溃论打压对方谈判筹码并引发内爆，而伊朗则用军事韧性论试图打破封锁并重塑威慑。在外交与军事交织的窗口期，说大话归说大话，真正的虚实各自是心里有数，那么也预示着后续博弈将更加的复杂。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BT新闻，稍后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绝地的现场。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据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话报道，俄罗斯正准备加大对乌克兰的袭击力度，首都基辅中心可能成为目标。同时，俄乌双方继续对对方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此前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的仓库，26日再次遭到无人机袭击。
8: 乌军26日恢复了对俄罗斯最大的在线零售商野莓的袭击。俄罗斯坦波夫州州长佩尔维绍夫当天通报，位于科托夫斯克市的野莓物流中心当天凌晨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并引发火灾，过火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物流中心被彻底摧毁。州长称，本轮袭击中，俄军在区域内上空共击落16架乌军无人机。与此同时，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为乌军提供补给的基础设施和海船进行打击。俄国防部26日通报称，俄军一架攻击型无人机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袭击了一艘向乌军运送物资的干货船，并袭击了港口内用于卸载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位于乌克兰赫尔松地区的一处工厂的仓库和生产设施，当天也遭到俄军袭击，工厂内发生火灾，设施受损严重。消息人士称，工厂内存有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武器和军事装备，以及无人机的组装和储存设施。并据美国彭博社援引三位俄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在认为谈判陷入僵局后，正准备加大对乌克兰袭击的力度。消息人士透露，袭击目标可能包括首都基辅中心在内的周边地区以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基础设施，并补充说，由于北约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情报，俄罗斯可能逐渐将乌克兰的袭击视为北约国家的攻击，同时指目前的行动并非军事升级的顶峰。另有俄方消息人士称，由于缺乏外交努力，俄方认为除了进一步升级局势以实现军事目标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日与乌军总司令德拉帕特一同前往扎波罗热地区的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的前线视察。这条前线区域位于迪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三州交界处。视察期间，泽连斯基宣布新建2个战斗集群，以加强顿涅茨克地区阵地的防御。
9: 泽连斯基在前线宣布成立2个经过重组的战斗集群，指挥官分别为国民警卫队亚属第一军团司令普罗科彭科和第三军团司令比列茨基。新集群将重点防御顿涅茨克地区前线，旨在实现侦察、无人机与火力打击之间的快速同步，缩短从发现目标到摧毁的决策链条，以抵抗俄军在秋冬季节新的一轮攻势。
10: Ми будемо продовжувати нашу активну оборону разом з Михайлом Драпатим, з Генштабом, з міністром оборони Хмарою. Визначили порядок наших подальших кроків. Перше, будуть посилені наші позиції на Донеччині завдяки двом оновленим угруповуванням. командувачами будуть герой України Денис Прокопенко та герой України Андрій Білецький.
9: 视察期间，乌克兰军方向泽连斯基提出了前线部队具体的防御需求，包括无人机、远程火炮及小型雷达等装备，向旅级部队直接提供资金，解决擅离部队培训与激励等问题。泽连斯基表示将逐一落实这些需求。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7: 泽连斯基首次在新任乌军总司令德拉帕特陪同下视察前线。43岁的德拉帕特是7月21日接替希尔斯基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这也应该是泽连斯基去年10月中旬视察扎波罗热前线大约9个多月之后再次视察前线。过去半年多，俄乌战争形势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俄罗斯加大了对基辅等乌克兰城市的巡航导弹轰炸。乌克兰则不断深入俄罗斯纵深区域，袭击能源与物流设施，并且对克里米亚和黑海舰队实施封锁式打击。这次泽连斯基视察的地点位于迪涅伯彼得罗夫斯克、迪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3州的交界处。他在去年的11月份也是在视察这个地方，当时呢，想必是就已经得到了在局部的这个地区推进反击的一些这个战略计划。那么泽连斯基这次到前线释放了一些政治讯号和内幕的信息。第一，就是俄军年初发起了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的局部反攻。泽连斯基半个月前就宣布乌军这次收复了745平方公里土地。多家报道就指出，此次行动基本上将俄军赶出了迪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那么泽连斯基几天前也亲口证实了，并且这次到前线加奖官兵。那么在西方援助和谈判等议题焦灼之际，乌方高调公布在交界区域收复失地，这就是要证明乌军依然具备局部的战场塑造力与战术反击能力。第二，扎波罗热作为连接乌东与乌南的战略枢纽，决定第聂伯罗等后方工业区的安全与稳定。泽连斯基亲自前往并下令强化扎波罗热城及周围区域的防线，为的是稳定军心与民心。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是乌克兰目前重要的工业物流与医疗后勤中枢，将俄军彻底阻绝在该州行政区划之外，是乌军维持长期生命战的一个重要的生命线所需。第三，联系到上个月爆发的国防部长与总司令之争，泽连斯基这次到前线正式宣布在顿涅茨克及相关战线组建由亚速系的普罗科彭科与第三军团的比列斯基主导的新行动集群，即由所谓的第三方派系领先新行动集群，并且展示了3州交界处的反击成果，要向外界传达一种政治高层争吵归争吵，前线指挥与军队作战能力没有受影响的信号，也表示支持新任总司令进行军事自主性结构改革。第四，目前看，乌克兰前线部队在面对高层政治震荡时，之所以能够坚持防线的运作，主要是因为乌军在作战指挥上已经高度的模块化和去中心化。一是一线军官的权力时效化，像比列茨基指挥的第三军团和普洛科彭克指挥的亚速系等精锐部队本身就具备极强的内部凝聚力和独立的指挥体系，高层的内斗并不会直接干扰到排连旅级在前线的战术决策与防御实施。二是军方实权派的崛起，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及战区一线指挥官在技术和战术层面保留了相当大的自主裁量权，只要后勤比如无人机和弹药等能够持续输入前线，部队的作战惯性就能够持续继续的维持下去。第三是这个政治高层争议啊，不仅没有远离军方，而且呢还和这个军方还和政治高层争议呢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方面的联系，这表明政治高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军方的表现。那么泽连斯基这次亲自授予 第三军团的司令比列茨基乌克兰英雄金星勋章，这是国家级的最高勋章，并且宣布由他和普洛科彭科一起统领顿涅茨克方向的新组建战斗集群。这实际上是基辅高 政治高层在面临内政压力的时候，向具有强硬背景、富有战功的军防实权派进行政治授信与资源倾斜，以换取前线战果对于政治大局的支撑。最后，今天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00，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经典影院，步步紧逼，全程追捕。一场手忙脚乱的大逃亡。深陷包围，如何逃之夭夭？虎口脱险。9月12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距离吉隆坡方向3公里处已经恢复了通信信号。泥石流原因查明是尼泊尔高山冰崩导致。泥石流造成尼泊尔至少389人死亡，超过900人失联。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林鹤轩。首先带您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后，国家多部门多支救援力量迅速响应，全力投入抢险救援。西藏日喀则市县两级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耐心的劝返计划赴吉隆镇旅行游客，累计555名受影响游客已经完成了疏散转移，无滞留游客。预计未来3天时间，吉隆口岸到定日机场一带会有降雨，可能会对救援工作带来不利影响。
1: 27号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4架直升机分2个批次从日喀则和平机场起飞。首批2架直升机于13时02分抵达吉隆口岸上空，完成灾情勘察，成为首支深入受灾核心区的空中力量。与此同时，西部战区空军1架运20于当日上午10时30分许搭载战区指导组抵达西藏某高原机场。指导组随即赶赴现场，组织联合救援行动。西部战区空军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开展灾情勘察工作。西藏军区某旅启动应急预案，从中央救灾物资拉萨储备库紧急转运棉帐篷、折叠床、防潮垫等物资9186件，经过3小时作业，运输车辆已全部发车。西藏消防救援总队14名无人机飞手27号早上7时30分许从吉隆镇出发，行车半小时之后抵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沿河道利用无人机低空飞行对区域进行探测。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可以构建出受灾区域的3维实景模型，为救援指挥部掌握整体态势、标记重点搜寻区域提供数据支撑，同时为搜救提供重要线索。现场搜救采取划片作业的方式，整个区域被划分为6个色块，每个区域配备3组力量，即无人机侦察组、现场监测组和搜救行动组，每组各6人。无人机通过航拍从空中视角搜寻生命迹象，现场监测人员利用边坡雷达等设备对可能发生的滑坡等次生灾害保持实时警惕，确保救援安全。搜救行动组携带搜救犬和生命探测仪，一旦发现生命迹象立即展开精细化搜寻。27号上午，中国安能集团成都救援基地105名救援队员飞抵拉萨贡嘎机场之后，经陆路紧急赶往吉隆县受灾区域。105名队员涵盖指挥管理、专业。

0: 业技术、通信侦测、装备操作、安全管控、电力保障等多个工种。救援队伍保持与前方指挥部的实时联络，动态调整行进方案，确保安全快速到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后，吉隆管安方向已于27号的16点左右成功抢通一座基站，新增两座基站，并同步开通了 5G 一网漫游功能。距离吉隆管安方向3公里处的热索村已经恢复了通信信号，抢险通信保障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局长尼玛多吉表示，现场的应急通信保障队伍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吉隆管安方向的热索村不到3公里位置新建了两座基站，具备 5G、4G 通信模式，可以实现一网漫游。26号以来，西藏通信信息行业持续的增派一线的保障力量，调配应急物资，累计投入抢险人员165人，应急车辆65台，发电油机30台，卫星电话39部，便携式卫星应急设备10套等，持续开展线路排查、故障抢修和网络优化，保障指挥调度、抢险救援和通信通畅。根据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27号的消息，包括食物和御寒防雨物资等的大量的调运物资已经陆续到达西藏吉隆。国家应急管理部调拨的中央30000件救灾物资，在27号23点前已经全部到达吉隆。目前吉隆镇已经调运到位青稞20吨、大米50吨、面粉20吨、食用油1吨等的各类食品，以及帐篷、折叠床、棉被等的御寒防雨物资，火炉、担架、发电机等生活物资。受到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自然资源等领域的86名专业人员已经携带了专业设备赶赴灾区，加强灾区周边地质灾害隐患和周边山体、道路、建筑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排查。针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自然资源部的专家研判确认，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导致。
2: 自然资源部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27日公布专家研判结论，经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溯源分析，确认此次灾害是一起由高位冰崩触发的链式地质灾害。
3: 我们推测，是这个尼泊尔境内的一条这个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这个冰碛物，沿着这个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
2: 专家分析推测，冰崩体从海拔5200至5500米的冰川区高位崩落，凭借巨大势能形成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据测算，这股冰崩碎屑流的运动速度约为每秒50米，仅用7分钟就奔袭了约20公里，突发性极强。郭兆成指出，此类冰崩衍生灾害在青藏高原发生频率较低，但破坏力极强，冲击力比冰湖溃决更大，影响距离更远。当地防灾减灾工作需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充分预判复杂致灾场景。专家同时发布次生灾害风险提示，受泥石流堆积物堵塞河道影响，古巴峡区、东林藏布及吉隆口岸附近河段可能形成局部拥水，叠加当地降雨持续，上游突发洪水的风险较高，提醒现场救援人员务必警惕次生险情，保障作业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以后，国家航天局迅速启动了航天应急响应机制，统筹协调卫星资源，对泥石流受灾区域进行应急成像，同步查询灾区的历史影像。从26号19点完成首批数据影像紧急推送以来，截至27号的17点，已经分批将武警灾前影像、实景灾后影像推送到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水利部信息中心、自然资源部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以及高分西藏、四川、甘肃等省级数据和应用中心，为灾情研判和减灾救灾提供及时有效的卫星数据保障。我们再来关注尼泊尔警方27号通报表示，截至当地时间下午的5点，尼泊尔山洪已造成至少389人死亡，另有超过900人仍然失联。

0: 受伤的人员，院方透露洪灾导致惨重伤亡。当前的情况不堪重负，目前接收的全部伤者均通过直升机转运至医院。若道路恢复畅通，医院或需接收更多伤患。而除了伤者及遇难者的家属之外，27日还有大批失联人员的家属在加德满都市内的多家医院聚集，或是排队登记失联家人的信息，或是就地等候亲人们的更多消息。 与此同时，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2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载有37.5吨食品包、药品等援助物资的第二架印度空军飞机已起飞运往尼泊尔。苏杰生并表示，印度与尼泊尔当局正保持密切联系，印方将继续大力支持救援工作。此前，在洪灾发生当晚，印度方面向尼泊尔运送了第一批总重10吨的援助物资。 韩国方面由韩国外交部国家警察厅和消防厅组成的快速应对小组，27日下午出发前往尼泊尔协助搜救工作，同时以确保在尼韩国公民能够尽快被安全转移。此外，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2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尽管中方也在此次洪灾中遭受了重大损失，但中方仍立即协调调配紧急物资和现金援助运往尼泊尔。 当尽最大努力提供进一步支持。美国国务院则于26日发布声明称，已向尼泊尔灾区派遣一名灾难响应顾问，以支持救援工作，同时并向尼方提供50万美元的援助资金。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26日也发表声明称，已释出近100万瑞士法郎的紧急资金，以支持尼泊尔红十字会应对灾情。
1: 而尼泊尔红十字会团队已部署前往受灾地区，同时正持续动员更多应急团队和志愿者，以提供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尼泊尔一次26号发生了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7号表示，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的中国公民有近100人，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并根据尼方需求提供紧急援助。
2: 中尼边境地区26号上午突发泥石流灾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军队、武警、边检、消防等各方面应急救援力量已第一时间赶赴当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方一侧。 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已发布临时提醒。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如有需要，随时联系中国驻尼使馆，使馆将全力以赴提供协助。
3: 对于泥石流灾害涉及的外籍人员情况，林健说，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有260人，当中有游客也有香客，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2: 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 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1: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稍后带您关注特朗普称对于伊朗核实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 英国政府计划将宣布对以色列的新制裁措施。

0: 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近70年历史的西环村，终究迎来重建的命运。
1: 好唔舍得咯，吓喺呢度住咗20几年，更好环境。
2: 10年如1日，我都觉得我哋西环村都系咁好。
3: 我梗系中意啦，而家又话又差，而家都唔知睇唔睇到。
0: 面对无法改变的搬迁，社会如何帮助居民顺利过渡呢？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美国近期全面加码对伊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重返对伊朗谈判没有时间表，也不着急。美国司法部更是被曝计划要重启百年前的捕获法庭制度，以强化海上封锁。而面对美国的持续施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会一无所获。
5: 特朗普26日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明确表态，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也完全不着急。特朗普称，美对伊的经济制裁与军事打击全部取得了成果，美国正在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正面临严重通胀，经济濒临崩溃。此前伊与伊朗谈判陷入停滞，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美财长贝森特随后又宣布发起针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与此同时，华府也在法律层面再出重拳。美司法部据报正准备重启沉寂百年的捕获法庭的运作，以简化扣押伊朗油轮及相关货物的司法程序，进一步收紧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按照计划，美国联邦检察官可更快将敌方或中立船只上的石油等货物认定为美国资产。相关货物被出售后，所得款项将直接转交美国财政部。自今年4月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拦截并扣押多艘伊朗所有或与伊朗相关的船只。面对美国的全面施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日明确表示，美方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他指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的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算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另外，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6日早些时候曾对外宣布，伊朗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但伊方一名高级消息人士随后澄清，双方目前仍在磋商协议具体细节，尚不清楚穆赫比所提及的协议是在双方谈判的哪一阶段达成的。一方同时指责美国持续从中作梗，直接导致谈判进程拖延。穆赫比重申，若美方不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据悉，伊朗向美方提出的核心条件包括结束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向伊方做出相关赔偿，并取消对伊制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以色列27号空袭了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造成至少1人死亡。以军发表声明表示，当天袭击了奈拜提耶的真主党武器存储设施，回应真主党此前袭击以军的行为。以军表示，黎巴嫩真主党在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向正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2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驻守这一区域的以军士兵在发现威胁后迅速开火，击落了其中的一架。此次袭击未造成任何的以军人员伤亡。以军表示，绝不允许真主党在安全区内对以军士兵采取行动。目前部队正在安全区持续运作，并将会继续采取行动应对真主党的攻击行为。以色列政府近期宣布要推进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建设计划，引起多国反对。英国政府计划将会宣布对以色列的新制裁措施，当中就包括全面禁止从以色列西岸定居点进口商品。而据报，以色列正在考虑要做出回应，将英国及其他可能来自欧洲的官员从美国主导的加沙战后协调中。

0: 重新驱逐出去。
1: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以色列政府的最新举动将使约旦河西岸地区实质上分成两块，从而破坏确保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同时存在的两国方案。英国首相伯纳姆对以色列的立场比他的前任萨默更为强硬。他在今年早前的竞选视频中就曾表示，英国应该进一步限制对以色列的武器出口。 伯纳姆政府计划宣布的新制裁措施主要针对来自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货物以及个人。相关提议得到1/3的英国工党下院议员，至少140人的支持。但也有英国政府官员警告，要区分来自西岸地区的货物和以色列其他地区的货物并不容易，而制裁来自西岸地区提供的服务甚至会影响当地巴勒斯坦人的生意。 英国工党内亲以色列的人士和组织，尤其是工党以色列自由组织表示，相关措施不切实际。在欧洲，爱尔兰、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已经针对以色列的做法宣布贸易限制措施。英国政府的新制裁计划还包括对以色列政府中的极右翼部长和个别定居者实施制裁。英国此前已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和财政部长实施制裁，禁止其入境。 英国媒体27号报道指，以色列正考虑将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官员驱逐出由美国主导的加沙战后协调中心，以报复这些国家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所推行政策的批评。有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政府近几周讨论了将英国踢出国际加沙支持中心的计划。这个中心是一个多国联合总部，旨在监督由美国斡旋达成的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议。
0: 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伦敦报道。针对美国媒体表示俄罗斯可能会攻击北约成员国，而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的目的是要向俄方发出警告。克里姆林宫在27号对有关报道予以驳斥。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27号表示，目前出现了大量此类的恐吓性报道和现实大相径庭，也和俄方的意图毫无关联。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号访问莫斯科，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对记者表示，他和拉特克里夫举行了会晤，讨论了一系列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他也表示，会议没什么不同寻常，在特工部门时间当中，负责人面对面会晤。 或线上会议都只是工作的一个部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在27号表示，俄乌谈判进程可能会在9月份出现新的进展，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判代表或将会举行会晤，美国方面也可能会参与。而对此，俄罗斯方面当天则回应表示，暂无下一轮俄乌谈判的具体计划。 布达诺夫表示，乌方此前希望让俄乌谈判进程重新活跃起来，经济已经出现了相关动向。那么下面可能还会有一些事情发生。当被问及相关会晤是否可能会在9月份举行时，布达诺夫就透露大概会在9月份举行。他也同时强调，俄乌谈判进程不能够没有美国参与。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27号回应表示，目前并不掌握有关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 但俄方和美方的接触仍在继续。同时，俄方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的态度。在27号举行的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晓刚大笑表示，9月15号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会安排4场的全体会议，围绕国际秩序和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和解决之道、亚太安全稳定和风险挑战发展中国家作用和愿景等的议题进行探讨。此外，还将会组织8场的平行分组会议，在论坛期间还将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28号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27号的18时发布了台风红色预警。此外，今年第22号台风艾涛27号下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其中心下午2点钟位于日本东经的东偏南方向约3200公里的洋面上。
2: 台风沙德尔已于27日中午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下午5点，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32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 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

0: 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28日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随着台风逐步逼近，浙江多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人员。在浙江丽水市景宁县大集乡，13名平均年龄约70岁的老人，26日晚在工作人员的护送下顺利抵达乡里的一处民宿安置点。老人下车后，乡卫生院医护人员第一时间开展诊疗检查。截至27日上午9时，景宁县已转移群众15405人。同日，在温州龙岗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集中安置点，避险人员分批进入安置教室休息。截至27日14时，温州全市共转移93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已全部开放。此外，浙江福建海事局已经启动一级防台应急响应，浙江沿海146个水工项目、162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面停工停航。海事部门运用海巡艇加无人机加智慧海事系统，对浙江沿海水域开展扫海式排查，对避风船舶实施一船一档管理，每2小时核实船舶锚位和锚泊情况，严防断缆走锚等事故险情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距离吉隆坡方向3公里处已经恢复了通信信号。泥石流原因查明是尼泊尔高山冰崩导致。泥石流造成尼泊尔至少389人死亡，超过900人失联。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林鹤轩。首先带您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后，国家多部门多支救援力量迅速响应，全力投入抢险救援。西藏日喀则市县两级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耐心的劝返计划赴吉隆镇旅行游客，累计555名受影响游客已经完成了疏散转移，无滞留游客。预计未来3天时间，吉隆口岸到定日机场一带会有降雨，可能会对救援工作带来不利影响。
1: 27号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4架直升机分2个批次从日喀则和平机场起飞。首批2架直升机于13时02分抵达吉隆口岸上空，完成灾情勘察，成为首支深入受灾核心区的空中力量。与此同时，西部战区空军1架运20于当日上午10时30分搭载战区指导组抵达西藏某高原机场。指导组随即赶赴现场，组织联合救援行动。西部战区空军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开展灾情勘察工作。西藏军区某旅启动应急预案，从中央救灾物资拉萨储备库紧急转运棉帐篷、折叠床、防潮垫等物资9186件，经过3小时作业，运输车辆已全部发车。西藏消防救援总队14名无人机飞手27号早上7时30分从吉隆镇出发，行车半小时之后抵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沿河道利用无人机低空飞行对区域进行探测。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可以构建出受灾区域的3维实景模型，为救援指挥部掌握整体态势、标记重点搜寻区域提供数据支撑，同时为搜救提供重要线索。现场搜救采取划片作业的方式，整个区域被划分为6个色块，每个区域配备3组力量，即无人机侦察组、现场监测组和搜救行动组，每组各6人。无人机通过航拍从空中视角搜寻生命迹象，现场监测人员利用边坡雷达等设备对可能发生的滑坡等次生灾害保持实时警惕，确保救援安全。搜救行动组携带搜救犬和生命探测仪，一旦发现生命迹象立即展开精细化搜寻。27号上午，中国安能集团成都救援基地105名救援队员飞抵拉萨贡嘎机场之后，经陆路紧急赶往吉隆县受灾区域。105名队员涵盖指挥管理、专业技术、通信侦测、装备操作、安全管控、电力保障等多个工种。救援队伍保持与前方指挥部的实时联络，动态调整行进方案，确保安全快速到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后，吉隆口岸方向已于27号的16点左右成功抢通一座基站，新增2座基站，并同步开通了 5G 一网漫游功能。距离吉隆口岸方向3公里处的热索村已经恢复了通信信号，抢险通信保障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局长尼玛多吉表示，现场的应急通信保障队伍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吉隆口岸方向的热索村不到3公里位置新建了2座基站，具备 5G、4G 通信模式，可以实现一网漫游。26号以来，西藏通信信息行业持续的增派一线的保障力量，调配应急物资，累计投入抢险人员165人，应急车辆65台，发电油机30台，卫星电话39部，便携式卫星应急设备10套等，持续开展线路排查、故障抢修和网络优化，保障指挥调度、抢险救援和通信通畅。

0: 根据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27号的消息，包括食物和御寒防雨物资等的大量的调运物资已经陆续到达西藏吉隆。国家应急管理部调拨的中央30000件救灾物资，在27号23点前已经全部到达吉隆。目前，吉隆镇已经调运到位青稞20吨、大米50吨、面粉20吨、食用油1吨等的各类食品，以及帐篷、折叠床、棉被等的御寒防雨物资、火炉、担架、发电机等生活物资。受到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自然资源等领域的86名专业人员已经携带了专业设备赶赴灾区，加强灾区周边地质灾害隐患和周边山体、道路、建筑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排查。针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自然资源部的专家研判确认，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导致。
1: 自然资源部、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27日公布专家研判结论，经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溯源分析，确认此次灾害是一起由高位冰崩触发的链式地质灾害。
2: 我们推测，是这个尼泊尔境内的一条这个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这个冰碛物，沿着这个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
1: 专家分析推测，冰崩体从海拔5200至5500米的冰川区高位崩落，凭借巨大势能形成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据测算，这股冰崩碎屑流的运动速度约为每秒50米，仅用7分钟就奔袭了约20公里，突发性极强。郭兆成指出，此类冰崩衍生灾害在青藏高原发生频率较低，但破坏力极强，冲击力比冰湖溃决更大，影响距离更远。当地防灾减灾工作需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充分预判复杂致灾场景。专家同时发布次生灾害风险提示，受泥石流堆积物堵塞河道影响，古巴峡区东林藏布及吉隆口岸附近河段可能形成局部拥水，叠加当地降雨持续，上游突发洪水的风险较高，提醒现场救援人员务必警惕次生险情，保障作业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以后，国家航天局迅速启动了航天应急响应机制，统筹协调卫星资源，对泥石流受灾区域进行应急成像，同步查询灾区的历史影像。从26号19点完成首批数据影像紧急推送以来，截至27号的17点，已经分批将武警灾前影像、实景灾后影像推送到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水利部信息中心、自然资源部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以及高分西藏、四川、甘肃等省级数据和应用中心，为灾情研判和减灾救灾提供及时有效的卫星数据保障。我们再来关注尼泊尔警方27号通报表示，截至当地时间下午的5点，尼泊尔山洪已造成至少389人死亡，另有超过900人仍然失联。失联人员当中包括有国内外游客、当地居民和安保人员。目前尼泊尔当局仍在持续推进救援工作，而与此同时，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向尼泊尔提供的援助物资正在陆续抵达尼泊尔。
3: 灾害发生后，尼泊尔军方及各紧急部门27日仍在持续推进搜救及救援工作。尼泊尔陆军发言人巴斯内特表示，截至当天上午，陆军直升机已从灾区中救出100多人，其中有多名外国公民以及数十名伤者被送往首都加德满都接受治疗。此外，陆军的救援小组还疏散了受困于德里苏利水电项目相关设施内的人员，位于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大学医院接收了数十名在此次洪灾中受伤的人员。院方透露，洪灾导致惨重伤亡，当前的情况不堪重负，目前接收的全部伤者均通过直升机转运至医院，若道路恢复畅通，医院或许接收更多伤患。而除了伤者及遇难者的家属之外，27日还有大批失联人员的家属在加德满都市内的多家医院聚集，或是排队登记失联家人的信息，或是就地等候亲人们的更多消息。 与此同时，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2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载有37.5吨食品包、药品等援助物资的第二架印度空军飞机已起飞运往尼泊尔。苏杰生并表示，印度与尼泊尔当局正保持密切联系，印方将继续大力支持救援工作。此前，在洪灾发生当晚，印度方面向尼泊尔运送了第一批总重10吨的援助物资。韩国方面由韩国外交部、国家警察厅和消防厅组成的快速应对小组，27日下午出发前往尼泊尔协助搜救工作，同时以确保在尼韩国公民能够尽快被安全转移。此外，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2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尽管中方也在此次洪灾中遭受了重大损失，但中方仍立即协调调配紧急物资和现金援助运往尼泊尔，当尽最大努力提供进一步支持。美国国务院则于26日发布声明称，已向尼泊尔灾区派遣一名灾难响应顾问，以支持救援工作，同时并向尼方提供50万美元的援助资金。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26日也发表声明称，已释出近100万瑞士法郎的紧急资金，以支持尼泊尔红十字会应对灾情。而尼泊尔红十字会团队已部署前往受灾地区，同时正持续动员更多应急团队和志愿者以提供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尼泊尔一次26号发生了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7号表示，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的中国公民有近100人，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并根据尼方需求提供紧急援助。
4: 中尼边境地区26号上午突发泥石流灾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军队、武警、边检、消防等各方面应急救援力量已第一时间赶赴当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5: 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已发布临时提醒。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如有需要随时联系中国驻尼使馆，使馆将全力以赴提供协助。
4: 对于泥石流灾害涉及的外籍人员情况，林健说，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有260人，当中有游客也有乡客，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5: 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4: 凤凰卫视周家兴、王磊北京报道。
0: 稍后带您关注，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英国政府计划将宣布对以色列的新制裁措施。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4: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5: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3: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6: 全得体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7: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

0: 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美国近期全面加码对伊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重返对伊朗谈判没有时间表，也不着急。美国司法部更是被曝计划要重启百年前的捕获法庭制度，以强化海上封锁。而面对美国的持续施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会一无所获。
2: 特朗普26日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明确表态，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也完全不着急。特朗普称，美对伊的经济制裁与军事打击全部取得了成果，美国正在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正面临严重通胀，经济濒临崩溃。此前伊与伊朗谈判陷入停滞，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美财长贝森特随后又宣布发起针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与此同时，华府也在法律层面再出重拳。美司法部据报正准备重启沉寂百年的捕获法庭的运作，以简化扣押伊朗油轮及相关货物的司法程序，进一步收紧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按照计划，美国联邦检察官可更快将敌方或中立船只上的石油等货物认定为美国资产，相关货物被出售后所得款项将直接转交美国财政部。自今年4月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拦截并扣押多艘伊朗所有或与伊朗相关的船只。面对美国的全面施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日明确表示，美方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他指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的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时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另外，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6日早些时候曾对外宣布，伊朗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但伊方一名高级消息人士随后澄清，双方目前仍在磋商协议具体细节，尚不清楚穆赫比所提及的协议是在双方谈判的哪一阶段达成的。一方同时指责美国持续从中作梗，直接导致谈判进程拖延。穆赫比重申，若美方不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据悉，伊朗向美方提出的核心条件包括结束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向伊方做出相关赔偿，并取消对伊制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27号空袭了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以军发表声明表示，当天袭击了奈拜提耶的真主党武器存储设施，回应真主党此前袭击以军的行为。以军表示，黎巴嫩真主党在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向正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2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驻守这一区域的以军士兵在发现威胁后迅速开火，击落了其中的一架。此次袭击未造成任何的以军人员伤亡。以军表示，绝不允许真主党在安全区内对以军士兵采取行动。目前部队正在安全区持续运作，并将会继续采取行动应对真主党的攻击行为。以色列政府近期宣布要推进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建设计划，引起多国反对。英国政府计划将会宣布对以色列的新制裁措施，当中就包括全面禁止从以色列西岸定居点进口商品。而据报，以色列正在考虑要做出回应，将英国及其他可能来自欧洲的官员从美国主导的加沙战后协调中心驱逐出去。
3: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以色列政府的最新举动将使约旦河西岸地区实质上分成两块，从而破坏确保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同时存在的两国方案。英国首相伯纳姆对以色列的立场比他的前任斯塔默更为强硬，他在今年早前的竞选视频中就曾表示，英国应该进一步限制对以色列的武器出口。伯纳姆政府计划宣布的新制裁措施主要针对来自约旦河西岸定居点

0: 以色列政府表示，以色列政府将对以色列的货物以及个人，相关提议得到1/3的支持，但也有英国政府官员警告，要区分来自西岸地区的货物和以色列其他地区的货物并不容易，而制裁来自西岸地区提供的服务甚至会影响当地巴勒斯坦人的生意。 英国工党内亲以色列的人士和组织，尤其是工党以色列自由组织表示，相关措施不切实际。在欧洲，爱尔兰、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已经针对以色列的做法宣布贸易限制措施。英国政府的新制裁计划还包括对以色列政府中的极右翼部长和个别定居者实施制裁。英国此前已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和财政部长实施制裁，禁止其入境。 英国媒体27号报道指，以色列正考虑将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官员驱逐出由美国主导的加沙战后协调中心，以报复这些国家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所推行政策的批评。有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政府近几周讨论了将英国踢出国际加沙支持中心的计划。这个中心是一个多国联合总部，旨在监督由美国斡旋达成的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议。
1: 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伦敦报道。针对美国媒体表示俄罗斯可能会攻击北约成员国，而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的目的是要向俄方发出警告。克里姆林宫在27号对有关报道予以驳斥。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27号表示，目前出现了大量此类的恐吓性报道和现实大相径庭，也和俄方的意图毫无关联。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号访问莫斯科，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对记者表示，他和拉特克里夫举行了会晤，讨论了一系列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他也表示，会议没什么不同寻常，在特工部门时间当中，负责人面对面会晤。 或线上会议都只是工作的一个部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在27号表示，俄乌谈判进程可能会在9月份出现新的进展。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判代表或将会举行会晤，美国方面也可能会参与。而对此，俄罗斯方面当天则回应表示，暂无下一轮俄乌谈判的具体计划。
2: 布达诺夫表示，乌方此前希望让俄乌谈判进程重新活跃起来，经济已经出现了相关动向。那么，下面可能还会有一些事情发生。当被问及相关会晤是否可能会在9月份举行时，布达诺夫就透露大概会在9月份举行。他也同时强调，俄乌谈判进程不能够没有美国参与。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27号回应表示，目前并不掌握有关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
1: 但俄方和美方的接触仍在继续。同时，俄方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的态度。在27号举行的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晓刚大笑表示，9月15号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会安排4场的全体会议，围绕国际秩序和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和解决之道、亚太安全稳定和风险挑战、发展中国家作用和愿景等的议题进行探讨。此外，还将会组织8场的平行分组会议。 在论坛期间，还将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28号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27号的18时发布了台风红色预警。此外，今年第22号台风艾涛27号下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其中心下午2点钟位于日本东经的东偏南方向约3200公里的洋面上。
3: 台风沙德尔已于27日中午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下午5点，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32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28日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随着台风逐步逼近，浙江多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人员。 在浙江丽水市济宁县大济乡，13名平均年龄约70岁的老人26日晚，在工作人员的护送下，顺利抵达乡里的一处民宿安置点。老人下车后，乡卫生院医护人员第一时间开展诊疗检查。截至27日上午9时，济宁县。

0: 已转移群众15,405人。同日，在温州龙岗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集中安置点，避险人员分批进入安置教室休息。截至27日14时，温州全市共转移93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已全部开放。此外，浙江、福建海事局已经启动一级防台应急响应。浙江沿海146个水工项目、162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面停工停航。海事部门运用海巡艇加无人机加智慧海事系统，对浙江沿海水域开展扫海式排查，对避风船舶实施一船一档管理，每2小时核实船舶锚位和锚泊情况，严防断缆走锚等事故险情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

0: 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周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规矩。
1: No rules this time. Adios.
0: 当边界不再存在。
1: Yeah,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0: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士，9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距离吉隆坡方向3公里处已经恢复了通信信号。泥石流原因查明是尼泊尔高山冰崩导致。泥石流造成尼泊尔至少389人死亡，超过900人失联。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林鹤轩。首先带您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后，国家多部门多支救援力量迅速响应，全力投入抢险救援。西藏日喀则市县两级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耐心地劝返计划赴吉隆镇旅行游客，累计550名受影响游客已经完成了疏散转移，无滞留游客。预计未来3天时间，吉隆口岸到定日机场一带会有降雨，可能会对救援工作带来不利影响。
1: 27号上午，西藏军区某路航旅4架直升机分2个批次从日喀则和平机场起飞，首批2架直升机于13时02分抵达吉隆口岸上空，完成灾情勘察，成为首支深入受灾核心区的空中力量。 与此同时，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于当日上午10时30分许搭载战区指导组抵达西藏某高原机场，指导组随即赶赴现场组织联合救援行动。西部战区空军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开展灾情勘察工作。 西藏军区某旅启动应急预案，从中央救灾物资拉萨储备库紧急转运棉帐篷、折叠床、防潮垫等物资 9186件，经过3小时作业，运输车辆已全部发车。西藏消防救援总队14名无人机飞手27号早上7时30分许从吉隆镇出发，行车半小时之后抵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沿河道利用无人机低空飞行，对区域进行探测。 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可以构建出受灾区域的3维实景模型，为救援指挥部掌握整体态势，标记重点搜寻区域提供数据支撑，同时为搜救提供重要线索。现场搜救采取划片作业的方式，整个区域被划分为6个色块，每个区域配备3组力量，即无人机侦察组、现场监测组和搜救行动组，每组各6人。 无人机通过航拍从空中视角搜寻生命迹象，现场监测人员利用边坡雷达等设备，对可能发生的滑坡等次生灾害保持实时警惕，确保救援安全。搜救行动组携带搜救犬和生命探测仪，一旦发现生命迹象，立即展开精细化搜寻。 27号上午，中国安能集团成都救援基地105名救援队员飞抵拉萨贡嘎机场之后，经陆路紧急赶往吉隆县受灾区域。105名队员涵盖指挥管理、专业技术、通信侦测、装备操作、安全管控、电力保障等多个工种。救援队伍保持与前方指挥部的实时联络，动态调整行进方案，确保安全快速到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后，吉隆口岸方向已于27号的16点左右成功抢通一座基站，新增2座基站，并同步开通了 5G 一网漫游功能。距离吉隆口岸方向3公里处的热索村已经恢复了通信信号，抢险通信保障工作。

0: 取得阶段性进展。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局长尼玛多吉表示，现场的应急通信保障队伍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吉隆口岸方向的热索村不到3公里位置新建了2座基站，具备 5G、4G 通信模式，可以实现一网漫游。26号以来，西藏通信行业持续的增派一线的保障力量，调配应急物资，累计投入抢险人员165人，应急车辆65台，发电油机30台，卫星电话39部，便携式卫星应急设备10套等，持续开展线路排查、故障抢修和网络优化，保障指挥调度、抢险救援和通信通畅。根据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27号的消息，包括食物和御寒防雨物资等的大量的调运物资已经陆续到达西藏吉隆。国家应急管理部调拨的中央30000件救灾物资，在27号23点前已经全部到达吉隆。目前，吉隆镇已经调运到位青稞20吨、大米50吨、面粉20吨、食用油1吨等的各类食品，以及帐篷、折叠床、棉被等的御寒防雨物资、火炉、担架、发电机等生活物资。受到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自然资源等领域的86名专业人员已经携带了专业设备赶赴灾区，加强灾区周边地质灾害隐患和周边山体、道路、建筑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排查。针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自然资源部的专家研判确认，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导致。
1: 自然资源部、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27日公布专家研判结论，经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溯源分析，确认此次灾害是一起由高位冰崩触发的链式地质灾害。
2: 我们推测，是这个尼泊尔境内的一条这个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这个冰碛物，沿着这个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
1: 专家分析推测，冰崩体从海拔5200至5500米的冰川区高位崩落，凭借巨大势能形成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据测算，这股冰崩碎屑流的运动速度约为每秒50米，仅用7分钟就奔袭了约20公里，突发性极强。郭兆成指出，此类冰崩衍生灾害在青藏高原发生频率较低，但破坏力极强，冲击力比冰湖溃决更大，影响距离更远。当地防灾减灾工作需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充分预判复杂致灾场景。专家同时发布次生灾害风险提示，受泥石流堆积物堵塞河道影响，古巴峡区、东林藏布及吉隆口岸附近河段可能形成局部拥水，叠加当地降雨持续，上游突发洪水的风险较高，提醒现场救援人员务必警惕次生险情，保障作业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以后，国家航天局迅速启动了航天应急响应机制，统筹协调卫星资源，对泥石流受灾区域进行应急成像，同步查询灾区的历史影像。从26号19点完成首批数据影像紧急推送以来，截至27号的17点，已经分批将5景灾前影像、10景灾后影像推送到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水利部信息中心、自然资源部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以及高分西藏、四川、甘肃等省级数据和应用中心，为灾情研判和减灾救灾提供及时有效的卫星数据保障。我们再来关注尼泊尔警方27号通报表示，截至当地时间下午的5点，尼泊尔山洪已造成至少389人死亡，另有超过900人仍然失联。失联人员当中包括有国内外游客、当地居民和安保人员。目前，尼泊尔当局仍在持续推进救援工作，而与此同时，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向尼泊尔提供的援助物资正在陆续抵达尼泊尔。
3: 灾害发生后，尼泊尔军方及各紧急部门27日仍在持续推进搜救及救援工作。尼泊尔陆军发言人巴斯内特表示，截至当天上午，陆军直升机已从灾区中救出100多人，其中有多名外国公民以及数十名伤者。

0: 同时，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2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载有37.5吨食品包、药品等援助物资的第二架印度空军飞机已起飞运往尼泊尔。苏杰生并表示，印度与尼泊尔当局正保持密切联系，印方将继续大力支持救援工作。此前，在洪灾发生当晚，印度方面向尼泊尔运送了第一批总重10吨的援助物资。韩国方面由韩国外交部、国家警察厅和消防厅组成的快速应对小组，27日下午出发前往尼泊尔协助搜救工作，同时以确保在尼韩国公民能够尽快被安全转移。此外，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2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尽管中方也在此次洪灾中遭受了重大损失，但中方仍立即协调调配紧急物资和现金援助运往尼泊尔，当尽最大努力提供进一步支持。美国国务院则于26日发布声明称，已向尼泊尔灾区派遣一名灾难响应顾问，以支持救援工作，同时并向尼方提供50万美元的援助资金。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26日也发表声明称，已释出近100万瑞士法郎的紧急资金，以支持尼泊尔红十字会应对灾情。而尼泊尔红十字会团队已部署前往受灾地区，同时正持续动员更多应急团队和志愿者，以提供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了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7号表示，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的中国公民有近100人，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并根据尼方需求提供紧急援助。
2: 中尼边境地区26号上午突发泥石流灾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军队、武警、边检、消防等各方面应急救援力量已第一时间赶赴当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3: 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已发布临时提醒。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如有需要随时联系中国驻尼使馆，使馆将全力以赴提供协助。
2: 对于泥石流灾害涉及的外籍人员情况，林健说，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有260人，当中有游客也有乡客，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3: 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2: 凤凰卫视周江县王磊北京报道。
1: 稍后带您关注，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英国政府计划将宣布对以色列的新制裁措施。

0: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

0: 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gend of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5: 欢迎回来。美国近期全面加码对伊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重返对伊朗谈判没有时间表，也不着急。美国司法部更是被曝计划要重启百年前的捕获法庭制度，以强化海上封锁。而面对美国的持续施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会一无所获。
6: 特朗普26日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明确表态，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也完全不着急。特朗普称，美对伊的经济制裁与军事打击全部取得了成果，美国正在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正面临严重通胀，经济濒临崩溃。此前伊与伊朗谈判陷入停滞，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美财长贝森特随后又宣布发起针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与此同时，华府也在法律层面再出重拳。美司法部据报正准备重启沉寂百年的捕获法庭的运作，以简化扣押伊朗油轮及相关货物的司法程序，进一步收紧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按照计划，美国联邦检察官可更快将敌方或中立船只上的石油等货物认定为美国资产，相关货物被出售后，所得款项将直接转交美国财政部。自今年4月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拦截并扣押多艘伊朗所有或与伊朗相关的船只。面对美国的全面施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日明确表示，美方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他指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的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算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另外，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6日早些时候曾对外宣布，伊朗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但伊方一名高级消息人士随后澄清，双方目前仍在磋商协议具体细节，尚不清楚穆赫比所提及的协议是在双方谈判的哪一阶段达成的。一方同时指责美国持续从中作梗，直接导致谈判进程拖延。穆赫比重申，若美方不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据悉，伊朗向美方提出的核心条件包括结束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向伊方做出相关赔偿，并取消对伊制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以色列27号空袭了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以军发表声明表示，当天袭击了奈拜提耶的真主党武器存储设施，回应真主党此前袭击以军的行为。以军表示，黎巴嫩真主党在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向正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两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驻守这一区域的以军士兵在发现威胁后迅速开火，击落了其中的一架。此次袭击未造成任何的以军人员伤亡。以军表示，绝不允许真主党在安全区内对以军士兵采取行动。目前部队正在安全区持续运作，并将会继续采取行动应对真主党的攻击行为。以色列政府近期宣布要推进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建设计划，引起多国反对。英国政府计划将会宣布对以色列的新制裁措施，当中就包括全面禁止从以色列西岸定居点进口商品。而据报，以色列正在考虑要做出回应，将英国及其他可能来自欧洲的官员从美国主导的加沙战后协调中心驱逐出去。
7: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以色列政府的最新举动将使约旦河西岸地区实质上分成两块，从而破坏确保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同时存在的两国方案。英国首相伯纳姆对以色列的立场比他的前任斯塔默更为强硬，他在今年早前的竞选视频中就曾表示，英国应该进一步限制对以色列的武器出口。 伯纳姆政府计划宣布的新制裁措施主要针对来自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货物以及个人。相关提议得到三分之一的英国工党下院议员，至少140人的支持。但也有英国政府官员警告，要区分来自西岸地区的货物和以色列其他地区的货物并不容易，而制裁来自西岸地区提供的服务甚至会影响当地巴勒斯坦人的生意。英国工党内亲以色列的人士和组织，尤其是工党以色列自由组织表示，相关措施不切实际。在欧洲，爱尔兰、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已经针对以色列的做法宣布贸易限制措施。英国政府的新制裁计划还包括对以色列政府中的极右翼部长和个别定居者实施制裁。英国此前已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和财政部长实施制裁，禁止其入境。英国媒体27号报道指，以色列正考虑将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官员驱逐出由美国主导的加沙战后协调中心，以报复这些国家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所推行政策的批评。有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政府近几周讨论了将英国踢出国际加沙支持中心的计划。这个中心是一个多国联合总部，旨在监督由美国斡旋达成的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议。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伦敦报道。
5: 针对美国媒体表示俄罗斯可能会攻击北约成员国，而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的目的是要向俄方发出警告，克里姆林宫在27号对有关报道予以驳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27号表示，目前出现了大量此类的恐吓性报道，和现实大相径庭，也和俄方的意图毫无关联。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号访问莫斯科，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对记者表示，他和拉特克里夫举行了会晤，讨论了一系列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他也表示，会议没什么不同寻常，在特工部门实践当中，负责人面对面会晤或线上会议都只是工作的一个部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在27号表示，俄乌谈判进程可能会在9月份出现新的进展。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判代表或将会举行会晤，美国方面也可能会参与。而对此，俄罗斯方面当天则回应表示，暂无下一轮俄乌谈判的具体计划。布达诺夫表示，乌方此前希望让俄乌谈判进程重新活跃起来，近期已经出现了相关动向，那么下面可能还会有一些事情发生。当被问及相关会晤是否可能会在9月份举行时，布达诺夫就透露大概会在9月份举行。他也同时强调，俄乌谈判进程不能够没有美国参与。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27号回应表示，目前并不掌握有关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但俄方和美方的接触仍在继续，同时俄方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的态度。在27号举行的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晓刚大校表示，9月15号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会安排4场的全体会议，围绕国际秩序和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和解决之道、亚太安全稳定和风险挑战、发展中国家作用和愿景等的议题进行探讨。此外，还将会组织8场的平行分组会议，在论坛期间还将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28号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27号的18时发布了台风红色预警。此外，今年第22号台风艾涛27号下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其中心下午2点钟位于日本东京的东偏南方向约3200公里的洋面上。
2: 台风沙德尔已于27日中午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下午5点，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32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28日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随着台风逐步逼近，浙江多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人员。 在浙江丽水市济宁县大济乡，13名平均年龄约70岁的老人，26日晚在工作人员的护送下顺利抵达乡里的一处民宿安置点。老人下车后，乡卫生院医护人员第一时间开展诊疗检查。截至27日上午9时，济宁县已转移群众15405人。同日，在温州龙岗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集中安置点，避险人员分批进入安置教室休息。截至27日14时，温州全市共转移93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已全部开放。此外，浙江福建海事局已经启动一级防台应急响应。浙江沿海146个水工项目、162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面停工停航。海事部门运用海巡艇加无人机加智慧海事系统，对浙江沿海水域开展扫海式排查，对避风船舶实施一船一档管理，每2小时核实船舶锚位和锚泊情况，严防断缆走锚等事故险情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話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
0: 幾
1: 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阿布迪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将其全面的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这标志着持续多年的库尔德自治告终。这个组织2015年在美国的支持下成立，但今年4月份美国从叙利亚撤军，那美国是抛弃库尔德人了吗？美国日前还正式地撤销美国对叙利亚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美国对叙利亚的政策为什么会出现重大的转变？另外，以色列近日空袭叙利亚空军基地，引发了跟土耳其的紧张关系升级。美方公开地批评以色列，说以方空袭存在引诱土耳其开战的风险。以色列有何意图？叙利亚同以色列23号在美国的斡旋下举行了会谈，以色列不断的空袭叙利亚的背景下，叙以谈判都谈出了一些什么？围绕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阿布迪25号在叙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2: ونعلن بكل مسؤولية عن حلها كقوة عسكرية مستقلة. الظروف تغيرت اليوم ودخلت البلاد مرحلة جديدة عنوانها السلام والمشاركة في بناء سوريا الجديدة.
1: 阿卜迪表示，总统沙拉承诺保障库尔德人使用库尔德语接受教育的权利。当天，美国叙利亚和伊拉克问题特使巴拉克对叙利亚民主力量解散表示欢迎，称这是真正的融合。叙利亚民主力量成立于2015年，长期控制叙北部和东部大片地区，曾是美国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主要伙伴。2024年12月，叙利亚巨变后，库尔德当局与过渡政府寻求整合，但方案实施遇阻，几度爆发冲突。今年1月，叙利亚民主力量在短时间内失去大片土地，不得不与过渡政府就停火与整合达成协议。
0: 叙利亚民主力量呢，是在2015年由美国的扶持下成立，它长期是控制着叙利亚北部跟东部的大部分的地区。为什么它突然宣布解散，要并入叙利亚的过渡政府呢？
3: 它突然解散的原因有两个，一个呢是美国现在不支持它了，没有外部的支持，它这个很难跟现在的政府对抗。另外一个呢，就是今年1月份的时候，政府军曾经打过他一次，那一次，叙利亚民主力量损失很大，所以从1月份的时候，他就跟政府签了一个，要并入政府的协议。那么，只不过是过去这半年时间，这个协议正在落实，到今天，他说已经那个落实完了。那么，美国不支持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2015年叙利亚民主力量成立的时候，就是在美国的鼓动、美国的支持之下成立的。那个时候美国为什么要支持叙利亚民主力量呢？是因为那时候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那个起来之后，开始那个占领了叙利亚大部分的领土，并且打到了伊拉克。这时候美国就再一次出兵伊拉克要打伊斯兰国，但是呢，美国自己不愿意出动地面部队，所以那个时候美国就开始武装叙利亚民主力量，给提供了大量的经济上的资助和武器上的资助，包括人员培训，和美国联手来打伊斯兰国。最后打到2019年，伊斯兰国被打败了，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老巢被给端掉了，所以从那之后伊斯兰国的威胁就不是那么大了。那么美国对叙利亚民主力量也不是特别重视了，特别是到了2024年12月8号，那么叙利亚国内出现了政权更迭了，就之前是的阿萨德政府被推翻了，那么现在上来的叙利亚过渡政府呢，跟美国关系又不错。那么本来呢，之前美国支持叙利亚民主力量，一个是打伊斯兰国，另外一个是打叙利亚阿萨德政府。 那么现在的政府跟美国关系又不错，
0: 嗯，
3: 那么打现在的政府，美国肯定不支持了。打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也基本上被消灭掉了，只有一些残余的力量。所以最近一段时期，美国驻叙利亚的特使巴拉克就一直说，说叙利亚民主力量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了，那么美国也不会支持他了，他应该那个解散了，所以他就没有美国的支持了。另外一个剩下就是说，现在叙利亚的过渡政府在2024年12月8号上台之后，他要统一全国，要统一全国叙利亚民主力量或者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武装力量，是最大的一个障碍，最大的反对派，最大的障碍，他就一直想办法要找机会来怎么打。当时1月份的时候，叙利亚政府军基本上就那个占领了叙利亚库尔德人大片的领土，把叙利亚武装力量就赶到了叙利亚东北部的那个叙利亚人那个库尔德人居住的地区了，让他的控制范围大大的缩小了。在这种情况下，在美国的政治压力之下，在叙利亚政府的军事那个逼迫之下，叙利亚民主力量就被迫跟叙利亚过渡政府签署了协议。
0: 叙利亚民主力量啊，刚才咱们也说到，它是控制着叙利亚大概1/4的国土面积，其中包含大量的粮食啊，包括石油的这些资源。那在它解散之后，这些很关键的资源就会回到叙利亚过渡政府的控制之下，能不能够帮着叙利亚来恢复它的经济呢？
3: 它肯定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因为对叙利亚过渡政府来说，它要恢复经济是有两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方面的工作就是外部的制裁要解除，外部的制裁现在基本上已经解除的差不多了，绝大多数都制裁都解除了，就是世界上的人你想跟叙利亚做生意，想去叙利亚投资都可以了。但是都可以，没有人不让他去投资，他并不一定要去投资。他要去投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你这个地方得吸引他去投资，得有投资的条件。所以下来叙利亚经济能不能发展，就取决于叙利亚国内的政治经济安全的形势。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叙利亚国内必须先那个统一了，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统一的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叙利亚民主力量是最大的一个障碍，只有他有这个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那么这一次他正式并入到政府之后，那么这个最大的障碍就解除了。可以说至少理论上来说，现在叙利亚政府把全国那个都统一了，这是很重要的。就首先你必须那个是一个统一的完整的国家，安全才有保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您提到的，叙利亚库尔德人占的这一块是叙利亚的粮仓，然后还是叙利亚石油的主要那个储藏的地方。当然叙利亚的石油那个并不是特别重要，叙利亚不是一个重要的产油国，但是对叙利亚这个国家来说也很重要。所以中央政府把它的石油拿到手里了，把他的那个粮食也拿到手里了，然后把他跟那个伊拉克边境这边的口岸边境也都控制在中央政府手里了，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这是叙利亚那个吸引外部投资的一个重要条件。
0: 叙利亚民主力量的这个领导人就说到啊，斗争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会通过宪法来保证库尔德人的权利。那在他自治的这个梦破灭了之后，接下来面临着什么呢？在叙利亚过渡政府整合了最大的反对派之后，叙利亚内部这个政权这力量该怎么平衡呢？
3: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说内战期间是各方力量都在那个打，现在内战结束了，叙利亚进入过渡政府的阶段了，那么先把那个各自反对力量手里边的武装给解除了，枪给收起来，这只不过是完成了第一步了。要叙利亚要真正要进入一个稳定的阶段，你必须是把反对派这些力量，或者说叙利亚国内的少数族群这些力量真正融合到叙利亚这个社会中，那么成为一个整体，那么这个才是万里长征刚刚迈出了第一步，这个很不容易的。我们知道叙利亚库尔德人是中东地区最大的一个没有自己国家的一个民族，那么在各个国家它都是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我们知道在土耳其过去这40-50年，那么土耳其的库尔德工人党一直跟土耳其的中央政府进行游击战争，那么过去这些年大概 死了差不多5万多人。

0: 那么在伊拉克也是，伊拉克现在库尔德人是建立了自治区了，但是库尔德自治区跟中央政府之间矛盾也一直不断。那么叙利亚国内也是这样的，叙利亚国内库尔德人大概是有200万人左右，叙利亚总人口是2000万人左右，所以它占叙利亚总人口的10%左右。然后它传统上又居住在集中居住在叙利亚的东北部和西北部这一块。当然，这一次经过战争之后，它被西北部这一块被赶走了，都赶回到叙利亚东北部这一块了。那么现在它跟中央政府的整合程度到底达到什么程度？他的军队并入到叙利亚政府军里边，到底整合到什么程度？叙利亚政府也没有公布，那么叙利亚民主力量也没有公布。行政机构的官员并入到叙利亚政府之后，他到底是处于什么位置、什么职位，这些都不知道。包括当时叙利亚中央政府承诺给的叙利亚人，比如说叙利亚库尔德人，比如当时承诺说库尔德语可以作为叙利亚国家的语言之一。那么，是不是未来说在所有学校里都可以教那个库尔德语？未来，比如学校考试都可以用库尔德语考，这些现在都不知道。就是确实，未来怎么把库尔德人融合到整个叙利亚这个国家里边，
1: 还有
0: 他
1: 很多
0: 可能
1: 现
0: 有
1: 实的问题。
0: 对很长的路走。
1: 另外，我们看到啊，叙利亚的格局现在是正在重塑，但是同时各个大国也在逐渐调整自己的位置。普京是在26号呢，同叙利亚过渡政府的领导人沙拉通了电话。那接下来，美国、伊朗、土耳其、俄罗斯，他们在叙利亚的角色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0: 在叙利亚地面上，所以那个，自从2020年12月8号之后，确实，大国权力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在这一次政权更迭之前，当时美国在叙利亚有驻军，俄罗斯在叙利亚有驻军，那么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在叙利亚也有人，那么黎巴嫩的真主党在叙利亚也有人。那么以色列不断地对叙利亚进行空中打击，俄罗斯也进行空中打击，美国也在空中打击。所以那时候叙利亚是地区大国和全球大国在中东博弈的一个主要的舞台。但是从2024年12月8号政权更迭之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个是伊朗的力量彻底被赶走了，就是一直到今天，伊朗跟叙利亚之间的航班没有恢复了，人员交流没有恢复了，就是伊朗完全被赶走了，然后黎巴嫩真主党也完全被赶走了，然后当时俄罗斯也是支持旧政府的，就是支持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的，所以俄罗斯当时在叙利亚有2个军事基地，过渡政府上台之后一度威胁说要把这2个军事基地都赶走，就在最近一个月，俄罗斯跟叙利亚过渡政府达成协议了，就这些军事基地还可以保留下来，但是呢，它不是一个作战的这个军事基地了，变成和叙利亚搞联合培训的一个培训机构了，所以俄罗斯的影响力也大大的削弱了。所以现在在地面上影响力比较大的是土耳其、美国和以色列。那么美国的影响力呢，是因为美国从之前的反对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变成了美国现在支持叙利亚的沙拉政府，也就是说，叙利亚从之前的一个伊朗的盟友，现在变成了一个美国的盟友。但是美国今年4月份也从叙利亚撤军了，所以美国现在的影响主要是体现在，政治上的影响力。那么剩下在地区国家里边，对叙利亚影响最大的就是土耳其跟以色列。土耳其现在在叙利亚有驻军，有军事基地；以色列在叙利亚有驻军，也有军事基地。那么土耳其是在叙利亚的北部，以色列在叙利亚的南部，所以这2个国家在争夺对叙利亚的影响力。
1: 另外，我们看到美国最近是正式的撤销了啊对叙利亚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而且把叙利亚的沙漠解放组织从美国认定的恐怖主义当中给剔除了。之前咱们也聊到，美国先是解除了部分对叙利亚的制裁，接着又帮叙利亚摘掉了制恐的这个帽子。美国的态度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那这个变化对叙利亚来说意味着什么？
0: 美国态度变化的原因是叙利亚地面上情况的变化。那么，美国跟叙利亚是敌对很长时间了，矛盾是由来已久了。就在现在，美国取消的叙利亚这个支持恐怖主义国家这个定位或者

0: 叫摘了那个自控国家的帽子。
1: 嗯。
0: 那么这个帽子是什么时候戴上的呢？这个帽子是在1979年就戴上。在1979年的时候，为什么给叙利亚戴这个帽子呢？是当时1979年的时候，当时巴勒斯坦游击队，然后在黎巴嫩，在叙利亚境内，就是通过黎巴嫩和叙利亚的领土来袭击以色列。然后当时美国是支持以色列的嘛，所以美国就说叙利亚政府支持黎巴嫩游击队，就是支持恐怖主义。当时79年就给把那个支持恐怖主义这个帽子戴上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和叙利亚之间就是敌对的关系。那么到了2011年，叙利亚国内爆发内战之后，美国跟叙利亚之间的矛盾就更尖锐了。那时候是美国是支持叙利亚的反对派，要推翻叙利亚的阿萨德政府，绝大多数制裁都是在2011年之后追加的。其中对叙利亚制裁最全面、最厉害的，最严格的制裁就是叫凯撒法案。凯撒法案就是在叙利亚内战之后那个通过的。但是呢，到了2024年12月8号，叙利亚发生政权更迭之后，美国反对的叙利亚政府下台了，然后美国支持的力量，或者说，三木解放组织那个推翻叙利亚阿萨德政府之后上台了，那么美国又转头开始支持现在叙利亚的过渡政府了，所以美国跟叙利亚政府的跟叙利亚的关系出现了一个转折的变化，转折性的变化，就是从之前反对叙利亚，现在变成了一个支持叙利亚的国家了。那么这一次取消这个，因为叙利亚支持恐怖主义的制裁之后，就美国对叙利亚的经济制裁的主要的部分基本上都解除了。
1: 谢谢牛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以军空袭叙利亚，美国驻土耳其大使说这是在挑衅土耳其。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5: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2: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6: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2: 育才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以色列近日空袭叙利亚空军基地，引发跟土耳其紧张关系的升级。23号，叙利亚和以色列两国代表团在美国的斡旋下与约旦举行了会谈，以推动叙利亚局势的缓和。有分析认为，美国急于从中东抽身，不愿意看到以土直接发生冲突，在其撮合之下，两国或将维持斗而不破的状态。
7: 叙利亚国家通讯社23日援引一名叙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叙利亚与以色列两国代表团当日在美国斡旋下与约旦举行会谈，以推动叙以局势缓和，支持叙利亚及地区稳定。消息人士说，叙方强调不会接受任何可能限制主权权利的安排或机制。叙方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但现阶段讨论其最终安排为时过早，当前优先事项是以色列军队撤至2024年12月。

0: 6月8日之前的控制线，并全面重启和执行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自以色列18日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以来，以土关系骤然趋紧，双方口头交锋和外交动作不断。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急于从中东抽身，力图维持中东局势稳定可控。尤其不愿看到同为美国盟友的以色列和土耳其发生直接军事冲突。鉴于美国撮合，加之土耳其已表态不寻求战争，本轮风波大概率不会演变成以土之间的直接冲突。但双方也很难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和解。 耶路撒冷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分析认为，美国能做的更多是管控危机，而非消除矛盾。有分析称，以土两国更可能继续在政治和外交层面激烈对抗，同时依靠美国及相关沟通机制，避免擦枪走火，维持一种斗而不破的状态。
1: 以色列最近是对叙利亚西北部的机场发动了空袭啊，理由是反对土耳其的军事部署。以色列跟土耳其之间是有什么过节呢？
2: 以色列和土耳其之间的矛盾现在很深的，但是实际上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土耳其是和以色列关系特别好，可以说在中东地区，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关系是最好的。但是因为2007年加沙的问题出来之后，
1: 土耳其因为支持加沙的哈马斯跟以色列的矛盾越来越大了，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之后，土耳其跟以色列的矛盾就更尖锐了。现在土耳其和以色列是，土耳其和以色列的矛盾是中东地区一对主要的矛盾。在加沙地区，土耳其是反对以色列的，在叙利亚土耳其也是反对以色列的，在伊朗问题上，土耳其也是反对以色列的。那么最近土耳其和沙特、巴基斯坦在麦加签署的麦加协议，那么首要的目标就是针对以色列的。当然了，双方最主要的争端是体现在叙利亚，因为土耳其和以色列并不接壤，所以他们有矛盾，但是并没有直接的军事冲突。那么只有在叙利亚，双方有可能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就是我刚才说的，土耳其跟以色列都有驻军，一个在北部，一个在南部。以色列就特别担心土耳其的军事力量，土耳其的军事基地从北 有可能土耳其要在那个地方修建空军基地，
2: 嗯，
1: 这也是打土耳其。那么以色列的理由也是说，他发现土耳其可能要修建空军基地。
2: 看到美国方面是公开的批评以色列，说以色列呢是因为在议会选举之前故意要激怒土耳其，引诱土耳其开战。你觉得以色列方面有这样的动机吗？
1: 不能排除，但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如果说故意激怒土耳其和土耳其开战，这对以色列是一个灾难。因为土耳其也是中东地区的一个军事大国，并且土耳其是北约的成员国，如果说一旦开战，那么会把整个北约卷进去来的，这对以色列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并且如果是这样的话，土耳其跟美国的关系会彻底破裂的。特别是10月27号，以色列就要举行大选了，现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千方百计想做的是怎么让未来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说支持他，在这种情况下他做出这样挑衅美国的行动，那是不可理喻的。但是呢，对以色列来说，我个人觉得以色列这次采取军事行动的主要意图是要给土耳其画红线，就是现在以色列也不指望说土耳其的军队能从叙利亚撤出去，土耳其的军事基地能搬走，
2: 嗯，
1: 但是以色列的一个底线就是你不能扩大你的军事范围，你不能采取新的军事行动，所以以色列要求土耳其维持现状。这次以色列说为什么打呢，是他发现土耳其有新的军事活动和军事行动了，那么以色列认为这个是他的那个设立的红线，所以我觉得这次打主要是要给土耳其设一个红线。
2: 另外我们看到叙利亚最近跟以色列在美国的斡旋之下，在约旦进行了一个间接的谈判，那在美国的斡旋下这件事就能成吗？美方的意图是什么？各方的诉求是什么？
1: 各方现在确实都有谈判的意愿， 但是呢，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还比较大。现在不是现在才开始谈，过去已经谈了两年多了。那么去年一年就都在谈，今年是因为2月28号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以色列和叙利亚的谈判才中断了，这一次是谈判又恢复了。那么现在双方的矛盾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叙利亚想达成一个临时的局部的停火协议，然后以色列呢想达成一个伊朗制的全面的持久的和平协议。但是叙利亚过渡政府现在是想先把眼前的事情解决了，眼前的事情对他威胁最大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以色列在过去这两年时间里边动不动就空袭叙利亚，什么基本上什么时候想打就打，想打什么目标就打什么目标，这对一个主权国家来说肯定是很难接受的事情。所以他要第一个要结束以色列对他的空中打击，要实现那个持久停火。另外一个是从2024年12月8号之后，以色列又新占领了一部分叙利亚的领土。那么以色列在叙利�亚境内还设了9个军事据点。那么叙利亚政府要求以色列那个撤出他的领土，把军队撤走，这是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所以叙利亚政府就希望说达成一个停火协议，你把军队撤走以后你也别打我了。但是以色列不同意，以色列认为说既然我军队都进去了，我现在拥有军事上的优势，以色列就想一揽子的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所以以色列的要求是对于叙利亚在整个和以色列接壤的地方都非军事化，把那个重武器都撤走，以后不能威胁以色列。并且更重要的是，以色列要求叙利亚过渡政府承认格兰高地是以色列的领土。那么这个叙利亚过渡政府是绝对不敢承认的。
2: 对，
1: 所以双方在这个停火的问题上，这个要求差距还是很大的。
2: 好，非常感谢牛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3: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4: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5: 你以后有空我带上来说什么呢？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6: Ti vedo come 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7: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0: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2: If you bombard the cit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距离吉隆坡方向3公里处已经恢复了通信信号。泥石流原因查明是尼泊尔高山冰崩导致。泥石流造成尼泊尔至少389人死亡，超过900人失联。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林鹤轩。首先带您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后，国家多部门多支救援力量迅速响应，全力投入抢险救援。西藏日喀则市县两级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耐心地劝返计划赴吉隆镇旅行游客，累计555名受影响游客已经完成了疏散转移，无滞留游客。预计未来3天时间，吉隆口岸到定日机场一带会有降雨，可能会对救援工作带来不利影响。
1: 27号上午，西藏军区某路航旅4架直升机分2个批次从日喀则和平机场起飞，首批2架直升机于13时02分抵达吉隆口岸上空，完成灾情勘察，成为首支深入受灾核心区的空中力量。 与此同时，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于当日上午10时30分许搭载战区指导组抵达西藏某高原机场，指导组随即赶赴现场组织联合救援行动。西部战区空军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开展灾情勘察工作。 西藏军区某旅启动应急预案，从中央救灾物资拉萨储备库紧急转运棉帐篷、折叠床、防潮垫等物资 9186件，经过3小时作业，运输车辆已全部发车。西藏消防救援总队14名无人机飞手27号早上7时30分许从吉隆镇出发，行车半小时之后抵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沿河道利用无人机低空飞行，对区域进行探测。 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可以构建出受灾区域的3维实景模型，为救援指挥部掌握整体态势，标记重点搜寻区域提供数据支撑，同时为搜救提供重要线索。现场搜救采取划片作业的方式，整个区域被划分为6个色块，每个区域配备3组力量，即无人机侦察组、现场监测组和搜救行动组，每组各6人。 无人机通过航拍，从空中视角搜寻生命迹象。现场监测人员利用边坡雷达等设备，对可能发生的滑坡等次生灾害保持实时警惕，确保救援安全。搜救行动组携带搜救犬和生命探测仪，一旦发现生命迹象，立即展开精细化搜寻。 27号上午，中国安能集团成都救援基地105名救援队员飞抵拉萨贡嘎机场之后，经陆路紧急赶往吉隆县受灾区域。105名队员涵盖指挥管理、专业技术、通信侦测、装备操作、安全管控、电力保障等多个工种。救援队伍保持与前方指挥部的实时联络，动态调整行进方案，确保安全快速到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后，吉隆口岸方向已于27号的16点左右成功抢通一座基站，新增2座基站，并同步开通了 5G 翼网漫游功能。距离吉隆口岸方向3公里处的热索村已经恢复了通信信号，抢险通信保障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 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局长尼玛多吉表示，现场的应急通信保障队伍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吉隆口岸方向的热索村不到3公里位置新建了2座基站，具备 5G、4G 通信模式，可以实现一网漫游。26号以来，西藏通信信息行业持续的增派一线的保障力量，调配应急物资，累计投入抢险人员165人，应急车辆65台，发电油机30台，卫星电话39部，便携式卫星应急设备10套等，持续开展线路排查、故障抢修和网络优化，保障指挥调度、抢险救援和通信通畅。 根据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27号的消息，包括食物和御寒防雨物资等的大量的调运物资已经陆续到达西藏吉隆。 国家应急管理部调拨的中央30000件救灾物资，在27号23点前已经全部到达基隆。目前基隆镇已经调运到位青稞20吨、大米50吨、面粉20吨、食用油1吨等的各类食品，以及帐篷、折叠床、棉被等的御寒防雨物资、火炉、担架、发电机等生活物资。受到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自然资源等领域的86名专业人员已经携带了专业设备赶赴灾区，加强灾区周边地质灾害隐患和周边山体、道路、建筑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排查。针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自然资源部的专家研判确认，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导致。
2: 自然资源部、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27日公布专家研判结论，经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溯源分析，确认此次灾害是一起由高位冰崩触发的链式地质灾害。
3: 我们推测，是这个尼泊尔境内的一条这个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这个冰区物，沿着这个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
2: 专家分析推测，冰崩体从海拔5200至5500米的冰川区高位崩落，凭借巨大势能形成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据测算，这股冰崩碎屑流的运动速度约为每秒50米，仅用7分钟就奔袭了约20公里，突发性极强。郭兆成指出，此类冰崩衍生灾害在青藏高原发生频率较低，但破坏力极强，冲击力比冰湖溃决更大，影响距离更远。当地防灾减灾工作需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充分预判复杂致灾场景。专家同时发布次生灾害风险提示，受泥石流堆积物堵塞河道影响，古巴峡区、东林藏布及吉隆口岸附近河段可能形成局部拥水，叠加当地降雨持续，上游突发洪水的风险较高，提醒现场救援人员务必警惕次生险情，保障作业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以后，国家航天局迅速启动了航天应急响应机制，统筹协调卫星资源，对泥石流受灾区域进行应急成像，同步查询灾区的历史影像。从26号19点完成首批数据影像紧急推送以来，截至27号的17点钟，已经分批将武警灾前影像、实景灾后影像推送到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水利部信息中心、自然资源部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以及高分西藏、四川、甘肃等省级数据和应用中心，为灾情研判和减灾救灾提供及时有效的卫星数据保障。我们再来关注，尼泊尔警方27号通报表示，截至当地时间下午的5点钟，尼泊尔山洪已造成至少389人死亡，另有超过900人仍然失联。失联人员当中包括有国内外游客、当地居民和安保人员。目前尼泊尔当局仍在持续推进救援工作，而与此同时，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向尼泊尔提供的援助物资正在陆续抵达尼泊尔。
4: 灾害发生后，尼泊尔军方及各紧急部门27日仍在持续推进搜救及救援工作。尼泊尔陆军发言人巴斯内特表示，截至当天上午，陆军直升机已从灾区中救出100多人，其中有多名外国公民以及数十名伤者被送往首都加德满都接受治疗。此外，陆军的救援小组还疏散了受困于德里苏利水电项目相关设施内的人员，位于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大学医院接收了数十名在此次洪灾中受伤的人员。院方透露，洪灾导致惨重伤亡，当前的情况不堪重负，目前接收的全部伤者均通过直升机转运至医院，若道路恢复畅通，医院或许接收更多伤患。而除了伤者及遇难者的家属之外，27日还有大批失联人员的家属在加德满都市内的多家医院聚集，或是排队登记失联家人的信息，或是就地等候亲人们的更多消息。与此同时，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2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再有37.5吨食品包、药品等援助物资的第二架印度

0: 最大努力提供进一步支持。美国国务院则于26日发布声明称，已向尼泊尔灾区派遣一名灾难响应顾问，以支持救援工作。同时，并向尼方提供50万美元的援助资金。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26日也发表声明称，已释出近100万瑞士法郎的紧急资金，以支持尼泊尔红十字会应对灾情。
1: 而尼泊尔红十字会团队已部署前往受灾地区，同时正持续动员更多应急团队和志愿者，以提供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尼泊尔一次26号发生了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7号表示，尼方一次受灾地区失联的中国公民有近百人，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并根据尼方需求提供紧急援助。
2: 中尼边境地区26号上午突发泥石流灾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军队、武警、边检、消防等各方面应急救援力量已第一时间赶赴当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方一侧。 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已发布临时提醒。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如有需要，随时联系中国驻尼使馆，使馆将全力以赴提供协助。
3: 对于泥石流灾害涉及的外籍人员情况，林健说，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有260人，当中有游客，也有香客，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2: 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 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1: 凤凰卫视周家兴、王磊，北京报道。稍后带您关注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 英国政府计划将宣布对以色列的新制裁措施。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平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跟生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5: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6: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7: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5: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8: 全代替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9: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美国近期全面加码对伊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重返对伊朗谈判没有时间表，也不着急。美国司法部更是被曝计划要重启百年前的捕获法庭制度，以强化海上封锁。而面对美国的持续施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会一无所获。
1: 特朗普26日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明确表态，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也完全不着急。特朗普称，美对伊的经济制裁与军事打击全部取得了成果，美国正在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正面临严重通胀，经济濒临崩溃。此前伊与伊朗谈判陷入停滞，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美财长贝森特随后又宣布发起针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与此同时，华府也在法律层面再出重拳。美司法部据报正准备重启沉寂百年的捕获法庭的运作，以简化扣押伊朗油轮及相关货物的司法程序，进一步收紧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按照计划，美国联邦检察官可更快将敌方或中立船只上的石油等货物认定为美国资产，相关货物被出售后，所得款项将直接转交美国财政部。自今年4月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拦截并扣押多艘伊朗所有或与伊朗相关的船只。面对美国的全面施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日明确表示，美方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他指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的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算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另外，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6日早些时候曾对外宣布，伊朗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但伊方一名高级消息人士随后澄清，双方目前仍在磋商协议具体细节，尚不清楚穆赫比所提及的协议是在双方谈判的哪一阶段达成的。伊方同时指责美国持续从中作梗，直接导致谈判进程拖延。穆赫比重申，若美方不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据悉，伊朗向美方提出的核心条件包括结束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向伊方做出相关赔偿，并取消对伊制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27号空袭了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以军发表声明表示，当天袭击了奈拜提耶的真主党武器存储设施，回应真主党此前袭击以军的行为。以军表示，黎巴嫩真主党在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向正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两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驻守这一区域的以军士兵在发现威胁后迅速开火，击落了其中的一架。此次袭击未造成任何的以军人员伤亡。以军表示，绝不允许真主党在安全区内对以军士兵采取行动。目前部队正在安全区持续运作，并将会继续采取行动应对真主党的攻击行为。以色列政府近期宣布要推进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建设计划，引起多国反对。英国政府计划将会宣布对以色列的新制裁措施，当中就包括全面禁止从以色列西岸定居点进口商品。而据报，以色列正在考虑要做出回应，将英国及其他可能来自欧洲的官员从美国主导的加沙战后协调中心驱逐出去。
2: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以色列政府的最新举动将使约旦河西岸地区实质上分成两块，从而破坏确保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同时存在的两国方案。英国首相伯纳姆对以色列的立场比他的前任斯塔默更为强硬，他在今年早前的竞选视频中就曾表示，英国应该进一步限制对以色列的武器出口。伯纳姆政府计划宣布的新制裁措施主要针对来自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货物以及个人，相关提议得到1/3的英国工党下院议员至少140人的支持，但也有英国政府官员警告，要区分来自西岸地区的货物和以色列其他地区的货物并不容易，而制裁来自西岸地区提供的服务甚至会影响当地巴勒斯坦人的生意。英国工党内亲以色列的人士和组织，尤其是工党以色列自由组织表示，相关措施不切实际。在欧洲，爱尔兰、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已经针对以色列的做法宣布贸易限制措施。英国政府的新制裁计划还包括对以色列政府中的极右翼部长和个别定居者实施制裁。英国此前

0: 已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和财政部长实施制裁，禁止其入境。英国媒体27号报道指，以色列正考虑将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官员驱逐出由美国主导的加沙战后协调中心，以报复这些国家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所推行政策的批评。有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政府近几周讨论了将英国踢出国际加沙支持中心的计划。这个中心是一个多国联合总部，旨在监督由美国斡旋达成的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议。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伦敦报道。
1: 针对美国媒体表示俄罗斯可能会攻击北约成员国，而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的目的是要向俄方发出警告，克里姆林宫在27号对有关报道予以驳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27号表示，目前出现了大量此类的恐吓性报道，和现实大相径庭，也和俄方的意图毫无关联。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25号访问莫斯科，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对记者表示，他和拉特克利夫举行了会晤，讨论了一系列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他也表示，会议没什么不同寻常，在特工部门实践当中，负责人面对面会晤或线上会议都只是工作的一个部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在27号表示，俄乌谈判进程可能会在9月份出现新的进展。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判代表或将会举行会晤，美国方面也可能会参与。而对此，俄罗斯方面当天则回应表示，暂无下一轮俄乌谈判的具体计划。布达诺夫表示，乌方此前希望让俄乌谈判进程重新活跃起来，近期已经出现了相关动向，那么下面可能还会有一些事情发生。当被问及相关会晤是否可能会在9月份举行时，布达诺夫就透露大概会在9月份举行。他也同时强调，俄乌谈判进程不能够没有美国参与。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27号回应表示，目前并不掌握有关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但俄方和美方的接触仍在继续，同时俄方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的态度。在27号举行的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晓刚大校表示，9月15号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会安排4场的全体会议，围绕国际秩序和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和解决之道、亚太安全稳定和风险挑战、发展中国家作用和愿景等的议题进行探讨。此外，还将会组织8场的平行分组会议，在论坛期间还将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28号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27号的18时发布了台风红色预警。此外，今年第22号台风艾涛27号下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其中心下午2点钟位于日本东京的东偏南方向约3200公里的洋面上。
2: 台风沙德尔已于27日中午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下午5点，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32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28日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随着台风逐步逼近，浙江多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人员。在浙江丽水市景宁县大集乡，13名平均年龄约70岁的老人，26日晚在工作人员的护送下顺利抵达乡里的一处民宿安置点。老人下车后，乡卫生院医护人员第一时间开展诊疗检查。截至27日上午9时，景宁县已转移群众15405人。同日，在温州龙岗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集中安置点，避险人员分批进入安置教室休息。截至27日14时，温州全市共转移93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已全部开放。此外，浙江福建海事局已经启动一级防台应急响应，浙江沿海146个水工项目、162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面停工停航。 海事部门运用海巡艇加无人机加智慧海事系统，对浙江沿海水域开展扫海式排查，对避风船舶实施一船一档管理，每2小时核实船舶锚位和锚泊情况，严防断缆走锚等事故险情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重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一张100亿澳元护卫舰订单，自民党竟是违法操作，
2: 声明组成熟犯之后呢，国会上给他一个所谓的允许他这样做的一个背书。
1: 日本的印太愿景如何将美印澳三国绑上战车？
2: 实际上我早就定位了，这是暴力多边主义的一种形式。
3: 你怎么觉得自己就能够控制日本的野心？在历史上你没有控制住，为什么下一次你就能控制住呢？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按照眼下的普遍节奏，哪怕是一个军事强国，要研发一款全球顶尖水平的海军护卫舰，从提出概念图纸到制造出首舰，一般需要10到15年。再从本土列装到拿到国际订单，实现首舰出口，通常要再花上15到20年以上。但作为国际公认不应该出口杀伤性武器，被视作二战罪魁祸首之一的日本，在它新型的最上级隐形护卫舰项目上却打破惯例，以火箭速度上马出海。这还只是日本近来加速推动军力出海的一个缩影。而且分析还认为，这绝不仅仅是出口卖钱这么简单，背后是从军火试验场到新标准定义再到体系性融合的急速突破。
1: 8月15日，一场对战犯神社的拜鬼行动，让世界再次看到了高市早苗政府的肆无忌惮。81年前的这一天，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告诉全世界，日本无条件投降。
2: 米英四と四国に対しその共同宣言を受諾する旨通告せしめたり。
1: 81年后，二战中臭名昭著的战犯们，摇身一变成为了自民党需要追悼的英雄。这一天，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为首的一众自民党高层从容走进战犯神社，带着高市早苗提前准备好的玉串料祭品，进行了一次集体参拜。这一行为不仅让中国、朝鲜、韩国等在二战中惨遭日本屠戮的国家民众异常愤怒，连日本民众都忍不了，纷纷走上街头进行抗议，各方的怒火不停燃烧，但引发怒火主角之一的小泉进次郎却马不停蹄地开始了他的新行程，一轮为期5天的外交访问，目的地分别是澳大利亚和印度，为的就是4个字：军力出海。
3: 这次访问他并不是临时决定的啊，一定是在，今年4月，日本解禁了出口武器装备包括这杀伤性武器装备之后，小泉进次郎他安排了很多外访的行程其中每到一处必定会兜售日本的武器装备，但是呢这个时间节点又非常的敏感，我想呢是一个政治上的小心机，当他去参拜靖国神社之后，肯定会遭到亚洲邻国，尤其是中国、韩国包括朝鲜、俄罗斯的谴责，他在国际上呢显得是孤立的，在国内呢也会受到一些质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到访澳大利亚和印度，实际上要向国际上呢给人一种印象，就是说，即使他去参拜靖国神社，也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反对的澳大利亚和印度仍然会跟他谈一些呢军事合作这些非常敏感的问题。来兜售呢他的所谓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似乎在国际上并不孤立。
1: 8月18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抵达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他此行带着一份价值100亿澳元的武器出口订单，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推动这份订单落地。这份订单究竟有多重要？在一定程度上，它正是二战后日本军售彻底转向的开端。2014年之前，日本武器出口遵循武器出口3原则，原则上严禁武器出口。2014年4月1日，安倍内阁用防卫装备转移替代武器出口概念，出台了新的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为日本武器出口打开了缺口，但仍保留了明确限制，武器出口范围仅限救援、运输、警戒、监视、扫雷这5类非杀伤性用途。但这些限制在今年4月之后就不复存在了。4月21日，高市内阁正式修订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彻底打开了日本战后杀伤性武器出口的制度闸门，原则上允许导弹、护卫舰等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标志

0: 着日本防卫装备出口政策进入了全新阶段。高氏内阁为什么选择在4月21日这天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这个时间点十分微妙。就在三天前，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刚刚和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签署了最上级护卫舰的出口协议。
1: 最上级战舰今年呢是向澳大利亚已经决定了出口11艘啊，其中呢8艘是将来在澳大利亚生产研制，日本呢会提供技术和人员的保障。开始的这个3艘实际上在三菱的长崎啊这个造船厂啊，三菱重工啊，他们来这个负责制造。那这就涉及到一个，你是不是可以向海外出口这个杀伤性武器？所以他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呢，应该说是生米煮成熟饭之后呢，再在国会上啊，这个给他一个所谓的啊允许他这样做的一个背书。
0: 日本向澳大利亚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军购合同签署于4月18日，而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修订完成是在3天之后。也就是说，当时小泉进次郎签下这笔订单的行为本身属于违法，自民党方面把先上车后补票这套操作玩得清清楚楚，先敲定大额武器出口订单，再修订法案为这笔交易补上合法背书，既拿到了实实在在的订单，又趁机为修改法律找到了强有力的突破口，最终两件事在今年4月同步落地办成。自民党想要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这件事绝不是从高氏内阁才开始启动的。澳大利亚这份护卫舰采购订单早就被自民党盯上了。2023年开始，澳大利亚就对外释放了需要进口护卫舰的信号。在其2023年发布的国防战略评估报告以及2024年4月公布的综合投资计划两份文件中，澳大利亚都将自身的安全环境描述为二战以来最复杂、最具挑战性的战略环境，强调了迅速扩充海军力量的必要性，还计划采购多达11艘具备强大反潜能力与通用作战能力的新型护卫舰。
2: 欧美的这些造船，无论是民船还是军船制造的整个的能力过度萎缩，澳大利亚很长一段时间是依赖比如美制舰艇佩里级，但是现在我们说美国海军自己1艘护卫舰都没有，自己的护卫舰不知道在哪儿。那么澳大利亚方面希望获得先进护卫舰怎么办？要么找欧洲，要么找这个西太平洋，找甚至我们说可以基本上就集中在东亚这个方向这几个国家。那么这里面日本的海军舰艇的水平，很多人对它的判断跟感受可能还是要强于韩国的军舰这块，因为这个日本自身的包括我们说美国参与下的宣传，对日本自卫队的舰艇的性能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这种认知的啊。
0: 最初韩国和西班牙的护卫舰均参与了本次竞标，经过多轮综合比对，澳大利亚国防部在2024年11月将候选方案缩小至日本与德国两家。日本提交的竞标方案是最上级护卫舰，德国的参选产品则是 MIKO A200。 最终在2025年8月4日澳大利亚政府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决定采购日本三菱重工的新型最上级护卫舰。那么最上级护卫舰缘何成功获选呢？
1: 最上级的这样一个战舰，它实际上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日本呢就已经开始研发这个相关的战舰，它是一个品牌。战后的话呢，因为它的武器发展受到限制，所以呢它很长的时期在这个部分呢，实际上三菱重工啊是它的军火这个主要的领衔的这个大企业，图纸啊这些都在它的仓库里封存，一旦需要就拿出来。那么这个最上级的战舰呢，实际上在2018年日本呢在第一版的啊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制定之后，日本要增强它的军事力量，第三版的哈、啊、这个最上级的战舰啊4年就生产了12艘，这个速度呢相当惊人的啊。在这个基础上呢，现在又要搞升级版，也就是说呢，给澳大利亚出口这些最上级的战舰呢，实际上是一个升级版。
2: 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因为日本的最上级是澳大利亚能够订购的，可能相对来说建造速度跟整体的质量比较突出的一个型号。

0: 德国自己的 F125、F126 这些护卫舰型号其实也失败了。德国方面无论是自己本土的企业，还是像比如说跟荷兰达门的合作，都很糟糕。最上级呢，应该说它的，你看它的隐身设计也好，它的一些电子设备也罢，它整体来讲其实是比较中规中矩的。防空、反潜，那么包括我们说反海跟对地打击这些能力，其实都可以认为有，当然没有很突出的。但是对于澳大利亚来说，澳大利亚首先是要保证它有护卫舰，不至于像美国那样说整个序列里一艘护卫舰都没有，那个可能对于澳大利亚来讲是绝对有问题的。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黄牌大放送，2026沸腾之夏。
3: 而家唔系气候暖化啦，系气候沸腾啦，气候地狱啦。
4: We are much more vulnerable than what we think。
5: 这一次厄尔尼诺在叠加上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它的强度会非常大。
1: 超级厄尔尼诺来袭，人类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临界点，超级厄尔尼诺与生存对策。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2026年4月，绕两国正式签署首批三艘护卫舰的采购合同，总金额达100亿澳元，折合65亿美元，这是日本二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的主战武器出口订单。小泉进次郎此次出访澳大利亚最核心的任务就是推动这份订单顺利落地。而这份日澳协议的内容不止三艘护卫舰，按照计划，澳大利亚最终将采购11艘日本最上级护卫舰，前三艘由日本三菱重工长崎造船厂建造，首舰计划2029年交付，2030年形成战斗力，剩余8艘则转移至澳大利亚本土建造，由日方输出技术，并派遣人员提供建造保障。澳大利亚选择日本护卫舰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这8艘舰艇在本土建造的安排，能够大幅提升澳大利亚本土的水面舰艇研发能力。精明的日本自民党当然不会只做赔本的买卖，输出舰艇技术换来的是一个长期可用的导弹试射基地。目前，日本正在加速研发多款新型导弹，但受限于本国狭小的国土面积，新型导弹研发完成后的试射安排一直是难题。地广人稀的澳大利亚恰好成为日本现成的试射场地。根据报道，此次会谈中，日澳双方就日本自卫队所谓的强化反击能力达成了新的合作。澳方允许日本在澳大利亚本土开展远程导弹试射，
7: 日本来试验它这个中远程导弹的这个效果命中率啊，另外呢，就是它还有计划，以后呢，三菱重工等等这些企业还要研发呢，就是3000公里以上的导弹啊，所以这些的话，它一定要作为实战啊，将来呢要运用到战场上。澳大利亚呢，不仅是它一个试验场，而且将来可能成为日本的一个就是海外的啊这个进攻作战的一个前沿基地。那么这个呢可能超出澳大利亚的设想，但是呢通过他们之间的这种部队的往返的便利协定，实际上呢可以相互派遣这个军事力量。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澳大利亚将来何去何从，我觉得呢这是啊他需要慎重考虑。
6: 一份订单不仅让对扩张军力野心

0: 勃勃的自民党成功修订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还附带收获一个稳定的试射基地。这笔交易的价值早已远远超出军舰买卖本身，但对日本来说，这一订单背后隐藏的图谋还远不止于此。此前日澳签署的互惠准入协定已经为双方互相派遣军事力量进驻、开展联合军事行动扫清了法理障碍。随着这份订单落地推进，日澳两国的军事合作将进一步深化绑定。按照计划，第三艘护卫舰的投入使用时间是在2034年。在这一过程中，会源源不断衍生出零部件供给、舰艇维修、人员培训、系统软件升级、武器整合等长期合作需求。有分析指出，只要这份订单持续推进，未来十几年里，日澳两军就会深度绑定。两军联合海上演练、情报共享、海上协同执勤等规划，也将一步步从纸面协议落地为常态化军事行动。
1: 最上级的战舰的出口，实际上呢是一个新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其实它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或者说呢一个潜在的想法。这是因为呢，澳大利亚它跟美国之间也有军事合作，这个合作呢主要是在未来啊，就是在一个核动力潜艇以及呢和英国呀这个合作，都是在这个部分。核潜艇啊还涉及到核的问题，那日本呢它要直接和美国和英国，它讨不到这种战略上的这个便宜，他就想通过跟澳大利亚这种海军的长期的合作呢，实际上渗透到里面去啊。一旦今后无论是多长时间，澳大利亚也能有这个核动力的潜艇，那么这样的话，日本呢，它可以把自己优势呢，和澳大利亚这个优势呢匹配起来。
0: 此次小泉进次郎在理查德·马尔斯的牵线搭桥下，本来还与新西兰国防部长克里斯·彭克进行会谈。不过这一行程因8月12日彭克被解职而搁置，但小泉想见彭克的意图并不难猜。今年5月30日，日澳新就举行过三边防务会谈，当时小泉就向彭克提出了出口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的方案。倘若这笔出口订单能够成交，这款护卫舰的出口范围将进一步向南太平洋区域拓展。未来与日本建立紧密军事关系的国家很可能会新增新西兰。
2: 首先呢，新西兰跟澳大利亚在军事上面的合作很深，从五眼联盟的角度，从新西兰自身的这个国内政治的一些政治人物的描述来看，他们可能还是有一些人认为要参与进去。那么这里面有外部的压力，也有内部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带有右翼及右翼色彩这些人员的人为的推动，认为这个美国现在在西太平洋的这种状态还是要维持的，对新西兰有好处。从军事的角度来讲，如果最上级成为新西兰、澳大利亚的装备的话，那么两国的海军的互换性还是会有一个提高。但是对于新西兰，还是要想，就跟澳大利亚其实一样的情况，你明明可以享受和平，但是你要把纷争引到大西洋去，你要挑战别人，那么最终导致招致一些后果，是不是理性？那么你像澳大利亚这个二战期间、太平洋战争期间，澳新军团跟日本之间其实发生过很惨烈的对抗。那么我觉得这段历史，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也应该想一想，到底是谁在历史上给这两个国家带来过很大的伤亡？那么是不是就是日本这个国家？那么跟日本的这种合作就真的能够是保证安全，还是会带来不幸？这个我想也要澳大利亚人跟新西兰人自己去考虑了。
0: 小泉进次郎此次军力出海之行的第二站是印度。抵达新德里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前往新德里国家战争纪念碑献花致敬。而就在几天前，他刚刚参拜过战犯神社，人们自然而然会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看。有分析指出，小泉此举就是在模糊焦点，强行把参拜战犯神社和给印度纪念碑献花两件事塞进同一个叙事框架里。作秀结束后，自然要回归到最重要的环节，商谈日本和印度的军事合作。8月20日，小泉与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举行会谈，双方探讨了借助日本技术搭配印度制造开展军品研发合作的可能性。 其中一项核心议题就是联合

0: 研发军用无人机。
1: 日本跟印度的合作动向很多，但是实际成功的几乎是零。这个因为两个国家在国际军援军贸市场上都属于特别，甚至可以描述有点奇葩的存在。印度呢是敢花钱，敢乱花钱，自个儿的能力又很差。日本的呢成本很高，就很多东西的纸面性能看起来不错，但是你问价格会比别人高20%-30%甚至更多。最后能不能落地，我觉得可能不太抱太大希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日本的无人机的工业它都处在一个比较落后的这种状态，日本希望在短时间内获得相关的能力，印度也是这种情况。那两个水平都不高的国家，日本的这个引进技术还没有拿到，拿到之后成本也不会低，那印度方面自己其实也没有弄清楚的情况下，这两家这个合作我个人觉得前景不太乐观。
0: 印日联合研发无人机能否取得成功，目前仍是未知数，但双方确实已经达成了一系列新协议，还签署了海洋安全保障合作相关备忘录。根据这份备忘录，双方同意在信息共享、海上态势感知、海军联合演习、舰船维修以及后勤支援等作战层面深化协作。此外，有消息称，双方还敲定将于2026年9月中旬开展代号为“英雄卫士”的联合空战演习。不难想见，未来印日两国的军事合作与交流将会进一步升级扩大。此次日本推进军力出海，小泉进次郎为什么会首先选择澳大利亚和印度？这是因为两国正是日本自民党印太叙事中的支柱力量。自民党构建了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愿景，而这个愿景就是我们常说的印太战略。现在我们提到印太战略，往往首先想到美国和特朗普，但实际上这套印太战略的叙事框架最早是由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2007年8月，安倍在印度发表两洋交会主题演讲时，首次将印度洋与太平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提出了扩大的亚洲概念。2012年，安倍第二次出任日本首相时，又再次提出由美日印澳构筑菱形包围圈的说法，这其实就是印度太平洋战略的雏形。2016年，安倍与印度总理莫迪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中，首次正式使用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这一概念。
2: 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它是搞一个噱头。自由开放实际上呢，自由所说就是说呢，那些不自由的国家，他就把中国、朝鲜、俄罗斯等等排除在外啊，这是他所说的自由体制或者叫意识形态相同。开放是什么呢？它没有地理边界了，并不是向中国开放，不是的，它对中国是封闭的。但是呢，它向全球开放，包括北约成员国啊，甚至像加拿大、荷兰呐、法国、印度、英国都拉到太平洋这儿、远东这儿呢，跟它联合军演。实际上，我们从地理上如果限定啊，假设不是一个全球的开放，就是限定印度太平洋的话，实际上所有的这个地理上拿出来地图一看，就是大东亚共荣圈的翻版，跟那个地图那些国家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当年是侵略战争啊，现在呢是武器输出。他讲要把美国拉到印太战略里啊，所以一直是日本在带节奏，并不像我们所讲的是日本呢又在这儿这样那样做，是来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这个逻辑关系啊完全讲反了。
0: 在安倍的这套叙事框架里，美日印澳四国本就该被牢牢绑在同一条战船上。从安倍时期起，日本与印度的关系确实步入了蜜月期，高市上台后，这种亲密更是溢于言表。
3: Your Excellency और मेरी छोटी बहन प्रधानमंत्री ताकाईची जी。
0: 8月18日，澳大利亚官方发布的一份声明的表述，不仅承认了日澳之间日益深化的军事合作，还认为自己就是印太战略的一份子。而美国在2017年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直接将印太战略作为国家层级的战略，并且把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太司令部。显然，在日本刻意构建的印太叙事中，美澳印

0: 三国都被绑上了战船。
1: 最开始这个所谓美澳日印这个集团不是美国搞的，是日本搞的，具体人就是安倍晋三。安倍晋三2006年写了一本书叫《迈向美丽的国家》，他提出一个构想，就是说今后中国会发展壮大，只靠日美同盟难以遏制，要建立什么呢？就是美日澳印四国的联合机制，召开四国峰会。实际上我早就定位了，这是暴力多边主义的一种形式，实际上是很危险的。那么这个呢，是跟日本的国家的发展方向、政治的走向有关。政治的右倾化，它就导致呢，它外交军事的右倾化啊。那么重走老路的这种危险性啊，军国主义的阴魂未散。
2: 你为什么觉得自己能够驱使日本呢？你怎么觉得自己就能够控制日本的野心，不把这个火烧到美国、澳大利亚、英国身上呢？在历史上你没有控制住，为什么下一次你就能控制住呢？日本现在是不是就已经是火药桶了？难以解决的这种国内的极端化的倾向，尤其是偏向右翼的向右迅速转向的情况，那这些向右迅速转向被所谓的通过这种选举极化的党派的选举弄出来的人，他只有可能把这个推得更厉害。
3: 有消息透露，日本除了正在推动签约落地的护卫舰之外，还深度主导参与与英国、意大利联合的 GCAP， 也就是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研发更前沿的第六代隐形战斗机。目前已经签下了超过$61亿的联合研发合同，计划在2035年正式服役，并且推向全球市场，而且正在谋求把时间表再推快2年。这又是一番从图纸到出口的快速操作，日本的军力出海甫役解禁就如野兽狂奔。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多部门力量驰援灾区抢险一线。
1: 尼泊尔救援艰难推进，死亡人数攀升到389人，40公里长的道路受损严重，当局设立救济。

0: 中国国防部表示，菲律宾应尽快拖走非法座舱57号舰，中方坚决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利。
1: 川普称，美国正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处境艰难，而伊朗只正准备重新开放条件清单。
0: 特朗普称，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并指中情局局长是例行访俄。俄媒指访俄目的是警告勿升级局势。
1: 川普签令正式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同时威胁将会对加拿大汽车行业加征关税。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琼子。
1: 早安，你好，我是廖翔。以头条持续跟进到的是相关焦点，因为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领有关各方面的负责同志，在8月27号的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跟受灾安置群众。
0: 另一方面，西藏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根据初步的统计，截至27号上午，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目前已经有多方力量赶赴吉隆口岸救援，灾区恢复工作持续进行。
1: 截至到27号的晚间，已经有大量的调运物资陆续的运抵吉隆，距离吉隆口岸的3公里处已经恢复通信，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抢通了800米。目前有555名赴日喀则吉隆镇的游客被转移疏散。国家移民管理局目前已经暂停签发前往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
2: 国家应急管理部调拨的中央30000件救灾物资，27日晚全部到达吉隆。当晚，吉隆镇已调运到位青稞20吨、大米50吨、面粉20吨、食用油1吨等各类食品，以及帐篷、折叠床、棉被、火炉、担架、发电机等生活物资。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也已完成转移。自然资源等领域的86名专业人员也携带专业设备赶赴灾区。加强灾区周边地质灾害隐患和周边山体、道路、建筑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排查。此外，灾害发生以来，西藏交通运输部门对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线受灾路段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清淤保通，同时对灾害区域公路、车辆及设备灾损摸排核查，调用应急客车4辆，运送人员10人次，货车3辆，运送抢险物资60吨。截至27日18时，相关受灾路段已抢通800米左右。灾害发生后，吉隆一度通信中断。27日16时许，吉隆口岸方向已成功抢通一座基站，并在吉隆口岸方向的热索村不到3公里的位置新建2座基站，其具备 5G、4G 通信模式，可实现一网漫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统筹指挥辖区解放军武警部队救援力量投入灾区抢险救援。
1: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也调派了681名的消防人员已经抵达现场增援，而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与热成像技术，全力的搜寻失联人员。
3: 27日上午，西藏军区某入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分别从拉萨和日喀则飞赴灾区。首批2架直升机于13时02分飞抵吉隆口岸，完成灾情勘察，成为首支深入受灾核心区的空中力量。与此同时，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搭载战区指导组抵达西藏某高原机场，指导组随即赶赴现场，组织联合救援行动。目前，战区联指中心已组织西藏军区某边防团、战区空军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等多支救援人员紧急驰援。截至27日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全力支援地方抢险救援。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辆车、13只搜救犬、47架无人机，也于当天下午全部抵达灾区，投入抢险救援。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西藏消防救援总队108人在距离口岸5公里处，利用无人机分6个区域对核心区开展测绘侦察，同时出动2组17人前途队伍向吉隆口岸挺进，综合运用无人机空中巡查、生命探测仪地面探测及人工搜索等排查手段，开展立体化摸排搜救。由于受灾区域地形复杂，道路中断，西藏消防救援总队派出14名无人机飞手，沿着河道持续搜寻。 B 并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快速构建受灾区域三维实景模型，为指挥部标记重点搜寻区提供精准数据支撑。同时通过热成像技术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在淤泥掩埋区域辅助识别失联人员位置。此外，中国安能集团成都救援基地105名救援队员27日上午飞抵拉萨贡嘎机场之后，经陆路紧急赶往吉隆县受灾区域。105名队员涵盖指挥管理、专业技术、通信侦测、装备操作、安全管控、电力保障等多个工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灾害发生之后，国家航天局也迅速启动航天应急响应机制，统筹协调卫星资源，对泥石流受灾区域进行应急成像，同步查询灾区历史影像。
1: 从26号的晚间7点完成了首批的数据影像紧急推送以来，到了27号的下午5点，分批将武警灾前影像还有实景的灾后影像推送到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水利部信息中心，还有自然资源部、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以及高分西藏、四川、甘肃等省级数据与应用中心，为灾情研判和减灾救灾提供及时有效的卫星数据保障。
0: 另外，参与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救援的人员表示，当地已经发现了一大一小两处堰塞湖，由于现场仍然存在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前线救援面临不少的难点。本台记者稍早前从吉隆现场发回了现场报道，一起来看一下。
4: 目前根据安能救援集团救援力量的介绍说呢，现在在口岸的救援工作当中发现了一大一小两个堰塞湖。我们可以向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堰塞湖的表述是什么意思。它就是指河道因为受到这个外来堆积物的侵袭呢，常见于比如说这样的这一次的夹杂着大量洪水的泥石流，堵塞之后形成的淤堵，淤堵之后呢因为有大量的洪水，所以形成了一片小湖，这样的现象就叫做堰塞湖。那同时我们今天也从这个就前线指挥部了解到了一些新的比如说崩塌的这一次泥石流的真实原因，是因为尼泊尔境内呢有高位的冰川这一次冲刷下来之后呢，从尼泊尔的这个峡谷内呢一路以这个20公里，但是仅用了7分钟的速度就到达了吉隆县的这个口岸。其实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也了解了一下，它就是相当于在这个1秒钟之内冲过了16层楼的这个高度，所以这一次的冲击力还是非常大的。那根据前线的这个消息呢，也说到目前这个泥石流啊体量非常的大，那在它的最边缘处其实距离我们这个口岸的这个核心区域还有2.5公里之远。那在这个最边缘的泥石流这个淤堵的地方呢，仅仅是边缘厚度就有1.5米深，所以对于目前的清淤工作和救援工作都是非常难的。而且还有因为这个洪水的这一次冰川融化的体量非常的大，他们大量的堆积在这个形成了这个堰塞湖。那一旦这个淤泥呢被这样子几天堆积的水如果说是冲垮了，那就会伴随着发生这个次生灾害的风险，所以这个对于目前的前线救援是一个非常大的难点。
1: 而根据西藏自治区的气象局预计，西藏日喀则吉隆镇28号、29号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而且有降雨，或将会对抢险救援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西藏气象局就预计，在吉隆口岸28号的白天多云有阵雨，28号的夜间是有小到中雨，29号是有小雨到中雨，而吉隆口岸到尼泊尔一侧28号是有中雨，29号是有中到大雨，而期间是伴随雷暴大风跟冰雹天气形态。而气象部门就说，部分时段降水强度比较大，需要防范由持续性的降水所引发的泥石流跟滑坡等次生灾害。而另外一方面，在尼泊尔的措尖河汇入了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了堰塞湖，未来几天有较高的溃泄风险。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先遣组27号已经对堰塞湖进行侦测，为后续的处置提供数据支撑。而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当天也有155人到达灾区，并前往堰塞湖区域。
0: 针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自然资源。

0: 200至5500米的冰川区高位崩落，凭借巨大势能形成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据测算，这股冰崩碎屑流的运动速度约为每秒50米，仅用7分钟就奔袭了约20公里，突发性极强。郭兆成指出，此类冰崩衍生灾害在青藏高原发生频率较低，但破坏力极强，冲击力比冰湖溃决更大，影响距离更远。当地防灾减灾工作需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充分预判复杂致灾场景。专家同时发布次生灾害风险提示，受泥石流堆积物堵塞河道影响，郭巴峡曲东陵藏布及吉隆口岸附近河段可能形成局部拥水，叠加当地降雨持续，上游突发洪水的风险较高，提醒现场救援人员务必警惕次生险情，保障作业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尼泊尔方面的救援还在艰难地推进，大约有40公里的道路严重受损。而据尼泊尔警方28号的消息，洪灾造成的死亡人数攀升到389人，另外有466人受伤。尼泊尔旅游局就说，有667名的游客是失踪的，其中外籍游客就占据540人。而另外，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预测，洪灾导致当地有超过1.7万名的儿童急需要人道主义救援。
0: 尼泊尔方面救援行动继续进行，救援队携带搜救犬在受灾村镇展开搜救。尼泊尔军方使用直升机转移受灾群众，有被困游客通过直升机被带到临时安置地带，有人仍然惊魂未定。尼泊尔陆军发言人表示，军队使用直升机已救出100多人，其中包括在特里苏里水电站设施内的被困人员，有数十名伤者已被送往加德满都接受治疗。联合国驻尼泊尔协调员亚西亚27日表示，尼泊尔有超过35座桥梁被毁，大约有40公里长的道路受损严重，通行极其困难，援助物资难以快速抵达。同时，有部分区域电力供应中断，大约10000户家庭电力供应短缺。亚西亚还称，世界粮食计划署方面已向尼泊尔灾区安排卡车、设备、发电机以及食品等物资。另外，瑞士政府向联合国驻地机构提供100万美元以支持救灾。尼泊尔政府已设立救济基金，用来接收援助资金。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表示，美国已向尼泊尔提供所需要的援助。特朗普称，大约有50到60名美国人失踪，但表示尚未收到完整名单。美国政府仍在确认失踪美国人的下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称，洪灾导致当地有超过1.7万名儿童急需人道主义援助。截至目前，预计已有至少14名儿童死亡。此外，有18所学校被毁，另有20所学校受损。同时，有数十所学校位于受灾地区河道附近，仍然面临次生灾害的风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预先部署的物资将在未来几天将运往受灾最严重地区，包括医疗帐篷、新生儿护理包以及用于治疗急性营养不良儿童的营养食品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同时还呼吁筹集1720万美元，以维持现阶段救援和后期恢复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对于这一次涉及中尼两国的泥石流灾害，中国外交部27号表示，尼方已测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而中方正在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并且根据尼方需求提供紧急援助。
3: 中尼边境地区26号上午突发泥石流灾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军队、武警、边检、消防等各方面应急救援力量已第一时间赶赴当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4: 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已发布临时提醒。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如有需要随时联系中国驻尼使馆，使馆将全力以赴提供协助。
3: 对于泥石流灾害涉及的外籍人员情况，林健说，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有260人，当中有游客也有乡客，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4: 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

0: 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1: 凤凰卫视周家兴、王磊北京报道。
2: 马上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美国媒体表示罗斯福号航母将会被派往中东，待会见。

0: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1: 我平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
0: 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极限封锁，美国准备向伊朗发动史上最强金融攻势，伊朗将会如何反击？美加谈判彻底破裂，贸易战火急速升级，传统盟友为何撕破脸？日本印度防务合作全面升级，背后暗藏什么战略野心？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3: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
7: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也是 APEC 中国年迄今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高官会。27号下午，全体会议在大连举行。
14: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就表示，目前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了冲刺阶段。他也呼吁各方要加快推进亚太共同体建设，为领导人峰会积累扎实成果。
15: 全体会之前，来自 APEC 各经济体、APEC 秘书处、观察员机构的高官合影留念。随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致开幕词。他指出，过去的11天里，各方在贸易、交通、粮食、海关、能源、卫生等领域取得了一些早期成果。
16: 深圳宣言是今年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最重要的成果。我们正在起草宣言草案，将在9月下旬散发临案文，欢迎各方贡献真知灼见。
15: 马昭旭表示，贸易联通和创新领域是今年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亮点，也是 APEC 中国年的重点，将致力于打造新的成果。他并呼吁各方要聚焦务实合作和普惠发展，充分照顾各方需求和关切，尤其要重视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需求。
17: 时隔12年，中国再次成为 APEC 东道主。在过去的8个月时间里，中方已统筹开展了3场高官会及数字周的系列活动，10场专业部长会以及300多场会议活动，累计与会代表达到了7000人次。马昭旭表示，下一步将发挥好高官会的统筹协调作用，加快推进相关的磋商议程，为领导人峰会积累扎实成果。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家浩大连报道。
13: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7号表示，菲律宾应该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停止一切姿势挑衅行径。中方坚决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决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8: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中方基于处理仁爱礁局势的3点原则立场，同菲方就仁爱礁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运补达成临时性安排。如果菲方试图运送建筑材料、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菲方应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停止一切姿势挑衅行径。中方坚决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3: 据报道，在经历近50天物资紧张之后，菲律宾非法座谈57号舰刚完成了新一轮的生活物资补给。菲方曾经多次假借补给，试图夹带加固舰材，将57号舰永久钉在礁盘之上。而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7月在仁爱礁海域例行巡逻时，菲方非法座谈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且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之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中方要求菲方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14: 目前，随着美加贸易战持续的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也签署行政令，正式把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甚至宣称未来还考虑要把太平洋跟大西洋更名为美国洋。
13: 不过，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更名行动很可能基本是停留在象征层面，因为外国政府并没有义务接受这一更名。
1: 特朗普在臀行办公室签署行政令，下令美国地理名称委员会落实把安大略湖改为美国湖的更名决定。特朗普还将此举与他此前把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的行动相提并论，甚至宣称未来还将为太平洋和大西洋改名。
6: We're going to be changing the name of Lake Ontario, effective immediately to Lake America. That's going to take place.Right now, as I sign the order, actually, as you know, we took something called the Gulf of Mexico, we changed it, and now it's very routinely the Gulf of America. So if you think about it, we have a Gulf and we have a lake. Now all we need is an ocean. So maybe we'll have to change the name of the Atlantic and or the Pacific. Maybe we'll change them both.
1: 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的这份行政令完全没有提到加拿大。行政令将改名安大略湖的举措描述为通过以美国人民共同取得的成就为重要自然地标命名，表彰美国人民做出的非凡贡献以及美国历史的深厚传承。行政令还称，美国是五大湖最重要的保护者，如果没有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和投资，这一淡水水系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广泛的用于航运、休闲娱乐和负责任的开发利用。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推动安大略湖更名的行动很可能基本停留在象征层面，因为外国政府并没有义务接受这一更名。五大湖中的另外4座湖尚不在此次更名的范围之内。加拿大政府在本周二宣布，将对大约价值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这些新关税将于下个月生效，目标是打击特朗普选民较多州的工业和农业市场。而特朗普27号升级威胁，称将对加拿大汽车大幅加征关税。
6: So we're going to be doing tariffs on their cars that are coming in at a substantial level, because we want to make the cars here.We don't want care. You know, if they can make their own cars if they want, and they can continue to make their cars for Canada. But we don't want them to make cars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t's very simple.
1: 美国政治报指出，任何关税都可能扰乱高度一体化的北美汽车供应链。如果未来4个月美国和加拿大无法为贸易战降温，汽车行业将面临一场生死存亡的危机。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4: 而针对特朗普政府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的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会始终使用这个名称。卡尼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安大略湖的本意是秀丽广袤之湖，这个名称有400多年的历史，远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的签署。卡尼也提到，加方注意到美国正在发生变化，包括其贸易关系、外交政策、国家纪念碑以及其水文地名都在变化，而加拿大人明白这个湖叫安大略湖，今天如此，永远也是如此。
13: 特朗普在27号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

0: 伊朗则表示，美国正准备以色列媒体的报道，特朗普已经不再有意重启六月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表示，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伊朗正准备一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美方仍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继续封锁伊朗港口，而伊朗处境艰难，并且拖欠军队薪饷。特朗普又指，每天都有数百万桶石油从霍尔木兹海峡再出，并重申美方已经彻底清除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以色列时报27号引述一名调解国的外交官报道，特朗普已不再有意重启六月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而将采取更为强硬的条款来结束与伊朗的冲突。这名外交官表示，尽管调解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一直试图协助重启美伊谅解备忘录或类似协议，但特朗普已告知两国他不再准备接受这些条款，因为他感觉伊朗在最后一刻背叛了他。另一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在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表示。 伊朗不信任美国，因为其屡次背弃外交和谈判，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给其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雷扎伊同时强调，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雷扎伊同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一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达成协议。 这一通道部分位于阿曼和伊朗水域。如果美国满足伊朗的条件，船只将通过指定的中央航道通行。雷扎伊并称，在调解方要求伊朗提出条件后，伊朗正准备一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而《纽约邮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和阿曼之间据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的协议远未完成，并表示只要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有效，这些协议毫无意义。 美国的封锁引发燃油短缺，伊朗各地加油站排起长队。虽然伊朗是原油出口大国，但长期依靠汽油进口弥补国内供应缺口。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报道，负责行政事务的副总统甘帕纳表示，由于美国实施海上封锁，伊朗无法进口足够的汽油以弥补国内产量不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27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对过去两个月政治、军事等动向的研判。 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包括强化对伊海上封锁以及放大伊朗国内矛盾，以削弱其内部凝聚力。声明指出，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周四则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进行任何的谈判，而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总统特朗普觉得伊朗或许会以为有意义的方式来回到谈判桌前。莱维特还说，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并且强调特朗普仍然保留所有选项。他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
2: 据伊朗和阿曼逐步磋商霍尔木兹海峡的细节，美方却试图搅局伊朗到底有哪些应对。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锐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其实现在呢，确实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上，伊朗呢和美国现在还在一个僵局。那么在现在的谈判陷入停滞的状况下，我们看到啊，最近呢就是传出来就是伊朗和阿曼呢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上呢已经达成了一个。 基本的框架，但是呢，还在磋商当中。其实这个磋商呢，其实呢是伊朗，不只是跟阿曼在磋商，实际上是在跟美国在磋商，在跟地区国家在磋商。那么连着三天呢，从今天开始，从巴基斯坦，还有阿曼，还有今天的卡塔尔外相访问伊朗。那么接连三天的地区国家的访问呢，就说明呢，现在地区国家呢正在推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那么这次呢，今天的卡塔尔的外相访问伊朗。 卡塔尔发布消息称呢，是双方不仅就美伊谈判，还呢就是关于临时的航道，还有共同清理水雷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那么这也就说明这些地区国家呢，看到现在这个僵局当中，也是陷入一个美伊之间夹在当中的一个尴尬情况呢。所以呢，地区国家也在想办法来促使美伊之间打破僵局。那么像。

0: 相信这3天的连续的访问呢，可能会有助于打破这个僵局。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在这次结果之后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呢，会不会有新的进展？当然呢，这些地区国家呢，不仅是伊朗的邻国，同样他们也跟美国关系非常亲近，尤其卡塔尔、阿曼也是美国的盟友。所以呢，在这方面呢，肯定是和在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和美国之间呢，他们在进行幕后的外交斡旋，所以呢，双方一定是在幕后传话。但是，是不是这样的外交互动能够促成美伊之间达成协议，可能还是一个悬念，所以我们要看一下。
1: 美军罗斯福号航母据报将会被派往中东，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另外，脸书母公司 Meta 表示，删除了一批涉及伊朗针对美国发动网络行动的社交账号。而美伊从热战转向网络对抗和长期对峙，未来局势还会如何发展呢？
2: 今天要和洛杉矶直播室的记者杨平均一起关注美国焦点。平均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3: 好，谢谢程子祥，大家好。今天美国焦点首先看到的是，据美国媒体在27号的报道，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的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26号的报道称，美国海军总军事长佩里曼透露，罗斯福号航母舰上的舰员清楚地知道这次的部署时间将超过7个月，指挥官给予他们8个月的时间来规划。美国海军作战部的部长考德尔则表示，他更倾向于7个月的部署时长，不赞成延期部署，但具体的时长取决于敌人的情况。罗斯福号的计划接替的是华盛顿号航母，而20号刚刚接替了在海上执行超过200天的林肯号。而今天美国媒体的焦点，我们看到是根据新闻网站奥克西奥斯的独家报道，脸书的母公司 Meta 表示，他们已经删除了一个与总部在伊朗的网络行动有关联的一个脸书以及 Instagram 的账号，共删除了35个账号组成的网络。而这个行动是利用人工智能制作内容，针对美国受众发布有关于美国的政治话题。这一行动吸引了数千名的粉丝，而其中一些账号伪装成是普通的美国人，包括活动人士、学生和平面设计师，声称自己生活在华盛顿特区、圣迭戈以及亚特兰大等相关主要城市，增加其账号的真实性和可信度。脸书方面表示，这些行动人员的网络流量全部是通过美国和加拿大的代理服务器以及托管服务器进行转发，从而使其伊朗的背景更加难以被发现和鉴别。目前，脸书已经将这个行动信息分享给美国的执法部门。以上是今天美国焦点，把镜头交还给香港。
2: 好，谢谢平均的整理报道。再看到，根据路透社获得的文件，五角大楼正在加快的审查美国在欧洲部署这军事部署的活动，那计划在11月初前要提出至少4套的驻军调整方案。
4: 路透社最新获得的一份文件显示，五角大楼正在加快对美国驻欧洲部队部署的审查，并计划在11月6日前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准备至少4套有关未来驻欧美军规模和部署方式的方案。这一时间点明显早于此前计划在12月完成整体审查的期限。根据文件，五角大楼将重点评估各盟国是否具备可信的路径，履行北约防务支出承诺，同时还将考察在美国今年早些时候宣布削减部分兵力后，欧洲盟国是否有能力填补北约危机应对力量。值得注意的是，整个审查过程的一个关键节点是9月18日，届时美国驻欧洲最高军事指挥官将与五角大楼负责政策事务的官员科尔比举行决策简报会。这场会议预计将对最终提交给赫格塞斯的正式方案产生重要影响。科尔比预计将在周4前往北约布鲁塞尔总部，就相关审查与北约成员国大使进行沟通。一名五角大楼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在推动美国对欧洲安全角色的调整，希望逐步转向由欧洲盟国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美国继续提供关键但更加有限支持的模式。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目前审查尚未预设最终结果，五角大楼仍在考虑从维持现有驻军规模到调整甚至进一步削减兵力等一系列不同方案。目前，美国在欧洲驻军约8万人，而特朗普政府今年6月宣布启动一项为期6个月的审查。

0: 北约盟国担心审查最终可能导致美国大规模削减驻欧美军，同时对那些被特朗普认为没有充分支持美以对伊朗战争的国家做出针对性调整。事实上，特朗普政府长期以来一直释放出减少美国在欧洲军事投入的信号，同时要求北约盟国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特朗普也多次对欧洲北约成员国表达不满，认为这些国家长期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却没有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中给予足够支持。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在本周二秘密访问莫斯科，也成为了特朗普任内首位到访俄罗斯首都的美国情报首长。根据俄罗斯媒体最新披露，此行核心议题包括警告俄方不要升级和北约波罗的海三国的冲突，以及要求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技术援助。
2: 据俄罗斯媒体引用知情人士消息，拉特克里夫在会谈中明确向俄方划出红线，强调在乌克兰战事期间不得对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采取任何军事或混合升级行动。消息人士指，美方担忧俄罗斯可能借局势转移西方注意力，进而试探北约集体防御条款的底线。同时，拉特克里夫敦促莫斯科缩减对伊朗的国防技术转让与石油金融支持，并警告勿对美方即将扩大的制裁过度反应。美国财长贝森特此前已表态，将强化对与伊朗有经济往来国家的刺激制裁。特朗普在电台采访中将此访形容为半常规外交，但承认核心目标仍是推动乌克兰停火。共和党参议员兰克福特则强调，对话是了解俄方战略意图的必要通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评估此访对双边关系影响为时过早。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则公开表示，此行有助缓解波罗的海区域紧张。据悉，拉特克利夫搭乘的 C-17 运输机自拉脱维亚起飞抵莫斯科，访期一天，未公开更多会晤对象，但此次行程是否预示美俄新一轮高层互动，仍有待观察。方威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0: 接下来看到是俄控顿涅茨克地区的领导人普希林在27号表示，26号的晚间，顿涅茨克市遭遇到了乌军的8次导弹袭击，而当前俄乌的夏季战役即将结束，秋冬战役当中，双方的兵员都将会面临短缺，所以作战的节奏呢，预计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1: 2026年俄乌夏季战役还有一周就将要结束，俄乌战争第5个秋冬季战役。对于两军来说，最重要的企图目标之一就是攻占和防御斯勒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双子城的要塞区。此外，俄军在前线其他的地区，扎波罗热州、赫尔松州、苏梅州和第聂布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方向，也极有可能将面临着同样严峻的挑战。本台记者观察，对于今年秋冬季战役，更为突出的就是俄乌双方的兵员的严重短缺。2100余公里的接触线上，两军在战线的正面和纵深兵力极度单薄，一线的作战部队也长时间得不到轮换整修，处于极度疲惫已成常态。根据开远的数据，目前俄乌接触线俄军的总计兵力约71.2万至71.5万，约占俄军所有军事力量总数的38%至40%。其中，在直接军事行动区域的军事人员超过了67万人，乌克兰在前线的总人数约为86万人，其中直接派往前线，包括所有预备队约49万人，约占全部军事力量的57%。根据以上的数据，俄乌战区的兵力比为1.45:1，俄罗斯占着优势。专家们指出，根据两军目前接触线约为2100公里，其战术的区域的纵深为平均15公里至80公里不等。那么在理论的数据上，在这条战线的每公里前线，俄军拥有340人，而乌军每公里只有233人。

0: 在这些作战区域中，大致可划分出六个作战的方向，分别是红利曼、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多布罗皮利亚、奥列霍夫、舒梅和哈尔科夫。专家们指出，俄乌两军在2026年秋冬季战役的企图目标的实践中，双方将都可能保持着以上的兵员数量和比例。在六个轴线上的战斗，主要的战场延伸，双方也将继续推进和实施渐进式的推进和反击，大致也可以保持着今年春夏季战役相同的作战节奏。我们继续在顿巴斯观测着顿巴斯北线、中线、南线的军事态势。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卢宇光、弗拉特、伊万、拉曼在顿巴斯南线的报道。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表示，俄乌谈判进程可能在9月出现新进展。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判代表或将举行会晤，而美国方面也可能参与。俄方当天则回应称，暂时没有下一轮俄乌谈判的具体计划。布达诺夫表示，乌方此前希望让乌俄谈判进程重新活跃起来，近期已经出现了相关动向，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一些事情发生。而当被问及相关会晤是否可能在9月举行时，布达诺夫就透露大概会在9月举行。他同时也强调，乌俄谈判进程不能没有美国参与。对此，俄方回应称，目前并不掌握有关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但是俄方与美方的接触仍在继续。
2: 马上回来关注到的是北京香山论坛，在下个月就要举行，待会见。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近70年历史的西环村，终究迎来重建的命运。
1: 好唔舍得咯，喺呢度住咗廿几年，更好环境。
2: 10年如一日，我都觉得我哋西环村都系咁好。
3: 梗系中意啦，而家要我用差，
0: 而家都唔知睇唔睇到。
3: 面对无法改变的搬迁，社会如何帮助居民顺利过渡呢？
4: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多部门力量驰援灾区抢险一线。
1: 尼泊尔救援艰难推进，死亡人数攀升到389人，40公里长的道路受损严重，当局设立救济基金。
0: 中国国防部表示，菲律宾应尽快拖走非法座舱57号舰，中方坚决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特朗普称，美国正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处境艰难，伊朗指正准备重新开放条件清单。
0: 特朗普称，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并指中情局局长是例行访俄，俄媒指访俄目的是警告不要升级行动。
1: 特朗普签令正式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同时威胁将对加拿大汽车行业加征关税。接下来看到是在27号举行的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面，发言人张晓刚大校表示，9月15号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0: 这届论坛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安排4场全体会议，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发展中国家作用与愿景等议题进行讨论。
1: 此外，将会组织8场的平行分组会议，在论坛期间也将会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而接下来要看到的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日前也宣布，将会在下个月16号要公布5年规划，随之会发表施政报告。有议员就说，同一天公布有助于市民了解两者的关联。有议员期待特区政府可以从高层次的统领社会老龄化相关工作。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表示，将于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对于李家超指5年规划是前瞻性、策略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行政长官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27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就表示认同，并指同日公布有助市民了解两者关系。
3: 5年规划。同埋施政報告分開去公布咧，你就唔容易即時睇到個關聯。始終就係5年規劃係一個中期嘅，但係有一個清楚目標嘅。咁你點樣達到呢個中期又即係嗰個目標咧？就係、透過每年有個工作嘅無論係計劃啦，以至係時間表啦。我相信呢個有機嘅。是好同一时间去发出。
2: 立法会议员管浩明出席同一个电台节目时则指，最关注人口老龄化问题。
4: 我就希望政府会考虑呢，就有个比较高层级，即是最少是一个副司长啦，甚至是设立一个特别司长的位置去呢，统领这一方面的工作。
2: 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支持澳门高校在横琴延伸办学是中国15-5时期的一项重点规划。今年8月份，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迎来了首期的开学，整体运作顺畅。
5: 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首期办学点在今年8月中旬正式投入运作。来自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以及澳门旅游大学的首批1400多名研究生和博士生顺利入学。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在受访时表示，大学城将重点布局人工智能、微电子、生物医药等理工类及交叉学科，对接澳门1+4多元发展战略。
6: 現在我哋嘅大學城咧，其實佢並唔係一個簡單嘅物理空間嘅延伸嘅。其實最重要係我哋整個學科建設咧，係要健全翻我哋嘅成個學科嘅體系啦。包括未來喺大學城裏邊，我哋會有醫學院啦，我哋會有設計學院、工學院、信息學院等等，都係一啲理工類啦、交叉學科啦，同埋一啲新興學科嚟嘅。咁呢啲除咗對接澳門嘅經濟適度多元之外咧，亦都係對接國家嘅科技強國嘅所有需要啦。
5: 今年6月份，琴澳合作区执委会完成机构重组，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全新组建，统一推进人才引育留用、高等教育布局以及科创服务保障。负责人透露，合作区正筹备推进琴澳居住时长和居留资格的互通互认。
7: 比如在澳门特区政府认定的高才或者优才身份的人士呢，我们就直接横琴也为他 这个做相应的认定，等于一次认定双方承认。当然横琴的相关的政策呢，澳门特区政府呢也有类似的一个安排。我们在人才招揽这个事情上呢，就优先的达到了真正的前澳一体化。
5: 孙玲也说，合作区的政策最高可以提供800万元的顶级人才补贴，针对普通学生也有9万到27万不等的生活补贴。凤凰卫视陈维熙、李庭生横琴报道。
1: 马上来关注到的是，特朗普任命白宫幕僚秘书，待会见。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

0: 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美国股市在周四全线收涨 ，AI 产业链龙头英伟达业绩指引大超预期，股价大涨接近9%，市值一夜增加了大约4400亿美元，也带动了科技板块全线走强。同时，多支软件及网络安全个股财报表现亮眼，进一步推升了市场情绪。
1: 油价反弹等利空因素被强劲的企业财报盖过，而三大指数集体收涨。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53569点，上涨105点，而涨幅是0.2%。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6541点，上涨411点，涨幅1.57%。而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在7730点，上涨55点，涨幅0.72%。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本·莫斯将会自9月2号起出任总统助理兼白宫幕僚秘书，接替已经转任白宫法律顾问的威尔沙夫。
1: 而特朗普就表示，莫斯之前担任白宫的副幕僚秘书，更早之前曾经担任副总统的政策主任。
0: 另外一方面，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7号正式离职。当天，莱维特最后一次以白宫新闻秘书的身份和记者见面，与大家道别。
2: Bittersweet. I'll miss you guys. I know that's probably not something anyone would expect me to say, but obviously it's been great working with all of you. Thanks for being colleagues, and I know the president will continue to take your calls and provide you with statements every day until he assumes a replacement for the role. So just thanks for being partners here at the White House, and good luck.
0: 莱维特此前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他因为照顾两个年幼孩子而决定辞职。特朗普已经邀请他继续担任外部高级顾问，目前还没有决定白宫新闻秘书的继任人选。而在正式继任者产生之前，白宫将会暂时由政府高级官员轮流主持新闻发布会。
1: 挪威王室在27号是宣布，现年89岁的挪威国王哈拉尔5世之前因为这协议疾病引发并发症住院治疗，目前他的健康状况恶化，情况极度危急。数百名的民众聚集在奥斯陆王宫外，许多人敬献鲜花。哈拉尔5世的妻子王后宋雅与代行摄政的王储哈康已经取消所有的公务活动，前往医院看望哈拉尔5世，而挪威首相斯特勒取消原定前往德国的行程，而挪威的议会议长加拉哈尼也中断对冰岛的正式访问，启程返回挪威。而正在韩国访问的挪威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成员也将会回国。
0: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西藏泥石流灾害的救援工作，稍后见。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et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1: 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著名赞助播出。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多部门力量驰援灾区抢险一线。
3: 尼泊尔救援艰难推进，死亡人数攀升到389人，40公里长的道路受损严重，当局设立救济基金。
2: 中国国防部表示，菲律宾应尽快拖走非法座谈57号舰，中方坚决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港普称美国正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处境艰难，而伊朗指正准备重新开放条件清单。
2: 特朗普称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并指中情局局长是例行访俄。俄媒指访俄目的是警告勿升级局势。
3: 特朗普签令正式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同时威胁将会对加拿大汽车行业加征关税。早安，欢迎继续加入我们。接下来看到是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领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在8月27号的下午已经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的受灾区域。